0: 昨天不找你吗？啊，你们回去要读，爱读爱读。这个呢，这个一年就是大陆啊，有一个中原的所在，被雕刻一个大佛，380米。啊，卧佛380米，药师佛160米，看你多啊！啊，邀请我，我来参加，我买，我写信给你，安那雕刻才对。啊，看看啊！老师，你们讲我就讲我缺，你讲了我说唔知要来缺。哦，那么唔知要来缺，你就给你缺，我只好你叫恁去读，做经济读，来一个拍到多位，你自然就拍，会雕刻到多位。啊，佛法一个事情个多一些。啊，那么青山绿水，如来最上坛，你来西来家里，你过来有时间坐在这里，调注一下就好。你立着咯。像佛在说法，啊，佛在说法，啊，如来在说法，啊，安尼咧，我们家做这些呢，平原学院当院长咧，啊，伊再来，啊，设计，这咧，啊，这声音就好，这声音这照是有经过考证，讲究，来做家最低就好咧。你们听了，烦恼会解除。当你们阿公阿嬷要冤家，不如来姐姐听冤家。啊，阿那不跟人去修过，啊，无从说起，不如来姐姐嘞，啊，听这些，啊，那卖果了，多少人是铁少人，接到是如来最上坛呢。啊，好了，我们接下去再化为仙缘哈。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在。那里维新园仙佛寺维新园呢来讲解啊祇龙观音或者观音祇龙呢啊是观音祇龙和祇龙观音啊哪一个才对
1: 观音祇龙
0: 啊
1: 观音祇龙观音祇
0: 龙啊为什么要观音祇龙
2: 观音祇龙动词是一个动态的，
0: 嗯，
2: 祇龙观音变成静态词是一个佛像
0: 的。好，你讲的也对。好了，我们要把它叫做祇龙观音呢。啊，这个观音呢，它是专门只有祇龙，它的交通工具就是祇龙。啊，那么观音祇龙呢，伊就无一定完全是祇龙，有时候可以做莲花。我也可以有时候可以做面子哎，啊，拢会使，好，这是观音祇龙。后来祇龙观音呢，伊就是另外最真观音也法相，哈，也就是祇龙观音。那么法相盘古存基，盘古反共，这个盘古，这里黑的盘古就留落来啊。咱即马真侪有一等古迹、二等古迹，事实上我们这。透等的古迹啊，这是民国啊，2000年八月23日，2000年八月23日嘞，啊，89年嘛，那年呢，八月23日刚啊，我都应咱董事会师兄啊，来台南。新年去个看伊工厂，看工厂，迄间都发布路上台风警报，足严重诶！如果进来会真严重，所以我在新营诶工业区遐咧，啊，老祖要开始咧，速速转去，回去咧，把那个做祇龙观音穴咧，你甲掀开。很开的，而且爱来要做起来，好啊，要把它供养起来。我就喊迄阵的圆道法师，拢归落南去啊。好，我就紧的速速回来。这个呢，那一天呢，有我们张庭院张院长、张凯比啊长老要先啦，还有那贵爷哈，直接我紧的要把这个穴，要给加一个穴。只要有一个穴，我来正常来去一家， 很早以前呢，我就看哎，这一个黑啊，这个黑足水的，哦，所以我回来时啊，就开始找师兄师姐呢打这个穴。那么穴要怎么定？钻九桃盘古存机嘛。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穴你要怎么定？先来一定下功夫在这里。啊，我把穴定出来，我把穴定出来，我决定要给你好供养观音菩萨的法相的这个位。啊，那请你红台你搞过掉嘛，是吧？啊，把菩萨嘞，祈龙观音嘞，你搞护。我好就爱倒，好就要堵嘛。啊倒来往啊，那么血我点出来，啊红红太麦来。如果没今天无几百，明仔无几，明仔嘞，好我开始去供养。啊，真正嘞，我就开始啊，这师兄师姐嘞开始破这个套，啊破这个套嘞，这粒嘞龙血的鼻子。两个片啊，两个片，嘴下面一只。啊，这个呢，众星拱照，这个嘛就要龙，因为龙头向着这边，这里就这里，这个方向，你吹这方向，好，哎，一定在那里。啊，看这个方向，马向这，叫做此地无银三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好，后面一个马向这个位来，啊，这边加了石头继承的，一马向加，啊加嘞，石头，这种石头嘞，这石头嘞，那边所有石头嘞都朝向这边来，好，上面一个台湾，这个台湾家嘞，这台湾在向加来，后边加嘞有龙脉，龙脉
5: 三级线都要来。所以这个穴呢，就是隔离这类所在。阿莫，我要回来时，我速速联络。啊，咱周师兄呢，阿公雄，紧来速速，我爱白刷。啊，所以把这个穴呢，喂出来时，哦，足水的一个穴在里面。恁永远无机会去喂啊，因为怪恁坐在这里。哎，拜你，你无来哦。那对哦，对不对哦？好，啊。阿家嘞，啊，这里，啊，你看，这里，就是这粒，做石头，这个家，阿家后边，这马屋，啊，这样是，所以这个穴在这边的时，我用九塔，白沙嘞，给砍掉了，因为破灰啊，见天啊，没有错了，我就开始给砍嘞，啊，这个嘞，来大文公丘，这个文公祠。内底大天涅槃，为什么大天涅槃？人若有心不怀好意的时，因为要拜地利，天地盘摆在大内，煞荒在哪里？ 天地盘向着沙皇去，

0: 阿伯忍的众生呐，要来障碍魔界，到位要迫害的时，我紧就着，我都去想。好、啊，所以我加起，阿拉嘛，哦啊，大家师兄的，跟翕相啊，阿这里啊，这凯比师兄，阿拉院长家哈、啊，我穿雨衫，迄当时在落雨，翕出来，四起跟这张像观音菩萨哇，这样硬的，拢硬，干了这一尊的观音菩萨，有吧？
1: 有，很像，
0: 很像哦。本来就是他的观音菩萨一样，好好好，好啦，观音菩萨刚好这几张啊几个这个都要给你，众生也在这里，好啊，你看很漂亮哦，很漂亮，你那边矮人一张200块，好、哦，今天很贪，好、哦，但是这张无卖，好、哦，我们可以再洗，用过洗哈，啊，咱。啊，至于下面的一般观音骑龙的龙，安那刻法呢？我为了这观音骑龙的刻法呢，好，这个观音骑龙是往下，这里呢，整个观音骑龙是咱这三世，知道吧？这边相关都是咱的来龙，来脉那边，都靠来，就是靠到个家呢，啊，都向着这样来，向这里向。迄、那个龙嘞吼，龙尾嘞，咱就坐迄边呀，伫遐伫歇伫歇，遐转过来，好照这形嘞，去雕这个观音的画像。好，啊来嘞，咱雕过来嘞，好，经过好多次的修正啦，啊，我到大陆去看了修正的腰嘞，干嘛还在雕起啊？啊，那我们送来了，都要你会下来缅甸，啊，一家吼。啊，翕相起来是，细个下面红的，这不是我喷的，细个干了这条红的，哦，这气势，吼、哦，我的气势有够水哦，哇，这观音下面就红叽叽的，哦，那这是灰龙火龙，灰龙，哦，啊，这个呢，啊，那我们观音呢就坐在上面，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观音菩萨，这是汉白玉。汉白玉为雕塑制的汉白玉是老祖开示讲，爱用汉白玉。我到海啊嘞，汉白玉在吹。拄到我咧想的时啊，血都飞开啊！阿多咱的彩桥公司，李建新师兄，啊伊咧做安尼大舌头说咧，我鸟用起来，一代都是这样黑啊。那好像有什么事情啊？我忘不啊？我咧拜托请问讲，要做一条汉白玉的观音呐？因为阿好，阿侬我咧代表我咧说法。结果回去了，去问一间迄间专门雕刻石头的东玉啊雕刻公司的老板呐，问讲啊，叶老板，阿、啊、你家啊，我爱汉白玉的观音呢，阿、啊、你阿问，我阿有张呢，伫四川成都青山那来一个叫淮山。淮山县的青山来来一个汉白玉孔，祝明朝金彩甲张仪，总共呢开孔，汉白玉，那孔汉白玉是整个中国大陆上好的汉白玉，怎个都开孔，开孔，啊，咱哦就足欢喜啊，既然是对面山的一日雕来吼，啊一日迄个来。啊，就开放个话话，即阵原就出了，个老个出几个了，伊个禁止。现在又买只汉白玉个无啊？哦，这是很纯的，一点瑕疵都没有了汉白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3: 维
1: 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救命啊！这做些代志，咱顺天意去做，不要犹豫，不要去怀疑。你若犹豫，要怀疑时空鬼了。我告诉你，你可能后世人还过来个报做报鬼啊！所以观音菩萨啊，这个形状呢，脸像啊，一般的观音菩萨尖尖呢，人较无好。啊！一面发肥啊！那拜拜，恁那三个人就会怎么肥？好吧？啊，恁那全年班，四点一年都不肥啊嘞！哈！哎，那三个恁就看样嘞，拜这个像观音菩萨，每人一年嘞对吧？法相庄严，啊，这一年就下得来。啊，咱这里嘞，拢无一支天啊！那我浙江啊，落去空里面嘞。啊、哦，嘛是用整个是白沙、白沙，啊，白沙嘞，你到几十吨，然后从上面再来去量，它、啊、高度嘞，如果太矮，一片修管的样样，啊、哦，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高度呢，我们的经过相当是很多的思考，啊，那么这是云，用云台那雕塑，这里是一个云台。啊，云台的雕塑呢，你要寒假修，寒假修呢，能够相配合，所以生活事上就一点一滴啊，好、啊，都是经过啊很深的啊的思考啊，啊描青菜，啊，那么前面这里，前面这条隐隐约约的，原来种很多花，静静的花时啊，迄阵有花就社会呢。啊，情爱乱象算造出来，我讲起的我都不敢讲。我今年刚进前会采草啊，而且社会才稳定。哦，我会怎么呢？哦，灰是作祟的，灰作祟社会如灰。哎，接下来啊，中间的一个圆叫维新，你要进红的呢，接着变几本，对不对？那么进绿的，啊，我们在今年呢。啊，三二九以三三二三二零以前呢，我来看，山顶的树啊是青了有功夫啊无？啊，足青，没有问题，台湾是净土，啊，台湾就是净土了啦，啊，那天地嘛，所以如来最上禅，四圣简单的环境，道场就是集合世间沙佛世界。一切的乱象也好，现象也好，动态也好，拢集伫咱的道场，而且说集一间四圣一个道场呢，第一爱有真心经营这个道场的人，第二我们大家都很团结一致，而且所修的法是整个关系到咱经国啊国家社会的动态。啊，所以我们呢，啊，我讲哎，可以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的事情，可以实现你咱禅机山生活事。莫怪老祖一直讲人过这禅机山，我禅机山禅着禅呢，啊，想得好会叽叽叫，啊，叽叽叫的好没出名堂，啊，原来是禅机啊，是禅机。再过一段时间，再整顿再美化呢，就是要代表整个世界。再代表整个世界去啊！啊，那仙佛寺的地图摊开来，就像一幅世界的地图，啊啊，摊开了整个世界地图。啊，在哪一个地方有所灾殃，就是那个地图上哪一个地方的国家都有灾殃，你知道？啊，在哪个地方很繁荣，啊，那么那个地方就很繁荣。那哪希望？台湾与大陆呢，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呢，拢是圆圈来的，圆圈来的，啊，大家是个圆满的，啊，其他的国家也都是圆满的，啊，我们叫如来最上禅，禅机山，啊，这里面的内涵足深的，啊，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慢慢有时候去领悟，我当时要去考虑老子师尊为什么建设禅机山。为什么很多很多很多点呢？他要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再接下来呢，我们的三十三观音，
啊，三十出三观念呢，是守护的娑婆世界，守护的两岸，中华儿女，守护着经过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三族儿女，是守护，是维新，弄一家啦，维新。好，那么你们来到这里进来，我来看，啊，不要这么看，你们要很虔诚，啊，礼敬观音菩萨，啊，礼拜观世音菩萨，啊，祈求观世音菩萨祷告，我恁的囝进来娶某，啊，祷告恁早囝进来嫁。老家你那个你的家人好像生好生好传宗接代好接受财产对不对你们都可以祷告啊可以祷告老婆更漂亮更年轻可以祷告老公也更加的帅但是摸卵趴你们都可以祷告在这里维新言你们啊有求必能感应不是有求必应这里不是八仙公啊懂吧？好，在这里你们祷告，可以祷告，祷告囡仔金榜题名，祷告什么？很多的观音，三十三观音，三十三尊的观音，各个观音的法都不一样，有的四龙公兄，啊，有王侯将相，我们修行定定的都在三十三观音，啊，这个维新人来宾，过去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真济时间的，好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那么今天。有这个缘，我就把这一些法呢，啊，解释在这里，啊，反正你们有什么要求的，啊，你们要有什么要希望的，你们都可以在这里祷告，啊，希望呢，两岸和平，希望呢，世界和平，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祷告，啊，祈龙观音，啊，慧感人保佑，啊，至于这张是啥物件呢？啊，聪明啊，咱呢吼。用提下的这张卡，迄个好一个符进去，好账簿哎，好了符哦，你无甲金符登去哦，金符登就完蛋喽。正常，我一个经验，这回台风遐大，甲熊偷倒去，熊若倒安尼，你用符一半，原来我唔捌符转起来，金面顶也登，下骹也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

0: 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好，那么咱自性内照就是看我自己的缺点，看检讨反省自己的缺点，这是真相嘛？真善呐、啊，真真正正的真善，咱去找去，咱会用哪些咧？哦，不管什么时阵啦、啊，咱都可以家己来底，咱就举一个电话看照照家己的，都有毒无？都有够生气无？都有够无耻无？是吧？咱就甲坏习惯，会当改掉去。以后我当着，最起码嘛气，咱个生气气干吼，气两三工，最起码咱换成一工。好，以后气也剩半工，过来剩一点钟，过来剩一分钟，甲啊，干脆别去啊，换祝福诶，我发展我来跟你改。卖个还要，所以咱咧自性来教，好用家的智慧看。

0: 主义的优点、缺点、贪嗔痴三毒。好、啊，地界顶罪啦，啊，地界嘞，人哎呦，地界多余，嘿，是讲个心来啦，地界，咱的贪，咱的高兴，比都是地界啊。好、啊，一切一时消灭，即时啊，马上就是灭掉去啊，马上就消毒灭掉去啊，消灭。好、啊，内外明彻，你安尼了就内外，你干嘛都？恁内外的清清楚楚，无一个乌云大日甲恁砍掉安尼。迄个时阵呢，恁的点么子？目睭嘛，吐光光啊，吐光嘴嘛，光耳嘛，光个光酷嘞，和大宇宙虚空遮尼宽，拢是光明透彻啊！那不亦希望？这个时阵啊，恁心的安详，就甲西方无个，没有两样，恁就甲西方共款啊。好，不做此修如何道皮嘞？咱若无做这个修法，恁哪有可能哎去这个西方呢？所以各位啦，恁这站恁爱个下起来，恁多练这一站，练这一段。咱若要这静下来，你个内心静落来，啊，静静个时，你时时去反省着自己的缺点，然后自己的缺点那个改善了以后。你的心就安啦，心就安，你马上心地你王就造出来，王就出来啦，你个的本性就出来啦，安尼尔，无把别人无法度，绝对无法度。我唔只甲各位讲，我当时咧开始72年学经咯，73年咧老祖甲开始爱反省忏悔，爱要反省要忏悔要去实践安尼尔。伊甲讲即三项，你若要打坐，就是即三项。所以我一直用着咧反省，差不多反省过去的啥，一直反省差不多咧。到民国75年，一心念佛，才到西方去，真正到西方去了世界去，去遐看飞机咧，去，才看见啊天，冲过28个天界，好、啊，才被天界只，好、啊，才开个回头再来，才看到家己的累世会转生轮回来。咱只还知哦，我家己像过去生的糊里糊涂的，啊，按照拢清清楚楚了，哦，家己就知影讲，好歹家己爱去注意啊。也是讲，咱不要做反省忏悔时，你一心念佛念到尾啊，你要离开咱这个些，要进入空界时，咱会起条惊，起条惊，遐会现前，一现前就麻烦就到位啊。嘿，到尾啊，加咯，加一个，吼、哦，大彻大悟的。一年烫天都穿米酒杯的人，哈、啊，呀，你看，今个穿米酒杯的人，大彻大悟，规年烫天都穿米酒杯，伊拢未寒着未热呢。吼、哦，这是真的呢。吼、哦，迄个啊，阿婆，哦，龙华堂都有一份安尼个啦，龙华堂，啊，所以一定爱从反省忏悔去做，反省忏悔是咱人的专利，别人。甲恁抢袂走，烦恼嘛抢袂走，欢喜嘛参抢袂走，这点大家。个大众文说，文说大众文说了然见性，好、哦，各位有了然未？见性未？了然啊，了然是了然，清清楚楚了然哦，唔是偶遇的了然哦，哈哈哈！啊，最起码，等下恁去头前那看了壁，迄是啥？陈老这样的这，头前咱看了喜爱啥？阿妈是电炉，是不是啊？啊，你若反正钓等于抓钓等于死嘞，哈、啊，毒害，顿悟，你看物件都爱悟，看物件都悟。那么维持见性法啦，只有这个见性法，你才我都真真正正时时进入禅的境界。你若无安尼讲，要进入禅的境界？交变的呀，哦，所以这样真济人，哦，就哦，我的人气，人气，我的真人气，哦，转九天，你给转个多呀？那嘿，就系啊，你个个遐行一条气啊，看你阿妈棍呢，到尾你就变全方位啊，啊，到尾就变全方位气越贵，嘿，那越贵，该十几年，艰苦死啊，干到万摊当，万摊在，万摊的师傅来教无好，结果师傅也无教你用，哎嘿，啊，无教你个，哎嘿，就上去，上去踢掉，也无啊，对不对？所以 每只眼光弄在我们心，不是在我们头，在我们心，不是在我们的头。这点咱会记得，修行的禅，就在我们心，不在我们头。好、哦，这是咱见性法门、顿悟法门是安尼啦。好、哦，啊，了然见性，现在我相信大家拢有见性，要不要见性的请举举手？要不要见性？好吧。拢见性，恁的性呢？阿弥陀佛啦！恁拢见性了，阿弥陀佛啦！是不是？我希望讲，咱的六祖坛经公了，全部大家见性的境界，顿悟五层次诶！你给他顿五个层次，另抓个顿落层次，一直层次直直去。好，我爱羡慕是一定99个见性的果经，无一定剃度呢。还有99个呢，所以我徛伫遮看99呢，啊99呢，哈、啊，是啊，你嘛爱徛伫遐看99了，包括我嘛99之一哦，你莫甲你讲看了，恁爱看几点哦，好吧？哦，恁阿东、李东看啊，啊看在所有在座各位99个，拢开悟见性，那么你就是想主人啊啦。是主人的啦，以前那先有 CS，我听人讲，吼、哦，这99方去算，算到100方的是一定会出皇帝。吼、哦，历史来作者人变是这人抱着一草，一直吹呢，爬到川平片，到了关西了关山，爬到就要吹个100粒方，迄粒要做皇帝，做金主。我告诉你，你得吹人的金主啊，你就要来得吹。你没有见性，你爱徛伫外口看对面的九十九，你才是主人啊！你若木鱼内底，你嘛是主人啊！即使是100粒尔无珍珠啊，你爱看伫外口，伫外口看外面九十九，你就是珍珠啊！啊，所以大家拢苦苦在找珍珠啊！要做草屯，要想、哦、我来做一门风水吼，啊，我来出一个皇帝啊！
1: 禅机山为兴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7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他个破哎，嘿，迪丽新鲜嘛破哎，啊，很羡慕迪丽新鲜，迪丽新鲜恶作剧，好家众生啊，他安尼苦死，只贪未了哎，弄走自家的苦衷哎，弄底下要吹，嘿咋，只吹弄呀，就落地家个啦，懂吗？就是入地狱啊嘛。啊，所以咱来徛外面，叫我都算几只羊啊，几个菩萨叫真主。哦，好啦，我悟到这点，阿弥陀佛，我悟了，谢谢。啊，高的高峰的对面，啊，真主在这边，老祖咱的极乐殿，极乐殿的真主的殿，是吧？在希望华山贵尊严呐，华山博士国师念。希望华山贵尊严的九十九峰，九十九峰，迄、那个尊贵，迄、那个庄严，是不是大莲花？华山好是过前面啦，华山迄、那个一莲华山啦、啊，是安尼过一条溪，遮尔深的溪，迄、那个乌溪，是安尼过着遐尔深的溪。啊、哦，左仓右库藏屏障，这边哦，咱的左仓右库，咱后壁有极乐殿，你莫去看无，后壁两粒石头。极乐殿即摆这边只要加一粒，两粒石头，左仓右库藏屏障。哎，即几工要上镜的是，下骹要爬起哩，红锁牵的，即几样你都不用起哩，然后爱看哪条？左仓右库藏屏障，哦，迄、那个藏屏就遮嘛，安尼想，迄是啥？左仓右库藏屏障，迄是啥？安尼都了然无更新嘛。哈，了然无见性，了然见性。左仓就是观音嘛，右护就是啥？谢济嘛，藏屏是啥？弥陀嘛，哈哈哟！左仓右护藏屏障，南柯北港会安全，南溪在哪里？哈，南溪在哪里？这样啦。徐老师，头壳在顶底，叫头壳，叫头毛。哦，对，咱头壳在上面的所在，南溪嘛。啊，北港卡位的北港嘛。南溪先天南的咱的乾卦嘛。哦，北港咱的坤卦嘛。南溪北港会安全，左冲右靠降平山。南溪北港会安全，有没有？但人家去石头去读，头壳较熟嘞。等下，爱背背哦，先你先我是地主，就爱背。无人哎，先我是有啥物呢？你即句若无背无出来，你咪上基山的地主啊？真的啊，等下背。好、哦，世事王侯将相对，一脉无边坎未然啊！伊是一个王侯将相的地啊，好无？你看王侯，啊，伊是头壳翘起来，啊、哦，一环。啊，卡一环，加一环，环起来，好吧？王嘛，王嘛，头顶一横嘛，卡大一环嘛，啊，咱咧徛条一环嘛，安、啊、尼不是王，王侯将相的嘛，一命无边看美人嘛，咱的性命是永永远远的嘛，咱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嘛。好，啊，过来咧，酒气来潮去之前呐、啊。挥手把门紧固住，九曲，你嘛，你那等下到九曲啊，我按到按球啊，等下到按到按球啦，九曲嘛，还有九嘴嘛，固住啊，好，你把门紧固住啊，卡窗门啊，对卡窗起卡窗门啊，好，按对卡窗门是，加了嘛，啊加处理嘛，可惜雄欢啊，可惜啊，身患雄霸气嘛，此地炮荒待石前嘛，可惜千欢。过掉了嘛，千分是啥人？哦，这个千分，咱讲的三毒嘛，贪嗔痴的三毒嘛，咱的妄念嘛，贪嗔痴就是三毒嘛，就是千分嘛。这个土地叫千分过掉的啦，咱的心嘛，千分过掉的啦。此地炮荒在此前，这时代爱当了妙华出世。啊，恁去搞到的是啊，恁拢是闲人嘛，毋是庸人哦，闲人呐、 恁即句诗恁认真读，早是摕起来做死读，你做死读，你甲做死读，你甲即吊面两头毛，到昨天一直甲念，念了你的开悟，你的见性，毋是一般地理先生所讲的遐尔肤浅。哦，各位啊，恁今先顿悟法门，是学的真正的真禅顿悟法门。啊，了然更醒，世界礼拜俱叹善哉善哉。我无听你讲善哉，我念过遐久，你无来甲我善哉善哉，无无。哈哈，好，畅言呐、啊，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大家集中讲起来啊，普愿法界众生。你嘛爱合掌嘅，破坏界众生，破坏恁的祖先，破坏恁完成这处上顶咧。哈、哦，闻者一时误解，听到的人马上就顿悟，意上即个法门啊，这法门有殊胜哦，哈、啊，足殊胜的吼，啊，咱都太无时间一个上课就解了，无我嘛足想一直讲未了咯。啊，这是的，啊，我为什么选六祖坛经来讲？六祖坛经讲了，我再来讲金刚经，恁就听有啊，好吧？六祖大经若无讲了，恁讲金刚经个金那金嘞，讲那讲嘞，空啦，啊，经啊，真的啊，啊，这当下要讲金刚经，你爱讲到好，大家真正听有，我用在生活上，不是那么简单，至高无上，而且要顿悟。要能够草上飞，草上飞不是地上爬。好，那要超越就是草上飞，地上爬嘞的众生，都很圆算的啦。啊，所以六祖坛经也这里一年书信啊。那么师言呢、啊？啊，善知识啊，若欲修行，在家埋善的。不由在世念念伫思你啦，伫思颠倒修无行啊！哦，恁伫思的同学啊，爱注意啊！伫思咧，是啊，修无行，作者伫思咧控股啊！我伫思的，很人拢称呼我师兄，逐项咧看我的面，爱挂我目镜，吼、哦，逐项咧说，哦，安尼哦，我告诉你，恁这控股是咩保死的，保死的，恁知影意思无？啊，保死的，恁爱注意。好、哦，你问哦，感谢老师，你去道场还在修行哦。我告诉你，我感觉恁含只修都无咧修哦，好，恁这走路地下是有诶啊。啊，但是伫道场你还要看遍所有的众生的时，你马上顿悟，你就跳起啊。啊，你若无诶，你伫死你甲人无啊。我告诉你，你得上山，哈、啊、哈，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上山难呐、啊。好、哦，咱就不会爱 ABC。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难的，下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呢。你要开始踏入要修行的时，真简单，下山难的是安那，你爱有开悟才会用下山呐、啊。你无开悟，你不用下山去度众生的。那无了吼，你就真真正正的四三无克啊。哦，当唔知要安怎？哈、啊，老师，我都学无，老师学无几行，那拢无教我。老师一骹步一骹印，拢在互恁看，毋是无教呢。哦，做些代志恁会个，较家己看。啊，老师伊安安行安走，恁去看的话，哦，咱真正的禅宗，你毋悟就禅了啦。真的啊，你不悟的话，你就惨了，你就惨嘛，不是惨，是什么？是惨嘛。哦，所以，若欲修行啊，各位，你若欲修行者，在家嘛会当得到妙法。阿我斗阵啊，太太，吼、啊，也是先生啊，囝、老爸顶了，拢是上好的老师，上好的老师，哦。不由在世，免一点事，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那么在家的人，你嘛会当修行啊？那就东方的人心真正善，在世不修。那么的是唔修，修的修正，修正修。

正咱贪嗔痴，咱的是在世里面的同修，咱爱防方便。那无防方便，处处刁难，咱无防方便的时，你的是就无了用。啊，这多余的，咱的是咧，吼吼恁大家的是咧，不要要防方便，不要要讲迄个事啊。那么安尼未来是所做恶业，是会作死。

司啊，讲恁公司的漏气波同事互大家听，结果讲出漏气波尔，人也无法度替恁解决，家务事无法度替恁解决。你想什么型？啊，伫 CDS 啊，哦，恁啊，任何一个 C 啊，好，阮 C 哩上书记安那上安怎，就讲讲一大片，讲互别人听，讲互山下人听。山下人甲你看笑话尔，敢会当替你解决？会当替你解决你的烦恼无？无可能的代志。结果恁口业愈大堆，结果贪嗔痴落地狱。哦，外面地界较少，伫市咧地界到处都有窟窿好多条咧，爱注意。所以，若伫市，咱若了解到经典的铁理的铁理的时啊，咱一定着足修行，足紧着会正道的五道。因为伫市有机会好看景色，啊，伫外面咧，咱的山骹咧，咱较无机会。但是各位伫山骹，我们可以修很好的行，在家嘛，或是西方人心难歹心的是歹心肝的是啊，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咱若毋修，那就是西方人。你住西方的人毋修嘛是无效。毋知美国是西方啊，啊西方咧吼，遐是安尼嘛咧炸咧讲恐怖分子。啊，左派分子、什么分子，伊嘛是照常，不管你搞咧变者，恁到底代志，吼，伊嘛是西方人，照讲西方人，伊袂烧台啊，哼，结果武器比咱较厉害，是不是啊？所以一点心，啊，在个修行，任何的他是，咱心若爱清净，咱自性西方，咱的本身的自性的西方啊，我相信呢，咱若悟的是点的是啊，咱这里。啊，马上咱就顿悟。啊，过来咧，话讲又问啊，在家如何修行啊？愿为教授啊，师言啊，为大众说无相说，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同处无别啦。啊，咱照迄个大师，迄个无相说，咱去上的是你行到一个所在嘛，甲大师斗阵，甲六祖慧能大师斗阵嘛。好、啊，若不做此修，剃发出家。与道何异啊？你若毋依照师父所开示的去修的时，剃度若好，来个寺嘛无好，穿一领出家衫嘛无好，衫嘛无好。哦，咱有个人吼，哎哟，食菜才是修行。我告诉你，有个食菜一心若无修的时，嘿哦，迄个鸡啊，一个走过头，卡掠压力个压一个蛋多顿的比别人压过厉害。啊，你鸡啊，那走过来你迄。小正常哦，放假时啊，你啊，你卡抓起来，砰就压来个弹倒转去，说恁的鸡仔走来遮，该活该，想着叫着鸡仔走来遮。啊，鸡仔是畜生，牛鼠，你搁比我牛鼠受什么用？啊，哦，后迄种我出家修行的人，但是也因果啥我那毋知影，暂时不讲。但是说反了，咱爱一个慈悲心，咱在家修行就真好啊。好、哦，咱毋通讲，哎哟，聊聊啊，吼、哦，感觉违背了的真理啊，也不好，嘿，啊，那么今天的课程，甲这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

0: 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严长讲师，我跟师父学法30年啊，今天刚好来这边主持这个用意利人天的节目啊。我们首先请在我们在龙边的严护法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严护法师啊，目前在澎湖道场以及台中道场都有开课啊。那么目前呢，在我们9月份也都会开课啊。那么请大家来学习易经啊。那么到台中道场以及澎湖道场，那么来学习。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感谢严护法师的自我介绍。那我请我们湖边的严成儒讲师来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那目前呢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在下个月9月7号开麻豆初级10班啊，欢迎麻豆地区附近有缘的有兴趣的都可以来一起来接法感恩阿弥陀佛。
0: 好，我们左右边的优秀的法师跟讲师，我们开课不落人后。那我延长在龙潭地区9月29号我也要开课，所以我也在那边跟全国在龙潭地区有缘的信众欢迎9月29号能来到龙潭教室跟我结缘我相信师父的话很好，那师父的话可以让大家平安健康，师父的话能让大家事业顺利当然你的话我们的话要给你，你欢迎，希望你能到教室来，到全省各地的道场去接法那我们第一个时间直接给我们龙边的严护法师请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妙法。
1: 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来工作，那么来维持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那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人生我们从学校毕业以后那么投入这个职场或许我们会一直在换工作年轻的时候我们换工作其实它是在吸取经验这个对我们人生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慢慢的我们从在别人地方去学习了以后那有所心得以后就想说要自己创业那么创业呢也不是那么简单第一资金要到位那么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他这个要他儿子呢想要创业那创业呢他是要做这种类似以前大概都是房贷就是说贷款因为要取得资金有时候不容易那有时候我们将这个固定资产那么拿来抵押向银行贷款或怎么样那么现在以前是都是银行在做的慢慢的我们民间允许的这种从事这种借贷的这个工作以后呢他的儿子呢就想说他要做这个车贷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普遍他一方面是交通工具那一方面我们资金如果不够的时候呢可以去做这种抵押暂时去周转 所以那你要做这个车贷呢，后面一定要有资金啊。那资金呢，他就想说，找上他的这个父亲啊。他说，父亲，那父亲呢是我们中门的这个同修啊。那他就想说，因为毕竟都知道说，我们年纪大了，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说，没有失败的本钱啊，因为就是希望说这个贷款出去，那么以后要能够收回来啊。那么这个贷款的话，我们通常对面对这个外人呢啊，我们就写个这个契约的话，就相对的就是会有保障啊。那如果说自己的亲人，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开不了口的啊，就是说，我们会把情放在前面啊，那就是说，彼此如果说你讲得太清楚又不行啊，讲得不清不楚，后续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收拾啊。所以呢，他就请我占了个卦啊，占了个卦啊，就是说，占说，要来这个，就是当这个金主好不好啊？结果占到的卦啊是火雷四合啊，火雷四合呢，动了这个第五爻啊，动了第五爻。好，那么这个文书空亡啊，文书空亡，意思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啊，你这个契约，你跟自己的这个子女，其实古时候就有明训啊，亲兄弟明算账啊。那其实讲到现在也一样，契约一定要写清楚，但是问题是我们开不了口啊。那么讲了以后，彼此心里面都会有疙瘩啊，各自盘算说，你会去体会说他为什么会讲这样，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就会产生猜疑啊。那么火雷四合卦呢，啊，它就是所谓的二虎击石啊，动了第五爻，那么它就是变成天雷勿忘啊，天雷勿忘就是所谓的勿忘之灾啊。那么第五爻啊，那么这个七财爻化官鬼啊，我说考虑清楚了啊。那么小孩子呢，他们自己要创业，还是要学习，因为你不能够一直想这个父母啊，是让孩子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啊，但是呢，你要做事业，你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啊，那么要有办法去筹措资金，因为你的工作项目就是这样啊。就像说银行他借款给你，他是透过就是每个客户去要存款，那透过他们的存款，那么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他借给你啊，那么这样的资金来源他才会活络啊，所以本身的信用这个也很重要。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那他现在，如果说他，借贷给这个客户，他一定有契约，啊，那我们讲过了，很多的行业啊，它都有定型化的契约，啊，那么这个契约会打，问题是，当这个孩子要向你调钱的时候，他会不会签个契约给你？啊，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就是太注重这个情，啊，这个情，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情才来维系这个家庭，啊，那么在我们西方的世界，他们是法理情，把法，就是说先讲在前面，大家按照这个法，那么先来走，最后才是情，啊，那么以前人讲过啊，说你这个一斗米，那么会养的这个对你感恩的人，啊，但是呢，你如果挑了一担米，那么给他的话，当你这个米你没有办法再挑给他的时候，哎，这个就变成是仇了，啊，所以很多事情在我们的人情世故里面，啊，那么这个呢就会产生恩怨，啊，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慎重的考虑，啊，因为呢，这一个当他的这个周转有问题，或者是说他认为说，哎，他的资金很够，他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生意，就是贷很多出去了，啊，那相对的也从你这边拿了很多，啊，那当这个市场有一些变动，啊，也就是说，当像现在也很多很多人为了这个市场的这个股票，啊，那么因为很热络，啊，很多人就是借钱去买，啊，当这个市场有波动，那么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来不及的话，啊，那个数量太大的话，我们讲过，这个有可能没有处理好的话，银行都有可能会倒，啊，所以这个文书，那么你就是一定要把它写好，那如果没有办法写好的话，你认为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的话，那么就不要勉强，啊，因为呢，这个到最后是六冲，大家彼此有冲突，啊，那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啊，那就是说，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的妥善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占卦的话可以保护自己，啊，可以保护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在事先呢，我们就做好了这个了解他的这个前因后果以后，啊，那么我们就不用去担心我们的失败，啊，我们都没有失败的本钱，啊，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啊，那好，那么以上是我的分享，好，谢谢。
1: 师父经常开示啊，师父也经常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这个早知道，其实，在我们唯心圣教，我们宗门里面，几乎每位学过易经的都可以先知道。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们或是信众们，如果有机会那个时间适当，刚好各地的道场教室有在开课，请你把握机会报名参加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学易经的行程，大家学易经的课程。我相信不千金不但能买早知道，也可以让你平安一切吉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袁成儒讲师，请来分享我们的案例。
2: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案例是有关于风水。啊，人讲真病真医啊，啊假病假医。啊，那风水病呢，都爱风水来医啦，吼。就有一个朋友呢，介绍了一位师姐来问我有关她腰跟脚痛，她痛了二三十年，看遍了这个南北啊、中西医啊，也都有做什么断层扫描啊，没有找出原因。那因为他的朋友呢，是曾经在我这边哦，是要进来的时候哈，啊，左脚要进来，要用双手把它抬上去，然后跨过来，然后再来双手再来抬右脚，再跨进来，然后而且他的腰哈是弯的，好，这样非常尽力的，吃力的走进来。那后来也是用波筋疗法哈，啊，他要出去的时候是直的走出。

0: 去，所以他的朋友就敢介绍他过来。但是我的习惯就是除了现场判断以外，那还会怎样呢？还会占卦求证。这个是师父开示的，我们占卦就好像是如来开口了，就是请一位大医王来帮我们断证。那我占卦起来，他的问题是出在他的阳宅，以及他有阴灵在求度。啊，阳宅呢，当然就是要去看了，要去看才能印证，而且比较能够正确说出这个问题点，他比较会清楚。但是阴灵呢，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直接问他了，说你是不是有流产过呢，或是什么怎么样呢？他说，他也坦白跟我讲说，确实他有拿过一个小孩，他说因为当时呢，就是很苦的啦，就是人家都根本无饭通吃，所以就怕说养不起这个小孩，所以呢就把他拿掉了。然后他说他也很后悔啊，可是当初是没办法啊。那他问我要怎么办呢？那我说错就已经错了嘛，那我们现在我们宗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帮他超度。他说超度有啊，当初呢有帮他超度了哦，那个道士超度而且有帮他做牌位哦，供奉在某个什么什么堂里面啊，什么庙里面啊，而且那个道士说以后初一十五他都会来怎样听经闻法。然后呢如果他们没空，说如果你们没有空就没有来拜也没有关系啊，就这样一过就三十几年了，那他们就这样过了所以他跟我强调，我已经有超度过了呢，感觉爱好。那我跟他讲，我就问他，你想看麦，如果你若感觉伊有效，怎么可能我会知道？我是从卦中，我是占卦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效，伊哪有可能会过来求度？伊就袂来求度啊，对不对？结果他就感觉说很有道理，所以他就说好。那因为之所以他会相信呢，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之前更不用说我怎么会知道他有拿过小孩，这个是我之前就根本不认识他的连他的朋友，连介绍他的朋友，他也不知道他有拿过小孩所以他就说好，这样他就觉得可行性是比较有的。所以呢他决定呢就是在我们宗门就是帮他办超度。然后他说那我是不是办了就会好？那我说如果这个阴灵听师父开示最少要3年到7年所以不一定我们你要几年你可能要自己问阴灵所以有的人甚至于办到成年了超度到成年了所以呢要自己问你自己的阴灵才会知道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

再来你们家的风水，他说，哎，我们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已经住了二三十年了。我说对呀，你不就痛了二三十年而已嘛？所以呢，他想想，哎，安尼嘛有道理呢，所以啊，即卖伊就阁有一个问题，伊讲啊，人即卖唔是讲 Google 都拢会当找出恁到底对，啊，都看会到。哦，他可能就是想说啊，这样很麻烦，还要去看，很麻烦，哦，所以他就说啊，你就可以直接看。我说哦，那个 Google 是可以看到你那边，可是有些形煞哈，我们要现场看才看得出来，哦啊，所以啊，就这样就约好时间啊，去帮他看宅。哎，这个时候啊，我们约好了嘛哈，然后我就去了。那才走到他们的巷口哈，因为它是边间，啊，最旁边一间，啊，所以我远远看哈，就看到对面哈有一排房屋，它也是边间，好，也有这触角啦，好触角，哦，就直接射入它的什么大门，好，然后这个就第一点哦，然后第二点我就走进去它的屋里，因为它都时常脚痛。他爬楼梯也不大方便，所以他就搬下来一楼住。那一楼我进去看，哇，我说，那你右边还好吧？那因为他睡的右边刚好床啊，刚好冲他的门，就直接冲过来。所以啊，他说确实他右边都一直在痛。然后再走到他的厨房。啊，看到他的灶位呢，是刚好在玄武中间正中间，哦，那印证了他腰一直看不好啊。这个我们中门哦啊，师傅也常常讲过这么多的案例，哦，都是这种案例啊。不过啊，我说哈，你真的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呢，你上辈子应该也修得不错哦，要不然像这样，你。不知道有的人就不知道开几次刀了哦，然后你都没有开刀哎，然后他就说，对呀，很多朋友都问他，啊，医生都没叫你开刀哦，啊，我就说，哎，对呀，你看，所以你是有福报的人，啊，所以应该是他上辈子修得很好啦，哈，否则你哪一等着冤亲债主啊，伊就拿一支刀底下等你啊，哈，所以就不知道开了几次了。那后来呢？他就问我说，要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那边壁刀，直接射到你的大门嘛，所以你就安个镜子就可以化解掉了。然后呢，你这个床位呢，就转个位置，就帮他调整一下，就转个位置。然后呢，这个灶位呢？就把它移到它龙边那边，刚好有位置，就把它移到龙边。哎，这个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哈，因为那个他的腰呢就不痛了，脚也不痛了，那现在在，因为他有安镜子嘛，他安了镜子之后哈，他有一天就赶快，哎，隔天而已啦，他就打电话跟我讲，安好镜子的隔天他就打电话来说。袂安怎？我讲啥会袂安怎？伊讲吼，阮对面吼，伊看到阮安吉这个镜吼，就来找阮呢。伊讲安尼你射到我呢，吼安尼，伊讲我要安怎？我讲不要紧，你家讲吼，你坦白家讲，是因为恁家的壁刀射到我，所以吼，阮老师还叫阮讲吼，安一个镜，把迄个煞气吼，爱集中化于无形，对恁袂伤害。好，这师傅定咧开始，好，所以咱安镜就是咧把煞气集中化于无形，啊，所以对你们是没有伤害的。然后后来哦，可能就是隔了几天，对面嘛，感觉伊拢无安怎，

0: 所以就是这件事就这样处理掉，好，那因为我们这个风水，人讲的金病金医假病假医，你风水病一定爱风水来医啦，要不然你看他看了二三十年的脚都看不好，腰也都看不好，原来问题就是出在他的灶位，好，还有他的床铺。还有他的那个壁刀射进大门，那所以他处理完之后就安然无事，也就慢慢的现在恢复健康了。我的分享到这里，感谢聆听，谢谢。
1: 好，感谢我们严成儒讲师的精彩的分享。人大概有三种，一个先知先解，再来就后知后解，在最后的叫不知不解。当然，如果你能先知先解，我们就要仰观天地，要把我们古代圣贤的易经风水学好。那后知之后解呢？当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刚气象报告一看，我们就赶快来准备。那不知不解，台风来，我们还出去，那石头掉下来就被砸到了。当我们在生活在世间上，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的形煞，家里摆设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你如果是不知不觉，我欢迎你到我们维新圣教来，到全省各地的教室道场学习易经风水。我们风水学一股家啊，不会用魔爪牙，那师父把这十页都在用在我们易经那个教学讲义里面。希望大家安排时间到全省各地有开课的讲师法师都是你有缘的老师希望你们能平安吉祥。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严护法师，请法师来分享你的案例。
2: 好，谢谢。好，那我现在要再分享的一个案例是咱说，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大部分都是小家庭，那很多的这个子女结婚以后呢，就搬出去外面住啊，所以如果搬出去外面住，工作又忙啊，那么如果没有养成习惯，那去跟父母聚会的话，往往子女他们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啊。那我们一个这个信徒呢，他就是感觉这个媳妇怎么怪怪的，为什么都不住在家里那他就来找我们来占卦那占卦的结果呢他就是风水换卦，就是占说他孩子是不是婚姻有了什么问题那么结果是风水换卦换的话就是换善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活态度呢有可能是这个换善那后来在我们风水换里面，他动了这个第三爻也就是兄弟爻动那么变成这个六冲卦，变成巽卦那么巽为风风就是你涣散了以后变成一阵风这个婚姻就可能就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因为是这个兄弟爻辞世不是，是兄弟爻动，那么这个化出这个七财爻那么七财爻又空亡，所以我就问他说这个媳妇都不回来那么这一定是你儿子欠了一屁股债，对。那么后来就是问了以后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出走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儿子养成赌博的习惯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赌博的话， 往往就是

0: 你越赌输了又越不甘心，那就会就是会重复的那么一直赌下去，那往往就是晚上就不回来啊，假日就跑出去啊，那么到最后你没有钱拿给家里面这个老婆，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忍受这种生活上的这个困顿啊，那么一直消沉啊，所以就是到最后就出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这个嗜赌，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夫妻也一样啊，既然要组成这个家庭的话，你就是要用心来经营啊，那不可以说因为一时的兴趣啊，那么觉得说这个外面的这个很好玩啊，那么通常这个赌场我们看的都是陷阱啊，都是这种美女啦，或者是怎么样啊，在那边服务，那么就是其实主要的就是要骗你的钱啊。那你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拔除自己啊，那么因为本身也是这个兄弟持势嘛，风水换卦它是兄弟持势啊，那么到最后呢就是变成说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再来团聚啊，那小孩子也是无辜的，小孩子呢就是这个老婆呢也一起带出去自己养啊，其实这种东西，因为现在小家庭啊，那所以这个老婆她在这个经济上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家庭的资助啊，其实都是现在很多人不敢走进婚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说当这个坏习惯若养成了以后，其实就你的人生都会起了很大的波澜啊。好，谢谢。
1: 好，社会上的俗言呢，十赌九失，九输，十赌九输，所以要让家庭能平安，要家庭能和乐，书开始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那圣贤教给我们的易经风水，如果因为大家人都是太空了。不知道学习，不知道精进，所以空空的就从 YouTube 一直看，然后那朋友打了就去交际应酬，把时间都浪费了。

0: 然后相对的，你到处跑就会遇到啊，人讲哦，啊，迄、那个圣贤人群看袂惊，鬼看得滴滴去哦。所以希望啊，现在比较有空的人，或是你跟时间啊有空，希望能到处啊，全省各地的啊教室啊到场，我们来学习易经，学易经风水跟宗教，你能大家学易经的身体就能健康啊，心安宁。啊，你如果学易经，阖家你就平安哦。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啊严成宇讲师，
1: 哎，好，谢谢，
0: 好的案例哈。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哈是风水跟妙法啊的印证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呐。好，那话说到112年初的时候啊，简直是一场噩梦啊哈。那个年假过后的第二天，那我家师兄才刚出门要上班啊，才5分钟，那忽然间就打电话回来啊，说他头晕啊，看不见。要我去载他回来，那我二话不说我就赶快发动车子，就出去了。然后就在离我们家大概500公尺的地方，有看到桥上，看到他蹲在地上啊，那我就快速的载他回来。那，我就快速的拿什么采血针，帮他十只手指头，啊，把它放血，就是让它擦一下，每一只都要采。啊，为什么要说这么清楚？让观众朋友啊也有啊这种防备的心态哈，你要懂啊，就是如果啊中风，你就赶快把它血放一滴出来，或者是耳朵也可以。然后呢，我在本来要在十只手指头放完之后呢，要在他的肩颈再帮他放，可是他这个时候一直想要吐，他就说啊，咱直接来病院啊，他怕我哈，说等一下耽误到了。可是我说哈，还是要放一下会比较好，因为其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哈，其实大家都很慌，那就听他的话说好啊，阿伯来病院好啊，所以我。其实这个我也是很后悔，那个时候我要是稍微再坚持一下，把他的肩颈再放一下，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事啊，这个所以啊也没办法。那因为送到医院那个过年后医院都大爆满，那送到那边，可是医院你送到的时候，他也不会说马上要帮你处理。他只是看你，人跟他呵呵，可是我说他很晕了，他很晕了，你是不是马上帮他处理一下？他有中风的现象，是不是帮他打一针还怎样？其实那是我们的想法。那医院他就说，你如果没有先检查出来，他怕也会有危险，好吧？那就听医生的，就检查。啊，你知道他们的那个检查就是按照程序很慢，而且哈那个时候要等一个病房真的是很难。他说没有病房也是要排，那就只好等了等了，等等等等他处理完，就这样黄金时间就过了，黄金时间过了啊，就这样开始住院。所以那一段时间几乎都是守在病房的。因为有健保房就不错了，因为都满的，所以那个是4人房的健保房，所以家属都有各自的空间，那我也是陪伴者之一，在那3个星期我观察到一件事，也是有关于风水的，因为啊，它这个都是两两相对，一间病房里面就是两两相对，然后都有一间厕所。好，那我看到那个 A 床他那个看护在照顾病人的时候哈，嚯，拢做派耶，拢做派耶，因为啊，他的那个 A 床的旁边是龙边，龙边的地方是厕所，是厕所，所以啊，我看到我，哎呦， 啊，怎么都那么凶啊？啊，换了两个那个看护来，还是都一样那么凶，哦，都对他很不好。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 B 床 ，B 床就是 A 床的旁边嘛，它旁边就是窗户了，哈，就窗户，然后另外一个笼边就是那个 A 床嘛，好，所以我看到 B 床，哎，明明哦都很严重哦，都是从加护病房送出来的哦，啊，结果哈转到那个B 床那边哦，哎，两三天，明明看他很严重哦，两三天，哎。医生就跟他宣布说可以出院了啦，哦，所以啊，因为他笼边有力啊，都要有一个 A 床。好，再来我们再来看他的对面的啊 C 床 ，C 床呢就是笼边啊，笼边它也是墙，算是不错，哦，那有他这样算是笼回头平平的，哦，算是还不错。好啊，所以一马边边啊，好一马边边啊。那再来就是低床啊，低床就是我们的哦。好，那我们低床龙边呢是那个西床的病床，然后虎边呢刚好是什么？是那个护理站的厕所，好是护理站的厕所。那是刚好还好，它在虎边啊，虎边哦。是刚好是陪伴者在睡的，那陪伴者就是我嘛，那前两天呢就是都没睡，所以没什么事。那第三天呢就有听到那个隔壁床说，哎，咱半夜在睡的时候，拢有听到人啊哎呦叽叽叫的声哦，所以因为前两天我都没办法睡嘛，然后第三天比较稳了，就睡下去就好像昏睡一样哈，就所以也不知道他在说谁，好，然后第三天呢，那个又有说，哎，咱们根本在上那叽叽叫哦，哦，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我啦哈，那到了第五天，哎，就又叫了，又叽叽叫，哎，那这个时候哈，那个。我家师兄哦，伊都听到我咧叫吼，就帮我压住啊。这个时候啊，我刚好就在有看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那个算是梦境吗？还是那个真的看见？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就半睡半醒，就看到一个黑衣人，就是像我们电视演的那个黑衣使者，好啊，脸也是黑的，看不见。好，他是在拉我，他是在拉我。那从哪里呢？从那个护理站的那个厕所那边出来，要拉我。好，那这个时候因为我师兄帮我按住肩膀，所以叫醒我。好啊，这个时候就不见了。好，所以我就知道终于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病房人家在说尖叫，原来是在说我。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我醒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幕，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就想到师父就传了一个法，就是出外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好，外宿求安宁的法，就是我们进房间的时候，哈，啊，像我们去住饭店也是一样啊，好，进房间的时候我们就啊先合掌啊，然后啊拜请。好啊，然后跟他讲说啊，因为我有什么事情来这里住宿啊，好，然后再从我们掌中，好，掌中，然后用中指哈一下，然后写一个佛字或者是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好，然后哈一下就贴一面墙，好，那因为那个房那个病房啊，它都是用那个拉帘当隔床嘛，所以也没有墙壁，也没有有两面墙壁，它的头那边是一面墙，然后它的湖边是厕所那边的墙壁也是一面墙，然后呢，它的啊再来就是用拉帘这样组成四面墙，所以呢，我就在那当下就在它的墙啊，它的头啦墙，还有它的拉帘，我也把它当作墙，也是把它做完，好，就是四面通通啊做下去，然后做完之后哈，就很奇怪哦，就真的从此就安静的睡了哦，就再也没有惊叫了，就没有来干扰了哦，所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所以那再来呢？再来就是因为政府他就现在就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说就是你中风了，然后医治到一个程度，大概两个礼拜，然后他会跟你送到那个第二间医院去那边做复健，然后他就是给我转就跟我们转到另外一间。然后在那边观察，要进去也是没有病房，就只能说用健保房。那健保房刚好进去呢，刚好是在中间，他那个健保房是三人房，所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看护就没什么事嘛，就阴影底下就安尼看。要不然就做你的事情啊！你整天一天24小时，真的很多时间哈。所以呢，我就看到他三人房这个龙边啊，在属于龙边，它是靠墙啊，在我们的龙边那边，它是靠墙。那靠墙靠窗户那边哦，他两个那个看护都对他很好哦，因为那个人是属于二次中风，然后他每天很好啊，帮他复健，然后帮他拍背，整个都整理得很熟悉呀，那看到湖边这一边哦，他那一面刚好是靠厕所墙，他是靠厕所墙，哇，真的不得了啊，他的看护。对他很凶哦，然后又好几乎好像是在偷偷的打他，每天都在骂他，所以这样就是我看一下一下子看护在骂他啊，一下子又那老瞎啦老姜吗？那他又在那边大叫了，所以。刚好是碰到了这一些，所以说巧也太巧，不过刚好碰到，就是巧合，符合我们的风水， 法则，所以真的风水不能不信啊，感谢我们分享到这里，感谢聆听，谢谢。
1: 好，那个谢谢严承德讲师的精彩的分享。严护法师，你有没有要更精彩来分享？
2: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有一个学员，那么他在说一直头痛都不会好啊，那么这个头晕呢 那头晕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讲你去看医生啊，那么老年人的话呢容易这个路啊，就是说这个耳朵的那个平衡啊，那么出问题啊，结果去看了也都没有看好，后来就占了一个卦啊，是这个离为火啊。那离为火四爻就是在第六爻啊，那么它的这个元神呢，这个卦就是卯木啊，卯木的话视为肝胆，视为肝。那刚好呢跟月令是

带刑，啊，带刑。那另外日辰又来克，啊，所以是休囚，啊，那么所以怎么样看都看不好。

0: 这些负面的这些想法啊，那么就自然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四火，它就是代表它的这个血液供应比较不够啦，头部啦，那成蛇的话，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神经啊，那么这些的问题，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这个从这个疾病就可以反映到他的生活啊，他的这个心态啊，所以学习易经啊，其实是很可以让我们好像都能够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好，谢谢。
1: 好，感谢严复法师的分享。师伟开示过啊，如果要加强能量，可以多念佛号，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平时没有学易经，要念多念佛。今天非常感谢严复法师，严成儒讲师，跟我们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所顶礼。感谢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

0: 台湾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师傅在天光生日的时候呢，就禀报玉皇大帝了，说我要在彰化地区成立一个道场。其实我们彰化地区那时候只有和美道场，那和美道场在彰化县的西北部，所以我就在彰化的中部附近左右来找地点，让你中彰或是高速公路或是省道离这边都非常近，从园林、西湖、彰化田中来这边都算适当的地点，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成立的因缘里面呢，师父教特别交代，辛卯年九九法会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土地呢购买签约完成，否则的话可能道场的因缘会错过。所以我们就在辛卯年的9月8号晚上9点左右呢，才正式签约完成。在九九法会的第一天，回到仙佛寺禀玉皇大帝，和师母辩和师父报告，已经圆满过好这块太极道场的这块土地，这样子。
1: 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秀水太极道场起建奠基典礼，典礼开始，明通。

装修装潢，整建，在十二月辛卯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式入伙安座，师傅也有来把这个大典呢，来正式的圆满，这样子。

其实一直在整建道场的时候，有一天在正旗班12届、13届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心里就嘀咕着说，我们这个道场要用什么名字啊？结果我还没有讲啊，师父讲说，严耀啊，你的道场哦特别不一样，一定要有名字。我说好，那请师父示明啊。结果他师父就说，你这个道场呢要用太极道场。我听了一下，哇，那更好。当然因缘有可能是说我可能学太极了哈，除了说让人家能够了解到太极的很可能是健康的一种形象，其实更是一个修行的形象。那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更有智慧、更清净、更能够心安安心，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在师父在弘法30多年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心法，就是心安安心。太极就是我们的心，大约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太极教堂的位置呢，在秀水乡的一个郊区，所以在前后周围里面呢，都是农田呢，来所围绕，所以说我们的明堂呢，非常的宽广。那我们建筑除了我们这个佛堂的主建筑以外呢，后面的有天地龙神的设立。 那落成开始要启用的时候呢，那个辰时，那刚好那天，那个云呢很多，后来正式的时间一到，那太阳光从东边呢射出金光万丈，那云的形状呢就像龙一样，这样子，那蛮特殊的。 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后面种两颗龙眼，那龙眼就是龙角，那这两颗龙脖呢，就龙须，所以它这边呢，昆仑太极一山头，龙形法界长秀水。那天地龙神的特色是每天都要一盘龙眼干、龙眼壳，那。 下供以后，可以每次泡7颗，来补气，补身体，都可以，这都相当的不错的一个师傅的建议。那当然，师傅说在天地龙神里面呢，你要祈愿、开智慧都可以，因为在玄武方呢，就是一种智慧的地方。

那在我们龙边的土地呢，停车场是在辛酉年的时候呢，把它购置的。那设计呢，师傅画了一个维新园的一个类似太极图呢，来作为一个景观，相当的不错，磁场也相当的好，所以说有空，来礼佛参拜的呢，一定要到那个嘉东树上呢，绕个左三千右三千，保证呢能够智慧大开。

那我们道场的佛堂呢，经过多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到每年每月的一个有一次的拜忏。我们目前来讲，大部分都还维持在药师宝忏的诵经祈福上。那我们的法会固定的中元节的普渡，和年底的12月20号的周年法会，都在我们道场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法会祈福的日子。

0: 维亲圣教在儿童学间推广上呢，似乎在这个区块着墨很深。那在活动方面呢，我们道场就利用我们道场本身的场地呢，来做儿童夏令营的一种推动，透过游戏玩的来学习易经，达到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一种学习和成长，这是我们儿童学易经的基本理念。
1: 其实我们在做儿童学易经，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制造的氛围都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小朋友是很快可以融入这个环境的，然后再来就是愿意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办营队的过程中或者办活动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除了所谓的易经风水之外，因为其实师傅有讲到生活易的部分，生活就是易经，易经就是生活，这是一个无法分开的。那所以我们里面还会融合了很多所谓的品格教育的内容跟主题，每一天每一天给孩子定的品格教育的主题都不一样。那当然就是说也要督促自己一直不断的进步教学方法，因为永不可能就是一套教学方法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更新，然后你要跟着小孩的进步的速度很快，所以你必须也要一直不断的去变化，然后去进步。

0: 那当然我们师父有说我们要学习感恩，所以我里面会加入很多跟亲子之间关系跟连结的活动。那来这里之后，他会慢慢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自己的长辈相处。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即改变很大，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两个的孩子逐渐在改变或者是变好，我觉得这就是就很好了，这样子。
1: 我们每年的联合祭祖大典的儿童义经的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殊胜，也是透过我们女儿雅凤呢来去找我们的学生呢，太极拳的学生呢来参加元旦祭祖的表演。当然在制作方面，音乐啦、舞跳舞啦、活动啦、设计的活动呢，都是我们自己在处理的。

讲到太极的因缘呢，就更奥妙了。其实我们这本身是开药局，那我们在药局的营业里面呢，我们曾经碰到好几个客户，每个月都会来保养，买健康食品的，让身体更健康的。因为他工作很累，他就买一些保养品。可是有一次呢，经过半年多都一直没来我们药局拿药啊，我们就很奇怪，怎么都没看到那个人呢、啊？结果有一次让我们碰到以后呢，他说：“哦，我现在练了气功以后呢，身体都非常好，那个老毛病呢都没有了这样子。”那我们师姐呢听得很生气，说：“哦，这个很好，叫我说也要去学的，这样子。”这就是我开始走入学习啊武术、气功、太极的领域的一个一扇门。

那我们维新森家太极道场这个平台，希望有缘的同修能够来这边来上易经风水学的初级班啦、正级班的延续啦，或是晚上来礼拜六来这边学太极拳，都可以得到身心灵的健康，达到家家户户平安顺利、健康、好，皆满意。

从还没有入中门的时候呢，对中门是一片问号，等我们进入中门以后，你才知道老祖的法，师父所传的法，对从个人修行上、家庭上、工厂上、事业上，甚至很多的疑难杂症里面呢，师父都有非常多的妙法，而能够让我们有这个平台了解以后，或是进入以后，才知道说老祖先的大智慧

大家年轻人一样啊，想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甚至能够在事业上能够创作一番。所以那时候师傅说叫我不要投资啦，不要做啦，结果就相信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呢去做了，结果就是亏本收场。到后来才知道说还是听师傅的建议呢是比较保险的，结果师傅的建议呢是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的大智慧，所以我们来这边进入宗门，你能够了解易经，你就能够避开凶险。

0: 那我来这里学易经是师父去年去大村弘法的时候，我自己找去的。对，然后我自己去找老师，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们秀水有道场，那我可以来上课吗？”老师说：“当然可以呀。”然后我就跑来报名了。那我觉得这个道场让我学习很多东西，对，然后一方面学着怎么修行，一方面学着安定我的身心。
1: 我是觉得来这边学易经风水不错啦，就是一来修养身心，二来就是可以认识在班上一些学员都相处得还不错，又认识了新的朋友。每一次上课，老师都教的蛮多东西的，然后每一次都想要说下一次老师是不是在教新的东西，都有这种期待这样子。
2: 我以前是没有，就是诵经的观念哈。来这边之后，经过老师的教导，我就开始诵经。啊，那诵经之后，我感觉比较，有一些差别，就是，心里会比较平静一点，这样。

所以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修行，这个维新三宝，正是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区块，让大家更多的有缘人呢，能够来亲近善法。我在这边啊，郑重的推荐，一定要进来学习、了解它，保证啊，能够啊，深入宝山呢，得到宝藏，让我们达到心安、平安的境界。祝福大家。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竹山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花朵洞啊，花朵洞啊，遐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5: 禅机山维新。

0: 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把握机会。课程呢，以记易经基础理论为根基，结合了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以及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了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智慧落实于家庭、事业以及应用在生活、人生，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经验丰富、乐于分享的贤士同修洪建智师兄。他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学习，更在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认真研修。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他的学修心得。洪师兄，阿弥陀佛。嘿，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期25班洪建智，那我从事行业呢是金融保险业。
0: 小姐，那您是哪个道场的呢？
1: 我是台中道场，正期25班。
0: 哦，台中道场正期25班，哇，那也是学有一阵子了。
1: 是。
0: 那想向您询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还有你的学艺机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是在前职的工作上，那可能有遭一些阻碍，那时候因缘际会之下，是刚好朋友介绍，那他帮我

0: 带我到那个我们仙博寺，钟本山仙博寺，那去请教老师。对对对，那后来因为就老师有帮我占卜嘛，那时候有帮我解决一些困难，生活上的困难，那还有那时候当时住家的风水并不如法，对，那老师有提出一个就是说解决方案，那后来我们回去试过之后，也真的是当场立刻就改善了，
1: 哇，
0: 对对
1: 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机缘呢。
0: 对，对。
1: 在我们宗门的一个易经风水学的这个宗教的一个阵法之下，也改善了你的一个生活。
0: 对，
1: 哇，而且我们的建智师兄也非常的年轻有为，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宗门学习，真的很难能可贵。
0: 是。
1: 那也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这个我们改善生活以外呢，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同修分享一下的？
0: 哦，那时候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阻碍，那又刚好遇到公司制度变
1: 哦，
0: 卦
1: 变革这
0: 啊，
1: 样
0: 对对对，
1: 子。
0: 那可能我们就是可能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努力这样子。那后来老师有占卜，就结合当年的那个牛年运势，那还有命卦，那还有一个住家的一个环境的改善，那也告诉我说，哎，可能大概几月的时候还会有一次考验，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事情？对，那时候我有听到他的一些就说嘱咐，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就是到时候你可能就是尽量怎么样去避免，让自己又深陷泥淖这样子。对对对，那后来我就有听从老师的建议，后来那段时间是专心在。因为我本身本来就是从事业务的工作，然后重新再去开发，然后重新再去针对不同的这个课程去做比较更广度的努力，那后来慢慢整个局面上就稳住了，这样子，对对
1: 哇，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耶！
0: 对，
1: 这样子运用一个阵法，然后又应用在生活之中，
0: 是。
1: 真的很棒。我们师父有开示，当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可以凡事用意，用意可以知天机，可以防会未来，也可以趋吉避凶，改善您的生活。哇，真的是很那个印证的一个正道分享诶，
0: 是，
1: 对啊，而且有就实际应用之后又有改善，一定很有心得这样子。
0: 对对
1: 哇，
0: 对对。
1: 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那您当初是这样子是怎么样的机缘呢？在你借由25届的正期班嘛的学修之后，又想要进而的来到了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来就读呢？
0: 其实，以我们在初级班、正级班上课这么多年的情况来看，那我们其实，一周上一次课，一次大概上3个小时。其实老师要本着课纲，本身书本里面所教的，要能够尽量能够教到完整，其实难度相当的高。对，那其实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想要再针对我们，因为易经可以广泛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嘛。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尽量能够为我们所用，因为我们学了这个学问嘛。对，那基于那时候基于这个出发心，想说，好吧，那学院现在目前他们有在增开周六周日的这个假日班，那我们就反正来上看看这样子。对对对，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当时的出发心呢，
0: 是
1: 就
0: 是
1: 这
0: 是，
1: 样秉持着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精神，
0: 对。
1: 对，在我们正期班很认真的去研修中累积了一些扎实的一个底蕴，又进而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去研修这样子。
0: 是是，
1: 那想要向你询问呢，那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吸引你的一个特色，会让你想要去报名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呢？
0: OK，因为最早都是学易经卜卦，然后老师课堂上也会讲述风水的这个状况。可是因为毕竟我们上课时间大部分都是晚上，对，那讲易经的部分，就是卜卦的部分，它其实应用在我们各个层面来讲，其实它应用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那各行各业每个人的家里的状况不太一样，家庭的环境不太一样，背景不太一样。那他在每个时候在占卜的时候，他所可能在设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那我们想要去了解到更多整个这个易经的一个，就是说窥探它的全貌。对，那这门学问其实分非常广泛呐、啊，
1: 对，
0: 我
1: 很
0: 觉得
1: 博大精深
0: 是没错没错。那想要学到更不一样的层面，那所以想说，那我们假日的时间也不要把它浪费掉，对
1: 哇，
0: 对，所以想说再精进。

0: 这样子，哎，
1: 哇，
0: 是
1: 真
0: 是。
1: 的是非常的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建智师兄非常的年轻有为，他在工作之余呢，也利用我们假日的时间去不断的精进学习。那你平常1到5的工的时间都是比较忙于工作的部分嘛？
0: 是的，没有错。
1: 哦，所以就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假日班的这个机会来学习。
0: 对，假日来讲也比较不会受到工作上的干扰。哦，那我们家师姐其实也很帮忙，哦，在家里帮忙带小孩，
1: 就可以，
0: 那我可以很专心的，哦，在学院专心的学修这样子。
1: 就可以更专心、不受打扰的在这个假日班学习，这样，
0: 是。
1: 哇，真的很棒。然后我们的这个洪师兄，他也利用了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的大家学易经课程。然后他非常特色的是，他开在是周日跟周六的周末的时间，让大家来学习。所以我们平常呢，有工作在忙碌的同修呢，也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到我们的假日班进行研修。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想向您询问呢，那你在我们进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呢，您当初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呢？
1: 基本上来说是希望，我们那时候就有把占卜的部分应用在我们住家的环境，
0: 对。
1: 那还有在购物的时候，也有把它纳为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一个评断或者说一个参考的依据。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学修易经，基本上来讲，老师有说过嘛，我们其实人生没有所谓的失败的本钱。对，
0: 对，
1: 那透过易经占卜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对，当初是希望能够借由这门学问，我们所学到这个。这个占卜的这个方式，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确定我们要走的方向，对，是这样。
0: 了解。所以，我们当初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我们在我们未来的抉择之中，可以优于难解之际呢，可以运用易经的智慧来解决生活的烦忧。
1: 是的。
0: 了解。那想询问一下，那您这样子刚刚有听说您的学修经历在推广班的部分是已经4年了嘛？
1: 对。
0: 那想向你询问，像你这样学修过程啊，就是你在心境的变化跟自我的期许呢，有什么样的变化跟就是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
1: 推广教育来讲，它其
0: 对，
1: 实在，因为是假日班，
0: 对，
1: 那它可能时间上会比较充裕一点。
0: 是，
1: 那再来，老师能够讲的层面来讲，不管在广度还深度上面，我觉得是比正级班来的更，我觉得更高深。好，那基本上这本学问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大概都很不好意思的讲一个，我们其实学到一点皮毛而已。那如果有机会能够让我们能够学到更多。那当然，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对对。那把我们学到的东西能够更广泛应用在我们家庭生活，然后工作各方面，包括对于子女的教育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至少我都觉得透过占卜，方向不会差太多。对，因为你看着其实身边很多朋友啊、同学啊、客户啊，他们很多方式他们是不得其门而入，他们是。面对人生当中的优异难决，他们可能就是往往这个很神奇是，往往他会找寻那个他错的那个方向就去了。对，可是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在这方面，我们就比较能够找得到答案啊。对对对，我
0: 就可
1: 觉
0: 以
1: 得
0: 找到生活之中的明灯，这样子。
1: 是，我觉得还蛮幸运
0: 哇，真的非常的棒！我们的建智师兄呢，他在我们正期班的学修之余呢，还进到了我们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跟就读，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他也掌握了我们师父所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将我们的易经的智慧、风水学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之中，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我想向你询问一下，您在推广教育的这个课程之中，是有什么吸引你？

0: 名的地方吗？嘿，
1: 像比如说，如果说像占卜方面来说
0: 对，
1: 哈，八卦记录学这方面来说，其实因为它讨论层面更广，哦，那就是说，因为你正级班上的可能因为时数的关系，你其实没有办法在广度跟深度上面，你没办法去很做得很非常的到位啊，因为时间真的不够。
0: 对。
1: 对，那可是你透过这个推广教育的这个时间，基本上你可以，老师可以更有时间、更充裕的，能够来教你一些你可能平常想问的问题、想了解的答案，那甚至比较更比较高深、比较甚至需要技术层面的一个解卦的技巧，这个都是可以透过老师当面的这个教授，那你会得到不同的启发，
0: 哦，就
1: 对。
0: 可以在课堂上跟老师互动学习啊，讨论这样。
1: 是，以后你在决定你的事项的方向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的明确知道，哦，原来，为什么我们在看卦跟老师在解卦，其实到底差在哪里？那它真正的诀窍在哪里？其实这个是，老师在假日班来讲，我觉得会比较有时间去授予给同学的，对。
0: 哦，了解。因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班呢，都是邀请了我们全台各地呢非常资历深厚的优秀法师
1: 是。
0: 来做学习。那他们在跟着师父呢长久以来的修习之中，也将他们的智慧宝藏凝结成一个智慧的一个系统性，教导到我们的同修之中，让我们学习起来更有效率，是吗？
1: 是的，
0: 了解，那您刚刚有提到我们八卦基础学的课程，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当时的授课老师，然后以及你当时老师的教学风格啊，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值得推荐同学们来修这门课的一些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时候就是刚好我们那时候八卦基础学的这个授课老师是元富法师。
0: 对。
1: 对，那其实他也是很，就是说很正统的，在教导由师父所传授的这个八卦基础学，那一点一滴的教我们从装卦、解卦，那取用神、忌神等等之类的这些基础的一些课程基础方面一点一滴的教导我们这样子。那来到推广教育班，其实能够单纯就各个项目来说，它可以讨论的细节就又更加的广泛了。好，那我们在面对，比如说，我们在可能一般我们生活中所需的，我们的购车啦，然后购物啦，或是旅游啦，或是父母的健康啦，家中祖灵安否啦，小朋友上课要去哪上？
0: 好，升
1: 对，
0: 学，
1: 升学要念哪所学校？那可能补习班，他要选哪一家？好，这个其实都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去得到一定的答案，
0: 而
1: 这样
0: 且也
1: 子。
0: 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
1: 是啊，
0: 对
1: 很
0: 呀、
1: 多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帮小朋友选补习班，念了半年才发现，其实这个补习班并不适合他。好，或者说他可能你明明知道，你可能你买这个房子啊、车子啊，都是人生大事。对，那可能就是可以避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算我们生在中门当中是相当的幸运。对。
0: 我们师兄刚刚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我们师父有开示过我们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借由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用意就可以趋吉避凶，迈上我们光明的人生道路。
1: 是。
0: 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刚刚有说你八卦基础学是一跟二都有修习，那这样子一连串的这样子学修下来呢，有什么样的心得呢？那这样子是一个系统连贯性的学习，又有怎么样的帮助呢？
1: 对，那时候其实他在整个课程的设计上面来讲，我们以学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渐进式的，由最简单的慢慢的加深它的难易程度，那能够到达比较进阶的八卦三、八卦四，那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课程设计的一个模式。那学修这么博大精深的学问，的确也需要循规蹈矩。那一步一脚印的，对，循序渐进去精进自己，这样子，
0: 就
1: 对，
0: 脚踏实地的去深入了解这个学问，这样
1: 没
0: 子，
1: 错，没错，
0: 哇，非常的棒。那想向你询问一下，那你们上课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对，是互动式的呢，还是就是下课可以跟老师讨论啊之类的？
1: 一开始我记得老师都会针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不同的这个程度， 那就是说也会跟我们做讨论。那希望能够，因为来自于各个道场嘛，哈，各个道场的一个学生学员，那可能老师也会针对每个不同的道场学生的一个程度，他去调。

0: 调整他教学的一个方向跟方式。那当然，
1: 啊，
0: 因为我刚刚有讲，因为是假日班的关系，所以时间上来讲相对比较充裕一点。
1: 对，对。
0: 对，所以老师就能够更能在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比较可能比较比较可能没那么清楚的地方，他会讲得更详细。那我觉得就觉得诶很受用，因为有时候在平常初级班，好那时候上初级班嘛哈，初级
1: 对，
0: 班、正级班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工作忙碌，我本身都是在外面从事业务的工作嘛，
1: 对，
0: 那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诶好像7点多了，刚好坐下来，那你刚好忙完一天了，对，而且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难免都会觉得说，体力上来讲会比较对。我自己的，所以
1: 对，
0: 我会觉得说，到借由这个假日班，能够补强我们可能那时候的一知半解，都听得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说自己可能当时老师有教，可是我们并没有吸收到的一个状况，在那时候可以得到一个补强，甚至知道说，你可能知道这个方面的一些解卦的技巧，你会知道可能自己的盲点在哪里，那我觉得可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那些可能平常想不透的一个点，这样子，
1: 哇，
0: 对不对？
1: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也讲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工作之余要怎么运用我们的假期时间来进修的一个这样子的心得分
0: 是。
1: 享。

0: 也想向你询问呢，就是像您就是八卦基础学一跟二都已经修习完了嘛？
1: 对。
0: 对，那想请你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跟我们的可能现在想要报名啊，或者蠢蠢欲动的同学来分享，为什么要值得来修这门课的原因？你来到这门课呢，可以学修到什么？可以很帮助到自己生活的，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八卦基础，我的修习心得啊，小小心得分享啦。我觉得它很多的基础上的一个原则的部分，其实它会带到我们日后我们所学的更进阶的课程当中，你还终归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原理。对，那我觉得把基础打好，那一步一脚印把这门学问修习好，我觉得不只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都是有帮助的。那你修习好，当别人在问你可能他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可以借由我们所学的一个这门学问去帮助到他可能想知道的一个答案。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对，那反而你可以反复去在心里验证说你自己学到底有没有确实能够达到去解决到问题。对，那有可能今天是别人的问题，改天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对，
0: 真的。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是，不是你不一定，不是那个不是你，那不见得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有时候是时候还没到啊。对对，因为我们可能身为现代人所面临到问题大同小异啦，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对，那我觉得可以借由别人的一个经验，那借由自己刚好帮人家占卜，那你可以从中学习到更多。对。
0: 哇，真的非常的棒！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听到我们这样子从师兄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学了这门智慧呢，可以去了解到我们不同的卦例应用在生活之中要怎么应用。我们维新圣教的四圣谛是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董公学整日以及妙法普传。那在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八卦基础学的课程的一个研修之下，系统性的教学，将古代博大的精深的智慧、易经智慧应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我们借由法师的教导，让我们去学习要如何应用，是这样吗？
1: 是。
0: 对，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易经，那接下来想向你询问一下，在风水学的课程呢，你是选修了什么样的课程？是哪位法师教授的？那你的心得又是如何呢？
1: 我目前来讲，在推广教育所修习的是圆通所长他所教授的应用易经。对，那我们比较在假日，在礼拜六比较会安排就是。实地走访我们这些需要学习这些风水的这些宝地，对，那因为你在课堂上看到的都是图纸，去一个绘画，然后看到的一个状况，可跟你人身历当下奇境所看到的面貌是整个山川大那个大地的风貌是立体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实物上来讲，你会心得会更加印象会更加的
0: 深
1: 强烈、
0: 刻啊，
1: 深刻，然后你终于知道说为什么，可能人家说行万里路
0: 读万卷书又行万里
1: 对
0: 路，
1: 对
0: 这样，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实地去走访，那透过法师的教学，那我们回到。

0: 起来又知其所以然了，
1: 就可以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为什么他要这么盖，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为什么他建筑设计要什么要走这个方式，有他的道理这样子。
0: 哇，我们建智师兄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的精彩，那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邀请一下他们来就读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1: 我非常推广这个我们推广教育班哦。那虽然是假日的时间，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花时间在初级班一路念到正期班。那我觉得正期班的课程来说，我们紧紧跟着正期班的课程，那在假日的时候又为自己增添了这个精进的一个方式跟学习的一个空间时间，那我觉得相当的好。那不仅能让你在学习这门学问上面能够有更多应用的这个范围，然后在你这个实在使用这个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以其实应用的一个层面更加的深入。那我觉得不管是对自己对家人，那我觉得甚至对周遭的这些朋友，我觉得都是相当的好的，很非常正面的，非常殊胜的一个意义这样子。对，
0: 所以就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
1: 对，所以我是强烈的欢迎，强烈的推荐。那大家在时间许可情况下，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假日推广班。对，
0: 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洪师兄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诚挚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让我们可以深入探索易经的理论与生活的应用。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规定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叫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

0: 以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0: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风水啊，办公室、办公桌嘞，这一篇呢，我大约也都讲过了。啊，那么办公桌，我们以后给任何一位经营企业的人，办公桌非常的重要。有的办公桌嘞，他说要合尺寸，长。宽可以合尺寸，那这个高度呢，也不一定要合尺寸。高度，啊，高度呢，有的合尺寸人矮的话，你要像坐吧台，啊，要坐吧台在办公桌挂着，啊，办公桌最重要。好，我们办公桌的这个高度呢，好。

我们的肋骨。这一点你是要一寸半，就是我们这里肋骨这一点，这骨啊要离桌面，好，离桌面呢要一寸半，坐的椅子要调到一寸半。我看很多人的办公桌呢，好坐的到这里来，那是永不翻身，懂吧？我们这里有个骨头，骨头呢。到这个桌面没有，到这个桌面呢，要高出一寸半，这点很重要。再来呢，你们办公桌的下面一定要有垫底，一定要有垫底。主人办公桌下面呢，你要垫了一寸半起来，脚踏板一寸半，这个环境。以后你们建立好很多信徒，他们经营企业，或者你们自己也一样，办公桌下比地面一定要高出一寸半，好，这个才是吉数，好，比如说这样，

好，我们椅子。好，椅子在这边。啊，你底下一定要垫出1寸半。第一，好，那教室用木头钉起来，告出来，负责人一定要有脚踩。好，这是一个威，也我们所讲的叫天威，好，天威也地德，天威地德。好，我们这个是属于地德。好，那么我们桌子，我们坐的。好，坐的高度，好，刚好，你的肋骨这个地方要高出1寸半，椅子一定要把它升起来，升起来。好，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方面就没有注意。那么办公桌，主人办公桌呢，最好不要再转了，能够四平八稳。好，四平八稳的最好。你这样会转呢，坐不稳，绕来绕去坐不稳，最好能够坐稳的。好，而且高度高出1寸半，这个高度。我们不要和文公尺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意属于意志，意志无限的空间，无限的高度，啊，那么这个宽度和这个宽度一定要和文公尺合裁合本，好，这一点呢，大家需要考虑的，好。好，那么这个办公桌，好，办公桌的高度呢？我曾经看过一位先生，嚯，他和文公尺合3尺，这个做起来是这样。那后来没有办法，我叫他才再垫一块板子，垫一个大板子撑起来，不然呢，那个根本就不像话，好，人矮矮的，你做不了，好，那翻不了身。好，现在我们要来讲金库。好，金库村。啊，金库嘞。好，我们很容易去忽略了金库。啊，金库嘞，最外面这个我们最好能够和文公尺。啊，金库的高度要合裁，好，这个都合裁，这个合裁，哦，合裁，这门开起来，这个更重要，这个更重要，这口呢，你一定要合本，好，合本。你要做啊，里面呢，啊，至于里面的深度呢，你如果能够说考虑的给它和整个和彩本的话，当然是最好。好，最近呢，就过年前，我们啊七哥师兄啊，好，他就去做一个完全复合文公尺的啊这个保险柜。后来我们做了好几位师兄师姐啊。请那位按照，这个方，合彩本的去做，做了一套，诶，看起来蛮舒服的，即使里面金子放多少，另外一回事，但是心里，诶，这个合彩本了，合彩本的和文公尺的，金库了，做起来看着也不会讨厌，我们需要的话可以请，我们的田立伟，请田七哥嘞。啊，请他把那个尺寸呢，按照那个相片照起来，再这个照起来，好，把正确尺寸，你们要带回去的话，可以带回去做。
哈哈，希望大家都赚钱，好，大家都赚钱，以后有机会到你们家乡再给你们请客，好不好？好，哈哈，啊，金库。

不放在明显的地方，要隐秘的地方。好，金库门口呢，一定要溺水，要溺水。啊，金库的门口直向人口旺季之区域。若是我们这一般的生意，收钱机、收银机的门口，那个桌上收银机的口，你要看人气最旺在哪边，最旺在哪边，啊，所以往最旺的那边向，锵的出来，你生意会比较好。啊，如果锵的这个呢，方位放的比较人气很虚的，哎，你在这边的话。你生意会做得不好，结的缘不会多，好，这一点印证过很多。我们一位师兄他会给我讲，开金店，那说嘞，我跟去跟他安排个，哎，坐的方位望山望向，而且又收的气，哎呀，这个地方气很旺很多，生意做了还不错。有一天呢，他的亲戚到那边呢，要跟他借钱。他也一点借了给他，他说：“哎呀，你这个，桌子这样的收银机啊，还那个不桌子，这个像不对，这样钱收不了钱，怎么应该像这样才对？”好，他就请了装潢师的，又把他全部改过了，改过行李只要掂去，都掂去哦，掂呢，我知道某某有事情了啦，一个感觉。那么。这师兄又上来了，上来了，我在想你耶，老师你怎么在想我？你供养那一棵松树已经枯黄了，他供养一棵树，天梯上来一棵松树啊，五叶松这么大，就枯黄了。人的气运跟松树很大关系耶，好，所以你不正常的啦，敬雄重松就是正常嘛。台湾话敬雄，敬雄就是正常，正常啊！而且我想你一定不正常了。是啊，老师，不知道怎么办，最近生意都没有了，给妈点的全部都稳下来，有时候还被偷嘞。你是不是门改了？好的，没有了，我把柜子移到另外一边啦。我亲戚呀、啊，好告诉我要那边才能有财。我你到像那八卦山，那你这东西水温，那么冷冷清清的地方。这样有行李，我亲戚叫我这样才问，我财迷心窍，你亲戚干什么？他不务正业，无业游民来跟我借钱。我说你亲戚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他不会变无业游民啊。啊，所以这个你爱头脑爱心吗？那我你看老鼠宝贝，老鼠一直笑飞，这宝贝宝宝飞笑飞，宝个好几十遍都不会啊。我连续三杯哦，哪五家还算是？先救救我，屁股拍着，他怎么这样？老鼠怎么不管我，不理我了？又回去了。哇，你是下一趟再来，要买水果来供养，啊，不要带香蕉来，啊，这香蕉和空手，哎呦的，啊，改天呢就买了水果，买了。啊，水果了，买了好，要买五果，结果来了又宝宝杯，奇怪嘞！问我老师，啊，老师宝宝杯，你我照着你讲买五果啊，啊，五果几个？五个啊，一个苹果，啊，一个小梨子，啊，一个什么？反正五个。啊，五个一个包起来的，如果看你望你，如果这样的话，我拜你的话，你把看的头很麻烦。我现在很穷，老祖给你原来还不错嘛，你现在这样，哎呦，他就改天又再来了，又再来嘞。他知道拜老祖的，红旗啊，红柿子啊，柿子干，哈、啊，餐餐，买300块红柿子干来拜拜。嘿，老鼠一日三杯了，不是老鼠喜欢吃，看他的心呐、啊。啊，他原来的口中，我再去了，要帮你忙，你不能再改了哦。好啦，你们尽管我不去，好和好啦不一样哦。
啊，那谢谢，叫他回，我不要去了，照原来改回去就好了，就渐渐稳下来。这次我们去彰化红华，他也跑过来了，师傅啊，我现在赶来看你了，为什么？现在比较稳定了，啊，这有很多糊里糊涂，啊，以前我们一位营造厂商，好、啊，他呢在中立，好、啊、O 这个 OAK。好的，对面再来，好，前面一条水沟，好，那神位呢？当时呢，我就跟他，啊，他这营造厂嘛，神位呢在这边，老鼠在中央这样来，啊，这个排好了之后，他生意做得不错，那个营造厂做得不错，因为收到这个水神来了，我们要逆水而作，啊，他这个金库也是放在这边，也是这样。那一段时间标了很多的工程，做得还不错。有一天呢，他的表兄，我们表弟来了，看了啊，不行，你要移过来七寸，把老鼠移过来七寸，他把老鼠移来七寸，好，这个是这样来，这样来。一移了，他呢在石门水库那边做了一条桥，移了还不到5个钟头，那个桥哗，崩软，断下来。这个一聊聊了将近5、6千万。好，我不晓得啊，他的这个老婆和女儿，哦，急急如律令跑到千佛寺来，刚好我在这里上课。告诉我说，他那个桥的事情，我说你们移什么东西没有？动土？没有啊？啊，有了，有他女儿哪里没有？哦，这个，这是表叔啊，表叔来把老鼠移过去，移过去了，而且方向把它转了，移过去原来这样的，方向来把它转到这边来，这边是 OAK。A 成怎么着？KK，YKK 对面这里一个营造厂，水的旁边，只要转了下来，我说安神位是天地定位，你怎么随随便便糊里糊涂？刚好那一年是晒，他是坐西向东的，坐西向东南，坐西北。向东南，那一年呢，刚好又是三煞，我开玩笑啊！我说你，啊，表叔在干什么？一天到晚喝酒吧？我说你爸爸头脑有问题。哦，这个他在喝酒了，你这随随便便就水鱼了，问了怎么办？也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哎，移回去嘛。已经到作业来告诉了，告诉要赔7000多万。看，所以家里神位没有事的话，不要随便动，而且尤其呢，祖先的神位、祖先的牌位，你要动的要特别小心。你第一一定要坐相，不三煞；第二不煞主人；啊，第三要择好吉日。啊，那个祖先神位，除非你要全部换，不然要写进去的是牌位的，可以动，炉位绝对不能动，炉位不能动，一动的话麻烦就来，印证太多太多了，哦，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吃的闷亏。啊，好了，我们再讲这个金库的口啊，金库门口不可顺水流。啊，主啊，财多消散，顺水流，牵着鼻子走。像这个，他的金库不错，我叫他安在这边，顺水流，可以逆。只是把神位你移走了，重新定位。好，那个又三煞，问题就一大堆了。啊，金库门口也不可向厕所，啊，金库的门口呢，啊，也不可向着冰箱。嘿，东东你嘛拧拧，啊，鸡鸭边连连点点。
啊，那也不可挖，像瓦斯炉，

灶位相对，那个都是火烧功德林啊，里面空空的啦，啊，金库位置啦，啊，放在隐秘处，金库的位置，无论在办公室啊和客厅、卧室，啊，那边安排了就如下。我们怎么排法嘞？

是这样来，第一属老鼠的，从哪里开始算起？从你座位这里开始算起，懂吗？

从座位桌子正中心，你把罗盘放了完全直别，这么别也好，或者如果别指在这哈，指在这里是五，哈毛有了，好，好啦，如果别放在这里，你要看来属老鼠的，属老鼠的，这不是乾宫嘛？好，戌乾亥，属老鼠的从这里可以排在这边金库，还排在这边，好，戌方也在丑方。你在这边可以排，那么在这里呢，刚好影响到你的办公桌，这边就你就排这个属老鼠的啊，这个啊属牛的，一排在辰方与戌方，属牛的，好，那么辰方，好，这么辰。啊，辰方呢？你可以排在这边，辰方或是戌方也可以。好，啊，属老虎的在寅方，子丑寅；属老虎的在寅方，或是在卯方，在卯方。啊，属兔的一在西方西边，你可以属兔的在这边，或是在申方。这个属龙的可以在主方，或者亥方，以此类推，以此类推，这个是不变的法则。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桌子，我是属羊的，属羊的呢，要在北方，正北在这边。把罗盘隔在这边，就正别往正别的方位，好，无论多远都在正别的方位，或是这里属羊的，或是在隐方，或者在这东，在隐方。如果正别地方没有地方放，那你可以隐方这边可以放，这边就可以放。如果属猴子的戌方和辰方，戌方呢就在前面门出去了，那就在门口不能放金柜，好不好？你就放在你的背后，放背后呢，那怎么办？你可以把桌子里面呢，你可以做一个柜子，可以放在你的正后方。这个辰方，这边是戌方。如果戌方的门从这里来，你就可以放到后面来，按照房子的正中央去分24个方，你按照这么排，绝对有效，绝对会更。

器材，啊，这个天机，啊，天机，好啦，猴子啊，猴年生的人，狗啦，狗年生的人，他在五方，在四方，好啊，这个猪年生的，在寅方，在卯方，寅方，卯方，所以我们这个排华呢。你可以把它画起来，啊，第一开始属老鼠的，属老鼠的人，好，要在西方，在西方，好，比如桌子在这里，在西方，汉丑方，汉这个地方方位，而属，好，是这个属牛的，它在辰方。在辰方，好，也在戌方，在戌方，啊，属虎的，好，在寅方，好，周围的寅方，哎，也在卯方，寅方与卯方，好，好，再来嘞，啊，属兔的就在西方，也是可以在申方，啊，属龙的要在子方。北方、汉、亥方、西北方，好，再来属马的要在正北方，好，或是亥方，而属羊的在北方，或是在寅方，在寅的方位，而属猴子的在南方，在午方，或者在巳方，而属鸡的在戌方，或是在。也是辰方，啊，属狗的在南方、午方或是巳方，啊，属猪的在寅方或是卯方，这个我们安，啊，我们这个办公室的金贵的财神，当你安好了，啊，奉安财神到此。好，那再按下去，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妙法。看后面，整个的后面，二桶水的破解法，两桶水的破解法。好，我们请，啊，你把它班长呢，哈，啊，蔡班长呢，啊，你把它影印放大一点，我上课呢就可以直接，哈。去用影印放大，一张一张影印放大。好，我就把它，可以跟各位上课，跟各位讲解。好，明天早上，好，我会大约跟各位讲解。好，这一些两桶水的化煞，很多莫火奈火的事情很多，有的人改也改不掉。啊，那只有是保平安，只能。保说不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稳下来了。好，这个后面两桶水的起火化，好，起火化煞很有用。啊，大局没有办法改，你最起码里面保持一个平平静静、安康了，也不错。啊，所以好，我们今天大家。这么辛苦千里迢迢来的，也是等于将法在老祖这里接回去，啊，取经回去，好，未来呢，在你们各地方呢，把这个留下来呢，好，可以利益的当地的我们的所有有缘的人，或是有益于大众，啊，希望我们本着啊老祖慈悲。好的法则嘞，好，将这些法嘞，我们这啊好好应用上，好，在接下来我们就有这神位神听嘞，这个也差不多和那个其他的也差不多了，我们慢慢一遍讲嘞，慢慢讲嘞，会慢慢跟各位，啊，你们自己看，如果有问题的，你们可以随时问我，啊，这个明天讲了。

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讲的增三普义啊。今天下午圆成法师跟各位复习增三普义以后呢，好，我们开始增三普义的应用。好，也就普义天机呀、啊，普义天机。好，我们正式进入。好，接下来我们上课就会比较快了。好，今天课程到这里为止，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提到气喘疾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它不分年龄都可能会发生。但许多人会认为呢，如果气喘偶尔气喘一下没关系啦，但是如果没有好好控制改善的话，它就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咯，甚至还会危及性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会邀请到专业医师带大家一起认识气喘这个疾病，来守护我们的呼吸道的一个健康。我们非常高兴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沈医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收看节目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医院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
0: 是，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听说沈医师是第一次上节目是吗？沈医师，
1: 对，
0: 所以会小小紧张没有关系。但我们今天提到的有关是气喘的话题，想要问一下沈医师，就是我们气喘的定义是什么？它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呢？
1: 气喘吼，目前大家普遍的认为呢，都会觉得气喘就是一个会喘的疾病啊。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气喘我们大概就目前的了解，它是一个发炎性的疾病。那它其实最大的特色呢，不是只有喘而已哦，它的特色其实是它会有变化的情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气喘的状况下啦，它会随着你的时间，你接触到的状况，你碰触到的环境，它会有不同样的症状。那刚刚有提到它是一个发炎性的问题，所以你的气管呢就会非常的就是敏感，你当你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你受到刺激、受到感染的状况，你的气管就会肿起来，导致呢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就是会有咳嗽、胸闷、喘这三个很典型的这个症状。所以气喘来讲哦，如果我们谈它的症状，它就是咳嗽、胸闷、喘为主。但是呢，这个症状呢不是一个很就是。不是固定一直是这样子，它会变来变去，它跟你的这个接触的这个来源是有关系的。
0: 怎么会是那么难捉摸的病情呢？
1: 对，没有错，
0: 像女人心。所以呢，在气喘当中，它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会喘、会胸闷、会咳嗽这三大的一个表征。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气喘当中，有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朋友身边，都很好奇为什么会发生气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1: 目前我们对于这个病因的了解其实蛮多的吼，气喘我们大概可以去分成所谓的外因性跟内因性。传统我们大概认知上面就是外因性的气喘，最典型的就是过敏。那也是因为过敏，所以其实过往气喘呢，它是有一些大家可能会觉得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污名化，觉得这个东西是会遗传的，你有过敏。然后你的小孩也有过敏，家人都有过敏，所以大家普遍呢对于这个气喘是有一点这种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印象。那基本上气喘的特征像刚刚讲到的，它有分外因性跟内因性。外因性呢大概就会受到我们环境上面的刺激，比方说空气污染、抽烟，还是说有接触到一些特殊的过敏源，例如说有些人他是对尘螨过敏，所以有的时候他会遇到说我们过年要大扫除，有些患者呢就在门诊就说啊，最近那个年节到了在家打扫，那就打扫完之后胸口就很闷，吸不到气，一直在咳嗽，而且这个症状呢它是持续了4-6个小时以上，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蛮典型是由这个过敏去诱发出来的一个气喘症状。所以它典型的特征来讲呢，它都会有一个外在的刺激，那后续呢就会产生这个延续的这个症状的时间就会延长到几个小时甚至到数日，这个是我们气喘常见的表征。
0: 是，
1: 当没有发作的时候其实它就跟正常人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对，那刚刚提到的是外因性就受到刺激，那内因性的呢其实目前来讲我们知道的东西不多，只知道说呢有一些患者呢天生有一些体质上体质上呢他可能某一些特殊的发炎性的白血球有上升的现象，那这种患者呢他其实诱发的原因就不是那么清楚，可能不见得一定是接触到过敏源、接触到特殊的环境等等。不过这类的患者呢通常跟抽烟有一点关系所以内因性的这种气喘有的时候比较难捉摸， 所以大概我们可能常见的你可能听到的 有这种气喘的一些表现或这些等等，大部分都是小孩子，
0: 对，
1: 从小就有过敏，长大可能这个过敏的体质延续下去，所以有一些比较偏中老年人的过敏，那这可能小时候是可以问得到，但是有些中老年人才发现的这个气喘呢，其实它的成因就非常的复杂，工作的环的因素，抽烟的因素，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表现，所以气喘听起来是一个蛮复杂的疾病，所以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像刚刚跟各位提的，不管它的成因是什么，典型的症状就是有一些咳嗽、胸口闷、呼吸困难这三个这种特征。
0: 那如果小朋友当中呢，其实在自己身边，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看到一些气喘儿呢，他又有过敏状况，然后又容易就是因为环境关系造成气喘很不舒服，甚至季节性时间到就觉得他就是要跨门诊，
1: 没错，
0: 那老人家会变成可能是后天的工作环境或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气喘咯。
1: 就是说我们通常如果已经是中老年的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当我们怀疑他的气喘，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问一下他小时候的症状，例如说他会不会生病比较难好，别人咳嗽感冒一个礼拜就好了，
0: 是
1: 他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久，那当然我们还要问一下说他过往有没有一些抽烟的病史，有没有因为肺部发炎住过院，有没有这些关联让我们去做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推导，跟这个去做一些我们叫做鉴别诊断这个样子。
0: 那也会很好奇对于气喘这个疾病当中呢，刚刚有说提到的三个典型症状之外，我们来到了门诊，医师会进行怎样的一个检查来确定说哦你可能中奖咯
1: 对，这个是有关于气喘我们怎么样去做诊断，那当然现在目前来说刚刚提到的气喘它是一个会变化的一个呼吸道疾病，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要去掌握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通常会用两个方向。第一个还是问病史，患者有没有说有这种受到什么事情刺激诱发出来的，提到的这些气喘的症状，咳嗽、胸闷、呼吸困难。如果很明显有一些事件过后，而且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很长，我们会用病史先去做一个筛选。那当然也会根据说，刚好提到其中一个成分是外因性的部分，就是跟过敏有关。我们通常患者有过敏体质，
1: 是，
0: 我们不会只有单纯看到气喘的问题。
1: 嗯。
0: 气喘大概有一个国内的数据是有看到说，过敏性鼻炎，早上起床会打喷嚏，容易流鼻水，
1: 是。
0: 这些大概会有3成左右的患者可能也会有气喘的症状。那有些人是对于这个鼻子会过敏，那有些人就是眼睛会过敏，
1: 哦，
0: 那甚至是一些皮肤，
1: 是，
0: 小时候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这些等等。所以我们在病史上面的询问，除了询问症状的变化以外，我们会去看病人有没有过敏体质，所以我们会问一下鼻子有没有过敏，眼睛有没有过敏，皮肤有没有过敏等等。那有一些气喘的患者呢，他还会有一些我们叫做跟这个阿司匹林，非类固醇类的消炎药过敏的一些病史，如果有这些病史的存在，气喘的这个概率就会上升。
1: 哇，
0: 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是主观上面，我们针对病史上面的询问。客观来讲呢，我们可以去做肺功能检查。肺功能检查有分一般我们去吹这个肺活量，那气喘的患者呢，常常肺活量有的时候是正常的，所以有些患者他可能过往因为一些呼吸道症状去做检查，但是发现他肺功能可能是正常的。当然，如果在发作期间或是不舒服期间，或者是刚痊愈的时候，肺功能有时候会出现障碍。所以通常是这样，如果肺功能已经出现问题，再加上临床症状，我们就会就可能临床上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气喘的一个表现，它有一个气喘的变化。那刚刚提到有些人肺功能如果是正常的，那我们要怎么去捕捉？那就变成是说我们要定期去抽验它的肺活量的变化。这个时候临床我们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我们在多次门诊的状况下去看它肺功能的变化。如果一下说它可以吹3公升，一下又变4公升，一下又变3公升，变化得很频繁，再搭配它的症状。这个我们一样也可以去考虑，它是有气喘的症状。那以前我们可能在不管是也许是连续剧或者什么，可能有看过，或者是说如果过往以前家里有一些气喘的长辈或朋友，以前也有一种做法叫做肩峰流速仪，这个可能比较少人听过。它就是在家，它是一个工具，它用力一吹就可以看它今天的肩峰流速是到多少。那上面会有红绿灯。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气喘的患者呢，因为他会随着环境的刺激，或者是因为一些事件，他的肺活量会有上下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肩峰流速去猜测说他的肺活量是不是上上下下的。就像我们抽临时就是用不同次的门诊去抽验肺功能一样，达到类似的效果。所以总结来讲，有两种方式啦，一个就是我们从病史上面去询问有没有过敏体质，症状是不是变化得很大，有没有特殊的季节暴露，感冒过后就会咳嗽的比较久，用这样的病史，再加上我们客观有看到肺活量变化的证据，用这样子，或者说已经呈现阻塞的这种情况，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诊断气喘。
1: 是，感觉在气喘这个疾病当中，医师要像柯南一样抽丝剥茧来看每个病人每个状态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来确诊是不是气喘的这个疾病。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气喘当中，大家最常看到可能就是气喘病人随身会带一个药物，连续剧啊都会有演呐、啊。那也会很好奇，就是在气喘这个部分，我们通常的药物治疗，它的治疗的一个流程大约会有哪些？
0: 目前我们大概知道的是说，气喘它是一个发炎性的疾病，所以目前我们治疗的主流有做过一些变化。过往以前呢，大家看连续剧或是以前身边的朋友，这个喘的时候会拿起药来吸，
1: 是。
0: 那以前的

0: 分呢是只有支气管扩张剂。好，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气管缩起来啦，我们就要用一些药物把气管打开来。但事实上呢，只有单纯把气管打开来是不够的。那目前我们大概知道气喘呢，它的发炎的形态哦，事实上呢，对类固醇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大家听到类固醇都会非常的害怕。
1: 真
0: 哦，
1: 的。
0: 吃了类固醇会不会我这个我很喜欢漂亮，我这个吃了会不会脸就是脸变圆，体重增重，或是有其他糖尿病的问题？现目前来说，药物的制造哦，现在我们普遍是用吸入性的类固醇。吸入性的类固醇呢，相对来讲哦，跟这个口服的类固醇相比，它的这个剂量是差非常多的，几乎是百倍到千倍的。而且吸入性类固醇呢，也是针对我们气管直接作用，它对于全身的作用相对是比较少。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大概从2019年过后，我们有一个世界的这个气喘的指引啊，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现在普遍我们在治疗气喘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以吸入性类固醇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的这个药物，不能再单纯只吸气管扩张剂了。对，所以现在其实气喘的治疗有了这些药物的改善之后呢，现在发作的人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气喘，没有办法及时得到这些药物的帮忙。
1: 是，但有的民众来讲啊，就是如果说可能怀疑自己有气喘，但是总是会觉得没关系，我忍一下，好像休息一下就没问题了，除非拖到真的很严重才来到门诊当中。医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临床病例跟大家分享？
0: 是，其实我们蛮多患者呢，他其实过往都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就是感冒，所以他们会觉得感冒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那有些人甚至呢，刚刚有提到特别的季节，其实会有一些暴露。有些人到冬天呐，就会开始觉得喉咙紧紧的，呼吸有点困难。那会不会在想说，我是不是昨晚着凉了？我忍个一周2周，这个症状过去了，他就觉得没事。对，所以有些人呢，其实他有潜在的气喘的发作，但是他不晓得。在台湾之前有一个这个研究啦，是有看到说，其实，在气喘的患者哦，在他们诊断之前哦，大概会有20%的病人其实曾经跑过急诊室。所以其实如果说有些人过往哦，因为不知名的咳嗽跟喘跑到急诊室，那如果您的年纪还轻，有一些过敏体质，不妨可以就是想一下，
1: 回想，
0: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许可能你有一个没有被诊断过的气喘，所以当我们遇到就是说这个气喘，刚刚有提到它的症状，如果严重发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般来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咳嗽、胸闷跟喘，其实到喘就有一点点危险了哦。如果有因为喘哦，导致于说讲话没办法讲完整一句话，一句话就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要担心这个就叫急性发作。哦，那甚至严重的患者可能会嘴唇发紫。哦，那呼吸会听到有那个咻咻的喘鸣声。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急性发作的状态。那如果过往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的，那有的时候就要紧急这个施打这个全身性类固醇。那甚至呢，如果状况还可控，我们就是尽早使用刚刚提到的气喘的吸入性的药物，看能不能尽快缓解它这个发作的情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那也想好奇问说，沈医师在我们气喘当中用的药物啊，它算是要一直持续使用，还是只要有状况再使用就可以了？因为有的药物是总觉得要照三餐吃，或是每天一定要服用这个部分，气喘那它呢？
1: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气喘，我们现在要把它思考的方向应该是当做慢性病去做考虑。所以有些人一听到慢性病，哦，他就说，哦，我现在又没症状，我现在好了，我可以停掉药物吗？这个概念其实对一半，好，哦，就是说对呢也是，说不对也不完全是。气喘，我们现在普遍认为是说，因为它会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事情是说，患者的当下，他过往有没有常常发作？因为过往的研究是这样，如果你过去呢是常常发作的患者，一年要到医院的急诊室报到一次以上，甚至2次以上，其实这样的患者呢，要完全停药是有困难的，哦，是非常困难的。那另外刚刚提到的肺功能。有些人初始的肺功能做起来，肺活量就非常差。其实这样的患者要去做停药的动作也相当困难。为什么这个气喘的事情可以停药？当然，某种程度是说，你如果是过敏引起的，你有办法就是对于过敏源去做一些调整哦，或者是甚至呢，能避开这些过敏源的话，减少发作的话，是有机会哦，可以把气喘控制得很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他是慢性病，我们都听过有人有高血压，有人有高血脂，他可以透过一些不管是药物控制也好，饮食控制也好，哦，或是环境的一些调整等等的。有些人高血压吃5颗药，有些人吃1颗药，对，所以气喘的状况也是一样。有些人可能一次吸2种，甚至是3种药，在一个稳定控制、长期没有发作的状况下，气喘其实是可以考虑。间歇性的吸药，对，所以这个其实跟控制的程度是有关系的。像我们门诊其实就有一些患者呢，他可以做到说，他平常不会受到气喘的症状的影响，肺功能也很棒。那过去这一些年也都没有发作的迹象，平常几乎没有症状，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让这样的患者间断性的去吸药，不用到每天去吸。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跟患者建立一个默契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这样是不是可以不吸？
0: 或
1: 这
0: 者
1: 是
0: 是
1: 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
0: 患者自己就认定，哎，我可以停药喽，这个最可怕。
1: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跟患者去做讨论。哦，那当然有时候需要客观的数据去做佐证，包括过敏的指数、这是客观的肺功能检查这些等等。那透过这样子去沟通，其实蛮多患者他会对于现在的治疗，他会更有掌握，更能掌握到他现在用的药的状况，跟他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去做调整。所以以前有个话，我们叫做这个叫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意思就是说，气喘的患者呢，他很了解他现在的用药状况，什么时候他早晚吸一次，什么时候他早晚吸2次。什么时候要吸3次？这个大概是我们平常在门诊，会去跟患者讨论沟通的地方。
0: 在这个部分用药的当中呢，真的是很重要，不要自己随便乱停药。想说当下身体状况没事就先停下来，殊不知哦，这个就很危险了。但前一阵子其实也都在呼吁说要打流感疫苗这件事情。有关疫苗的话，气喘的患者在施打疫苗当中，哎，这怎么办呢、啊？沈医师？
1: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这个气喘的患者呢，需要去施打一些呼吸道病毒相关的一些疫苗。那不过目前来说，我们最主要还是政府它有一些公费的计划，像是可能65岁以上年纪的长辈，哦，如果又有气喘病史，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建议他去做施打的。那目前有一些疫苗还处在自费。那我们的患者有些我们会去做建议，像特别是这个，例如说呼吸道融合病毒，RSV，好，那这个其实是跟小孩子或大人的一些病毒感染有很重要的一个关联性。那会特别提这个 RSV 呢，是因为 RSV 这个病毒呢，它跟

流感，跟新冠比起来，它虽然说这个相对来说好像没这么有名，但事实上呢，我们遇到 RSV 感染过后的患者，他在后续住院的时间、住院当中的并发症，甚至死亡率，其实跟流感不相上下。对，那现在会这么困扰的是，流感有特效药，流感有一些抗病毒的药物。RSV 它目前抗病毒。

0: 慢性病的这些患者，
1: 是。
0: 好，那如果有心肺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建议他可以考虑去施打这个 RSV 的疫苗。
1: 做一个预防的一个来防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部分。那这边就要请沈医师来教我们。其实呢，我们对于一般民众最担心，就是会遇到患者突发性的，比如说是喘不过气来，或者是气喘患者突发性的一个症状。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可以有哪些 SOP 可以来帮助他们？
0: 我们在门诊处理患者急性发作的一些病人，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症状，比方说，就是症状变得严重，然后开始出现胸闷、呼吸可以听得到声音、喘鸣声这些等等，这种急性发作的状况是，我们会先请患者先以救急的这个药物去做处理。好，但救急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吸入剂，它因为药效的这个调整，大概从2010年过后，我们现在其实吸的一些药物啊，有一些特别的药物是这样，它可以平时拿来做保养，那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它是可以拿来当紧急的吸入剂来使用。所以目前的操作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在评估患者他是很容易发作的一个状态。或是过往他第一次被你诊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住院过的患者，我们就会帮他准备一些这种救急的药物。那可能选择上面呢，我们就会跟他说，这个药物呢，平常你可以吸。那有这样急性发作的状况，就像你上一次住院那个情形，你可以把你现在手上的这支药物发作的时候直接多吸两口。那多吸两口，吸完没有效，那隔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再吸两口，如果还是没有改善，有些患者太严重的，我们会帮他准备口服类固醇。口服类固醇虽然听起来是很可怕，但是遇到这种紧急状况，类固醇是一个很对付这个急性发作是非常强的药物。我们可能就会用这样的药物去做处理。所以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不光是帮他准备好救急的吸入剂，我们也会帮他准备好这种临时使用的类固醇。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没办法控制好，那患者有出现一些这种呼吸困难，甚至开始意识模糊不清楚，那我们大概就会建议到急诊室去做准备。所以我的患者如果可以，我们会尽量先帮他做好这个急救的一些药物准备，救急的药物准备，什么样的状况告知他要到急诊室去做处理。
1: 原来如此，因为在气喘，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最怕就是突发性的问题，在这当中呢，也要先确认他身上有没有急救性医师先准备好的药物，可以赶快帮助我们身边的患者朋友。在这一集单元有关气喘，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带来这么多讯息内容，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生大学法师、讲师代表。还有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派下，至今各姓氏堂上历代祖先。各位的远亲在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又玄，空中妙有，玄就是调和，面面俱到是调和。但是有的人呢说，哎呀，我怎么可能面面俱到？那就是要学习，要修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每个人过去狭隘的心量和思想。刚才我们在休息室，我们幻变学院院长啊，袁松院长啊，他也开示了一段家庭伦理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位信徒也是他过去的部队的同事因为他的太太，同事的太太还有他妈妈，他妈妈呢年纪很大了，因为他们有几个兄弟，所以要轮流来伺候妈妈一个人一个月给孩子和媳妇来伺候，来尽孝道。结果他这位同事的老婆对妈妈非常的没有这个孝道。若是说这一个月是31天，有31日，但是呢到30日的那一天傍晚吃过饭了，结果把她的婆婆赶到另外一家有一天，那个月刚好是31日的，到30号晚上她的太太呢就告诉她的婆婆说，你吃的今天已经结束了。她说31号啊，他没有，我们都只有到三十而已。所以就把他的衣服拿出来，包包拿出来，叫他的婆婆出去。那天晚上又下大雨三更半夜很暗，叫他到另外一个儿子的家也没有帮他叫一个计程车，也没有拿钱给 婆婆，所以她的婆婆就淋着雨出去了，当然一定会重病嘛。这种人现在社会也很多，对婆婆不孝的人太多，真的很多，这有因果呀。那么他同事一退休了，很快就死了，那作为太太的没有想到说，若是没有婆婆，我今天怎么能嫁到这个老公这么好，每个月赚的薪水也不少，都没有想，爸爸妈妈养儿育女，没有计较三餐半餐，都没有计较了。为什么？身为儿子媳妇的，对爸爸妈妈啊，这种做法呢，真的让人感觉有的可恨，又可气又无奈。那么因果只有自己去承受嘛，这就是要修正，修，然后过去的错误了，赶快忏悔。啊，曾经在明初吧，大陆一位王公奉仪，他没有读书，他非常孝顺，啊，他妈妈往生了，他就守孝三年嘛，啊，大陆的习惯棺木，啊，就用棺木土葬了。那么身为儿子的，他在旁边搭个寮子，在那边守孝三年，每天拜妈妈，感恩妈妈养育之恩。啊，三年了，结果他悟到了，啊，悟到了三年圆满以后，啊，在大陆国内，啊，到处弘法利生，讲孝道，其中有一位，这个妇人病得很严重，检查不出来，啊，所以是刚好求救求教于王公奉仪，王公奉仪也去，就到他家里，就跟他说，你对婆婆公公的不孝，列祖列宗不会放过你，所以你的病让你拖死也死不了，要也是无效。哦，那叫他要忏悔，要他忏悔，要跪在他妈妈婆婆的床头那里，要向婆婆忏悔，说他不对，啊，每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拿出来反省忏悔，叩头，啊，这些叩头，一直向着妈，他妈妈来叩头，早上起来就要侍候妈妈，重新侍候，向妈妈忏悔。结果忏悔了几天以后，全部忏悔完了，他的病好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实例，不是编的故事。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好多人有很多的怪病，奇奇怪怪的病，医生检查无效，那只有用忏悔。难怪有佛教的啊，悟达国师所开示的叫慈悲三昧水忏，要忏悔。还有梁皇宝忏梁武帝啊，这要忏悔。人有病，除了生病以外，就从心病，心病从念头的病，贪嗔痴三毒的病所引起的一生的啊不如意不顺利。各位要记住，我们若是当下以前有对不起人，你一定要在家里要去忏悔，要在你的祖先的前面忏悔，告诉祖先我什么时候几岁，什么因缘哪里在哪里，有啊对不起朋友，对不起父母，对不起长辈，对不起兄弟姐妹，有什么样不对啊，怎么才对，我绝对会改过，请祖先原谅我啊。若是你家里没有祖先的啊，你就向神佛来跪着，将讲整个详细情形从头讲一遍，然后叩头求家中的神，因为家中的神就是你家中祖先修最好的，来家里做家神给你拜，是这样的。所以要向家中的神求忏悔，说我绝对不会发生了，不会再这样了，应该要怎么做，要把方法改过忏悔，怎么样的才对，你要很客观的来把自己错误的拿出来检讨反省忏悔，然后告诉神家神来转回向给你的家神历代祖宗，绝对不会忏悔，不会再发生了，不会再发生，而且呢告诉祖先们我当时的错误的行为思想坏习惯，吃喝嫖赌瘾的坏习惯，贪嗔痴的坏习惯呢，你们绝对不要跟我这样的有这种不好的思想和行为，绝对要改进要改过。所以当下我们九九法会，现在我们超度了很多莲州上各府的堂上祖先，还有我们的个人冤亲债主啊，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灵，我们要忏悔，也告诉他们啊，我们什么时候错了，往昔所造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由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所生的，我们一再忏悔，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那样你的人生就会渐渐的顺利，会平安了啦。所以现在社会公立社会都一直只有求没有修，没有修很可怜啊。所以天底下很多人都一直在，哎呀我怎么那么不注意，为什么偏偏不顺利发生在我身上，别人不会，因为人家有修心养性，你行功立德，不然你有可能啊。哎呀，所以凡事要往自己去内在去反省忏悔检讨，你就能趋吉避凶了啦。所以各位我们贤士同修们，十方善知识们，王禅老祖尊经太上道祖开示我们的，人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小世界人的人生是一个小宇宙，但是呢我们的小宇宙呢也已经 就包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我们的身上。圣女的一言一行很重要，很注意。希望各位，我们十方善知识，我们贤士同学们，教导儿女一定要孝顺。我们教导子女嫁过去一定要孝顺。不孝顺一定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但是很快会到。这是一定的道理呀。所以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今后都是人间的导师以外，也会变成为人天导师，做功德是无量哎。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同修我们大家都是有缘来投胎转世，都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座下。我们首先要认识认知我们每个人自我的重要性，自我重要性，别人的身上也是有重要性，都一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他的天命存在，不要随随便便去伤害到别人。你时时伤害他人的话，你绝对，俗话说，不会有什么好过。每个人有36000神将，不是只有我们有神将有护法。所以社会上很多人到处欺负人、骗人的，拐人的、要杀人啊，怎么样啊？哎呀，那个很可怜。有你早上看了报纸，有一对有你感情不好，因为那种私心嘛，私心感情就不好，有理是最难相密合和契合了。结果这个有理的大的就用盐巴和牛奶掺了给他的婴儿吃，结果死了。婴儿跟你无冤无仇，那就把他害死了。各位，你不要小看一个小小婴儿，他投胎转世，哇，一生开始就有36000神将护在身边呢。我们都没有智慧哦，就你对大人的不满，那你就害了婴儿。社会上现在很多哎。还有前妻与后母，后母呢，后母对前妻的孩子呢，各种的忤逆，各种的欺辱，各种的虐待，这都不知因果嘞，不知死活的魔心现前呐，这是世间很可怜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我们希望啊、哦，老祖慈悲，龙天护法，诸天圣神慈悲，能够感化啊、哦，所有这一些糊里糊涂来世间上走一趟，忘了他本心就是菩萨来转世，结果来到世间，在身体上自己的思想没有受过好的好教育呢，没有宗教的饲养，结果只有重视世间的名利，真的很可怜啊、哦！我们希望啊、这个宗教的素养、宗教的智慧能够普传和普及。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啊、跟各位啊、讲解啊、我们说上节讲到三万六千神将，每个人都有啊，可知呢啊，身虽小，我们身体虽然神虽小，但是不是很小，而有三万六千神将，而与造化同，造化相同，和宇宙的造化完全相同，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性大无其外，比地球还大，比太阳系还宽广，大到无量无边，细无其内，在我们的思想思维里面是细无其内。所以我们的心有多大，每个人的灵性有多大呢？世界上就有那么多恩恩怨怨啊，像我们当下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那么原因出在哪里？出在917位天主帝王以前的皇帝啊，很多糊涂啊，糊涂的发动了各种战争，伤害了那么多从天上来世间转世，好不容易得了一个人的身，结果皇帝的糊涂，总统啊的糊涂，国王的糊涂啊，发动战争，为所欲为，杀害了那么多，结果他有没有把江山带走？没有啊。有没有享受？还是一具的骷髅？所以我们从清朝来看，啊，清朝几位的皇帝死了，他葬在那个的陵里面，还是被盗，把那个尸体拖出来打屁股，曝尸在外。啊，所有什么财物啊，什么样的都偷光了，拿了一干二净，这都是和道德有关系啊。所以要有智慧啊，要了解，而宗教的智慧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在奉劝我们的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学习尊重他人，不要随便想办法来骗他人、欺凌他人、嘲笑他人。你笑别人，人家笑你啊，一样的道理。哦，那我们看社会上，那每天从报纸、媒体的报道，糊里糊涂的那么多，真很可怜的。同样从天界下来转世了，投胎来了啊，为什么没有去知觉呢？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道理。好，那人与天地的造化相同，宇宙虚空的造化完全相同啦。啊，然修炼之法。

啊，总归一心，心就慈悲念，心就是慈悲念，心是光，哦，念啊，是有三毒的念。他说心，这是念，念有三毒，

那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念。啊，那么心是包容，啊，心它有三宝戒定慧，啊，所以我们的念头贪嗔痴，心有戒定慧，就是包容。而心是永远是光明的，哦，念是黑暗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呀、啊，那你如何转你的念呢？朝向光明，凡事要善解，这一点就善解。有一次。啊，我打开电视，啊，看到慈济大菩萨的证言上人呐、啊，他勉励了那么多的企业家，啊，那么多的弟子，啊，你们一定要善解，凡事善解，你们就会很好。过日子会很快乐很幸福，你恶劫的话你一定是很痛苦。这句话我听了也很感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破土星宫开张，出行入宅，婚姻百事顺利，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灶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东方药师佛，南无十方大如来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啊，我们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一日禅会上，我们的历代祖先，啊，云梦山三界万灵。十方法界啊，诸圣众，还有各位你们的堂上祖先，众等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六祖坛经啊，在第四十三页啊，四十三页啊，我们今天讲的六祖坛经是疑问品，我们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大家一起念佛，以最清净的心，好，我们以念佛的声音，全民念佛的声音，好，将所有一切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回向给你们的亲人，回向给你们的恩师在主众等呢，能够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因为下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啊，奠基典礼大法会，我们在台中道场呢举办这个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的法会。我们希望在这么乱的世间里，借着各位你们这颗心。你们这不偏，那不偏不倚、不生不灭的心呢、啊？把你们的心呢、啊，好大爱的心呢、啊，借着你们心的声，来念将和佛声合二为一，回向法界。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讲，啊，疑问品，请翻开四十三页，啊，颂曰。六祖大师开示啊，颂曰：“心平何劳此戒？行止何用修禅呢、啊？恩则孝养父母呢、啊，义则上下相邻，啊，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无先呐、啊。若能钻木取火，与你定生红莲，啊，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呐、啊！啊，日用常行扰欲，成道会有失前。啊，菩提指向心密，佛老向外求玄。啊，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天堂伫倒位，伫咱目前尔。啊，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啊，心平何劳乞丐？咱即摆哦，500几届、300几届、200几届，届了，逐家甲你都要届，如何？你头路？

0: 往边走啊？卖贪，卖惹到搞生气，卖讲一寡无营养的话。哦，卖伫后壁咧，咱一般人咧食饭的时，哈，咱若以后互请食饭的，你一定要提早到。你若无提早到，进人若先到，即阵若十个的时啊，哈，十个人啊，你这无到，剩九个，啊，你即九个咧，拢咧讲你毋对，即点你个杂看麻烂咧。好，你也再看下来。那么咱若咧请人客咧，人还没到的时啊，咱就莫讲多讲话无。哎，伊着什么代志啦？创啥啦？讲到来咧，六个目睭金好看。啊，你诶、欸、奇怪，我哪来咧？遐奇怪啊！因为大家讲你的代志啊，所以咱就莫以后这个时间守时啊。好，咱爱真注意。啊，所以咱要乞丐，乞贪嗔痴嘛，以前佛陀。注射时，伊无叫人讲持真一戒，没有。啊，买什么代志？买贪嗔痴三项买多啊？咁啊，因为地主者多啊，弟子一多了，好、哦、开始修定法、立法啊。这是地主出的出各种出头出来，所以原来一个团体啊，还有这戒律是安尼的啊。事实上的戒律，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嘛。所以心平和老实戒，咱心难变平的。好，真别平坦的时，咱那就乞丐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大甲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哦，所以乞丐是爱是，但是咱心呐、很坦荡荡的时，咱就免啥乞丐。行尸何用修禅呢？你若行路行直路的时，那就修禅。大家哎，我坐了坐了蛮叮当，坐了叮当，不是真真正正修禅，真真正正修禅的。咱贪贪未了，咱卖贪，卖了那个生气生气吼，你着较坐，你惨不了惨不了。无智慧讲一个无营养话咧，吼、哦！你就是当当在想个，哎哟，到底要安怎？要安怎？所以咱啊，行直路，咱免受什么嫌，都要真嫌。头路该做的做，做人该做的工作做了，你心安的时，你就是我在上定啊啦。若是讲哦，我可能来这些，咱叫一日禅。哦，我这该做的工作我无做。啊，那再一些咱这临时节，啊，老师啊，我头壳戆啦，我都来啊啦，我都来，你就莫来啊。你伫厝是你养好，养好，你心安，你就坐禅啊，即我得禅定啊。你心若不安，无可能禅啊，无可能禅定。所以万行代志啊，建立在心安的状态，心安的境界，就是禅啊，禅啊。你若无去悟到时啊，你敢若在戆我坐咧，真的会惨啊，会惨啊。哦，所以咱大家做事比较老好。有代时阵比佛祖坐了较自在，永远在点那唱。啊，恁在母子殿堂，管他恁母母领导的代志，你母子殿堂，因为佛祖嘛点点坐伫啊，迄正康想，是毋是啊？所以咱做人该做的工作，该做好就好啊。安尼就心就安，心安才有禅可言呐。心若不安，这样没有禅可言呐、啊。即句话咱爱会记哩，心若安啊。

咱恩泽孝养父母，爸母是咱的，毋是别人的。咱孝孝是是大人，幼孝咱就尽量尽做囝的责任。那么孝呢，毋是讲饲爸母，互爸母食就孝啊。咱来世间拢是咧修行，咱所体验的，讲互爸母了解。啊，爸母有当时向我一生气，无毋对，但是呢，环境无相像，咱无机会去体验。所以爸母呢，下咱呢接受着囝，甲咱讲遮有诶，遮烦恼诶代志啊，眼睛会生气，但是尾仔咱嘛就用伫体验。啊，早起一大早台中道堂，咱一个陈师姐，讲哈、啊、老师啊，我要囝诶新妇啊，拢出头到位，才来甲我讲，吼，我后尾气死。嗯，啊，有当时啊，甲解决掉，我感觉足，感觉我有能力咯，我老嘛有能力啊，去到解决了烦恼了。你讲有好不好？有代志，人来世间拢有代志，无可能无代志。无代志的咧，一定阿达，毋着白痴的，爱连伦理上的，吼、哦，迄着较无遮主要代志。那么伊的经验，提出咱的经验，这嘛是一种孝。咱的经验，互许多人知影，嘛是一种孝啊。所以真真正正孝，毋是讲逐项代志顺爸母。哦，你去啊，错当就错当，哈，你甲娶即个某，这就是啊。结果娶来，逐个袂歹。嘿，咁嘛，嘿，就不好啊呢，无主张啊。哦，所以好的范围啊，毋是讲干那好起床食呢啊，好破病啦，你带伊，好叫医生看，毋是安尼啦，这是一个小小心灵啊，上要紧。啊，这个一族上下相连的义啊，兄弟啊，朋友兄弟的义啦，互相相疼惜。有一句话，人非同病不相怜，人若无破病，绝对袂斗阵。你放心，袂困隔壁床。你也查查看嘛，若无破病，袂困隔壁床。啊，若无破病啦，袂来斗做共口罩。咱心灵本来就有病嘛，修行无够啊，来世间搁体验啊。哦，所以咱伫世间呢，大概有病才会斗阵啊。咱人非同病不相怜，即句话咱会记。人若无人若无破病，绝对袂困做隔壁。哦，咱去病院啊！啊，这较早我上艰苦的是，看了病院啊，哎呦，一时那又个塞出来啊，塞是换过一摆，好几摆了。哎呦，我都要惊死他！他这里吼，塞出来这唔知一个字也未，好一个字也未。啊，我刚才才了，哦，人啊，死去的时魂啊，八点钟以来啦，达只要来这未出来，放心，好、哦，包看起来塞出来，一达只未来找你，你放心。啊！除非来得死，毋知死八点马上以后安尼吼，啊！伫迄天古边落落锁安尼尔，弄啊无出，迄个护士医生看了，偏无创开，无卡的都塞出去啊，塞走去啊，哦，这样尔，啊那看两三摆咧，啊，弄地塞出，哎呦，人生遐无常，哈哈，这体验着人若无破病咧，袂困隔壁床啊，恁去再看觅来。好、哦，不过想我嘛去遐困，你要困的时候，感觉也做无奈啊！人生咱呢这么脆弱啊！所以咱兄弟啊，会当相疼惜，相疼惜兄弟啊，莫为了老爸的财产的拼生死哦，真正老爸都死去啊，死去了，吼、哦、兄弟啊拼生死的嘞，顶回刚刚才一个来了，老师啊，阮老爸。那拢袂笑哈，我恁老爸是死人来笑，无，我当快笑呢。我安尼呢，恁去第二个，这个冰箱内底安尼吼，拢袂笑。我恁是兄弟啊，为在啥呢？这，无啦，我都甲恁弄个小大家咯，我甲恁爸阿爸，吼，迄个做财产你得个主持较公平嘞。哇，恁爸都头发青青个啦，伊来笑，娃娃嘛袂笑，佮死人来笑。我、啊、兄弟啊，四兄弟开始为这土地，差不多要到3亿的土地，在遐开始咧起小镇啊啦，吼、哦，开始迄个啦，啊，这即摆甲当四小的2个月啊，2个月要未起，请也要未看就要出去啦，因为财产分无好势，无爱讲出去啊。啊，所以各位啊，恁若财产若伤济，片面这问题，我台东道场接受报喜。真的嘞，嘿，阿伯，你安怎过来遐时，你去到遐时，恁若来，阿伯，我遐嘛一位，哎，张某某，张天王，一个位置啊，很多都。

0: 所谓，嘿，迄拢袂小济。哦，所以咱人兄弟啊，哎，大概小听小，一定爱小听小。哦，有缘才会做兄弟，啊，有缘的才会带共经，啊，有病才会带共口罩，若无病就袂带共口罩。什么病？共同一个病，心念要修行，累世累劫来，心灵的光辉无够光，所以才过来。啊，这样做准备和睦，互相商量。现在无找着这娘呀，无着找这娘呀。啊，你看，人要选举着娘啊，不，好到半生死。即摆社会有啥这娘？破病才找着娘，我这病互你娘，啊，娘互你好啦。啊，若有好物件，哪有放了这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尧舜禹啊，尧舜禹迄个围剿咧牛，啊，甲咱宗教都有咧牛啊，宗教，但是有宗教嘛，拼啊半生死投票，即摆吼，诶，宗教咧要选主席吼，嘛是甲政府共学校共款，哎，安尼用投票诶了，啊去买票咧，啊去罢免安尼。吼、哦！啊，我以后恁若要甲换身份证的人，我都我十八岁，我已经点十岁出来，剩八岁恁也点着，我无条件让互恁。我逐日要甲你摕一千五哩，但是你一千年来，你袂用生活室，一间厝袂用我去，啊，说一千年来一间厝你都袂用甲拆掉，安尼的条件有软无？哈哈，对啊，你后面过去无看化缘，过去一间厝啊啦，对无？啊！你后面为着我，搁拆一间去懊恼嘛？你规心你都念佛修行的话嘛，对无？我所以，我要牛的条件是有够软的啦，无人比较我软啊啦。三宝寺、大梵寺、大安寺，吼、哦，这拢嘛是用牛的。后摆迄台中道场，迄个是基金会，后摆还佫投票的。我交代投票，吼、哦，迄投票大概无用像选举的投票法，啊，选贤与能。好，所以咱若爱让座准备和睦啊，即摆选举四动出来，你看，逐工好，我骂你，你骂我，四个摸黑，啊，无人用蛋糕面包抹无啊，乌目屎你甲抹，哎，莫看，乌目嘛，你若面了乌，你就甲摸黑，你看，你够有影吼，我讲的足准的。哦，我算嘞，发挥了，迄个你才看，台湾那边做红太我输你。哦，迄那边，迄结果没有摸黑哦，用哦迄布乌乌布来缩啊，落个乌乌就落来，互你无法咯。迄来真是麻烦啊，是拢无小妞的心嘛。啊，所以兄弟会当小妞，小妞啊，朋友弟兄会当妞的妞，啊，袂当妞就卖妞，哦，做头做工课就卖妞。好、哦、啊，这其他的按钮，忍者众恶无先的，那忍都别带嘻嘻哗哗，好、哦，带下大声细声啦，这个爱一个哩，爱一个哩，好、哦，那爱忍，忍虽然第一时间真艰苦，但是忍了后，你才发觉，哎，好加在，我忍个，那无真正你未受伤，好、哦，那有当时啊，咱真济人吼，那听了哄。哦，我不能讲啥，电话就紧的电话落啊，因兜去啊，啊因兜就个落啊，因兜去啊。本来就好好局嘞，都去搅局，啊，这个局都搅个乱七八糟。你看世间，你看阿伯你喏，啊，守口如瓶，莫想舒服，你嘴拢袂锈。我啥代志讲讲，谁管台哩？我讲讲，互大家欢喜啊。啊，莫想有啊，后壁就去甲你加加，吼、哦，加肉机就加加的吼，三国归一统。啊，用个灌瓶的，用灌的，喏、哦，其实咱不要搅局，啊，咱认一下，嗯，看较清楚嘞，咱就烦恼会较少，那无认一下，烦恼会足些。所以咱认的心，唱歌、唱圣歌，嘛爱有认的心，静下来，静静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以身供养，念佛。阿弥陀佛，啊，四字四字阿弥陀佛，咱按录音起来，咱录音起来，大家唱的是，那么免哦，我学会大大声，啊，咱啊各一调啦，啊，上下高低吼，拢同一调的人吼，咱就点点听，那么个大声要讲唱啊足大声的，吼，这样子听人家唱，咱要录音呢，好，录这个音呢，啊，咱礼拜天，啊，咱大家为全民念佛时，用这录音带未来播出。那呢？祈求老祖慈悲，祈求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天龙护法加持大家，好、哦，一旦心平气和，什么代志放一边，什么代志呢？一旦往内心去包容起来，那么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那心宽，佛那里底。妈咪多好，嘿，唔对啊，嘿，咱无咧唱口调啊，嘿，好、哦，啊，那啥，啊，咪，哎，给你心肝苦啦，来滴，用唱葫芦话，葫芦话，佛在外面，佛伫内面，菩萨伫外面，菩萨伫内底，哇，所以我爱大家唱葫芦话。
好吧？好，我们现在用所求的佛号、佛声，咱来供养十方法界，供养咱的六代祖先，救贤七祖，上顶东正菩提，东正彼岸。现在咱请许瑞新老师呢，好来带大家来念佛，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阅址，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唯心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唯心圣教说的重视的，就是心，万法唯心。心是无形无相，心是无垢无净，心。 是无来无去，心是包含满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世间的点点滴滴，我们的人事物，都是心的一点点而已呀。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政治人物。 和护持，你的政治对象的人，常常为了一点不明理的相互的攻击，相互的制造是非，这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呢。世间上可怜的不是没有饭吃的，没有人饭吃。
1: 敢不满，你有饭吃，但是借着机会，大众的媒体，大众的媒体工具，来攻击你所不喜欢的人，你的对立的，那你的心已经黑暗了，缩到小尘埃，你的心没有放开来。
0: 这都是世间给我们考验的魔障，所以当你会赞叹他人，我们可以想到释迦牟尼佛，他住世是81岁，弘法49年，他从来没有批评哪一个人谁是谁非。 佛只是将正确的方向提出来，大家去悟。我们是唯一归啊，那是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有智慧的语言，有智慧的行为，有智慧的等等，那叫做皈依啊，不是。 跪在那磕磕绊绊的，那还不算皈依，说要皈依，要将这佛的内涵，为什么他会成佛？这个我们要去悟，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次法会，名扬两界，都能够悟到。
1: 正无上的菩提，我们才不会被世间的尘埃微尘把我们绑住了，被世间的尘埃绑住了，是最可怜的人呢。曾经有一年呐，一个民意代表要选举，要立委啊，要选举的。 来问我，老师啊，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攻击对方？他的缺点我都掌握到了缺点了。我说，对方一点缺点也没有啊，哪里没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呢。我说，你有看到吗？我听人家说胡说八道，听人家说，你就要拿这个来给。 自己带来一些恩怨情仇，政敌，这个是你最可怜的。现在你世间上是最可怜的，就是你。他很气，他就跑到后面去。

0: 踢了500多汉，那边绕，在那边川岛会，本来想要来问我，希望找到怎么样来帮他来打击对方，结果被我骂了一顿。我说你这个行为是最恶劣啊，你这个是坠入地狱的不二法门呢，他所以就到那边去，过了1个多小时，回来了，他跪着，前面说师父，我忏悔，我错了，我过去都一直在找对方的缺点，没有去想到我自己的缺点。所以我的心死了，我的灵魂也死了，我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的躯壳而已。我让你悟了就好了，回去好好学习去赞叹你对手对方他的优点，你尽量去找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你绝对一点都不能想。你想了，你就输了。输了不是没有选到的输，而是你的人生、你的心马上拿了一层黑罩，看不掉了呀。哦，这个先生呢，眼泪一直流了很个，就高高兴兴磕了3个头，他回去了。过了2个多月，选举完了，他就来谢老祖。他的人生观一改变，整个他身边的气围绕着他是欢喜，充满着希望。所以我们这就修行嘛。
1: 禅机山维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期限。

小城不是只有哭哭哭哭哭腔，不是这样而已，而是要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们当下诸人为本，你们一定要注意，虽然我的功力不是很够，可以所讲的进入你们的心中去大家共同反省，但是多少还是有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微信弟子们，每当有神佛圣诞的法会，你们尽量去超度你们的祖灵，超度你们的冤亲债主啊、英灵啊、等等的，你该超度的去超度。你要花一点钱，那个钱是用钱买不到的哦，这是无上的法宝啊。所以我才告诉各位同学们，大家多诵经啊，多念经。经它的来源就是神所说的，这也是佛说的，圣人所说的啊，贤人所说的真理，这解

解脱。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多读经宝。我才每年3月26日啊，鼓励大家诵经啊，尽量诵经，努力的诵经，你会得到无上的法益，你会心开意解，你的心一开，你的祖先的灵心也开了，你的冤亲债主的灵也开了，你的守护神也开了，你的等等的身边法界众生的心也都开了，心开了就是和谐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好的自救法门，自己救自己。啊，你呢拿多少钱？我说给谁拿钱，我就会怎么样？那个师父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你们要拿多少钱给我，你们就会平安。啊，这样变成我在欺骗你们，我在造业，我会掉入。啊，天龙后的第一爻，啊，黑暗的地狱里面下去了，啊，爬不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哎，因果。那么你们啊，供养啊，超度子孙年岁，一些供养金，每天三餐。啊，要这么多的义工同修，啊，法师诵经，啊，电水，我们是山泉水，啊，这个各位要理解，啊，不要说心里那一种思维，小心眼、斗鸡眼、小鼻子，所以我偏啊，那个凹大大坑。才不会小鼻子啊，啊，心量就会打开来。你看看，若是一个人随时心里保持我很尊严哦，我很严肃哦，胡说八道，那是在自己思想的狭隘啊。那么嘴翘起来，你心里就会开了啊，你关起来，你的心里就会黑暗下来了。你们不妨今天回去对着镜子咖喱看，嘿嘿，这是真理啊，这是禅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借着这个法会的因缘啊，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本能，了解自己的本性。他了解大众的本性，啊，那才是叫天下一家亲。啊，听不？啊，各位同修，啊，我们一定要多诵经，多念经，无论哪一部经，都是神仙圣神佛菩萨所说的真理，成就的真理啊！我们借用我们的口，我们的身口意念，念这个经，回向给你们的祖先啊，回向啊，你们身边所希望的人啊，回向给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一片和谐啊，就会。发生，曾经有我们的信徒，啊，他的主管对他很不好，啊，所以他就来啊请示老祖师尊。

0: 问到我说怎么样啊化解啊老板啊对他不好，我说你念经啊回向啊，有啊我有念啊都没有效啊，越念越严重啊。我说你念是不是就起了，念经一直哭跟哭跟哭个死，跟他的主管啊念经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心里念头想着他主管怎么样啊，嘴里所念的是经，那你的护法神就跟着你。有没有去解冤释结？没有啊。哟，哎呦，原来都是安尼哦。好了，你回去过十天，再过看嘞。十天回去《鬼谷先师天德经》哦，好，我念念，好好念，足欢喜诶。你念了《天德经》，为了解冤释结、解冤释结，安尼都好啊，四字都好啊，舒服啊，敢无较侪字嘞？四个字就好嘛，解冤释结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哦，就等于好啦，这件事情我俩这里经文要跟我的所有的同事们解冤释结，啊，当然你俩有时间就练。到第八天，主管然后迁移局办公厅，啊，就泡茶，请他喝茶，啊，到这地方没有？哎呀，老板，你怎么要请我喝茶呢？啊，我发现你人很可爱，你就眼睛就怕别人，我把你看错人了。哎，这样搞，老板，为什么会这么好呢？我有斩法术呢，还要希望我去现佛寺张老师师傅叫我爱念经回向给你呢，就欢喜的回向给你呢。啊，那他的主管说，那就好，啊，我每天在诵那天德经，我也希望你要改变，啊，也希望他会改变，啊，所以两者同时点燃一盏心灯，啊，就是天德经的心灯，啊，叫冤仇。就解冤了嘛，所以同学们，啊，你们要做事业也好，啊，或者有人对不起人也好，或者人家对不起你，啊，你一定要光明正面来念经来回向，欢喜心来念经回向，莫干那呢，生气老大，未解决，哦，那安呢会越来越重。马成经论解老菩萨、女菩萨，啊，在我们的道场，啊，遇到我，说他的儿子，啊，都一直骂他，啊，一直对他不好。我在念经回向嘛，我愈念愈气啦，越念越气呀，啊，所以他愈歹啦，愈恶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欢欢喜喜，人要来做囝，你也甲感恩，啊，你爱。

诵经回向给伊的守护神，回向给你的祖先啊，守护神啊，回向给恁家的神明啊，保佑孩子心性要改变，要光明，要友好。啊，他就按照这么回去改变心境，开始很认真诵经。结果那一年呢，前几年他诵了经呢，诵了8000多部。啊，因为一诵经，孩子慢慢改变，家庭一步一天一天的和谐。这个就是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要自己创造啊和谐的气味啊，和谐的家庭，只有靠自己。不是按我求神了，求爷求求六六，那不会要求的，不是这样，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自己诵经，所以有经宝给各位念啦。尤其那那祖先啊，你说你在祖先安也不安啊，就看你的家庭生活，看你的日常生活啊，全家人的和气如何。就可以看出你家里的祖先安与不安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祖先啊，他们的色身衰掉了啊，已经回归去了，但是他的灵性永远还在家里啊，在你家中的祖先牌位里啊，来来去去，家里牌位就是也一间小别墅啊，也是一个大厅堂，哎，大主堂啊。啊，我们若是了解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珍惜祭拜自己的祖先啊。所以我们这个祭祖大典的时候啊，你们啊就要上香，请你们的祖灵祖先一起来到林口大体育馆啊，2020年的1月1日到林口大体育馆一起来啊祭拜祖先啊，共祈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你的心量打开来啊，你所修行的啊心量打开，那你就会啊逢到好的喜气到你家来啊。所以在这一次啊双十10月10日啊农历啊啊，在日本大阪道场啊，我们落成安座，邀请到日本大本教啊两位资深的啊修行者，还有韩国大型真理会的资深修行者啊，来大阪道场啊，来共襄盛举，大家依法会友啊。他看到我写两个墨宝，第一个我们的目标就解冤释结，第二就是消灾化解啊，世界能和平啊。所以这两位啊，两个的教团，100多年的教团，原来啊，对我们维新圣教啊，认为和一般的公庙啊，只求个人的名利啊，他当场很抱歉，说他误会了，看错了，原来啊，维新圣教的世界和平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我们的修行啊，是非常的啊，值得赞叹啊。所以我们的修行就是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同关照啊，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啊所有的维新弟子大家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这修行呢啊，讲经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我们要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

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骨右皮，啊，左骨右皮，每公左皮，左皮右骨，绝对不会的啦。

0: 啊，你知无？啊，遮有肥皂草，反正了去啊。大嘞，咱边仔遐有肥皂草。
1: 天
0: 坛的嘛有吼，啊好，迄肥皂草吼，啊那生着在内板就会有啊嘿，小问题嘛呀。啊，咱大家青山绿水，如来最上禅。哎，叫本领不错哩无？哦，你们回去要读，啊，我爱读。接着呢，迄个一年就是大陆，啊，有一个。中原的所在，要雕刻一个大佛，380米，啊，卧佛380米，药师佛160米，看你多啊！啊，邀请我，我来参加，我买，我写写给恁，我写写给恁，安尼雕刻才对。啊，看看啊，老师你们讲，我就讲我刻，你讲了，我说唔知要来刻。啊，那么唔知要来刻，你就给你刻。我只好咧教恁在读，做经济读，咱一个拍到倒位，你自然咧拍，会条更加倒位，啊，佛法会甲你事情较倒位去啊。啊，那么青山绿水，如来最上坛，你若是来遮的，你过来有时间坐在这里，调注一下就好。你礼落落，向佛在说法，啊，佛在说法，啊，如来在说法，好、啊，安尼咧，我唔只做这些咧。平原学院张院长呢？啊，伊再来啊，设计这呢，啊，这声音就好，这声音这照是有经过考证、讲究来做家最的就好了。你们听了，烦恼会解除。当你们阿妈老去玩机，不如来姐姐听玩机。啊，阿那不可能去修过，啊，无从说起，不如来姐姐嘞。啊，听水声，啊，那卖果然，多少人是铁老人，接到是如来最上坛呢。哦，好了，我们接下去来放微仙莲哈。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在那里微仙莲，仙佛寺微仙莲呢，来讲解啊，奇隆观音。他都观音奇隆呢，啊，是观音奇隆和奇隆观音，啊，哪一个才对？啊，为什么要观音奇隆？
2: 观音动词是一个动态的，奇隆观音变成静态只是一个佛像在
0: 这边。好，你讲的也对。好了，我们要不要叫这奇隆观音呢？啊，这个观音呢，它是专门只有奇隆，它的、交通工具就是奇隆。啊，那么观音奇隆呢，伊就无一定完全是奇隆，有时候可以做莲花，我也可以，有时候可以做面珠哎，啊，拢会使。好，这个观音奇隆，后来奇隆观音呢，伊就是另外最真的观音也法相。啊，也就是奇隆观音。那么我叫盘古存基，盘古反共，这样叫盘古。这里黑的盘古就留下来了。咱现在真的有一等古迹、二等古迹，事实上我们这特特等的古迹啊，这是民国啊，要2000年。8月23日，2000年8月23日呢？89年嘛。迄年呢，8月23迄天啊，我都应咱董事会师兄啊，来台南新年去个看伊工厂。看工厂迄天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足严重诶。如果进来也真严重，所以我在心灵的刚刚不要呢，啊，老祖的开始呢，速速等回去呢，把那个都奇隆观音的穴呢，你给掀开，掀开呢，而且爱来给做起来。

0: 要把它供养起来。我就喊迄阵的圆道法师，拢归落南去啊。好，我就紧嘞，速速登来。登来嘞，然后那一天呢，有我们张庭院张院长、张凯比啊长老，要有些啦，还有那贵爷爷哈，直接我紧嘞，要把这个穴，要给加一个穴。只要有一个穴，我来正一张来去加。很早以前呢，我就看哎，加一个穴啊，这个穴足水的，哦。所以我回来时啊，就开始招师兄师姐的打这个穴。那么穴要怎么定？钻九桃盘古存机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线你要怎么定？先来一定价，功夫在这里。啊、我把穴定出来，我把穴定出来，我决定要给你好供养观音菩萨的法相之类。啊，那请你红胎你搞过掉嘛，是吧？啊，我菩萨嘞，祈龙观音嘞，你搞好，我好就爱赌，好就要赌嘛。啊，赌嘞，我啊那么穴我点出来。红太妹来，如果没今天没几百，明天没几百，明天呢，好，我开始会供养。啊，真正呢，我就开始啊，这师兄师姐呢，开始破这个土。啊，破这个土呢，这粒呢，龙蟹的鼻子，两个鼻啊，两个鼻，嘴下面一只。啊，这个呢？众星拱照，这里就准备龙，有没有龙头向着这边？这里就这里，这个方向，你取这方向，好、哦，哎，一定在那里。啊，画这个方向，马向家，叫做此地无粮三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好，后面一个马向家的未来，啊，这边。家的石头继承的一碗红浆，阿家嘞，九桃这种九桃嘞，这九桃嘞，那边所有九桃嘞都朝向这边来，好，上面一个台湾，这个台湾家嘞，叫台湾叫红浆来，后边，家嘞有龙脉，龙脉
3: 三级线对下来，所以这个穴嘞，就是隔离这类所在，阿么我要不等下久啊？速速联络，啊！咱周师兄呢？啊，公雄，紧嘞，速速，我爱白刷，啊！所以把这个穴呢，喂出来时，哦，足水的一个穴在里面，恁永远无机会去喂啊！因为观音坐在这里，哎，把你有你无来哦？那对哦，对不对哦？好，啊，阿家嘞，啊，这里，啊，啊，你看，这里。就是这粒，这石头，这个家，啊，这后边

0: 这嘛有，啊，这样是，所以这个穴在这边的时，我就它，白砂呢，给砍掉了，因为破灰啊，见天啊，没有错了，我就开始给砍的，啊，这个呢，来带文公丘，这个文公祠，来带天地盘，为什么带天地盘？人若为心不怀好意的时，因为要拜地利，天地盘。 带带嘞，煞方在哪里？天地盘向着煞方去，哈、啊！阿拜任众生呐，为了障碍魔界，到位要破坏时，无要紧就对，无要去想。啊，所以我只去，阿拉话哦啊，大家师兄嘞，这是翔啊，阿、啊、这嘞啊，这凯比师兄，阿拉院长家哈，我穿雨衫，迄当时在落雨，翕出来。 四个跟这张像观音菩萨有啊，这样黄的，拢黄，干了这一尊的观音菩萨，有啊，
1: 有，很像，
0: 很像哦，本来就是和这个观音菩萨一样，好好好，好啦，观音菩萨刚好这一张啊啊，这个这个都要去，众生也在这里，啊啊，你看很漂亮哦，很漂亮。 恁若要挨的人，一张两百块，吼、哦，惊现赚，好、哦，但是这张无卖，好、哦，我们可以再洗，用个洗，哈、哦，啊，咱啊，至于下面的一般观音旗龙的龙，安尼刻刻法呢？我为了这观音旗龙的刻法呢，哈、哦，这个观音旗龙是往下，这里呢，整个观音旗龙是咱这三四，这样子，这边相关。 都是咱的来龙，来脉那边，都靠来，在这里靠靠靠靠到个家嘞，阿都向着这样来，向这里向，那个龙嘞吼，龙尾嘞，咱就这迄边呀，底下这些，好，照这一平嘞，去了雕这个观音的画像，好，阿、啊、来嘞，咱雕过来嘞，好，经过好多次的修正了。 啊，我到大陆去看了修正了腰呢，嗯，感觉还是吊个是啊，啊，那我们送来了，都要你会下面顶，啊，一只吼，啊，翕相起来是，这个下面红的，这不是我喷的，这个搞了这条红的，哦，这气势，吼，我的气势有够水哦，哇，这观音下面就红叽叽的，啊。 那这这是灰龙火龙，灰龙，啊、哦、啊，这个呢，啊，那我们观音呢就坐在上面，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观音菩萨，这是汉白玉，汉白玉，为雕制这是汉白玉的时，老祖开示讲，爱用汉白玉，我到海啊呢，汉白玉在一吹，拄到我的想的时啊，血都不会灰啊。 阿多咱的彩桥公司，诶，吕建新师兄，啊，伊咧，做安尼大石头做咧，我了用起来，伊大家都怎样嘿啊？那好像有什么事情啊？我无啊，我咧拜托请问讲，要做雕汉白玉的观音呐？因为阿好，安尼我来代表我来说法，结果回去咯，去问一间迄间专门雕刻石头的东艺，啊，雕刻公司的老板呐。 问个啊，迄老板，迄老板，啊，你遮啊，我爱汉白玉的观音呢，啊，你啊有啊，我啊有，漳呢，伫四川成都深山内来一个叫淮山，淮山县的深山内来一个汉白玉孔，著名朝，晋菜甲漳鱼，总共呢开放，<笑><笑>汉白。 迄讲汉白玉是整个中国大陆上好的汉白玉，漳州开放，开放，啊，咱哦就足欢喜啊！既然是对面山的一只鸟啦吼，啊，一只迄个，啊，都开放过啊，话即阵，原就出了啊，过来我出几个了，伊个禁止，现在又买只汉白玉个无啊？哦，这是很纯很纯的，一点瑕疵都没有了，汉白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救命啊！我这做些代志，咱顺天去做，不要犹豫，不要去怀疑。你若犹豫跟怀疑，时空鬼了。我告诉你，你可能后世人还过来过报做报鬼。啊，所以观音菩萨啊，这个形状呢，脸相，啊，一般的观音菩萨尖尖呢，人较无福，啊，一面发鬼啊，那拜拜，恁那三个人就真较肥，好吧？啊，恁就像恁班，输点硬硬的肥肥啊呢，啊，哎，那三个恁就较硬的拜这个像观音菩萨，面来硬硬的地方，法相庄严，啊，这因缘就先来。啊，咱这个嘞，拢无一支铁啊！当我跌江啊，落去空里面嘞，啊，嘛是用整个是白沙、白沙，啊，那白沙嘞，那几十吨，然后从上面再来去量，啊，高度嘞，如果太矮，一片修完了样样，啊，所以这个嘞，我们这个高度嘞，我们的经过。相当是很多的思考啊，那么这是云，用云台来雕塑，这里是一个云台。啊，云台的雕塑呢，你要寒假修，寒假修呢能够相配合，所以生活事上就一点一滴啊，好、啊、都是经过啊很深的啊的思考啊，啊描青菜啊，那么前面这里，前面这两。以前的嘞，原来种很多花，正经的花时啊，迄阵有花一个社会嘞，啊，情爱乱象算造出来，我讲起的我都不敢讲，我今年讲正钱会扯草啊，而且社会才稳定。哦，我迄阵嘛嘞吼，花是足水的，花足水，社会如花。哎，接下来啊，中间的一个圆叫维新。维新，你看姓红的呢，这都比日本，对不对？那么姓绿的，啊，我们在今年呢，啊，三二零以前呢，我来看，山顶的，树啊是青了有功夫啊无？啊，足青，没有问题，台湾是净土，啊，台湾就是净土了啦，啊，那个天地嘛，所以如来最上禅。四圣简单的环境，道场就是集合世间娑婆世间娑婆世界一切的乱象也好，现象也好，动态也好，拢集伫咱的道场。而且说集一间四圣一个道场呢，第一爱有真心经营这个道场的人，第二呢，我们大家都很团结一致。而且所修的法是整个关系到南京国啊国家社会的动态啊，所以我们呢啊，我在哎可以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的事情，可以实现你的南禅寂山生活事，莫怪老祖。

就甲咱叫做残疾山。我残疾山残着残嘞，啊，想着好叽叽叫，啊，叽叽叫嘞，好未出名堂，啊，原来是残疾啊，是残疾。再过一段时间，再整顿、再美化嘞，就是要代表整个世界，再代表整个世界呀。啊，那仙佛寺的地图摊开来，就像一幅世界的地图，摊开了整个世界地图。啊，在哪一个地方有所灾殃，就是那个地图上哪一个地方的国家都有灾殃，你知道？啊，在哪个地方很繁荣，啊，那么那个地方就很繁荣。咱也希望台湾与大陆呢，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呢，拢是圆圈来的，圆圈来的，啊，大家是一个圆满的，啊，其他的国家也都是圆满的。啊，我们叫做如来最上禅，禅机山，啊，这里面的内涵就是咩？啊，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慢慢有时候去领悟。我当时要去考虑的，老子师尊为什么建设禅机山？为什么很多很多很多点呢？他要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再接下来呢，我们的三十三观音，啊，三十三观音呢，是守护的娑婆世界，守护的两岸，中华儿女，守护着中国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三族儿女是守护，是维新，弄一家啦，维新。啊，那么你们来到这里进来，我来看，啊，不要这么看，你们要很虔诚，啊，礼敬观音菩萨，啊，礼拜观世音菩萨，啊，祈求观世音菩萨祷告，让恁的囝进来娶某，啊，祷告恁查囝进来嫁，查囝恁的囝来靠进来生后生，好传宗接代。好接受财产，对不对？你们都可以祷告，啊，可以祷告老婆更漂亮、更年轻，可以祷告老公，也更加的帅，但是摸卵趴。你们都可以祷告，在这里唯心言，你们啊有求必能感应，不是有求必应，这里不是八仙宫啊，懂吧？好，在这里你们祷告。可以祷告囡仔金榜题名，祷告什么？很多的观音，33观音，33尊的观音，各个观音的法都不一样，有的四龙宫胸，啊，有王侯将相，有的修行定定的，都在33观音，啊，这个维新人里面。过去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真济时间呢，好，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那么今天有这个缘，我就把这一些法呢。好，解释在这里。好，凡是你们有什么要求的，好，你们要有什么要希望的，你们都可以在这里祷告。啊，希望呢，两岸和平；希望呢，世界和平。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祷告。啊，祈龙观音，啊，会感人保佑。啊，至于这张是啥物件呢？啊，聪明啊，咱呢吼用天下的这张家，迄个好这个护得起。好，藏佛爱喝了壶哦，你莫搞金壶灯哟，金壶灯就完蛋喽。正常，我一个经验，这回台风遐大，甲熊偷倒去，熊若倒安尼，你用壶一半，原来我唔捌壶转起来，金面顶啊灯会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

0: 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大力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把握机会。课程呢，以记易经基础理论为根基，结合了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以及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了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智慧落实于家庭、事业，以及应用在生活、人生，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玄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经验丰富、乐于分享的贤士同修洪建智师兄。他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学习，更在维新圣教学院

0: 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认真研修。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他的学修心得。洪师兄阿弥陀佛。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旗25班洪建志。那我从事行业呢是金融保险业。
0: 小姐，那您是哪个道场的呢？
1: 我是台中道场，正旗25班。
0: 哦，台中道场正旗25班。哇，那也是学有一阵子了。
1: 是。
0: 那想向您询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还有你的学艺机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是在前职的工作上，那可能有遭遇一些阻碍。那时候因缘际会之下，是刚好碰到朋友介绍，那他帮我带我到那个我们仙博寺，中本山仙博寺，那去请教老师。对对对。那后来因为就老师有帮我占卜嘛，
0: 对，
1: 那时候有帮我解决一些困难，生活上的困难。那还有那时候当时住家的风水并不如法，对，那老师有提出一个就是说解决方案。那后来我们回去试过之后，也真的是当场立刻就改善了。
0: 哇，
1: 对对对，
0: 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机缘呢。在我们中门的一个易经风水学的这个宗教的一个正法之下，也改善了你的一个生活。
1: 对，
0: 哇，而且我们的建志师兄也非常的年轻有为，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宗门学习，真的很难能可贵。
1: 是，
0: 那也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这个我们改善生活以外呢，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同修分享一下的？
1: 那时候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阻碍，
0: 对，
1: 刚好遇到公司制度
0: 变革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可能我们就是可能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努力这样子。那后来老师有占卜，就结合当年的那个牛年运势，那还有命卦，那还有一个住家的一个环境的改善，那也告诉我说，可能大概几月的时候还会有一次考验，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事情？对，那时候我有听住，我有听到他的一些，就是说嘱咐，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就是到时候你可能就是尽量。尽量怎么样去避免，让自己又深陷泥淖这样子。对对对，那后来我就有听从老师的建议，后来那段时间是专心在，因为我本身本来就是从事业务的工作，
0: 对，
1: 然后重新再去开发，然后重新再去针对不同的这个课程去做比较更广度的努力。那后来慢慢整个局面上就稳住了这样子。
0: 哇，對對對，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耶。
1: 对，
0: 这样子运用一个阵法，然后又应用在生活之中，
1: 是
0: 真的很棒。我们师父有开示，当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可以凡事用意，用意可以知天机，可以防晦未然，也可以趋吉避凶，改善您的生活。哇，真的是很那个印证的一个正道分享。
1: 是，
0: 对啊，而且有就实际应用之后又有改善，一定很有心得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呢，那您当初是这样子是怎么样的机缘呢？在你借由25届的正旗班嘛的学修之后，又想要进而的来到了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来就读呢？
1: 其实以我们在初级班正旗班上课这么多年的情况来看，那我其实一周上一次课，一次大概上三个小时。
0: 对，
1: 其实老师要本着课纲本身书本里面所教的，要能够尽量能够教到完整，其实难度相当的高。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想要再针对我们，因为易经可以广泛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嘛。
0: 对，
1: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尽量能够为我们所用，因为我们学了这个学问嘛。对，那基于这个出发心，想说好吧，那学院现在目前他们有在增开周六周日的这个假日班，那我们就反正来上看看这样子。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当时的出发心呢。
1: 是
0: 就这样秉持了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精神。
1: 对，
0: 在我们正旗班很认真的去研修中，累积了一些扎实的一个底蕴，又进而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去研修这样子。
1: 是是。
0: 那想要向你询问呢，那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吸引你的一个特色，会让你想要去报名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呢？

0: OK，因为最早都是学易经卜卦，
1: 对。
0: 然后老师课堂上也会讲述风水的这个状况。可
1: 啊。
0: 是因为毕竟我们上课时间大部分都是晚上，
1: 对。
0: 对，那讲易经的部分就是卜卦的部分，它其实应用在我们各个层面来讲，其实它应用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那各行各业每个人的家里的状况不太一样，家庭的环境不太一样，背景不太一样。那他在每个时候在占卜的时候，他所可能在设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那我们想要去了解到更多整个这个易经的一个，就是说窥探它的全貌。对，那这门学问其实非常广泛呐、
1: 对，
0: 啊，也
1: 很
0: 非
1: 博大精深的，
0: 是没错没错。那想要学到更不一样的层面，那所以想说，那我们假日的时间也不要把它浪费掉。
1: 哇，
0: 对，所以想说再精进这样子，哎。
1: 哇，
0: 是是。
1: 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建智师兄非常的年轻有为，他在工作之余呢，也利用我们假日的时间去不断的精进学习。那你平常1到5的工的时间都是比较忙于工作的部分嘛？
0: 是的，没有错。
1: 哦，所以就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假日班的这个机会来学习。
0: 对，假日来讲也比较不会受到工作上的干扰。哦，那
1: 哦，
0: 我们家师姐其实也很帮忙，哦，在
1: 啊，
0: 家里帮忙带小孩。
1: 然后就可以，
0: 那我可以很专心的，哦，在学院专心的学修这样子。
1: 就可以更专心、不受打扰的在这个假日班学习，这样。
0: 是。
1: 哇，真的很棒！然后我们的这个洪师兄，他也利用了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的大家学易经课程。然后他非常特色的是，他开在是周日跟周六的周末的时间，让大家来学习。所以，我们平常呢有工作在忙碌的同修呢，也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到我们的假日班进行研修。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想向您询问呢，那你在我们进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呢，您当初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呢？
1: 基本上来说是希望，我们那时候就有把占卜的部分应用在我们住家的环境，
0: 对。
1: 那还有在购物的时候，也有把它纳为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一个评断或者说一个参考的依据。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学修易经，基本上来讲，老师有说过嘛，我们其实人生没有所谓的失败的本钱。对，
0: 对，
1: 那透过易经占卜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对，当初是希望能够借由这门学，我们所学到这个。这个占卜的这个方式，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确定我们要走的方向，对，是这样。
0: 了解。所以，我们当初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我们在我们未来的抉择之中，可以优于难解之际呢，可以运用易经的智慧来解决生活的烦忧。
1: 是的。
0: 了解。那想询问一下，那您这样子刚刚有听说您的学修经历在推广班的部分是已经4年了嘛？
1: 对。
0: 那想向你询问，像你这样学修过程的啊，就是你在心境的变化跟自我的期许呢，有什么样的变化跟就是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
1: 推广教育来讲，它其实在，因为是假日班，
0: 对，
1: 那它可能时间上会比较充裕一点。
0: 是，
1: 那再来，老师能够讲的层面来讲，不管在广度还深度上面，我觉得是比正级班来的更，我觉得更高深。好，那基本上这本学问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大概都很不好意思的讲说，我们其实学到一点皮毛而已。那如果有机会能够让我们能够学到更多。那当然，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对对。那把我们学到的东西能够更广泛应用在我们家庭生活，然后工作各方面，包括对于子女的教育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

0: 至少我都觉得透过占卜哦，方向不会差太多。
1: 嗯。
0: 对，因为你看着其实身边很多朋友啊、同学啊、客户啊，他们很多方式他们是不得其门而入，他们是面对人生当中的优异难决，他们可能就是往往这个很神奇是，往往他会找寻那个他错的那个方向就去了。对，可
1: 啊，
0: 是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在这方面我们就比较能够找得到答案。对
1: 嗯，
0: 对对，我
1: 就可
0: 觉
1: 以
0: 得。
1: 找到生活之中的明灯，这样子。
0: 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
1: 哇，真的非常的棒！我们的建智师兄呢，他在我们正奇班的学修之余呢，还进到了我们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跟就读，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他也掌握了我们师父所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将我们的易经的智慧、风水学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之中，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我想向你询问一下，您在推广教育的这个课程之中，是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吗？
0: 像比如说，如果说像占卜方面来
1: 对，
0: 说哈，八卦记录学这方面来说，其实因为它讨论的层面更广，就是说，因为你正极班上的可能因为时数的关系，你其实没有办法在广度跟深度上面，你没办法去很做得很非常的到位因为时间真的不够。
1: 对，
0: 对，那可是你透过这个推广教育的这个时间，基本上你可以，老师可以更有时间更充裕的，能够来教你一些你可能平常想问的问题、想了解的答案，那甚至比较更比较高深、比较甚至需要技术层面的一个解卦的技巧，这个都是可以透过老师当面的这个教授，那你会得到不同的启发。
1: 哦，就
0: 对，
1: 可以在课堂上跟老师互动学习啊，讨论这样。
0: 是以后你在决定你的事项的方向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的明确知道哦，原来。为什么我们在看卦跟老师在解卦，其实到底差在哪里？那它真正的诀窍在哪里？其实这个是老师在假日班来讲，我觉得是比较有时间去授予给同学的。对，
1: 哦，了解。因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班呢，都是邀请了我们全台各地呢非常资历深厚的优秀法师
0: 是。
1: 来做学习。那他们在跟着师父呢长久以来的修习之中，也将他们的智慧宝藏凝结成一个智慧的一个系统性教导到我们的同修之中，让我们学习起来更有效率，是吗？
0: 是的，
1: 了解，那您刚刚有提到我们八卦基础学的课程，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当时的授课老师，然后以及你当时老师的教学风格啊，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值得推荐同学们来修这门课的一些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时候刚好我们那时候八卦基础学的这个授课老师是元富法师。
1: 对。
0: 对，那其实他也是很，就是说很正统的，在教导由师父所传授的这个八卦基础学，那一点一滴的教我们从装卦、解卦，那取用神、忌神等等之类的这些基础的一些课程基础方面一点一滴的教导我们这样子。那来到推广教育班，其实能够单纯就各个项目来说，它可以讨论的细节就又更加的广泛了。那我们在面对，比如说，我们在可能一般我们生活中所需的，我们的购车啦，然后购物啦，或是旅游啦，或是父母的健康啦，家中祖灵安否啦，小朋友上课要去哪上？
1: 好，升
0: 对，
1: 学，
0: 升学要念哪所学校？那可能可能补习班，他要选哪一家？这个其实都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去得到一定的答案，
1: 而
0: 这样
1: 且也
0: 子。
1: 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
0: 是啊，
1: 对呀、
0: 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帮小朋友选补习班，念了半年才发现，其实这个补习班并不适合他。或者说他可能你明明知道，你可能你买这个房子啊、车子啊，都是人生大事。对，那可能就是可以避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算我们生在中门当中是相当的幸运。对。
1: 我们师兄刚刚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我们师父有开示过我们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借由优疑难解之际，凡事用意就可以趋吉避凶，迈上我们光明的人生道路。
0: 是。
1: 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刚刚有说你八卦基础学是一跟二都有修习，那这样子一连串的这样子学修下来呢，有什么样的心得呢？那这样子是一个系统连贯性的学习，又有怎么样的帮助呢？
0: 对，那时候其实他在整个课程的设计上面来讲，我们以学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渐进式的，由最简单的慢慢的加深它的难易程度，那能够到达比较进阶的八卦三、八卦四，那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课程设计的一个模式。那学修这么博大精深的学问，的确也需要循规蹈矩。那一步一脚印的，对，循序渐进去精进自己，这样子，
1: 就
0: 对，
1: 脚踏实地的去深入了解这个学问，这样
0: 没
1: 子，
0: 错，没错，
1: 哇，非常的棒。那想向你询问一下，那你们上课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对，是互动式的呢，还是就是下课可以跟老师讨论啊之类的？
0: 一开始我记得老师都会针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不同的这个程度，那就是说也会跟我们做讨论。那希望能够，因为来自于各个道场嘛，各个道场的一个学生学员，那可能老师也会针对每个不同的道场学生的一个程度，来去调整他教学的一个方向跟方式。那当然，因为我刚刚有讲，因为是假日班的关系，所以时间上来讲相对比较充裕一点，对，所以老师就能够更能在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比较可能比较比较可能没那么清楚的地方，他会讲得更详细。那我觉得就觉得很受用，因为有时候在平常初级班，那时候上初级班嘛，初级班、正级班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工作忙碌，我本身都是在外面从事业务的工作嘛，那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7点多了，刚好坐下来，那你刚好忙完一天了，对。其实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难免都会觉得说，体力上来讲会比较对，我自己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到借由这个假日班，能够补强我们可能那时候可能一知半解，都听得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说自己可能当时老师有教，可是我们并没有吸收到的一个状况，在那时候可以得到一个补强，甚至知道说，你可能知道这个方面的一些解卦的技巧，你会知道可能自己的盲点在哪里。那我觉得可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那些可能平常想不透的一个点，这样子，
1: 哇，
0: 对不对？
1: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也讲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工作之余要怎么运用我们的假期时间来进修的一个这样子的心得分
0: 是。
1: 享。

0: 也想向你询问呢，就是像您就是八卦基础学一跟二都已经修习完了嘛？
1: 对。
0: 对，那想请你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跟我们的可能现在想要报名啊，或者蠢蠢欲动的同学来分享，为什么要值得来修这门课的原因？你来到这门课呢，可以学修到什么？可以很帮助到自己生活的，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八卦基础它的我的修习心得啊，小小心得分享啦，我觉得它很多的基础上的一个原则的部分，其实它会带到我们日后我们所学的更进阶的课程当中，你还终归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原理。对，那我觉得把基础打好，那一步一脚印把这门学问修习好，我觉得不只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都是有帮助的。那你休息好，当别人在问你可能他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可以借由我们所学的一个这门学问去帮助到他可能想知道的一个答案，那我觉得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对，那反而你可以反复去在心里验证说你自己学到底有没有确实能够达到去解决到问题。对，那有可能今天是别人的问题，改天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哦。
1: 对，所以
0: 真的，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是，不是你不一定不是那个不是你，那不见得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有时候是时候还没到
0: 啊。
1: 对对，因为我们可能身为现代人所面临到问题大同小异啦，多多少少都会遇到。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可以藉由别人的一个经验，那藉由自己刚好帮人家占卜，那你可以从中学习到更多。对。
0: 哇，真的非常的棒！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听到我们这样子洪师兄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学了这门智慧呢，可以去了解到我们不同的卦例应用在生活之中要怎么应用。我们维新圣教的四圣地是八卦基础学、增山补益、董公学整日以及妙法普。

0: 传。那在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八卦基础学的课程的一个研修之下，系统性的教学，将古代博大的精深的智慧、易经智慧，应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我们借由法师的教导，让我们去学习要如何应用，是这样吗？
1: 是。
0: 对，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易经，那接下来想向你询问一下，在风水学的课程呢，你是选修了什么样的课程？是哪位法师教授的？那你的心得又是如何呢？
1: 我目前来讲，在推广教育所修习的是圆通所长他所教授的应用易经。对，那我们比较在假日，在礼拜六比较会安排就是。实地走访我们这些需要学习这些风水的这些宝地，对，那因为你在课堂上看到的都是图纸，哦，去一个绘画，然后看到的一个状况，可跟你人身历当下奇境所看到的面貌是整个山川大那个大地的风貌是立体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实物上来讲，你会心得会更加印象中。印象会更加的
0: 深
1: 强
0: 刻
1: 烈、
0: 啊，
1: 深刻，然后你终于知道说为什么，可能人家说行万里路啊，
0: 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实地去走访，那透过法师的教学，那我们回到课堂上，法师也会再一次跟我们再阐述一次，那个印象基本上来讲会忘不掉，就差不多就深刻在你心里了。那我们得到一个就说还不错，就是说的。我们下次再带家人去到同样的地方再旅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当一个小小老师，
0: 好，因为你已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1: 就可以
0: 了。
1: 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为什么他要这么盖，为什么他
0: 了
1: 要这么做，
0: 解，
1: 那为什么
0: 哇，
1: 他建筑设计要什么要走这个方式，有他的道理，这样子。
0: 哇，我们建智师兄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的精彩。那也
1: 是。
0: 想要请你跟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邀请一下他们来就读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1: 我非常推广这个我们推广教育班哦。那虽然是假日的时间，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花时间在初级班一路念到正级班。那我觉得正级班的课程来说，我们紧紧跟着正级班的课程，那在假日的时候又为自己增添了这个精进的一个方式跟学习的一个空间时间，那我觉得相当的好。那不仅能够让你在学习这门学问上面能够有更多应用的这个范围，然后在你这个实在使用这个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以其实应用的一个层面更加的深入。那我觉得不管是对自己，对家人。那我觉得，甚至对周遭的这些朋友，我觉得都是相当的好的，很非常正面的，非常殊胜的一个意义，这样子，对，
0: 所以就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这
1: 对，
0: 样。
1: 所以我是强烈的欢迎，强烈的推荐，那大家在时间许可情况下，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假日推广班，对。
0: 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洪师兄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诚挚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让我们可以深入探索易经的理论与生活的应用。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规定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疝气，它是一种从婴幼儿到成人都可能发生的一个常见的疾病。疝气治疗呢，我们会想说啊，它一定要开刀吗？是不是能够吃个药就能够好了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专科医师，带你来深入了解疝气它的成因、它的症状，还有它的治疗方式有哪些。那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的许黎文医师。许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一般外科许黎文医师。
0: 今天要讨论的主题话题很特别，是疝气，当心从儿童到大人都会卡住的疾病。哦，这感觉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很多人都听到疝气，但是我们不太了解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要请医师先跟我们讲
1: 解。好，首先就是针对疝气这两个字，因为它的字体其实很多人会念仙气啊，或者是看到这两个字有看没有懂这样子。那本身疝气它这个字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比较缺陷的地方，那这个缺陷的地方产生了一个类似破孔，那当它产生破孔之后，就有东西从里面钻出去的这个动作。

0: 那这个样子的一个形态，我们就称为疝气。那其实这个地方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1: 但是为什么身体会有破孔这件事，真的是很好奇。
0: 对，因为其实疝气这件事情哦，在我们身体，比方说最常听到，大概就是在我们属膝部的位置。
1: 是。
0: 那其实再来还有脐疝气，脐疝气的脐就是肚脐的脐哦。再来就是说切口疝气，指的就是说我们开完刀之后，这个伤口曾经被开过刀破坏过，那它产生的脆弱点跑出来的东西，那就称为切口疝气。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零总总比较少见一点，那就稍微不提。那所谓比较常见的属膝部疝气啊，腹股沟这个附近啊，那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由于我们的负压太大的时候产生的。那负压太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肚子里面的压力很大，那产生一个重复性的压力，造成说我们这个腹壁的薄弱点，它就一直被突破，然后最后就破了一个洞。那有一些东西就会从这个比较脆弱的洞钻出去。那所谓就是负压比较大的动作，其实就是包括说，有时候我们是一些慢性咳嗽，然后或者是说，有些老烟枪他常常抽烟，所以常常就会一直咳嘛。再来就是工作的性质，可能搬运重物，或者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比方运动选手，或者是说可能长期在田里工作等等，他们会有一些下腹比较用力的动作，都有可能是好发族群。
1: 在疝气的好发族群当中，会有可能要造成我们的腹部压力会变大，工作呢，或者是咳嗽，长期咳嗽会造成的。那其实呢，在疝气的形成之前呢，它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大概会有哪些症状？可以请医师跟我们提醒一下。
0: 大部分哦，其实很多人来是说他摸到一块，他觉得诶，怎么好像突突的，但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其实我们会有一些蛮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用力的时候跑得越出来的，那就很有可能是。那如果说你好像跟姿势无关，或者说诶，怎么两边对称，其实通常比较大的几率就不是。那最常发生就是说，当他咳嗽、站着用力、洗澡的时候，他就突然摸到一包，但是他说他躺下，诶，稍微揉一下，怎么好像又不见了？这种的话就会蛮有可能是疝气
1: 是，
0: 的。
1: 那在这个过程会造成你觉得肚子胀胀、不舒服、消化不舒服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吗？
0: 对，通常如果说你钻进去这个地方的，所谓的疝气这个洞钻进去的，如果不是肠子，只是我们的网膜或者是其他组织，有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很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肠道的东西，就比方说大肠或小肠这种东西钻进去之后，它如果在里面甚至卡死，整个胀起来，掉不回去的情况，那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所谓的消化就没有办法很顺嘛，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肚子痛啦，没有办法排气，没有办法大便等等比较紧急的状况。那通常都会卫教病人说，如果出现这些情形，其实是要马上去急诊的。
1: 今天的主题说呢是会担心卡住的疾病，那为什么说会是卡住呢？徐医师。
0: 好。所谓卡住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回归疝气这个原理，它本身可能是一个缺口。那当这个缺口呢，你东西钻进去，如果掉不出来这个情况，它就称为卡住嘛。所以通常我们会去视情况说，是什么样的东西卡在里面呢？如果说我们肚子里面有非常多器官哦，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网膜卡进去，那可能还好。但是如果说你是肠道卡进去哦，比方说小肠、大肠这种比较属于重要的消化器官，当它溜进去，掉进去，甚至又掉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称为是卡住的情况。那卡住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消化不良，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出现吐啊，排气排便不良，重度疼痛、发高烧，整个腹膜都不太对劲，这样的情况常常就会被送到急诊去了。
1: 那通常呢，有可能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应该要挂哪一个科别？还是说啊，真的没话多了，我们先送急诊再讲？
0: 通常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说，你觉得你很不对劲、受不了的时候，你往往大概就不会选择门诊，你自己就会想去急诊。那接下来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事你觉得可能还好，但是其实很严重的情况？那我会请他们回去评估，就是当他有出现，比方说觉得肚子一直很胀，吃不太下，肚子越来越圆，
1: 很胀，
0: 然后肚子痛，
1: 是。
0: 哦，甚至说有很明显的开始全身无力、吐。然后，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排气，然后整个人甚至到发烧哦，意识开始不好等等，这种情况大部分就比较严重。不过，就是还有一种比较沉默的族群，其实是老人家哦，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家他们自己表达能力不好，那他可能在家里也都一个人住，他也不太会表达，

0: 所以其实比较常遇到很严重的，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伯伯或是什么，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痛到受不了，所以就会直接被送到急诊去了。
1: 有时候想说没关系，忍一下，但是这样子的忍，你到底要忍多久？有时候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在徐医师您所经历的病患当中，在这些可能危险性比较高、好发族群、疝气的这些好发族群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病患案例跟大家分享？
0: 大部分我们的好发族群，我自己遇到比较多，还是以男性为主，尤其是中年以后的男性。那其实好发族群，我们可以回归它的成因去讨论了。所谓的好发族群，大部分还是以负压比较重，容易有比较大负压的族群为主，所以包括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常常搬运重物的一个职业族群，运动选手或者是说常常抽烟的老烟枪伯伯们抽烟抽很凶，导致到了可能60、70岁开始就一直有一些慢性咳嗽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体重曾经有很明显的变化过的，曾经有很胖变到很瘦，很瘦变到很胖。这种差距，或者是说，有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怀孕过很多胎的。那毕竟因为肚子的形状长期就被撑得很大又缩小，一直这样反复，所以所谓多产的产妇，她们以后在年老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掌心。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1: 这些都有可能是高危险的族群哦，我们要千万小心。但是呢，一旦知道说，哎，我们有这个疝气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怎样的一个治疗？是不是可以用药物的方式，还是说一定要挨一刀呢？医师？
0: 这个其实我们在门诊蛮常遇到，就是病人进来，我们怀疑他是疝气之后，第一个问题就会说啊，这个要不要开刀这样子？
1: 是，
0: 对，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会去分成两个面向去思考，第一个是你有需要开刀吗？还是你保守治疗有机会可以过关？那另一个方面是说，你假设你真的要开刀，你身体受得了开刀吗？那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跟民众比较贴近的问题。首先就是说，你有一定要开刀吗？基本上我们有时候会跟病人说，就是疝气这个严重度还是有差哦。很小的疝气有时候意外发现的，比方说他可能做某个检查被发现说，诶，你好像曾经有疝气过，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症状，不痛不痒，那这个或许可以以观察为主。第二种是超级大的疝气，比方说我有时候会跟病人开玩笑是，如果说你的疝气是一个小小的洞，什么东西都钻不进去，那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的疝气超级大，大到什么都掉得进去，但也什么都掉得回去，那这样的情况也比较不用太担心，因为你不会卡死，只是说外观上可能不太好看。所以最怕的是要大不大，要小不小，东西钻进去之后如果肿胀掉不回去，这个情况是我们比较害怕的。所以这个就说要不要开刀，通常我们会按照它的严重度去跟病人做讨论。那第二个面向就是说刚刚提到的，那适不适合开刀，其实主要还是看，因为我们这个手术也有分成需要全身麻醉或是半身麻醉就好的。那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如果你今天年纪很大，卧病在床，慢性病非常的多，这些情况下我们通常会让病人选择是不是以保守治疗为主，主要是因为其实人都不喜欢开刀嘛。那你年纪大了又挨一刀，或者是你全身麻醉甚至会有无法拔管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你用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1: 是在这样的治疗当中呢，也可能会考虑到的年纪因素，然后也有可能考虑到它的严重度。那也很好奇说，医师，疝气它会自己好吗？它会自己就关起来了吗？
0: OK， 那因为刚刚提到说疝气是一个洞嘛，所以基本上来说它就像是一个 已经形成的一个形状，当它形成之后，它不太可能说自己修复变到慢慢长回来什么都没有，这是不太可能发生。嗯，那不过说我们有一些方法，比方说有些人会去买疝气袋来穿，或是疝气裤，那这两种其实有一点像是预防它变得更严重。嗯，它可能可以借由一个外力，比方说一个海绵的就是施压在那个患处，然后避免说这个病人他又重复过度的用力，让这个洞越变越大。所以通常我们可以使用的东西是作为预防它变严重。嗯，可是没有办法借由吃药啦或者是其他非手术的方式来让它整个消失不见。
1: 是，所以感觉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咯。
0: 对对对。
1: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说真的需要到啊手术这一关，医师在我们的手术的刀法功法上，但目前为止我们会有哪些类别可以让我们来了解？
0: 好，如果大家有听过或者是上网查过，可能会知道说，其实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前我们有一种疝气的修补法，现在讲传统似乎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有点太跟现代做区隔，其实传统不见得说是真的就是比较不好的方式。传统就是我们就画一个比较大的伤口，那这个伤口其实可能5-6公分左右就也有可能会达到，甚至更小。那所谓的微创的伤口呢，微创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微小的伤口嘛。嗯，所以通常微创我们希望追求的就是用比较小的伤口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它两个各有各的好坏。嗯，传统的这种手术啊，它基本上是属于可以用半身麻醉去做。嗯，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属于年纪比较大没有办法忍受全身麻醉的病人，它反而是一个好的方式。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微创的这个方式，它大部分因为需要打气，所以我们通常是需要全身麻醉，所以相对的你就会有插管拔管的这个风险。那再来就是说这两者的复发率啦，或者是适用情况有没有说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其实研究证实大概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嗯，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有大概有5-10%的病人有可能会面临复发的一个疑虑。
1: 是，
0: 可是这样子的复发通常就是如果你以前是用传统的做，你很有可能你下次就必须用微创的做，你可能以前用微创的做，你未来有可能就必须用传统的做。嗯，那这样子的取舍通常是因为当初走的路径被破坏过的地方会形成粘连。嗯，当它严重粘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进去那个空间再度把它分开。所以所谓的传统跟微创的选择其实是按照医师在判定他当初发生这件事情的经过来决定的。嗯，这样子
1: 是。所以不会想说哎，传统的手术伤口很大啊，恢复很慢，其实也不见得。那也会跟医师来做一个充分的沟通，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需要的是哪一种的刀法。那想问说呢，在疝气的这个手术状况的术后注意事项，还有以及是不是该有一些提醒的部分来让大家来了解。
0: 疝气这件事情手术完，其实通常因为它伤口不大，今天无论你是用一般比较大的伤口或者是用微创的伤口，老实说都不大。嗯，那疼痛度大部分的病人1-2天后都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对，它因为它伤口都不会太大，像我们微创的伤口大概在3个小洞，每个小洞可能都不会超过1公分。
1: 哦，
0: 对，都蛮小的。但是它在恢复上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哦，因为我们通常在这个修补完这个疝气之后，我们通常会盖一个网膜，网膜的东西你就想成它是一个网子，它是一个人工的外来物。嗯，那这个网子呢，我们把它贴附在这个我们要加强的表面上，我们会希望它能够完完全全的贴合，不要再度移位。嗯，所以在它完全的粘连跟不移位之前，如果你太快的就又产生一些负压过大的动作，可能大概在4-6周内又发生的话，有可能就会又变成复发。嗯，那所以说通常会希望说当开完刀之后啊，如果你有慢性便秘的问题，需要一直用力的，或者是说你咳嗽咳很凶的，这些都要小心。再来就是如果你工作性质会搬运重物的，那或许呢大概在前1-2个月都会希望你暂时减缓这个需要全身出力的动作。嗯，
1: 是，
0: 大概是这样子。
1: 那在术后当中呢，它的一个恢复期大约会有多久的时间？其实也会依照我们的个人生活习惯，所以医师跟我们说不要用力，不要用力，但是会不小心还是想要用力，这大约会有多久的一个修复期？
0: 嗯， 通常会希望至少1到2个月啦，大概可能大概4到6周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时候。那但是其实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忍不住，那有的时候如果他原本的疝气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可能会鼓励他先暂时穿一个疝气带，有点像是一个提醒跟避免他一个用力的时候来不及做防护。所以大概会请他真的不行就是穿疝气带，或许穿个半个月之类的。
1: 是，
0: 那因为穿太久其实很多人也受不了。
1: 这感觉概念很像那个我们剖腹生完小孩之后要穿那个束缚带，然后要

0: 休养一两个月，甚至要半年之后，还觉得哦，伤口隐隐作痛的感觉，大约会是这种感觉吗？是，
1: 对，其实像有些人会跟我们讲说，他觉得这个网膜在里面有一点点异物感，但是其实它有点像是你久了就麻痹，就像戴手表一样，你可能会一直觉得不习惯，但是可能久了你就又忘了它的存在，所以通常。我大部分遇到的病人，他可能前几天会觉得好像点点怪怪的，但是他可能下次回诊他就说啊，他好多了，也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异物感。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其实手术还是会提到一些可能他会面临，但是他不知道的事情。那比方说像男性比较多人有疝气的一个状况，所以大部分男性我们会提醒说，如果你真的曾经太严重了、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疝气的所谓的疝气囊袋啊里面的东西复位之后，它反而会短期的出现一些阴囊水肿啊，或者是稍微有点麻痹的感觉，但是多数大概在几个礼拜之后就会恢复了。
0: 是，这也算是一个适应期的意思吗？
1: 对对。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但是这边要请许医师跟大家讲一下说临床上呢，大约会有哪些的症状状况？
1: 好，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临床上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状况，像之前有遇过是骑自行车的，对，他骑自行车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常见的娱乐，但是这个族群不是那么常见，因为其实有时候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有时候核心的肌群是比较强壮，所以不太容易说有一些腹壁比较薄弱的状况。但是如果你一直反复这样子，也有可能会造成疝气。所以有一个病患，他当初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意外发现，然后痛到他没有办法骑车，所以他后来处理完之后，他就恢复到他原本的水准，而且甚至他觉得比以前他的表现又更好，因为他觉得那个异物感不见了。这个是我自己也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个状况。然后像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老人家，我记得他大概是80、90岁，他当初手术前也是犹豫很久，因为第一是老人家也不想开刀，第二是家人也怕说手术完会不会不好照顾，所以在这中间他就有看了好几次追踪，然后最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觉得他走路一直都怪怪的，那其实走路怪怪的这件事情，很多老人家都会随着退化都会发生。那其实也有跟他说，可能开完不见得会比较好哦，或许你是脊椎的问题，或者是下肢肌肉退化的问题。所以当初并没有一直说一定要开了才会改善。最后真的是评估很久，他觉得其他问题他都还好，他就是觉得那一包有时候真的会让他好像真的比较无力这样子。对，那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家人这样搀扶，甚至是坐轮椅进来，后来就接受了手术，手术之后大概几天之后他就恢复正常，后来就回家了。结果后来回门诊的时候，他是直接站着走进来。对，所以这时候我就有点觉得哇，真的是有帮助。他就非常开心跟我说，他可以走路了。所以原本那一包真的很影响他，他原本觉得站着脚就酸，可能真的是那一包的问题。对，所以像这个我也觉得说哇，所以一个老人家他确实开完之后，能够让他暂时的回到他原本很自在的一个状态，我也觉得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
0: 在疝气这个症状呢，刚刚也有提问说，许医师，就是我比较常听到是小朋友可能会有疝气的症状，但是呢，到了怎样的年龄层，可能也是很容易中奖的。
1: 因为小朋友的疝气属于小儿疝气，那小朋友确实是有一个高峰期。那接下来大概到年轻人就比较少见了，除非你今天就像稍早提到的，可能是因为有怀孕史比较多或者是说你工作的性质是属于搬运重物或者是你是运动选手，这种是大概在中年呢会有一个族群。有一个高峰了，那接下来就会到比较老人的时候，可能大概60、70，甚至更老，才会

0: 较多，因为这有点像是一个长期累积，再加上你先天的肌肉开始退化了，所以原本的缺陷就暴露出来。所以大概族群可能会分成三大种。不过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属于小儿的部分就比较少在我们一般外科遇到，因为这个通常有我们的小儿外科，所以他可能会在小朋友的时候就会直接去那边看了这样子。对，所以大概族群分布是这样子。
1: 在疝气的症状种类当中，也有一些类型。刚刚我们徐医师也有提到说，其实呢，它有三大类型。这部分也要请徐医师来跟大家来加强一下。
0: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我刚提到的这个族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是说，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除了我们的属膝部疝气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偶尔会听到，但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常见哦。包括一个叫做脐疝气，脐是肚脐的脐，
1: 肚脐的脐。
0: 那其实它会蛮有趣的是，很多人以为它是某一种像什么富贵命还是什么，因为以前人家会笑称说肚脐是聚宝盆，所以如果说肚脐很深啊，人家会觉得比较容易聚财。那如果肚脐砰一包出来，有时候反而还会被人家开玩笑说你最近是赚了什么吗？怎么肚脐变得这么圆滚滚这样子？那脐疝气其实也是一个蛮算是第二常见的一个疝气，那它大部分会发生是有可能是因为肚脐也有一个先天的缺口，那产生的这样子有东西钻进去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忽略是，有时候脐疝气其实是跟我们本来这个身体里面是不是其他器官有出问题有关，因为像是有一些肝硬化的病人或是腹水很多嘛，那他们可能在肚脐这个缺陷处它会喷出一大包，甚至会整个积水，整个肚子都会积水，导致说这个水分会一直往一些压力比较小的地方流，所以它就会被看出它的肚脐凸很大一块，有时候甚至会跟拳头一样大。那除了慢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可能是它也是一样，天生有一些肚脐比较小，因为其实我们天生肚脐本来就不会到完全密合，有的人会稍微有个小洞，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洞，那它又长期有一些负压过大的动作，那这个洞就越裂越大，那最后就从肚脐这边冲出来的状况。
1: 那在这里的样子感觉会不会像是那个橘子的头一样？
0: 哦，有一点像哦，有一点像，而且甚至可能大概真的会像我拳头这么大的都有。
1: 哇，这样子感觉很可怕，很危险，这个要及早来做治疗才适合。那另外还有一种疝气，医师刚刚提到说是切口的部分。
0: 对，切口疝气其实它的两个字就是切，是那个被刀子切到的切，切口，所以它顾名思义就是说你曾经有做过什么手术产生的疝气。那它的原理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做过手术之后，我们会破坏过那边的肌肉筋膜的那个空间，那一旦它被破坏过之后，它其实如果在愈合没有长得那么好，或者是说在拉这个缝合的时候不够紧密，那它可能最后就会慢慢的松脱，那最后变成一个比较小小的脆弱点。那一样，如果你今天这个脆弱点，你以后因为长期负压的动作或是什么，它越裂越大，它一样可能变成一个洞，只是说这个洞不是先天造成，而是后天你因为接受手术而造成，那一样东西钻到这个空间里面，就会成为切口疝气。
1: 是，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最后也要请徐医师来跟大家提醒，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呢，到多久多严重的症状呢，我们一定要赶快来就医治疗。
0: 通常疝气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发生就是肚子胀起来，而且你有疼痛感，甚至说打嗝啊、吐啊，或者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放屁、大便等等的，如果你一旦有觉得这些情况，甚至你又伴随有你肚子摸到的东西是凸出来的，甚至以前会自己掉回去，这次怎么样都掉不回去，这个时候就建议赶快去急诊，而且完全不建议就是自己徒手想要硬把它推回去，因为有的时候你硬去推它越来越肿胀，反而完全卡死，那你就会等于有点拖延到那个治疗时间。
1: 是，
0: 对，所以有以上这些状况，其实还是会建议赶快去急诊会比较好。
1: 刚刚徐医师也有提到一个重点，是不要想说自己瞧一瞧就回去就没事了，千万不要。所以借由节目呢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那在这一集非常谢谢我们的徐医师，
0: 谢谢。
1: 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咯，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

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提到气喘疾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它不分年龄都有可能会发生。但许多人会认为呢，如果气喘偶尔气喘一下没关系啦，但是如果没有好好控制改善的话，它就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咯，甚至还会危及性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会邀请到专业医师带大家一起认识气喘这个疾病，来守护我们的呼吸道的一个健康。我们非常高兴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沈医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收看节目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医院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
0: 是，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听说沈医师是第一次上节目是吗？沈医师
1: 对
0: 所以会小小紧张没有关系。但我们今天提到的有关是气喘的话题，想要问一下沈医师，就是我们气喘的定义是什么，它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呢？
1: 气喘齁，目前大家普遍的认为呢，都会觉得气喘就是一个会喘的疾病啊。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气喘我们大概就目前的了解，它是一个发炎性的疾病。那它其实最大的特色呢，不是只有喘而已哦，它的特色其实是它会有变化的情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气喘的状况下啦，它会随着你的时间，你接触到的状况，你曝触到的环境，它会有不同样的症状。那刚刚有提到它是一个发炎性的问题，所以你的气管呢就会非常的就是敏感，你当你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你受到刺激，受到感染的状况，你的气管就会肿起来，导致呢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就是会有咳嗽、胸闷、喘这三个很典型的这个症状。所以气喘来讲，如果我们谈它的症状，它就是咳嗽、胸闷、喘为主。但是呢这个症状呢不是一个很就是不是固定一直是这样子，它会变来变去，它跟你的这个接触的这个来源是有关系的。
0: 怎么会是那么难捉摸的病情呢？
1: 对，没有错，
0: 像女人心。所以呢在气喘当中，它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会喘、会胸闷、会咳嗽这三大的一个表征。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气喘当中有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朋友身边，都很好奇为什么会发生气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1: 目前我们对于这个病因的了解其实蛮多的，气喘我们大概可以去分成所谓的外因性跟内因性。传统我们大概认知上面就是外因性的气喘最典型的就是过敏。那也

0: 是因为过敏，所以其实过往气喘呢，它是有一些大家可能会觉得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污名化，哦，觉得这个东西是会遗传的哦，你有过敏，然后你的小孩也有过敏，家人都有过敏，所以大家普遍呢对于这个气喘呢是有一点这种，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印象哦。那基本上气喘的特征，像刚刚讲到的，它有分外因性跟内因性。外因性呢，大概就会受到我们环境上面的刺激，比方说空气污染、抽烟，好，还是说有接触到一些特殊的过敏源，好，例如说有些人他是对尘螨过敏，所以有的时候他会遇到说我们过年要大扫除，好，有一些患者呢就在门诊就说啊，最近那个年节到了，在家打扫，那就打扫完之后胸口就很闷，吸不到气。一直在咳嗽，而且这个症状呢，它是持续了4个小时、6个小时以上。哦，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蛮典型哦，是由这个过敏去诱发出来的一个气喘症状。所以它典型的特征来讲呢，它都会有一个外在的刺激，那后续呢就会产生这个延续的这个症状的时间就会延长到几个小时，甚至到数日。哦，这个是我们气喘常见的表征。当没有发作的时候，其实它就跟正常人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对，那刚刚提到的是外因性的，就受到刺激。那内因性的呢？其实目前来讲，我们知道的东西不多，只知道说呢，有一些患者呢，天生有一些体质上，好，体质上呢，他可能某一些特殊的发炎性的白血球有上升的现象。那这种患者呢，他其实诱发的原因就不是那么清楚，可能不见得一定是接触到过敏源、接触到特殊的环境等等。不过这类的患者呢，通常跟抽烟有一点关系。哦，所以内因性的这种气喘，有的时候比较难捉摸。所以大概我们可能常见的，你可能听到到有这种气喘的一些表现或这些等等，大部分都是小孩子
1: 对，
0: 从小就有过敏，好，长大可能这个过敏的体质延续下去，好，所以有一些比较偏中老年人的过敏，好，那这可能小时候是可以问得到，但是有一些中老年人才发现的这个气喘呢，其实它的成因就非常的复杂，工作的环的因素、抽烟的因素，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表现，哦，所以气喘听起来是一个蛮复杂的疾病，哦，所以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刚刚跟各位提的，哦，不管它的成因是什么，典型的症状就是有一些咳嗽、胸口闷、呼吸困难这3个这种特征
1: 但
0: 表
1: 如
0: 现。
1: 果小朋友当中呢，其实，在自己身边，哦，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看到一些气喘儿呢，他又有过敏状况，然后又容易就是因为环境关系造成气喘很不舒服，甚至季节性时间到就觉得他就是要挂门
0: 对，
1: 诊。
0: 没有错。
1: 那老人家会变成可能是后天的工作环境或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气喘咯。
0: 就是说，我们通常如果已经是中老年的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当我们怀疑他的气喘，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问一下他小时候的症状，哦，例如说他会不会生病比较难好，别人咳嗽感冒一个礼拜就好了，他要1个月、2个月，甚至更久。那当然，我们还要问一下说他过往有没有一些抽烟的病史，有没有因为肺部发炎住过院，好，有没有这些关联，让我们去做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推导，好，跟这个去做一些我们叫做鉴别诊断这个样子。
1: 那也会很好奇，对于气喘这个疾病当中呢，刚刚有说提到的3个典型症状之外，我们来到了门诊，医师会进行怎样的一个检查来确定说，哦，你可能中奖喽？
0: 对，这个是有关于气喘，我们怎么样去做诊断呢？那当然，现在目前来说，刚刚提到的气喘，它是一个会变化的一个呼吸道疾病。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0: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要去掌握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通

0: 会用两个方向，第一个还是问病史，患者有没有说有这种受到什么事情刺激诱发出来的提到的这些气喘的症状，咳嗽、胸闷、呼吸困难。如果很明显有一些事件过后，而且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很长，我们会用病史先去做一个筛选。那当然也会根据说刚好提到其中一个成分是万一性的部分，就是跟过敏有关。我们通常患者有过敏体质，我们不会只有单纯看到气喘的问题。气喘大概有一个国内的数据是有看到说过敏性鼻炎，早上起床会打喷嚏，容易流鼻水，这些大概会有三成左右的患者可能也会有气喘的症状。那有些人是对于这个鼻子会过敏，那有些人就是眼睛会过敏，那甚至是一些皮肤，小时候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这些等等。所以我们在病史上面的询问，除了询问症状的变化以外，我们会去看病人有没有过敏体质，所以我们会问一下鼻子有没有过敏，眼睛有没有过敏，皮肤有没有过敏等等。那有一些气喘的患者呢，他还会有一些我们叫做跟这个阿司匹林、非类固醇类的消炎药过敏的一些病史、如果有这些病史的存在，气喘的这个概率就会上升。哇，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是主观上面我们针对病史上面的询问，客观来讲呢，我们可以去做肺功能检查。肺功能检查有分一般我们去吹这个肺活量，那气喘的患者呢常常肺活量、有的时候是正常的、所以有些患者他可能过往因为一些呼吸道症状去做检查，但是发现他肺功能可能是正常的、当然如果在发作期间或是不舒服期间或者是刚痊愈的时候，肺功能有时候会出现障碍、所以通常是这样，如果肺功能已经出现问题再加上临床症状，我们就会就可能临床上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气喘的一个表现、它有一个气喘的变化。那刚刚提到有些人肺功能如果是正常的，那我们要怎么去捕捉，那就变成是说我们要定期去抽验它的肺活量的变化。这个时候临床我们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我们在多次门诊的状况下去看它肺功能的变化、如果一下说它可以吹三公升，一下又变四公升，一下又变三公升，变化的很频繁、再搭配它的症状，这个我们一样也可以去考虑它是有气喘的症状、那以前我们可能在不管是也许是连续剧或者什么可能有看过、或者是说如果过往以前家里有一些气喘的长辈或朋友、以前也有一种做法叫做肩峰流速仪、这个可能比较少人听过、它就是在家它是一个工具、它用力一吹就可以看它今天的肩峰流速是到多少、那上面会有红绿灯、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气喘的患者呢，因为它会随着环境的刺激或者是因为一些事件，它的肺活量会有上下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肩峰流速去猜测说它的肺活量是不是上上下下的、就像我们抽临时就是用不同次的门诊去抽验肺功能一样，达到类似的效果。所以总结来讲有两种方式啦，一个就是我们从病史上面去询问有没有过敏体质，症状是不是变化的很大，有没有特殊的季节曝露、感冒过后就会咳嗽的比较久、用这样的病史，再加上我们客观有看到肺活量变化的证据、用这样子或者说已经呈现阻塞的这种情况，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诊断气喘。
1: 是，感觉在气喘这个疾病当中、医师要像柯南一样抽丝剥茧来看每个病人每个状态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来确诊是不是气喘的这个疾病。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气喘当中大家最常看到可能就是气喘病人随身会带一个药物，连续剧啊都会有演啊、那也会很好奇，就是在气喘这个部分，我们通常的药物治疗它的治疗的一个流程大约会有哪些？
0: 目前我们大概知道的是说气喘它是一个发炎性的疾病、所以目前我们治疗的主流、有做过一些变化。过往以前呢、大家看连续剧、或是以前身边的朋友、这个喘的时候会拿起药来吸，
1: 是
0: 那以前的成分呢是只有支气管扩张剂、 好，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气管缩起来啦，我们就要用一些药物把气管打开来。但事实上呢，只有单纯把气管打开来是不够的。好，那目前我们大概知道气喘呢，它的发炎的形态哦，事实上呢，对类固醇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大家听到类固醇都会非常的害怕，
1: 真的、
0: 哦、吃了类固醇会不会我这个我很喜欢漂亮，我这个吃了会不会脸就是脸变圆，体重增重，或是有其他糖尿病的问题？是目前来说药物的制造、哦、现在我们普遍是用吸入性的类固醇，吸入性的类固醇呢，相对来讲、哦、跟这个口服的类固醇相比，它的这个剂量是差非常多的、哦、几乎是百倍到千倍的。而且吸入性类固醇呢，也是针对我们气管直接作用，它对于全身的作用相对是比较少。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大概从2019年过后，我们有一个世界的这个气喘的指引、啊、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现在普遍我们在治疗气喘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以吸入性类固醇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治疗 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不能再单纯只吸气管扩张剂了。
1: 是，
0: 对，所以现在其实气喘的治疗有了这些药物 的改善之后呢，现在发作的人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嗯，
0: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气喘、嗯、没有办法及时得到这些药物的帮忙。
1: 是，但有的民众来讲啊，就是如果说可能怀疑自己有气喘，但是总是会觉得没关系，我忍一下，好像休息一下就没问题了，除非拖到真的很严重才来到门诊当中。医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临床病例跟大家分享？
0: 是，其实我们蛮多患者呢，他其实过往都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就是感冒、
1: 嗯、
0: 所以他们会觉得感冒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那有些人甚至呢，刚有提到特别的季节其实会有一些暴露，有些人到冬天、啊、
1: 是
0: 就会开始觉得喉咙紧紧的，呼吸有点困难，那会不会在想说我是不是昨晚着凉了、嗯、我忍个一周两周，哎，这个症状过去了他就觉得没事。
1: 是，
0: 对，所以有些人呢其实他有潜在的气喘的发作，但是他不晓得。在台湾之前有一个这个研究啦，是有看到说其实在气喘的患者、哦、在他们诊断之前、哦、大概会有两成的病人其实曾经跑过急诊室。所以其实如果说有些人过往、哦、因为不知名的咳嗽跟喘跑到急诊室，那如果您的年纪还轻，有一些过敏体质，不妨可以就是想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许可能你有一个没有被诊断过的气喘。
1: 嗯，
0: 所以当我们遇到就是说这个气喘，刚刚有提到它的症状、哦、如果严重发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嗯、一般来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咳嗽、胸闷跟喘，其实到喘就有一点点危险了。如果有因为喘导致于说讲话没办法讲完整一句话，一句话就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嗯、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要担心这个就叫急性发作。那甚至严重的患者可能会嘴唇发紫，
1: 哇，
0: 那呼吸会听到有那个咻咻的喘鸣声。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急性发作的状态、
1: 嗯、
0: 那如果过往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的，那有的时候就要紧急这个施打这个全身性类固醇。那甚至呢，如果状况还可控，我们就是尽早使用刚刚提到的气喘的吸入性的药物、
1: 嗯、
0: 看能不能尽快缓解它这个发作的情形。
2: 禅机山维新顺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更想好奇问说，沈医师在我们气喘当中用的药物啊，它算是要一直持续使用，还是只要有状况再使用？

0: 就可以了，因为有的药物是总觉得要照三餐吃，或是每天一
1: 嗯，
0: 定要服用这个部分，气喘那它呢？
1: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气喘，我们现在要把它思考的方向应该是当做慢性病去做考虑。所以有些人一听到慢性病，哦，他就说，哦，我现在又没症状，我现在好了，我可以停掉药物吗？这个概念其实对一半，好，哦，就是说对呢也是，说不对也不完全是。气喘，我们现在普遍认为是说，因为它会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事情是说，患者的当下，他过往有没有常常发作？因为过往的研究是这样，如果你过去呢是常常发作的患者，一年要到医院的急诊室报到一次以上，甚至2次以上，其实这样的患者呢，要完全停药是有困难的，哦，是非常困难的。那另外刚刚提到的肺功能。有些人初始的肺功能做起来，肺活量就非常差。其实这样的患者要去做停药的动作也相当困难。为什么这个气喘的事情可以停药？当然，某种程度是说，你如果是过敏引起的，你有办法就是对于过敏源去做一些调整哦，或者是甚至呢，能避开这些过敏源的话，减少发作的话，是有机会哦，可以把气喘控制得很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他是慢性病，我们都听过有人有高血压，有人有高血脂，他可以透过一些不管是药物控制也好，饮食控制也好，哦，或是环境的一些调整等等的。有些人高血压吃5颗药，有些人吃1颗药，对，所以气喘的状况也是一样。有些人可能一次吸2种，甚至是3种药，在一个稳定控制、长期没有发作的状况下，气喘其实是可以考虑。间歇性的吸药，对，所以这个其实跟控制的程度是有关系的。像我们门诊其实就有一些患者呢，他可以做到说，他平常不会受到气喘的症状的影响，肺功能也很棒。那过去这一些年也都没有发作的迹象，平常几乎没有症状，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让这样的患者间断性的去吸药，不用到每天去吸。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跟患者建立一个默契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这样是不是可以不吸？
0: 或
1: 这
0: 者
1: 是
0: 是
1: 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
0: 患者自己就认定，哎，我可以停药喽，这个最可怕。
1: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跟患者去做讨论。哦，那当然有时候需要客观的数据去做佐证，包括过敏的指数、这是客观的肺功能检查这些等等。那透过这样子去沟通，其实蛮多患者他会对于现在的治疗，他会更有掌握，更能掌握到他现在用的药的状况，跟他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去做调整。所以以前有个话，我们叫做这个叫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意思就是说，气喘的患者呢，他很了解他现在的用药状况，什么时候他早晚吸一次，什么时候他早晚吸2次。什么时候要吸3次？这个大概是我们平常在门诊，会去跟患者讨论沟通的地方。
0: 在这个部分
1: 嗯，
0: 用药的当中呢，真的是很重要，不要自己随便乱停药。想说当下身体状况没事就先停下来，殊不知哦，这个就很危险了。但前一阵子其实也都在呼吁说要打流感疫苗这件事情。有关疫苗的话，气喘的患者在施打疫苗当中，哎，这怎么办呢？沈医师。
1: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这个气喘的患者呢，需要去施打一些呼吸道病毒相关的一些疫苗。那不过目前来说，我们最主要还是政府它有一些公费的计划，像是可能65岁以上年纪的长辈，哦，如果又有气喘病史，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建议他去做施打的。那目前有一些疫苗还处在自费。那我们的患者有些我们会去做建议，像特别是这个，例如说呼吸道融合病毒，RSV，好，那这个其实是跟小孩子或大人的一些病毒感染有很重要的一个关联性。那会特别提这个 RSV 呢，是因为 RSV 这个病毒呢，它跟流感，好，跟新冠比起来，哦，它虽然说这个相对来说好像没这么有名。但事实上呢，我们遇到 RSV 感染过后的患者，他在后

0: 去住院的时间、住院当中的并发症，甚至死亡率，其实跟流感不相上下。对，那现在会这么困扰的是，流感有特效药，流感有一些抗病毒的药物。RSV 它目前抗病毒的药物还在发展中，其实已经好多年了，目前其实都还没有一个临床的实证，告诉我们这个可以拿来用在急性的感染，所以目前它的发展还停留在疫苗。所以我们现在普遍的认知是说，如果可以的状况下呢，就是气喘或是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患，这个呼吸道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好，那如果有心肺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建议他可以考虑去施打这个 RSV 的疫苗。
1: 做一个预防的一个来防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部分。那这边就要请沈医师来教我们。其实呢，我们对于一般民众最担心，就是会遇到患者突发性的，比如说是喘不过气来，或者是气喘患者突发性的一个症状。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可以用哪些 SOP 可以来帮助他们？
0: 我们在门诊处理患者急性发作的一些病人，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症状，比方说就是症状变得严重，然后开始出现胸闷、呼吸可以听得到声音、喘鸣声这些等等，这种急性发作的状况是，我们会先请患者先以救急的这个药物去做处理。好，但救急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吸入剂，它因为药效的这个调整，大概从2010年过后，我们现在其实吸的一些药物啊，有一些特别的药物是这样，它可以平时拿来做保养，那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它是可以拿来当紧急的吸入剂来使用。所以目前的操作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在评估患者他是很容易发作的一个状态。或是过往他第一次被你诊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住院过的患者，我们就会帮他准备一些这种救急的药物。那可能选择上面呢，我们就会跟他说，这个药物呢，平常你可以吸。那有这样急性发作的状况，就像你上一次住院那个情形，你可以把你现在手上的这支药物发作的时候直接多吸两口。那多吸两口，吸完没有效，那隔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吸两口，如果还是没有改善，有些患者太严重的，我们会帮他准备口服类固醇。口服类固醇虽然听起来是很可怕，但是遇到这种紧急状况，类固醇是一个很对付这个急性发作是非常强的药物。我们可能就会用这样的药物去做处理。所以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不光是帮他准备好救急的吸入剂，我们也会帮他准备好这种临时使用的类固醇。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没办法控制好，那患者有出现一些这种呼吸困难，甚至开始意识模糊不清楚，那我们大概就会建议到急诊室去做准备。所以我的患者如果可以，我们会尽量先帮他做好这个急救的一些药物准备，救急的药物准备，什么样的状况告知他要到急诊室去做处理。
1: 原来如此，因为在气喘，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最怕就是突发性的问题，在这当中呢，也要先确认他身上有没有急救性医师先准备好的药物，可以赶快帮助我们身边的患者朋友。在这一集单元有关气喘，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带来这么多讯息内容，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

0: 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象棋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六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参加听经闻法，当下无缘住世英灵。啊！甲各位累劫万亲借主，各位家中诶，地基主，阿弥陀佛。啊，咱要未开始讲经以前呢，请大家来合掌来赞记念往生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凉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哈，《易经》心法。咱咧伊即摆咧讲到，《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啊，那如何在这个世间呐、啊，将易经生活伫含咱人斗阵呢？咱人如何生活伫易经内底？若是咱一含易经诶融合为一啦、啊，咱诶性命就无量寿咯，都无量寿。因为易经是啊，配天配地是永远生生不灭诶。咱诶身体，用几十年上好食800年。300年还是100年，都爱回归大自然。若是讲咱会当将咱的生命含易经啊融合为一的时啊，我相信啊，咱各位咱的生命无量劫无量寿，因为这易啊已经甲咱开始咱的包无量劫以前、无量劫以后，永远是无变。所以，咱即个呢，继续要来甲各位讲讲解即个太极，太极，太极讲起来是真奥妙。太极诶，咱诶一性圆明，咱诶性直接圆满光明，圆明，那比太阳搁较光。太阳你要看着光爷爷会擦咱目睭，但是诶，咱诶佛性诶，一性诶圆明啊。这大嘞，大到像虚空。咱本来就徛伫这个，圆明的觉性，圆明内底啊。啊，就咱的圆明。

0: 圆满的圆，圆灵灵体。所以啊，咱呐，伫世间呐，短短几十年，若是啊，会当顿悟安尼啊，就是孔子至圣先师开始啊，早起听得多，哈、哦，暗时死得无要紧啦，因为咱的生命就甲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宇宙虚空融合为一，哈、哦，这是无量寿啊，无量寿。那么各位常常听到啊，无量寿佛哦。那么究竟无量寿佛伊的因缘是安怎来？好、哦，就是咱圆满圆满的觉性，咱的灵体，咱的灵体都是无量寿佛啦。好、哦，咱的太极这点节的哈，咱这些的继续过来讲太极。好、哦，要不讲太极之前啊哈。我呢，一经跟人生诶，哈、啊，这本书啊，哈、啊，我都爱，已经有制作，哈、啊，印真济，若是十方啊，假使有兴趣，要来学习易经啊，恁会使来请，会用来请这部易经，哈、啊，在家修，在家学习，我相信各位啊，会当得到无上法力。以后咱若什么代志，咱就免讲去问神。问神，咱就问正神就可以。咱若无问了正神呢，问到人啊，问到偏，这心念有偏去的，妄道，还是嫉妒心真重的人啊，你问到咧，无好袂当紧咧，有害，有害。吼、哦，这就是讲，若是咱若依照圣贤这本书，咱就做咱人生的指标，人生的目标，行，一日去行落行，我相信咱的人生的充满着法力。好，充分发力，好，咱就会当个人尽咱个力求，甲责任去圆满咱的人生啊。那么这圆满的人生究竟是啥？咱所讲的太极，就是太极，啊，太极的，啊，顶只已经讲啊，立性之性啊，是太极之上啊，立性之性，太极之上，啊，大家都为祖母之友。啊、太初之妙，万有之宗，一气之源啊，一气之源，为祖母之友啊。你讲对无量劫以来，伊就有啊，唔是无。好、啊，伊就有啊。呀，好，啊，那么咧，太初之母之妙，就是讲。大宇宙虚空啊，要袂即宇宙虚空，伊原来就有啊，无地球，无太阳，无月亮，无所有咱看暗时光，夹夹细细一点啊，遐条都星啊，真正就有啊，太初之妙，太极就是遐个妙。啊，咱今日一般所讲的叫做天地啊，一般宗教叫做天地啊，啊。什么话了？就是哦，咱的主呀。但是咱的主，咱的天地，一切要伫有形有相的，要是伫这个无有之心啊，之以后，无有之心以后嘞，哈、哦，这里好多，过来就主立心之心，迄就是立心之心以后嘞，才有。咱的上帝，什么佛，什么神，什么道，什么教，什么主，好，什么公，什么妈，什么婆，立心之心以后教家。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三粒星之星，以前啊，只是太极、连武极、武界限的蒙蒙渺渺的。所以，诸武之友啊，啊，过来是太初，太初之妙，啊，万有之中，受一切，受一切，万生万物一中。万生万物的根源，万有之中，所有一切万生万物的根源为万有之中啊！一气之源啊，咱的一气噻，无极之气，咱的灵性完明之气，咱迄粒灵光之气的源头，的源头叫做太极。可见这太极看老大个，看老大。所以咱有当时啊，我伫中段。在学到修行的时啊，好，咱都哦，我是武极的太极的，咱了解三是武极，三是太极。若是不明太极武极之源呐，之原理啊，咱个空有一个太极，空有一个武极之名啊，只是增加咱的控告，只是增加咱的颠倒梦想的境界之意尔。加一个苦恼，所以咱呢太极者，为诸无之有啊，太初之妙，万有之中一气之源啊，一气之源呀，就是太极。再来，太极修中道之极啊，太极修中道之极，啥中道之极呢？咱就因为所以为一个。这个一个阴，一个阳，一中，这就是中啊。咱台湾有一个教，这个中一点，两点，有一个教义啊，这个、点。至于呢，这个呢，我无甲深入因的用意是安那，但是这个就是太极个两仪啊，已经到两仪来咯。两仪来，不是寺庙哦，不是武哦，这不是武哦，啊，我刚看到老武哦，臭皮袄，臭皮袄，这是中道，这是中道，中道就是咱的心哦。是咱的心啊，所以这个呢，这句话呢，这字呢，不是安尼哦。你若不吃，就无这个咯，无这个阴阳两仪哦，无阴阳两仪，干那这个，所以一切之物啊，之妙啊，太初之妙是安尼了，一心万明。一心万明，一心万明呢，是咱的太初之妙，万有之中，一气之源，修中德，修中道入极啊，修中道入极啊，一心万明，那是无极哦。所以那么接下来就是两仪啦，两仪哦，两仪叫啥？就接着啦。好，咱就必须要了解这个道，这个法，安尼来呢，咱才袂去骗去啊，才袂骗你。那么太极两仪之说，太极两仪的道是，这个太极仪，太极，这个音呢，动凹之现象，动凹之现象为音，是音虚线，是音虚线，动者声音，即动有过度呀，过度呀，这是落地甲，这边就是落地甲，这边就九天动，一念之间。 真正形容，真正的形容，啊，先行动，静止后之原现象，静止后之原现象，即讲起来，讲起哦，即点呢，你要了解即个吼，无解说的吼，现场呢，你可能要了解较困难。比如现在各位恁看，这个是羊，咱看得到叫做羊，看得羊。那么呢，你个拍叮当，搁到啥？拍叮当，内里搁叮当嘞，下面你看袂到，叫做音，恢复羊。拍叮当嘞，拍叮当嘞，哦，啊一条锁卡呢，你拍得破的。对的，羊这个录音，啊是讲我一支歌啊呢，这个一点动嘞，甲拍点动嘞，阿贵，过回头等下，你看得到这个嘞，为羊，看袂到这个一只为音，看袂到一只为音，好，所以我七点动这里，你看，阿那贵，都等下，这是羊，这看袂，到尾看袂到这是音，所以咱人啊，往往伫世间。咱投胎来，吼，投胎伫这個身体家，一叮当嘞，吼，咱看到拢是阳啊，一叮当的时啊，这就变做阴，看无啊，过去啊，过去的为阴，过去啊为阴，哈，那么咱人的心就是安尼，我在如如不动的，是阳，一定上天堂，心啊受到物质种种的引诱啊。去当念咧，就变阴气啊！烦恼来啊，烦恼来啊，就变阴啊！变阴者，变落地噶。阳中有阴，所以每个人拢是阳中有阴，万生万物都是阳中有阴。阴是对阳来，阳是对阴来。太极就是这个原理。各位是往先知识，各位参加发挥。灵魂世界，住天人顶。恁在世间，爸母给咱身体出世来的时啊，有只身体有阳看会到的。但是一旦咱的念头向往我要去讲伤害人，向往这念头要对人不利，向往人要骂人、怕人，还是向往呢对人有所诽谤的时啊，为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发觉做代志了，你回到倒来，原来一个人，回到倒来，原来一个人。哈、啊，咱想安尼去，哦，为阴嘛，啊，想安尼去，偏去为阴嘛，回到倒来为阳。所以咱一个人，每一个人人念头爱足注意的。你世间每一天所看到的、所接受的，拢会拄到这现象。啊是啊，我都囡仔啊都转去啊，我会足烦恼的，无唔对。咱为阳，啊伊为阴，囡仔往生去，啊身体单调去为阴。但是阴嘛，阴嘛对阳而来，啊原来阳阴嘛对阴而来，我嘛是对阴而来。然后我有一天，我这死了后呢？体型掉去，我嘛对阴转去。事实我也袂骗你，拍唔见了，无拍唔见的。腰伫咱只大虚空内底，无拍唔见的。落地架无，无落地架。啊，那么伫第几天呢？若是各位你学习以后咧，你就知影你个亲人伫第几天。伫阴界啊，离开世间了，伊搭一个世界，你就知道。啊。那是讲，也是讲，咱来学易经以后，咱在座各位灵魂世界，哈，这些注重，咱，我即讲这个易道咧，各位听入以后咧，恁啊马上我都踏入咱的阳的世界来，家里的亲人心灵上会感应，心理上会感应，你马上会来达到伊。那么咱阳人，我都马上达到阴界去，所以阴阳一念之间呐。阴阳一念之间啦，好，那么为啥包公头搞一粒迄个太极，一粒阴一粒阳？简单讲，咱阴阳就在一念之间，咱的念头，一念正者为圣神，一念偏者为魔鬼，一念正者咱天堂，一念偏者落地狱，家己制造地狱，所以。接着东澳之现象，阴者偏者这边，哈，那一条线的这个国啊无变的，偏者哎这边是阳，阴这边是阳，偏对过来，我这边是阴，然后要是阳，哈，这条中道，这个中道，这边阴，这边阳，这边过来，这边阴，这边阳，那但是这个呢？永远保持一个中道，一个中道。咱伫世间就是安尼，咱人只有叫做顶天立地，顶天立地，咱人徛。所以好多落书啊，吼，以后好多以后咧，咱先天八卦咧，伏羲卦吼，伏羲先天八卦以后咧，连山归宗啊，伊咯，伊的妙法咧，偏伫这边过来，总定位伫这个所在来，无回归。中道无回归正南北京，无回归正南。到周公文王周公之时啊，才将这个吼，他都回到等于，哈，才立这中道这支标杆呐，才徛到正正正，这老家现在咱老家以后无能及以后，所以咱每个念头爱真注意，周围一切，周围一切。拢是点互恁当，恁当咩？去这边，去这边，去这边咪？好，若是啊，你误着我，哎，我这中道啦，就是这太极之入极啊，太极之入极，中道入极啊。那么咱释迦牟尼佛啦，哈，伊诶所悟着中道，甲咱智性先师啊所觉着诶中道，完全是一并无二法。完全一无二法，只是后世以后传的人啊，将这个妙法的入点呢，假使我偏这，我就我的安尼，我就偏安尼，我的安尼，所以拢要着偏一边，偏一边，偏一边，无法度真正正当徛伫中道这支歌内底。哈，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过2500年后啊，才有这条路万法之奇啊，万法之奇啊，万法，就是讲到底你就。我都去安尼，你拢有偏一边啊，好多办法，好多办法。未记你家己嘅一性万明啊，一性万明，咱嘅灵性，哈，清净嘅灵性，未记起啊。
这造成诶人世间诶不幸甲悲哀，好不好？今日智性先师啊，好啊，孔子智性先师啊，甲咱开始，好开始诶，这条路对这太极啊，好，这太极甲围棋变安尼来。啊，就是爱原理太极，好、哦，一边乌一边红。啊，那么这圆当出来是安怎来？就是说咱讲是中啊，中啊，好、哦、好，故意呀，真侪道家的先进前辈，哈啊，咱的道袍面顶有太极，也是咱的弘扬。妙法的事啊，应该爱加。这些所有有缘的众弟子啊，开始这粒是中道之法，不偏不倚的中道，咱一生完明的中道之法，不是这粒的撇除邪魔妖魔鬼怪的妙法的宝器，不是安尼。那么我说呢，咱下个来讲八卦，咱来讲八卦，八卦的道理啊。有个人家提到辟邪之用，啊，可能啊，如果唔对呀，好、哦，如果唔对呀，好、哦，所以啊，今日啊，好、啊，咱都有这一年，好、哦、一年呐、啊，好、哦，从这里啊，咱智性先师啊，下加往前多多发展的开始啊，来讲解咱这叫做易经心法。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过来太极，大无其法，小无其内。啊，已经再三都甲各位强调过，大无其法，太极，你要甲牛牛偌大，牛无；要甲蛇牛偌蛇，无当牛。请问各位，你这现在伫面头前，你牛会钓会偌细？你牛会钓偌大？你去牛看卖，等下牛看卖嘞。你看会钓诶，唔是了？啊，看到真系偌细，细个差不挺多。哈，咱的贵国先师王祥老道，伊即个金尊呐、啊，圣尊呐、啊，啊，即内底咧，刷了把只只是啥偌细，细个偌细做起来。我懂呀，世无其来。

呀、啊，你无法倒去啊！大无机我啦，你宇宙虚空啊，你留袂着啊，挂甲老大。好、哦，过来一位为太极，一位医化，医化一位为太极，为体液，为气循。好、哦，无所之可计啊，无强可强啊，日积之为一啊。

咱一个人心想撇的嘛，是一开始一刹无明开始，一直贪啦贪开始，一直啦无理开始，一直啦搞生气的开始。所以拢是一开始，万行代志拢是一开始。吼、哦，这个福气啊，确实就不愧于咱古圣先贤啦，太古三皇之一啦、啊。吼、哦，那么讲为一点，天地是啥？所以是啥？是一，拢是一开始。那么咱心中，照叶君啊讲讲头壳，一开始，未开口讲的卡的，一，一点开始，一起开始，一起为真，哈、啊、哈、啊，一起哈、啊、一体，一万物为一体，一万相为一体，哈、啊，一万体为一。哈、啊！一万善为一，一万念为一，一万恶为一，拢是一，一切拢一开始。哈、啊！啊，你要看我囡仔，你要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一，嘿嘿，你看哎呀，东方家己仔，恁去遐注意看嘛，咱生孙啊，囝，你再搁生孙了，你安尼爱到伊东方家己仔呢还？好，你要看这孙啊，早生了伊东家己仔呢还？告诉我们，拢是一开始，拢是共一个天下的人，拢是一念一个灵魂，一个灵性，一个幻觉，啊，一生清明，拢是一开始啊。所以福气啊，伊个开始，伊个为着一念，那为着一是阳啊，那八卦的一是阳，啊，为太极，太极是一，一看嘛是一开始，嘛是一开始。哈，说嘛一开始，气嘛一开始，枪嘛一开始，所有一切拢是一。那么各位，咱即摆这个时阵，也是你悟的，真的，一切法的事啊，一切法的事啊，你就了解爱，万物皆是一啦。那不是生，就死，拢是一；那不是喜，就悲，就是一。拢是极端，那么有人问我：“哎呀，先生啊，老师啊，请问吼、哦，哎，你看我这里好多，这里好多啥？哎，我会当开悟无？嘛是一。啊，先生啊，你看我烦恼啥子？从第三开始哦，嘛是一。好，哎呦，我赚足多钱哦，从第三开始，嘛是一。一切拢是一，一切都是一，一即一切。”好，所以万象万生万星万法拢是一，福气已经甲咱开始甲足详细，拢是一切拢是一开始。好，那么咱就一念，那么太极，这个虚空无限大虚空，好，咱大天就对啦，虚空，啊，那这个开始咧。这就一啦，拢是一，哦，一阳一阴拢是一，啊，这界拢这里算算拢是一，拢是一，所以咱呐时时会记得一，什么拢一，我相信你真紧就顿悟，你足紧就顿悟，一切拢一，一切拢一的开始，都一做基础，一为根，一气为真，好，所以。做一为太极啊，为天一为气顺啊，无所之可计啊。那么请问各位，你这个一位的数量，你唔知道我都算偌济无？唔是一咯。你为这怀的唔是一两，你为这怀的又一个数呢？那有一个数。你为这点的偌远，为这点的偌长，为这点的偌大粒，为这点偌细点。拢是一，哈、啊，即无所可去算到的，无所去计量，无去留去量，哈、啊，无相可相啊！我为一点一落开始诶，你讲要啥物形？要啥物形？无啥物形可讲。你讲一嘛，又毋是一，因为这点诶，包括着大宇宙虚空，一切万生万物拢是这点开始。所以一切拢是一万生万物万象，拢是由一开始。

0: 各位是奉神的圣，各位听经参加听经闻法，连坐上各圣众亲天人，各圣完成借助应灵顶。这个时阵，各位心拍开，把一的心啊，一心拍开，这个心，恁的心单独就一念，无两个心，咱的心拢一切拢是一，恁的念头嘛是一，恁的心嘛一，恁的欢喜心嘛一，恁的。不执着嘛一，你的万度嘛一，你的慈悲心嘛一，哈，你的关爱的心嘛是一，你的原谅所有在座，甲恁安放恁做遮嘞，有缘还是无缘，有情还是无情的，遮名你洋人呐、啊，你完人呐、啊，这呀、啊，好完成借助啊，拢嘛好，拢是一切一，把只要把恁这一放下者。恁马上顿悟，马上看到恁的命，迄个阴阳界的亲人，将只要将恁一念放下，一念放下，你也无想啊，我今日待下无欢喜，要甲放下。你若就啊，我搭只项无欢喜放下，一又搁有啊，一搁有咯。我这样做无欢喜哦，一搁有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无所着叫做无为啊，叫做无为啊，无为啊。好，所以一切放下，一心放飞，一心感恩，一心知音，一心报恩，拢为一切为一，这是咱的生命原动力。一切是咱的生命原动力啊！各位信奉神知识，所以咱福气啊的伟大，福气的慈悲，福气的大智慧啊，觉醒。伊所讲的意思啥？无生之性啊，立生之性啊，哈，无有之有啊。好，无有之有，无生之生，立生之生啊！好，这拢是为一开始，这是福气啊！将咱所有一切以后生生世世无量劫以后诶，所有一切咧，所有代志都为一干完完掉呀！所以各位啊，咱今日有这一面，一只听起这个智性孔子哈先师咧，甲王禅老祖第几个先师啊？甲咱开始，好开始才妙法啦！相信各位啊，恁若若是啊，奔着这一的完整啊，去做恁的人生的目标，我相信各位啊，恁真紧就建成，真紧就建成。好，所以这相无无相，可相知己就一啦，相知一俩相啊。什么相呢？太阴太阳，太孝阴孝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啊，拢是为一开始，拢是一开始。所以咱一念之间，咱成天堂；一念之间呢，落地噶，落地噶。这点呢，非常非常一个奥妙的妙法，好，奥妙妙法。那么我讲到这呢。好，我嘛心内咧，吼，嘛是真正感激，吼，咱咧智行先师，孔子智行先师，王禅老祖诸圣贤菩萨，吼，我是了解，搁较了解，一的开始，一的结束，一的经过，一的开始，一的经过，一的结束，以后一的结束又搁归于一个开始，所以永远一一的开始啊，一的开始啊。好，这三呢，一直开始，这是啥？一以贯之啊，一以贯之啊，至诚先师啊。

0: 咱开一以贯之啊，都咱一个一节念头，都一定有头到尾。好，咱的念头都有头到尾。好，咱有一个一的开始，先开始的都一的经过，先的开经过，先的结果拢是为一。一的恶念开始，一的恶缘开始，一的这个恶果开始的完结果。所以一切为一，一切为一。啊，那么咱不动明王，不动明王，啊，不动明王，手家呢？我家呢？伊个就发迹，家呢？不动明王，啥意思呢？一，甲你讲，不动者，你把持一个一的原则，但是如如不动。那么个徒弟做歹代志，我一直对善的一念我。卡住先的一念开始，一定未偏去，一定未偏去。不动明王啊，明王明的明天的明，好、哦、不动明王，不未叮当的明王，咋一一开始拢是一，所以不动明王是安尼，伊的法子是安尼。好、哦，那看了星星，那来了在，那么先天上帝安尼。一手夹夹，只安尼，啥？安尼，一，甲咱讲嘛是一啦，拢是一开始，拢是一一经过，拢是一一结果，头尾现在后壁拢是一，过去现在未来拢是一，过去心不可得是一心，现在心不可得是一心，未来心不可得是一心。所以咱佛家一心念佛就好了嘛，讲起来真简单。你无了解三位一，袂能一心念佛。但是嘛对，你讲的阿弥陀佛多啊，其他不管啦，其他不管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多啊，一心一念，我就所以阿弥陀佛因开始，阿弥陀佛缘开始，阿弥陀佛缘经过，阿弥陀佛缘结果，一开始啊，一开始。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好，所以讲伊是梦想的事。好，那爱了解遮个原则，遮爱法了解圣贤一妙法，所以枪之一啦。咱看会到的就枪，看会到就香，现香的香。好，枪啦，现枪啦，一只枪的枪啦，我念现香啦，啊香，诶，所有香都是一啦。咱个继续，看哈，未有动念之数也太极，未有动念之数，未有动念之数也太极，嘛是一，要未动念，哎，我要未做啥，要未收到以前啊，要未收到。要不动念以前嘛是一，好、哦、嘛是太极嘛是一咯。啊，那就开始咧做了以后咧，动念以后就两咯，太极生两仪啊，太极生两仪就有两咯，阴阳对。

你睇咯，所以你有动念之始啊，就开始慢太极，太极之初，混然元气，无形无质，无色无香，元气啊，啥都元气。哎呦，这个人元气足歹哦，哎呦嘞，我讲啊，我元气最近较无好了，元气啥？无啊。看无啊，干那看面那先顺顺尔，脚酸手拢未食饭，吼、哦，行在路皮皮煞，元气较无，直直散的元气。那么下元气啊，太极之初啊，那一一开始，一路开始，也未善恶，也未分，伊是太极一点开始，吼、哦、啊，浑然元气啊，即个浑然的元气。这就咱的元气，咱一个人念头的开始就是元气啊！好，无形无质，你个啥形？你看懵了。那么好了，现在我念学，你想的开始，你想啥？哈，无形，我嘛不知你想啥。哎呦，你烦恼啥？我嘛不知你烦恼啥？烦恼，哈，无形，嘛无质。无这个字，什么形啊？金啊，银啊，好啊，铁啦、土啦、沙啦、石头啦，无字啦。咱咧想有字无？无，完全无。你讲啊，我咧想石头，是你想的尔，嘛无字，嘛无形，无形。好，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太极，无色无香，嘛无看得到的，嘛无什么色。无啥看会到诶，吼无色，嘛无隐蔽诶，嘛无大好细好，嘛无是啥物色诶，等底拢无，变隐蔽拢无，好多无色诶，无色，元气啊，迄都是咱诶元气。吼吼，即咱会记咯，哎哟，我元气啊，啊先生啊，我元气无力了。哎，请问元气什么款？有啥种？讲不出来。呀，哎呦，好啦，我咧斗三工啦，你元气提出来我看啦。啊是啊，要对找元气，无元气好提，无元气好提。哦，所以元气啊，就是无形、无相、无质、无相，无这个质，无这个相，无这个形，哈、哦，浑然一个元气啊，啊、哦。我你叫过来啥？是光呀！太极，太极是光，太极是光呀！好，诸生法之枢，天地之妙。太极就主宰生化这个变，生化这个压啦，压了一个生，压了一个变，那像那个变数马桶。好、哦，变成马桶，得压着放尿刷嘞，压着这个叫做太极啊，压着这个啊，压着个抽个这个啊，压着啊，水到水的开的这个叫太极，水到水这个嘞，压着这个太极啊，好、哦，生活就你压着就是太极，这个病买太极，因为我下嘞，下嘞，没下什么下，下嘞，动完降完动完降完，黑的太极，是生活之苦啊。这生命，生化的生命。那么，咱就食饭，我伫遐咧，伫是太极的，各位啊，你爱了了解，伫就是太极，伫我食咧，缀咧，饭我食咧，即个伫主宰着咱食饭即个太极。那么，咱一个菜刀嘛是太极，菜刀咧，遐咧切咧，鱼啊肉做两块，菜做两块，切咧。太极，啊，这个都是太极。这掌握生死，我这边，我这边，我安那要管，要给这个，都是太极。哈、啊，所以诸生法几乎天地之妙啊，天地之妙，天地之妙。哈、啊，本来太极之相啊，纯净光明，太极的现象啊，那我，哎呦，太极什么话呢？
足清气。

高明的，足清气高明，无垃圾的，嘛无污染，嘛无什么色，拢无一性清净，拢清净光明，清净清净气气光明，太极就是安尼嘛。所以咱就分啦，安尼开始，咱的本性清净光明，咱的灵体清净光明，咱的灵魂清净光明。那一旦伫世间离开身体以后，离开肉体以后，咱转去，哈，离开身体以后咧，咱的嘛一性清净光明，清净光明。那么如何会让咱三性未光明呢？一会开始让咱未光明，一的恶念让咱未光明，一的恶念，一直啊，我唔愿光明，我唔介，即无介意，未清净。好，这个念头，每一个念头，让咱心白咧，让咱的心白咧，一时啊，你就无法清净咯。所以，咱的清净光明，咱的灵体。咱的灵性清净光明，咱的心清净光明，咱的灵魂清净光明，咱的生命是清净光明的，都是太极。所以咱的大宇宙之间呐，这么大清净光明，那么咱人的心嘛是清净光明，那么咱人的生命是不是和大宇宙融合为一？咱的本来，咱的生命就是清净光明，和大宇宙啊合二为一啊。所以各位是讲神知识，咱有死无？无死。事实上，咱的身体歹去单调去尔，咱的身体单调呀，有死。但是有单的倒去无？无单的倒去，毁灭掉，要是伫咱的大宇宙虚空之中啊，清净光明内底，所以咱的身体有死无？无死，灭掉无？灭了尔，灭了都有灭了，无，要是伫清净光明大太极之中啊。等于讲，我即只这本书，伫即间厝内底，我甲你啊吹哦，甲等下乌来压，有减的无？无，清净光明。那么在去年，我就去到这里做加拿大回来，我在飞机里面四五百个，那么多的，向我说，去便所，哎呦，大家在排队要便所，让人帮忙这台飞机怎么站得住，放这么多肉呢，帮忙站得住，到不了载呢，嘿嘿，我就这个问题了，就没太太，哦，这么多四五百个，啊肉了吼，坐面顶和你见面顶棒棒的呢，我这个敢站得住？我现在就肉了，和你见面加重量加重了，怎载落？吼，啊太太吼，我才笑着，嗨，你在搞科技？啊，人在吃都无点了，你讲放出来嘛是无点嘞？我哪会讲肉嘞？啊，那会载嘞？吼，这就是不增不减。无生无灭，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心经八只菩提真心经，甲你开始咧，不增不减，无增加，无减少，嘛是伫只，嘛是伫只内底咧啊。所以咱伫宇宙期间啊，你說啊我袂掉了，无袂掉，落地噶无，无落地噶。现在咧听经文化，各位伫咧做商家，拢无落地噶，只我都来。一世人都得讲了，神雕请未来，因为无姻缘。好，咱一个人啊，哪就去尴尬个地？我好要请人去，哪有可能来呢？真简单嘛，啊，都犯案都关掉，哪有可能来呢？见啊，各样性格个清晰，讲教育吧，讲教育吧，啊，都拢教啊，安那做广告对个地讲，啊，无嘛。啊，一旦来今日听这易经妙法，你总得易经心法。各位心，各位在座听，即听经闻到天人顶，恁的各位心灵性呢，已经含大宇宙虚空融合为一啦，不增不减，无生无灭嘛。好，所以清净光明啊，纯净光明，所以太极之上啊，咱的灵性。

咱的灵魂是哈、啊、太监之乡啊，这纯净光明，这点哈、啊、各位比较了解。那么这个太监就是一呀，太监呀，所以太监啊是一。再来，这阴阳两仪，两仪在中国，中国两仪之中啊，拄则已经所讲过。所讲过，这妙法，咱说的吼，咱后壁咧要有，要哦，这个尴尬的是后壁要太极，吼、哦、太极，哦，那你要做的不可思议的，咱大家想袂到的，吼、哦，孔子子行先师啊，甲咱开示，吼、哦、啊，咱几个先师啊，哈、啊，将孔子的妙法甲咱弘扬。啊！从中国圣人几千年来，大宇宙虚空一切法，一切之一的妙法的弘扬，易经甲人生，哈、啊，这是各位的一拍灯，各位生命的一拍灯，哈、啊，今日咱即个各家一大路，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
0: 鬼
1: 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一生大学法师讲师代表，还有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派下，至今各姓氏堂上历代祖先，各位的远亲在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又玄，空中妙有，玄就是调和，面面俱到是调和。但是有的人呢说，哎呀，我怎么可能面面俱到？那就是要学习，要修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每个人过去狭隘的心量和思想。刚才我们在休息室，我们幻别学院。院长啊，袁松院长啊，他也开示了一段家庭伦理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位信徒也是他过去的部队的同事因为他的太太，同事的太太还有他妈妈，他妈妈呢年纪很大了，因为他们有几个兄弟，所以要轮流来伺候妈妈一个人一个月给孩子和媳妇来伺候，来尽孝道。结果他这位同事的老婆对妈妈非常的没有这个孝道。若是说这个月是31天，有31日，但是呢，到30日的那一天

0: 吃过饭了，结果把她的婆婆赶到另外一家。啊，有一天，那个月刚好是31日的，到30号晚上，他的太太就告诉她的婆婆说，你吃的今天已经结束了。他说31号啊，他没有，我们都只有到三十而已。所以就把他的衣服拿出来，包包拿出来，叫他的婆婆出去。那天晚上又下大雨，三更半夜很暗，叫他到另外一个儿子的家，也没有帮他叫一个计程车。也没有拿钱给婆婆，所以她的婆婆就淋着雨出去了，当然一定会重病嘛。这种人现在社会也很多，对婆婆不孝的人太多，真的很多，这有因果呀。那么她同事一退休了。很快就死了。那作为太太的，没有想到说，若是没有婆婆，我今天怎么能嫁到这个老公这么好，每个月赚的薪水也不少，都没有想。爸爸妈妈养儿育女，没有计较三餐半餐都没有计较了。为什么？身为儿子媳妇的，对爸爸妈妈这种做法呢，真的让人感觉有的可恨，又可气，又无奈。那么因果只有自己去承受嘛，这就是要修正，然后过去的错误了。赶快忏悔！曾经在明初吧，大陆一位王公贡女，她没有读书，她非常孝顺，她妈妈往生了，她就守孝3年嘛，大陆的习惯棺木。就用棺木土葬了。那么，身为儿子的，他在旁边搭个寮子，在那边守孝3年，每天拜妈妈，感恩妈妈养育之恩。3年了，结果他悟道了。悟道了3年圆满以后，在大陆国内。到处弘法利生，讲孝道，其中有一位这个妇人病得很严重，检查不出来，所以是刚好求教于王公奉仪，王公奉仪啊去就到他家里。就跟他说：“你对婆婆、公公的不孝，列祖列宗不会放过你，所以你的病让你拖，死也死不了，药也吃无效。”那叫他要忏悔，要他忏悔，要跪在他妈妈婆婆的。床头那里要向婆婆忏悔，说她不对，每一件拿出来反省忏悔，叩头，这些叩头，一直向着妈妈来叩头，早上起来就要侍候妈妈，重新侍候，向妈妈忏悔，结果忏悔了。几天以后， 全部忏悔完了，他的病好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实例，不是编的故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还好多人有很多的怪病，奇奇怪怪的病，医生检查无效，那只有用忏悔。难怪有佛教的啊，悟达国师所开示的叫慈悲三昧水忏，要忏悔。还有梁皇宝忏梁武帝啊，这要忏悔。人有病，除了生病以外，就从心病，心病从念头的病，贪嗔痴三毒的病所引起的一生的啊不如意不顺利。各位要记住，我们若是当下以前有对不起人，你一定要在家里要去忏悔，要在你的祖先的前面忏悔，告诉祖先我什么时候几岁，什么因缘哪里在哪里啊，有啊对不起朋友，对不起父母，对不起长辈，对不起兄弟姐妹，好，有什么样不对啊，怎么才对，我绝对会改过，请祖先原谅我啊。若是你家里没有祖先的啊，你就向神佛来跪着，将讲整个详细情形从头讲一遍啊，然后叩头求家中的神，因为家中的神就是你家中祖先修最好的，来家里做家神给你拜，是这样的。所以要向家中的神求忏悔，说我绝对不会发生了，不会再这样了，应该要怎么做，要把方法改过忏悔，怎么样的才对？你要很客观的来把自己错误的拿出来检讨、反省、忏悔，然后告诉神、家神来转回向给你的家神、历代祖宗，绝对不会忏悔，不会再发生了，不会再发生。而且呢，告诉祖先们，我当时的错误的行为、思想、坏习惯、吃喝嫖赌瘾的坏习惯，贪嗔痴的坏习惯呢，你们绝对不要跟我这样的有这种不好的思想和行为，绝对要改进，要改过。所以当下我们九九法会，现在我们超度了很多莲州上各府的堂上祖先，还有我们的个人冤亲债主啊，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灵，我们要忏悔，也告诉他们啊，我们什么时候错了，往昔所造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由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所生的，我们一再忏悔，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那样你的人生就会渐渐的顺利，会平安了啦。

0: 所以现在社会功利社会都一直只有求没有修，没有修很可怜啊。所以天底下很多人都一直在，哎呀，我怎么那么不如意，为什么偏偏不顺利发生在我身上，别人不会，因为人家有修心养性，你行功立德，不然你有可能啊。哎呀，所以凡事要往自己去内在去反省忏悔检讨，你就能趋吉避凶了啦。所以各位，我们贤士同修们、十方善知识们，好，王禅老祖尊经、太上道祖开示我们的，好，人呢、啊、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小世界啊，人的人生是一个小宇宙，但是呢，我们的小宇宙呢，也已经啊就包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的一言一行很重要，很注意。希望各位我们十方善知识、我们贤士同学们，教导儿女一定要孝顺啊！我们教导子女嫁过去一定要孝顺啊，不孝顺一定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但是很快会到。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呀、啊。所以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今后都是人间的导师，以外也会变成啊人为人天导师，做功德是无量哎。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同学啊，我们大家都是有缘来投胎转世。都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座下，我们首先要认识认知我们每个人自我的重要性，自我重要性别人的身上也是有重要性，都一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他的天命存在，不要随随便便去伤害到别人哦，你时时伤害他人的话，你绝对，俗话说不会有什么好过。每个人有三万六千神将，不是只有我们有神将有护法，所以社会上很多人到处欺负人、骗人的，哦，拐人的、要杀人呐、啊，怎么样啦、啊？哎呀，那个很可怜。有你早上看的报纸。有一对游离感情不好，因为那种私心嘛，私心啊，感情就不好，游离是最难相密合和契合了，结果啊，这游离的大的就用盐巴和牛奶掺了给他的婴儿吃，结果死了啊，婴儿跟你无冤无仇，那就把他害死了。各位，你不要小看一个小小婴儿，他投胎转世，哇，一生开始就有三万六千神将护在身边呢。我们都没有智慧哦，就你对大人的不满，那你就害了婴儿。社会上现在很多哎，啊，还有前妻与后母，啊，后母呢，后母对前妻的孩子呢，各种的忤逆，各种的欺辱，啊，各种的虐待，这都不知因果嘞，不知死活的，魔心现前呐、啊，这个是世间很可怜的。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4。

所以我们希望啊，老祖慈悲，龙天护法，诸天圣神慈悲，能够感化所有这一些糊里糊涂来世间上走一趟，忘了他本心就是菩萨来转世，结果来到世间，在身体上自己的思想没有受过好的好教育呢，没有宗教的饲养，结果只有重视世间的名利，真的很可怜我们希望这个宗教的素养、宗教的智慧能够普传和普及。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跟各位讲解我们说上节讲到36000神将，每个人都有可知呢身虽小，我们身体虽然虽小，但是不是很小，而有36000神将，而与造化同，造化相同，和宇宙的造化完全相同，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性大无其外，比地球还大，比太阳系还宽广，大到无量无边，虚无其内，在我们的思想思维里面是虚无其内。所以我们的心有多大，每个人的灵性有多大呢？世界上就有那么多恩恩怨怨像我们当下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那么原因出在哪里？出在917位天主帝王以前的皇帝很多糊涂糊涂的发动了各种战争，伤害了那么多从天上来世间转世，好不容易得了一个人的身，结果皇帝的糊涂，总统的糊涂，国王的糊涂发动战争，为所欲为，杀害了那么多，结果他有没有把江山带走？没有啊。有没有享受？还是一具的骷髅。所以我们从清朝来看清朝几位的皇帝死了，他葬在那个的陵里面，还是被盗把那个尸体拖出来打屁股，曝尸在外所有什么财物啊什么样的都偷光了，拿了一干二净，这都是和道德有关系啊。所以要有智慧啊，要了解那宗教的智慧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奉劝我们的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学习尊重他人，不要随便想办法来骗他人、欺凌他人、嘲笑他人，你笑别人，人家笑你啊，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看社会上，那每天从报纸媒体的报道，糊里糊涂的那么多，真的很可怜的。同样从天界下来转世了，投胎来了为什么没有去知觉呢？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道理。好，那人与天地的造化相同，宇宙虚空造化完全相同啦然修炼之华。

啊，总归一心，心就慈悲念，心就是慈悲念，心是光，哦，念啊是有三毒的念，但是心就是念。念有三毒，

那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念。好，那么心是包容。啊，心它有三宝戒定慧。啊，所以我们的念头贪嗔痴，心有戒定慧，就是包容。而心是永远是光明的，哦，念是黑暗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呀、啊，那你如何转你的念呢？朝向光明，凡事要善解，这一点就善解。有一次，啊，我打开电视，啊，看到，慈济大菩萨的，啊，证言上人呐、啊，他勉励了那么多的企业家，啊，那么多的弟子，啊，你们一定要善解，凡事善解，你们就会很好。过日子会很快乐很幸福，你恶劫的话你一定是很痛苦。这句话我听了也很感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3: 请收看混元禅师。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唯心圣教所有的重视的就是心，万法唯心。心是无形无相，心是无垢无净，心是无来无去，心是包含满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世间的点点滴滴，我们的人事物，都是心的一点点而已呀。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含糊辞你的政治对象的人，常常为了一点不明理的相互的攻击，相互的制造是非，这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呢。世间上可怜的不是没有饭吃的，没有饭吃刚分嘛，你有饭吃，但是借着机会，大众的媒体大众的媒体工具来攻击你所不喜欢的人，你是对立的，那你的心已经黑暗了，缩嘎小尘埃，你的心没有放开来，这都是世间给我们考验的魔障。所以当你会赞叹他人，我们可以想到释迦牟尼佛他住世是81岁，弘法49年，他从来没有批评哪一个人谁是谁非佛只是将正确的方向提出来大家去悟我们是唯一归啦，那是归一啊，归一佛，归一有智慧的语言，有智慧的行为，有智慧的等等，那叫做皈依啊！不是跪在那口口摆那里那还不算皈依所以要皈依，要将这佛的内涵，为什么他会成佛？这个我们要去悟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次法会，绵阳两界都能够悟到正无上的菩提我们才不会被世间的尘埃微尘把我们绑住了，被世间的尘埃绑住了是最可怜的人呢。曾经有一年一个民意代表要选举，要立委要选举的，来问我老师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攻击对方他的缺点我都掌握到了缺点了。我说对方一点缺点也没有哪里没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呢。我说你有看到吗？我听人家说胡说八道听人家说你就要 拿这个来给自己带来一些恩怨情仇政敌，这个是你最可怜的，现在你世间上是最可怜的就是你。

0: 后他很气，哦，他很气，他就跑到后面去，去了五百罗汉那边绕，在那边传道会，本来想要来问我，希望找到啊怎么样来帮他来打击对方，结果被我啊骂了一顿，我说。你这个行为是最恶劣，啊！你这个是啊，坠入地狱的不二法门呢。啊，他所以就到那边去，过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了，他跪着，前面说：“师父，我忏悔，我错了。”我过去都一直在啊找对方的缺点，没有去想到我自己的缺点，所以我的心死了，我的灵魂也死了，我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的躯壳而已。我你悟了就好了，回去好好学习去赞叹啊你对手。啊，对方啊，他的优点，你尽量去找他的优点；啊，他的缺点，你绝对一点都不能想。你想了，你就输了。输了不是没有选到的输，而是你的人生、你的心马上拿了一层黑罩，看不掉了呀。哈哈，这啊，这个先生呢？啊，这眼泪一直流了很个，啊，就高高兴兴磕了三个头，他回去了。啊，过了两个多月，选举啊完了，啊，他就来谢老祖，啊，他的人生观一改变，整个他身边的气团。气围绕着他是华喜，充满着希望啊！所以我们这叫修行嘛。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小城不是只有哭哭哭哭哭腔，不是这样而已，而是要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们当下诸人为本，你们一定要注意，虽然我的功力不是很够，可以所讲的进入你们的心中去大家共同反省，但是多少还是有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微信弟子们，每当有神佛圣诞的法会，你们尽量去超度你们的祖灵，超度你们的冤亲债主啊、英灵啊、等等的，你该超度的去超度。你要花一点钱，那个钱是用

钱买不到的。哦，这是无上的法宝啊，所以我才告诉各位同学们，大家多诵经啊，多念经，经它的来源就是神所说的，这也是佛说的，圣人所说的。啊，贤人所说的真理，这解脱

三项，各位同学们啊，多读经宝。我才每年三月二十六日啊，鼓励大家诵经啊，尽量诵经，努力的诵经，你会得到无上的法益，你会心开意解，你的心一开，你的祖先的灵心也开了，你的冤亲债主的灵也开了，你的守护神也开了，你的等等的身边法界众生的心也都开了，心开了就是和谐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好的自救法门，自己救自己。啊，你呢拿多少钱？我说给谁拿钱，我就会怎么样？那个师父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你们要拿多少钱给我，你们就会平安。啊，这样变成我在欺骗你们，我在造业，我会掉入啊天龙后的第一爻啊黑暗的地狱里面下去了，啊爬不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因果果。那么你们啊供养啊超度子孙年岁一些供养金，每天三餐啊，要这么多的义工同修啊，法师诵经啊，电水，我们是山泉水啊，这个各位要理解啊，不要说心里那一种思维，小心眼、斗鸡眼、小鼻子，所以我拼啊，那个凹凸凸坑，才不会小鼻子啊，啊，心量就会打开来。你看看，若是一个人随时心里保持我很庄，我很尊严哦，我很严肃哦，胡说八道，那是在自己思想的狭隘啊。那么嘴翘起来，你心里就会开了啊，你弯起来，你的心里就会黑暗下来了。你们不妨今天回去对着镜子咖喱看，嘿嘿，这是真理啊，这是禅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借着这个法会的因缘啊，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本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还了解大众的本性啊，那才是叫天下一家亲。啊，听到不？啊，各位同修啊，我们一定要多诵经，多念经，无论哪一部经都是神仙圣神佛菩萨所说的真理，成就的真理啊，我们

0: 借用我们的口，我们的身口意念，念这个经，回向给你们的祖先啊，回向啊，你们身边所希望的人啊，回向给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一片和谐啊，就会发生。曾经有我们的信徒啊，他的主管对他很不好啊，所以他就来啊请示老祖师尊啊，问到我说怎么样啊化解啊老板啊对他不好。我说你念经啊，回向啊，有啊，我有念啊，都没有效啊，越念越严重啊。我说你念是不是就起来念经一直哭，给他哭，给他哭死，给他的主管啊，念经一直给他念，一直一心里念头想着他主管怎么样啊，嘴里所念的是经，那你的护法神就跟着你，有没有去解冤释结？没有啊。哟，哎呦，原来都是安尼哦。好了，你回去过十天，再过看嘞。十天回去回顾《先书天德经》哦，我那天好好念，足欢喜的。你念了《天德经》，为了改冤释结、解冤释结，安尼就好啊，四字就好啊。师傅啊，敢无卡侪字嘞？四个字就好嘛，解冤释结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哦，就等于好啦，这件事情我连这里经文要跟我的所有的同事们解释事情，啊，等于你连有时间就练。到第八天，主管然后迁移局办公厅，啊，就泡茶，请他喝茶，啊，到底丢他们自由，哎呀，老板。你怎么要去请我喝茶呢？啊，我发现你人很可爱，你就眼睛就怕别人，我把你看错人了。哎，这样搞，老板为什么会这么好呢？我有斩法术呢，还要希望我去见我是张老师师傅，叫我。爱念经回向给你呢，就欢喜的回向给你呢。啊，那他的主管说，那就好，啊，我每天在诵那天德经，我也希望你要改变，啊，也希望他会改变，啊，所以两者同时点燃一盏心灯，啊，就是。天德经的心灯，啊，这烟丑就解烟了嘛。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做事业也好，或者有人对不起人也好，或者人家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光明正面来念经来回向，欢喜心来念经回向，莫干那呢想去六大，未解决，那安尼会越来越重。马成经论解老菩萨、女菩萨。在我们的道场遇到我说他的儿子都一直骂他一直对他不好。我在念经回向嘛，我入念入气啦，越念越气啊，所以今天愈歹啦愈恶啊。原来是这样，你欢欢喜喜，人要来做囝，你甲感恩啊！你爱诵经的回向给伊，伊的守护神回向给你的祖先守护神回向给恁道的神明保佑孩子心性要改变，要光明，要友好他就按照这么回去改变心境。开始很认真诵经，结果那一年呢，前几年他诵了经呢，诵了8000多部因为一诵经，孩子慢慢改变，家庭一步一天一天的和谐，这个就是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要自己创造和谐的气味。和谐的家庭只有靠自己，不是我求神了求爷求求六六那不会要求的，不是这样，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自己诵经。所以有经宝给各位念，尤其那祖先你就不知道祖先安也不安就看你的家庭生活，看你的日常生活全家人的和气如何，就可以看出你家里的祖先安与不安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祖先他们的色身衰掉了已经回归去了，但是他的灵性永远还在家里在你 家中的祖先牌位里来来去去，家里牌位就是也 一间小别墅也是一个大厅堂大祖堂我们若是了解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珍惜祭拜自己的祖先所以我们这个祭祖大典的时候你们就要上香，请你们的祖灵祖先一起来到林口大体育馆2020年1月1日到林口大体育馆一起来祭拜祖先共祈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你的心量打开来你所修行的心量打开，那你就会逢到好的喜气到你家来所以在这一次双十10月10日农历在日本大阪道场我们落成安座，邀请到大阪日本大本教两位资深的修行者，还有韩国大型真理会的资深修行者来大阪道场来共襄盛举，大家依法会友他看到我写两个墨宝，第一个我们的目标就是解冤释结，第二就是消灾化解世界能和平所以这两位两个的教团100多年的教团。

原来啊，对我们维新圣教啊，认为和一般的公庙啊，只求个人的名利啊，他当场很抱歉，说他误会了，看错了。原来啊，维新圣教的世界和平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我们的修行啊，是非常的值得赞叹啊，所以我们的修行就是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同关照啊，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大家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这修行呢讲经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我们要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正教八斗道场贤士同修代表，好，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哀星。哀星是后天的法无定法，每20年变化一次。啊，有时太阳的光啊，一直走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位。啊，地球在转嘛，到一个方位，有时候就它的光线啊就比较阴暗了。啊，有的时候它的光线就很强。强的叫旺运，阴暗的叫做衰运。这个在那唐诗宫中国时候啊，与日本打仗，他带了一个船，他懂得风水，所以他扎营。都要砸在好宝地风水的地方，像要望山望向，哦，望山望向呢，跟日本打仗啊，失败的机会非常少啊，最起码打输了可以绕跑啊，不然全军覆没啊。他也告诉我说，他们一些部队啊去扎营啊，方向搞错了，10个9个师，还没师的那一个很快就要绕跑了。所以他呢啊，唐诗公他是陆军团长啊，他在湖南啊，湖南地区啊，他每次部队与日本军对抗，他的扎营都向方向望山望向，所以望山望向哎啊，他部队啊，所有的兄弟们都很平安。后来撤退到台湾来，没有办法，那个整个的国民党啊全部撤退来了。来了到台湾啊，开始他部队也到我们中寮啊，中寮驻军在中寮，他的到处走，到处看看风水啊，他就预言中寮有好宝地，未来会出了啊一个对社会很有帮助的人啊，我现在还在找啊，找这一位，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啊，就看周围山川灵气，好，那像中寮、鸡大山、

中寮这个地方，整个中寮四周都是山包着，里面就好像莲花，哇，大地莲花，这里面你看了就知道会不会出人，出的啊什么叫人。所以唐之公啊，他在中寮啊，那时候在国小啊杂营，那时候没和共匪打架啊，共匪在大陆，我们在台湾啊，但是他把风水学从大陆带到台湾来啊，传到我们现在来，所以我接了他的三元金丹。

0: 三年金丹的法门，他都风水，所以我很有兴趣的，一直在研究，一直在研究，在考证。啊，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实践的法，印证的法，才是正法。所以整个的，啊，我们这个山河大地，这地灵人杰，啊，八德道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湖水莲花，风水宝地不大，但是真气结在八德道场。虽然周围房子都高起来，我们稍微比较低一点，啊，有一个名词，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众山皆低，唯我独高。那个就是祖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所以啊，我们延平法师不能说书啊，周围都盖高起来呢，我们都最低了，没有关系，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你看，啊，皇帝出巡，周围的兵将都很高头大马，啊，来挡住外面的敌人。啊，皇帝呢，啊，他就在中央比较低的地方受到保护了，所以八斗道场你们在这里受到周围的这些高楼大厦来保护着，啊，那个干么？

所以你看一看，你了解了，你就袂讲哇，人拢管咱家，哈哈，谢谢你，谢谢隔壁的拢去管起来，我就较低嘞，啊，没有关系，啊，保护的，叫长风聚气呀，啊，这若是房子不长风不聚气，再高也没有用。啊，再低也无妨啊！啊，所以这个建筑物啊的形态，我们要懂得这个风水的法则。好，那么我们爱心，好，爱心这一节三人九运。

0: 我们是做什么山？
1: 紫山。
0: 啊。
1: 紫山。
0: 紫山哦。八应盖的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了，前面这里有高楼，等于一座山。这边的高楼一座山啊，这里也有高楼一座山啊，这里高楼一座山，所以我们的八德道场众山皆高，唯我独低，就主脉主穴，众山皆高，

啊，终身最高，唯我独低。这即是为主。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挨先看哪一个山有利？好，这个坐山四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一百为水，这么高为水，一啊四五六。600斤，四五六七10斤，八属土，四五六七八九，九属火，100属于水。二黑属土，好，这个三碧属木，好，那么前面这个木三碧来生九子火，生九子，九子呢来生中宫。所以后山很高，来生中宫，而这边很高，龙边高。

0: 气打到这里来，来升中宫。啊，这边的，四五六七八九一，一百升于三壁，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生来生三水生木，是木生火，火又来生土，这连续都在相生，所以形成八斗道场，周围都是护法呢，都是龙天护法。那么龙天护法会遇到很多信众大斗，会来对住持挑战，啊，莫名其妙的火爆挑战，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一旦你一个主人，主大大未解威，还会有一些龙天护法会来考道，那考道怎么办？你知影啦，叫念者笑笑啊！啊，哪一尊菩萨要来给你考道，考你的耐性，考各位的耐性，啊，恁会拄着真侪亲戚朋友会来问恁，会要跟恁抢打擂台考道，咱就让他不理他，啊，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嘛。哦，这个修行的上圣心法，啊，在八斗道场已经凸显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法师按照还落不？啊？不烦恼，啊！恁有烦恼无？无哈，恁知影了以后，恁会拄到人会要甲你考道，尤其在道场的修行，啊，有真济阿罗汉，阿罗汉会依附在同修的身上，留来要甲你抢，要甲你挑起战火。啊，看你们的应付，啊，一个就不理他，笑一笑，看他有什么把戏，啊，那是在让你逆精进的，所以，啊，这一家会徛在家，尤其你又是祖山五相，是帝王之相的位置呢。当然爱接受各种的考验嘛，考道嘛，啊，各位同修在这里也是帝王之位，啊，你在家修行，在家学道，也会。

接受会遇到考到的，安尼知无？所以一个好宝弟一定也来考到。上天赐给我们这一块宝地，我们福报不具足，那么哈几挂龙天护法、阿罗汉尊者，也借各种因缘来给人考到，包括同修在这里都一样会碰到，那呢，那呢，啊，你怎样来？今天我给你透露玄机，啊，那肚子要 keep 不的，你笑一笑，跟他谢谢，你终于来了，终于来考到了，谢谢，嘿嘿，我心巧好在，我有我的人生，跟你不敢好找，哦，那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啊，酸甜苦辣涩。我自己承受，啊，所以你呢，家己无迄个智慧，你都往往盖强起来，哎呀，完蛋了，啊，所以同修，我们在这里就是八德，啊，这个是九宫八格就是八德，八德连续在相生。这法轮在转，法轮在转，它不是写按那写，它写的是按那写，交错复杂一些，这个叫做爱心，爱心，安听有无？好，那听有，我拢我连不得的。你好。好，那我们现在来，为各位谈谈，望山望相，望山望相。

分九宫，比如五运，五入中宫，五运完全静止状态是五运啊，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做主三。啊，那坐山的星一百入中宫，一啊一逆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五黄，几家，好多旺山，五运，接好多旺山，象星，五六七八九，九，一。二、三、九、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个就是象星。挨到这里。

吃酒啊，挨到这一次五，是五，是是啊，九一二，九一二三四，这是四了哈，九一二三四五，也是五黄，对不起对不起，也是五，相先。也是五黄，三星挨的回到这里也是五黄，三星回到这里是五黄，象星到前面也是五黄，这就是旺旺山，旺山是五黄啊，在坐山啊，旺象。也是五黄在向上，这时候五黄就望山望向，望山望向。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望山望向呢，望山就是望望丁，望向望宅，所以望山望向的房子家里比较平安。好了，我们这个现在八运已经转到前面去了。好，我们再来看八运发的道场。

分九宫格啦，嘿，九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

祖山五相、哦啊、那么坐山势力四五六七八九、哦、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

当年三四五六七八，啊，望向，望向，啊，望山有没有？没有望山，这是双星。倒向，双星倒向，啊，宅翁，宅翁，啊，丁，啊，不翁，啊，山上龙神下水，就山上龙神。丁也合适，所以八斗道堂最好的所在来上课的，来这接法的人不多，有福的才会来，啊，所以八斗道堂咱这的法缘也不多，但是来八斗道堂请益修行的回去了，事业容易探及。好，那因为旺财，这是旺向，旺向是旺财。啊，那么前面加了山上龙神下水，还好对面有锅捞起来，有锅捞起来嘞，啊，又接上来啊。山上龙神就不下水啊，山上龙神啊下水嘞，黑的湿丁，哎，还好好人大楼起来，所以同学你没照啦，你没照哦，啊，除非死翘翘才照啦，死翘翘是等下还是要回来。这里是安魂立魄的所在，哦，所以以道场为家，那家里有祖先新地位，那是来来去去，啊，真正要成就成道了，啊，成佛了，就是在道场，不要小看这个道场哎。啊，所以风水学是安魂立魄的地方，尤其八斗道堂，八方啊，拢具足，拢有贵人拢会来，啊，有福的人拢会来，啊，这等于政党轮替，什么时候会入中？什么时候会入中，都有一个规律，那么我们懂了，那就时时在这里没有上课，啊，都来拜老祖，来老汉家姐呢，或者来到上面这里来读书聊聊天，你来这里聊天啊，你就带着你的多生的父母，有缘的多生父母，啊，因会来这灵归净土啊，啊，主灵归净土。所以咱去道场拜佛，任何一个道场拜佛，你去拢是你后壁有对一阵的护法神。守护神，完全借助拢会到位诶。哦，这咧，啊，咱平时你无体验到，咱唔知影。啊，我甲你弟弟诶太太，啊，真侪年以前，我着车祸往生去，往生去咧，
阿伽门耶魂依附。

0: 伫伊家己查某囝身躯，当作我着讲伊，着分伊两三年，啊！就尾仔我才知，我才叫我哥哥甲带来，这查某孙都带来，带来我讲，啊，坐我面头前，我讲，甲阮弟夫我讲，你来。你富是幸福顶，啊！你当当安尼，互伊安尼艰苦一挂呢？虽然是你生的囡仔，我知影你无落好气，啊！所以你会哭哭撞哭哭吹，啊！你都用私下来吹我，伊讲阿伯啊，阿伯师傅啊，啊！我倒一摆，你的庙。外口卫兵几啊层、几啊层拢炸掉咧，我无倒入来。啊，我当当来门口遐尔，啊，都无倒入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769。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我母亲那以外，我嘛爱照这阿文啊，查囝的身躯，秘伫过人脚，闪伫过人脚，啊，入来往你来，啊，来只，讲咧，啊，顺着精神起来，啊，一份做那多生活需修行。哦，这是真不可思议的。还要咱这法师的爸爸往生去，伊嘛有皈依啊，啊皈依咧，啊伊就要当个水师傅，我倒去来，啊转来去互因的孙啊，咱的法师师姐。先囝身体作用嘞，啊，开达片爱，甲头壳摸嘞，头壳疼疼啊嘞，去长庚，去遐急诊，带伊带几下工拢无效。啊，那法师在遐讲，我咧紧来揣落来，哦，这是恁爸爸的魂，啊，这里要来见师傅。啊，未来生活是，啊，那伊袂当入来。啊，你今日叫恁小弟，啊，也是恁大汉囝，啊，载恁的细汉囝，载起来生活是，啊，载起来生活是，咱都要共修。啊，我入来休息室呀，啊，请伊入来，入来嘞吼。足大风的无力啊！

0: 无人路行路安尼，啊皮皮喘，对面接着，我老爹子啊，你落来，等你孙都甲你带到位来啊，吼、哦，你都落来，互恁孙会平安，啊，你都到遮修行，我知影，吼、哦，落来咧，才两分钟尔就落来啊，啊落来咧。咱咧师姐个囝，啊法师个囝，开始精神好起来。哦，我身上担几个千斤，担袂叮当，啊，竟然安尼啊就好呀。哦，这就是灵啊，依附的囝会辛苦，会来求道。所以咱真侪信众大德，若未平安，奇奇怪怪个病。突如其来，严严无病，一直长庚骨严无病，啊，迄个灵性病嘛，灵性的病，啊，起来治你，我讲你下来，甲休息下下来，啊，伊就来啊，找到生活室，我咧到家唔好讲吓就惊去，好孙转去，啊，孙即摆好溜溜啊啦，哦，所以第三世界。灵魂界，那每个人拢有，后壁有多生以来多生父母的灵，知影恁有机会伫要修行伫道场，尤其老祖是一个正道的大神，因拢会想要啊，我伫老祖的啊真言座下，啊，所以拢会对恁很有味来修行。啊，有诶人，啊，我若无，嘛，若歹去，无好，就好了了。我咧讲，嘿嘿，嘿，这是大条，吼、哦。所以咱用咧去佛寺拜拜，诶，佛菩萨、神仙，祖灵，啊，完全借助，因爱一支香诶香，安尼就好啊。啊，所以同学啊，咱正来道场。一面学道，一面修行，啊，一面度主灵，一面甲完成借助解冤，啊，该释感，啊，咱都人生会真正更加的平安嘛。啊，听有无？嗯嗯、我唔是咧甲你吓着惊吓，啊，这真实的代志。啊，这个呢，啊，都是咱忽略了，啊，社会，生活形态忽略了。那么，咱的厝风水拿唔对，啊，咱爱去改改好对，依法来改好对，啊，咱的祖灵伫厝内底，伊就带会调，带调就保庇子孙啊，过会调。啊，那唔对咧，磁场乱，迄个孤魂幽灵拢走走惹咱刀，嘿嘿，这要注意。啊，咱唐叔公伊伫中和的所在，啊，伊买一间厝，啊，迄个平房的，啊，迄间厝咧，啊，原来无人敢住，暗时。每下时就看几啊火，几台电脑走入去厝内底。啊，到尾迄间厝的主人怎啊卖掉的？迄当时较俗，啊，两万外块尔，啊，早期啊，啊买来一看呢，啊，有结一个穴，有结穴嘞。啊，伊门的方向，啊，原来是上山下水，啊，上山下水都阴灵拢会走下来。啊！伊就加改望山望向，门改斜斜改了一点斜了，啊，差一撮尔，就望山望向。啊，所以搬越大的时，厝边头尾拢有看到迄个鬼火。啊，咱来到伊门口就无呀，来到门口就消失呀。一阳气足，啊，阴灵就唰就化掉去啊。啊，伊住了足平安嘞。 足趣味诶吼。哦，所以啊，阴邪啊，鬼啊火，阴灵火，迄拢是惊妄山妄想诶妄气，妄气主人诶气就妄啊，鬼神啊鬼就会惊神会来相助。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妄山妄想非常的重要啊！下一次我上课会来跟分析分解妄山妄想有偌济山向啊，偌济山啊，座山偌济向啊。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啊，跟各位上了两节啊，来教各位。誓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4: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东方药师佛。南无十方大如来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啊，我们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一日禅会上，我们的历代祖先啊，云梦山三界万灵，四方法界啊，诸圣众，还有各位你们的堂上祖先众等，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六祖坛经啊，在第四十三页，好，四十三页，好，我们今天讲的六祖坛经是疑问品，我们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大家一起念佛，以最清净的心，好，我们以念佛的声音，全民念佛的声音，啊，将所有一切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回向给你们的亲人，回向给你们的恩师在主众等呢，能够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因为下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啊，奠基典礼大法会，我们在台中道场呢举办这个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的法会，我们希望在这么乱的世间里，借着各位你们这颗心，你们这不偏、那不偏不倚、不生不灭的心呢，把你们的心呢，好大爱的心呢，借着你们心的声，来念将和佛声合二为一。回向法界。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讲啊，疑问品，请翻开四十三页。啊，颂曰：六祖大师开示啊，颂曰：心平何劳此戒？行止何用修禅呢、啊？恩则孝养父母呢、啊，义则上下相邻。啊，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无先呐、啊。若能钻木取火，与你定生红莲。啊，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呐、啊。啊，日用常行扰欲，成道会有失前。啊，菩提指向心密，佛老向外求玄。啊，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天堂伫倒位？伫咱目前尔。啊，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啊，心平何劳乞丐？咱即摆哦，500几届、300几届、200几届，改了，逐家甲你都要改就好，你头路拢免做啊。卖贪，卖惹了搞生气，卖讲一寡无营养的话，哦，卖伫后壁咧。咱一般人咧食饭的时，哈、啊，咱若以后互请食饭啊，你一定要提早到。你若不提早到，进人若先到，即阵若十个的时啊，哈，十个人啊，你就无到，剩九个，啊，你即九个咧，拢咧讲你毋对，即点你甲再看麻烦咧。好、哦，你也再看下来。那么咱若咧请人客咧，人还袂到的时啊，咱就莫甲人都讲话无。哎，伊着什么代志啦？创啥啦？讲甲来咧，那个目睭金好看。啊你，你、欸、诶奇怪，我哪来咧？遐奇怪啊！因为逐个讲你的代志啊，所以咱就莫以后即个时间守时啊，好、哦，咱爱真注意。啊、哦，所以咱要乞丐，乞贪嗔痴嘛，以前佛陀。注射时，伊无叫人讲起心就改，没有。啊，买什么代志买贪嗔痴三项买多啊？咁啊，因为地主就多啊，弟子一多了，好、哦、开始修订法立法。啊，这是地主出的出各种出头出来，所以原来一个团体啊，都要有这戒律是安尼尔。事实上的戒律，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嘛。所以心平何劳此戒？咱心难变平的。好、啊，真平平坦的时，咱也得乞丐呢。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明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839，0912-21-8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哦，所以乞丐是爱是，但是那心呐、啊、很坦荡荡的是，咱怎么样杀乞丐？行是何用修禅呢？你若行路行直路的时，那就修禅。大家哎呦，我坐了坐了蛮叮当，坐了叮当，不是真真正正修禅，真真正正修禅啊，咱。贪贪未了，咱卖贪，卖了了，我生气生气吼，你着较济，你忏悔都忏悔未了，无智慧讲一句无影的话咧，吼、哦，你着是当当在想个，哎哟，到尾安怎要安怎？所以咱啊，行直路，咱免受什么嫌，都要真嫌，头路该做的做，做人该做的工课做了，你心安的时，你着是我都想定啊啦。若是讲哦，我可能来这些，咱叫一日禅，哦，我这该做的工课我无做。啊，那再是咱这临时节，啊，老师啊，我头壳戆啦，我都来啊啦，我都来，你都莫来啊，你在厝是你养好，养好，你心安，你就坐禅啊，就我都禅定啊。你心若不安，无可能禅啊，无可能禅定。所以万行代志啊，建立在心安的状态，心安的境界，就是禅啊，禅呐、啊。你若无去悟到时啊，你敢那都戆我这嘞，真的会惨嘞、啊，会惨啊。哦，所以咱大家做事比较老好，有当时阵比佛祖做了较自在。永远在点哪笑？啊，恁在母子殿堂管太恁母，母领导的代志，你母子殿堂，因为佛祖嘛点点坐伫啊，迄正康祥，是毋是啊？所以咱做人该做的工作，该做好就好啊。安尼就心就安，心安才有禅可言呐、啊。心若不安，这样没有禅可言呐、啊。即句话咱爱记哩。心若安啊，过、哦、来，恩泽孝养父母，父母是咱的，毋是别人的。咱好孝是大人，有孝了，咱就尽量尽做囝的责任。那么孝了，毋是讲饲父母好，父母食就好啊。啊，咱来世间。拢是咧修行，咱所体验的，讲互爸母了解，啊，爸母有当时咧向我会生气，无毋对，但是咧，环境无相像，咱无机会去体验，所以爸母咧，下咱就接受着囝甲咱讲遮有诶，遮烦恼诶代志啊，眼睛会生气，但是尾仔咱嘛就用伫体验，啊，早起一大早台中道堂，咱就陈师姐，讲哈、啊、老师啊，我要囝诶新妇啊，拢出头到位，才咧甲我讲。好，我要气死。嗯，啊，有当时啊，解决掉，我感觉足，感觉我有能力咯，我老嘛有能力啊，去斗解决掉烦恼了。你讲有好不好？有代志，人来世间拢有代志，无可能无代志。无代志的咧，一定阿达，毋着白痴的，爱连伦理上的，吼、哦，迄着较无遮主要代志。那么伊的经验，提出咱的经验，这嘛是一种好。咱的经验，何时大人知影？嘛是一种好啊，所以真真正正好，毋是讲逐项代志顺爸母哦，你去啊错当就错当，哈、啊，你甲娶即个某，这就是啊，结果娶来逐个袂歹，嘿，咁嘛，嘿，就不好啊咧，无注定的啊，哦，所以好的范围啊，毋是讲干那好起床食咧啊，好破病啦，你娶伊，好、哦、叫医生看，毋是安尼啦，这是一个小小心灵啊，上要紧。啊，这个一族上下相连的义啊，兄弟啊，朋友兄弟的义啊，互相相疼惜。有一句话，人会相

0: 所以同病不相怜，人若无破病，绝对袂斗阵。你放心，袂困隔壁床。你也查查看嘛，若无破病，袂困隔壁床。啊，若无破病啦，袂来斗做共口罩。咱心灵本来就有病嘛，修行无够啊，来世间搁体验啊。哦，所以咱伫世间呢，大概有病才会斗阵啊。那人会同病不相怜，这句话咱会记。人若无破病，绝对袂困去做隔壁。哦，咱去病院啊！啊，这较早我上艰苦的是，看了病院啊，哎呦，一时那现在又个塞出去啊，塞出换过一摆，换一摆了，哎呦，我都要惊死他！他这里吼，塞出来这唔知一家子也未，好一家子也未。啊，我刚才才了，哦，人啊，死去的时分啊，八点钟以来啦，达只要来这未出来，放心，好、哦，包看起来塞出来，一达只未来找你，你放心。啊！除非来得死，毋知死八点钟以后安尼吼，啊！伫天古边落落锁安尼尔，拢也无出。迄个护士医生看了，偏无喘气，无卡的都塞出去啊，塞走去啊。哦，这样尔。啊那看两三届咧，啊，拢伫塞出。哎呦，人生遐无常。哈哈，这体验着人若无破病咧，袂困隔壁床啊。恁去再看觅来。好、哦，不过想我嘛去遐困，你要困的时候，感觉也做无来，做无来，做无来啊！人生让你这么脆弱啊！所以咱兄弟啊，会当小疼惜，小疼惜兄弟啊，莫为了老爸的财产的拼生死哦，真正老爸都死去啊，死去了，吼、哦，兄弟啊拼生死的嘞，顶回刚刚才一个来了，老师啊，阮老爸。那拢袂笑哈，我恁老爸死人来笑，无，有当看伊笑呢。我安尼呢，恁去第二个，即个冰箱内底安尼吼，拢袂笑。我恁是毋是兄弟啊？为在生的这，无啦，我都甲弄个小友大家咯，我甲阮爸阿爸，吼，迄个做财产你着甲主持较公平嘞。哇，恁爸都头壳青青个啦，伊来笑，娃娃嘛袂笑，佮死人来笑。我、啊、兄弟啊，四兄弟开始为这土地，差不多要到3亿的土地，在遐开始咧起小镇啊啦，吼、哦，开始迄个啦，啊，这即摆甲当四小的2个月啊，2个月要未起，请要未看就要出去啦，因为财产分无好势，袂讲出去啊。啊，所以各位啊，恁若财产若伤济，撇免这问题，我台东道场接受报喜。真的嘞，嘿，阿伯，你还弄过来遐时，你去到遐时，你哪来？阿伯，我遐嘛一位，哎，张某某、张天王，一个位置啊，含多多座位，嘿，嘿，拢未小坐。哦，所以咱人兄弟啊，哎，大概小听小，一定爱小听小，哦，有缘才会做兄弟，啊，有缘嘞才会带钢筋，啊，有病才会带钢口罩，若无病就袂带钢口罩。什么病？共同一个病，心灵要修行，累世累劫来，心灵的光辉无够光，所以才过来。啊，这样做准备和睦，互相商量。现在无找着的娘呀，无着找着娘呀。啊，你看，人要选举着娘啊，不，好甲半生死。即摆社会有啥的娘？破病才找着娘，我这病互你娘，啊，娘互你好啦。啊，那有好物件，那有放了在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啊，尧舜禹呀，尧舜禹迄个围绕咧牛，啊，甲咱宗教都有咧牛啊，宗教，但是有个宗教嘛，拼啊半生死投票，即摆吼，哎，宗教咧要选主席吼，嘛是甲政府甲学校共款，哎，安尼用投票啊了，啊去买票咧，啊去罢免安尼。吼、哦，啊！我以后恁若要甲换身份证的人，我都我十八岁，我已经点十岁出来，剩八岁恁也点着，我无条件让恁。我逐日袂甲你摕1500，但是你1000年来，你袂用生活室，一间厝袂用我去，啊！现在1000年来，一间厝你都袂用我拆掉，安尼的条件有软无？哈哈，对啊，你后面过去无看化缘，过去一间厝啊啦，对无？啊！你后面为着我，搁拆一间去懊恼嘛？你规心你都系念佛修行的话嘛，对无？我所以，我要牛的条件是有够软的啦，无人比较我软啊啦。三宝寺、大梵寺、大安寺，吼、哦，这拢嘛是用牛的。后摆迄台中道场，迄个是基金会，后摆还佫投票的。我交代投票，吼、哦，迄投票大概冇用像选举的投票法，啊，选贤与能。啊、哦，所以咱若爱让座准备和睦啊，即摆选举四动出来，你看，逐工好，我骂你，你骂我，四个毛黑，啊，无人用蛋糕面包我无啊，乌目屎你甲摸个，哎，莫看，乌目嘛，你若面遐乌，你就阿毛黑，你看，你搞伊啊吼，我讲的足准的嘿。哦，我刷咧，发挥了，迄个你再看，台湾那边做红菜，我输你。哦，迄那边，迄结果没有摸黑哦，用哦迄布乌布来缩个落个，乌乌就落来，互你无法咯。迄来真是麻烦啊，是拢无小妞的心嘛。啊，所以兄弟会当小妞，小妞啊，朋友底下会当妞的妞，哦，袂当妞就卖妞，哦，做头做工课就卖妞。好、哦、啊，这其他的按钮，忍者众恶无声的，那忍都袂带嘻嘻哗哗，好、哦，带遐大声细声啦，这个爱会记哩，爱会记哩，好、哦，那爱忍忍，虽然短时间真艰苦，但是忍了后，你才发觉，哎，好加载，我忍个，那无真正你袂受伤，好、哦，那有当时啊，咱真侪人吼，那听了哄。哦，我不能讲啥，电话就紧的电话落啊，因兜去啊，啊因兜就落啊，因兜去啊。本来就好好局嘞，都去搅局，啊，这个局都搅到乱七八糟。你看世间，你看阿伯你吼，啊，守口如瓶，莫想舒服，你嘴拢袂受。我啥代志讲讲谁管台哩？我讲讲，互大家欢喜啊。啊，莫想有诶后壁就去甲你加加，吼、哦，加肉机就加加诶，吼、哦，三国归统。啊，用个灌瓶的，用灌的，那、no, 其实咱不要搅局，啊，咱认一下，嗯，看较清楚嘞，咱就烦恼会较少，那无认一下，烦恼会足些。所以咱认的心，唱歌唱顺歌，嘛爱有认的心，静下来，静静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以身供养，念佛。阿弥陀佛，啊，四次四次阿弥陀佛，咱爱录音起来，咱录音起来，大家唱的是，那么免我想要大大声，啊，咱啊各一调啦，上下高低吼，拢同一调的人吼，咱就点点听，那么个大声要讲唱个足大声的，吼，这样子听下唱，咱要录音呢，好，录这个音呢，啊，咱礼拜天，啊，咱大家要全民念佛时，用这录音带未来播出。那呢？祈求老祖慈悲，祈求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天龙护法加持大家，好、哦，会当心平气和，什么代志放一边，什么代志呢？会当往内心去包容起来。那么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那心花苦难来的。妈咪多好，嘿，唔对，嘿，咱无咧唱口调啊，嘿，好、哦，啊，那啥，啊，咪，会记咧，心肝苦啦，来滴，用唱葫芦话，葫芦话，佛在外面，佛伫内面，菩萨伫外面，菩萨伫内底，哇，所以我爱大家唱。

好吧？好，我们现在用所求为佛号，佛声，咱来供养十方法界，供养咱的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上顶东正菩萨，东正彼岸。现在咱请许日新老师呢，好来带大家来念佛，阿弥陀佛。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

洗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洗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根基，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中。

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智慧落实于家庭、事业与人生，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

0: 我是圣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正旗25届洪建志，我从事的工作是金融保险业。
0: 哦，了解。那想询问一下，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的建智师兄，您当初是怎样的学习经历跟机缘，会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习呢？
1: 那时候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变卦，然后就是说遇到一些阻碍啊，那家里的人那时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啊，所以那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那去到我们这个仙佛寺宗门山，对，那去那边去请跟老师请益，那老师透过这个卜卦啊了解一下现况，那有提供一些方案，那也当下帮我解决了一些麻烦。
0: 哇，
1: 问
0: 了
1: 题这
0: 解。
1: 样子，
0: 所以你就是在了解到了一个用意的殊胜之后，才进而这个机缘进到我们的宗门学修。
1: 是的，
0: 那想询问一下，您上一集有分享多了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正道案例，那有没有还有一些更你觉得很值得分享的正道案例，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呢？
1: 好，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时候购物的时候，对，那因为那时候学占房屋吉凶嘛。
0: 对。
1: 好，那就说那时候老师指导老师云法师，他也建议说，你可以占这个阳宅吉凶，
0: 对，
1: 然后入住全家的平安吉否，那可以就是说借此来断说，我们今天来购买这个房子来住是不是一切安好，一切平安？对，那我们在这个占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有一些可能进去，可能有一些格局上来讲，可能要先修改的地方，
0: 对。
1: 对，那也包括跟邻房这些修缮可能要注意的地方。那在这个卦例上来说，他再都告诉了我们，预告了我们，可能到时候遇到一些问题。那后来也真的是蛮神奇的，他就是完全照着卦象走，对。
0: 就了了分明这样子，
1: 就很清楚，其实他早就告诉你了。对对对，
0: 哇，我们师父开示，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们建智师兄也非常应用在我们的购物这样子人生重要的选择之中，那也非常印证了他的实际的一个卦象的显示，也是非常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正道，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1: 是。
0: 真的很棒的一个分享。那想向你询问呢，那您这样子在初级班啊、正级班的研修中就已经非常的就是。会用意在生活之中了。
1: 对，
0: 那您又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会想要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来就读呢？
1: 好，那时候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工作生活上啊，当然说家人的经历，那时候我们两个小朋友嘛，跟我们一起住嘛，那时候那阵子小朋友其实就可能身体也不太就是说健康啦，常常
0: 不
1: 感
0: 太理
1: 冒
0: 想这
1: 啊。
0: 样子。
1: 常常就是肚子可能不舒服啊，可能那我们做父母当然会担心
0: 很
1: 嘛，
0: 会心疼这
1: 对
0: 样，
1: 对对，那后来就是那个我们那时候记得去宗门山去仙佛寺的时候，
0: 对，
1: 对，然后那时候是我记得是圆堂法师帮我们占卜，他就说你们这个家里这个冰箱放在哪里？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那是老式的建筑，所以我们的冰箱因为我们不清楚，所以就刚好就放在我们的化粪池上面。对，然后后来他就说回去赶快移，所以蛮神奇的。我们回到家那天晚上，我记得回到台中已经快10点了，然后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半夜在搬冰箱，
0: 哇，非常的这身体力行，
1: 立
0: 很有
1: 刻
0: 效
1: 搬，
0: 率赞。
1: 搬完隔天小朋友的感冒。他那时候我记得是肠胃型感冒吧，对，就差不多好了。
0: 哇，非常的印证，很
1: 他的
0: 申
1: 症状
0: 诉
1: 立刻就改善了。对对对，那所以后来，第二次再去询问一些工作上的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的时候，就刚好，法师就跟我讲说，还是你要不要考虑去上课？我们在全国各个分寺道场都有在开课。那我那时候也想疑问说，上什么课？然后上易经风水啊，对。那后来想说，如果可以借我们就是说排出来的时间，那为自己多修习一门功课，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增广见闻嘛。那它很实际的，它可以告诉你说， 可能面对一些宗教啦，我们一些信仰啦，或者生活工作上面这些忧郁难决的事情，可以让你找到一个。

0: 较明确的方向。
1: 对。
0: 那我觉得哎、欸、可以，那我就那时候我就刚好遇到那个打电话问那个元富法师，
1: 是，
0: 好，那时候开班初级四十班是他教的，
1: 对，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哦好、啊、欢迎你来上课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1: 哇，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机缘，借由这样子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个应用之外呢，法师还牵引你来我们这边中门学习就读，又深入研究。
0: 是的，
1: 对，我们维新圣教的应用易经风水学圣法是具有应用性、实际性以及可操作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就需要更深入的学习，才可以拥有这样子的智慧跟知识来应用。那想向你询问呢，你在上一集有分享到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课程，那想要再请你再去分享一些你学修了四年以来你印象深刻的课程特色。
0: 哦，像我们那时候在上八卦基础学的时候，因为全国的学生来自于各分支道场嘛，那都在同一班，都在推广教育班，
1: 嗯，
0: 那其实上课的老师他也想要知道说，哎，每个来分支道场的学生，他学习状况如何？那可能他的一些对于这些八卦基础的一些，他程度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也会很用心的去了解说，哎，每个他可能知道的部分。那去调整一下课程的一个进度，
1: 嗯，
0: 然后跟他可能要教的一个深度，那我觉得循序渐进，那我觉得在这部分调整是非常受用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我自己而言，我也说实在的，我也真的没有说学到每一样都很懂，
1: 嗯，
0: 对，那时候是真的借由老师这个算对频的过程当中，哎，我得到不少，觉得说受用无穷，因为就把一些可能以前太清楚的一些观念。都导正过来
1: 了，更加厘清了。
0: 对对对，都导正过来、嗯。那其实这些为什么在中文为什么把它列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课程？是因为它未来我们在上正期班的课程当中，甚至进阶到上推广教育班的课程当中，甚至以至于现在未来硕士班的课程当中、
1: 嗯，
0: 它都是最根本的原理。
1: 哦、
0: 对，它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连续性的，是不能说就是说忽略它的这样子、嗯、对，
1: 了解。
0: 嗯，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那想向您询问，刚刚在跟你的对谈之中，有了解到你有修了一个圆通所长跟圆辉法师的课程，那在课程之中你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那时候上风水课程的时候，我们是遇到是授课老师是圆辉法师，对对对。那时候其实他非常的用心，即便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舒服了，
0: 已经
1: 其实
0: 抱
1: 他
0: 恙了。
1: 对他其实还是非常的用心，在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风水教得好。那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他课堂上有预告还要做测验。对，那他测验的部分呢，其实目的在于，他有当然有说明，他在于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哪里不会，对，那我们知道说自己真的自己的短板在哪里，那从而去再精进自己。对，那他那时候我记得他对一些河图啊、洛书啊，然后甚至一些可能先天八卦，然后跟后天的部分，他可能在这些理气上面他考的蛮多的，对。那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些部分，那时候当时我可能学习的程度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就觉得说，哎，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要考这些。可是慢慢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其实你就知道说，原来当初老师的用心是真的非常，老师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学得会的，因为这些当时填不出来的答案。

0: 在现在的课程当中都一一浮现，
1: 啊，
0: 他们都是有相关性的。你
1: 啊，
0: 包括你要处理，不管是解卦，不管
1: 嗯，
0: 是你要帮人家处理风水的事情，
1: 对，
0: 帮自己家里可能改善风水状况，或是去学习山川大地的风水一个景致，
1: 嗯。
0: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1: 哦，就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借由当初的考试，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当初的知识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授，这样
0: 是
1: 子，
0: 是是是，
1: 哇，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良苦，
0: 对，
1: 真的，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不论是应用易经研究所，还是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我们都网罗了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传授。那每个法师呢，也非常用心的来准备他们的课程，以系统性的方式教导给我们来进修的学员，相信都可以收获很良多。
0: 是。
1: 那想向你询问，那您在圆通法师的授课之中又学习到什么了呢？
0: 圆通法师他的课程来讲，课堂上来讲，他比较重视互动式的教学
1: 嗯，
0: 哦。他希望我们在一般我们在听解卦都是学生听，老师
1: 对
0: 讲，
1: 对是。
0: 对。可是学生事实上在自己解卦的过程当中，你并不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
1: 对，
0: 一般都是我们是接受嘛，接收讯息嘛，
1: 对，
0: 对。但是圆通法师来讲，他比较希望学生自己来解，你试着自己解解看，对。那你解的过程当中，不管怎么讲都没关系，因为他最后他会导正所有的可能对的也好，不对的也好，他都一次再把正确的讯息再讲一次，甚至会点出可能解卦的关键点在哪里。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非常好，是你不管是能够学习到更完整的一个解卦资讯以外，那你甚至可以更加知道自己解卦的盲点在哪里，哪里不敢讲，
1: 对，
0: 哪里可能看得出来，哪里看不出来。
1: 啊，
0: 那为什么老师他们学习多年，他们能够一下子在看卦的时候，很快，可能在1分钟之内，他所知道所有的讯息，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哦，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经验的部分。
1: 经验的累积，这样，
0: 是的，是的。那我觉得透过老师互动式这个教学来讲，会让我们印象会更加深。
1: 帮助我们累积经验，
0: 没错，没错，这个。所以有时候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这样子，
1: 哇，
0: 嘿。
1: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正奇班的课程中呢，我们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底蕴跟我们的基础，按部就班的来学习。那我们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以及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我们采用互动式的学习，让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呢，可以是具有应用性、实际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
0: 是。
1: 那我想向您询问呢，那您在这样子学习的过程之中呢，刚刚有听到我们师兄有说，你这样子4年以来就是都很坚持的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嘛？
0: 是。
1: 那您是怎么样的恒心跟怎么样的坚持，会让你想要来这边学修，然后不断的精进跟不断的努力的一个心得感想，想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上我们的这个推广假日班。哦，那其实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各分寺道场的同修，
1: 对，嘿，
0: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其他县市同修在聊天啊。
1: 啊。
0: 其实我们在中部真的非常的幸福，
1: 对，就机能性非常方便。
0: 我可以睡到7点多再起 床，慢慢
1: 是，
0: 悠悠的吃了早餐就去到学院上课，非常
1: 对，
0: 幸福。可是你知道，如果住在花东的、
1: 对，
0: 宜兰的，好、哦，甚至是比较远的高雄，甚至其他外县市的。甚至比较偏远的地带的，其实
1: 对，
0: 他那些同修要来上课，你就发现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1: 都很不辞辛劳，
0: 而且重点是他们年纪都比我大，
1: 对。
0: 那你就想说他们的毅力都怎么能够这么的坚定？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很珍惜说？因为我们刚好是在中部，
1: 对，
0: 我们是非常幸运而且是幸福的。对，那你看到这些年长的师兄师姐，他们不辞辛劳，甚至有的是前一天就来住在台中了。对，所以我都觉得那个精神，不管是在这个整个成本上面，不管是在整个他的体力上面，我觉
1: 对，
0: 得他的精神都是非常非常令
1: 可
0: 人
1: 嘉，
0: 可嘉的。对对
1: 对，
0: 对，令人非常佩服的。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呢，在正奇班有学修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也因此呢，有非常多来自全台各地，那么甚至是到我们澎湖都有的一个这个不远千里而来的同修呢，来到我们这边精进学习，相信这边呢有很多的宝藏可以让我们的同修来精进，我们的法师呢也在这样子的。 帮助之下呢，也会更加的认真的去准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的学习，来让大家可以收获满满的满载而归。那想向您询问一下呢，那您在这样子四年以来的学修过程呢，就是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很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学习呀、啊，可以来帮助于生活，或者是你从一开始到这样子学到现在，有什么对于生活有帮助的，可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0: OK， 基本上来说，因为我们来到初级班、正级班，大家都有相对的经验。
1: 嗯，
0: 那我觉得循序渐进来到推广教育班，来加深学习的广度跟深度。
1: 嗯，
0: 其实你可以广泛应用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孩子的教育跟亲人之间的相处，
1: 嗯，
0: 那甚至是以至于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跟客户的经营的关系，
1: 嗯，
0: 这方面都可以，方方面面都可以来应用，
1: 嗯，
0: 那至于怎么占卜，或者说你在决断方面你怎么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经验累积，那你只有透过不断的一直精进学习，你才能让自己知道说，哎，原来自己不懂的地方在哪里，
1: 嗯，
0: 那就是凭借着这一股热忱。所以很能够说，哎，很鼓励大家来我们的推广教育班来继续精进，
1: 嗯，
0: 因为你光初级班跟正级班学到一个程度，其实上你要刚再往上走，
1: 嗯，
0: 其实你可以不妨可以参考来我们的这个推广教育班，
1: 嗯，
0: 啊，那老师也准备了满满的课程，
1: 嗯，
0: 非常丰富的一个课程，那我们说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
1: 是的，
0: 对，那你看看各分次道场的这些比我们年长的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不辞千里，
1: 对，啊，
0: 来这精进学习，
1: 啊，
0: 我觉得是大家共同不要去。就是说大家共享盛举啦，
1: 对，
0: 那能够大家都一同来前往来学习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会获得很多，那不管是我们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对，那只要得到这些解决了，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像师父讲的，
1: 嗯，
0: 那社会就和平了，
1: 真的就天下太平了
0: 是的，
1: 真的，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不只有法师的学习，我们各个同修呢，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个学修的精神，我们互动讨论的一些课程内容啊，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0: 是的，
1: 也是一个学习这样子。
0: 是是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像您刚刚有说到，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学习中是互动式学习的，那
1: 对。
0: 想必同学一定很好奇这方面，想要请你再跟大家可以深入分享一下这个互动式学习对你的帮助，或者是对同修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
1: 一般来说，我们上课都听老师讲，
0: 对。
1: 所以老师在授课当中，他就是老师负责解说。但学生来讲，他基本上就是接收讯息。
0: 对。
1: 但云龙所长他的课程，他会比较设计比较多的一个部分是在放在同学们让同学自己上来说，好，上来解卦，拿麦克风解卦，那讲解给大家听。其实，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每个人讲的状况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每个人他对于这个卦、这个风水的一个体悟，不太一
0: 好，
1: 样。
0: 观点就不同了，这样，
1: 是的，没
0: 是
1: 有
0: 的，
1: 错。那你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面相。对，那其实老师要的就是一个，他想要让同学自己检视自己到底不足的在哪里。
0: 了
1: 那当然，
0: 解，
1: 最后老师也会做一个修正，说，哎，我们可以，其实也可以用什么样去看，那也可以了解到说，哎，同学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好，为什么解卦，老师可以解到10分，为什么我们自己解卦大概就解个3、4分就没了？对，
0: 哦，
1: 是这样理
0: 就在借由一次一次的练习之中，可以了解自己的盲点在哪里，
1: 解。对。
0: 然后可以就是这样子知不足，然后补不足的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了解，只要输出就是胜出。我们在我们的正奇班呢，跟我们的学习之中，可以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知识。那我们不止吸收，我们在消化。我们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借由老师让我们在上课可以输出练习，可以不断累积经验，不断的进步，让我们应用在生活之中可以更加的自如。那想向您询问一下呢，在你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推荐我们一些可能还没有来参加过的同修啊，来读会不会太困难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同修来分享一下？
1: 初级班的课程，其实以我们自己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学习精进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过程跟动
0: 是，
1: 作啦。
0: 对，
1: 那我们会就是说，曾经念过初级班的这个角度，会觉得说建议新进的同修在初级班，你可以就是说把自己的基础打稳。
0: 哦，先扎马步扎稳这样子，
1: 基础打得越稳，你真的上了正奇班，你会发现老师讲的东西，你会听的课的内容，你会更受用，你的体悟会更多。对，那正奇班你念的都已经觉得，哎，念了自己一定程度之后，上了我们的推广教育班，你会发现，那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那也许是在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课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比较没有时间，比较没有机会，然后对于比较深度的一个授课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对学生来讲是非常的幸福的。对，
0: 哇，我觉得我们刚刚建智师兄分享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我们借由我们在初级班的一个底蕴的基础，把它学好，在正奇班跟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跟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中呢，去进而研修，去了解如何应用呢？他也是有分享到，不止我们可以应用，也是很有受用无穷的。不论是在修身还是齐家方面，那我们在这些都平安了之后呢，就像我们刚刚师兄讲的，我们天下就太平了，这也是我们所祈愿的。
1: 是。
0: 那最后呢，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邀请一下，可以邀请大家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个假日的终身学习的推广教育课程。
1: OK，那诚挚邀请我们的全国的全同修您还没到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班来精进修习的部分呢，同修欢迎你，欢迎大家一同前往。那老师呢，我相信我们的师资群呢也被准备了很多很丰富的课程，讨论更广泛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那能够让大家入宝山而不空手回，所以诚挚的推荐大家都来我们推广教育班学习易经。
0: 好，我们再次谢谢洪师兄的分享，也期许大家可以尽快报名参加，入宝山而不空手而回的，带着满满的知识宝藏，在生活之中点亮我们的明灯与明路。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洪师兄今天的分享。 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研讨等的多元学习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与生活应用。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的相关核定核发修读证明的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将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所以死翘翘。即摆呢，多安呢，你要付安尼多啊？付三分之一多一点点，你这张相都袂死去啊！哦，这我的经验，啊、哦，所以万能代志嘞，拢对体验来，啊，一时的挫折，就是我们最好的考题。所以各位同修啦，我们碰到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欢喜心来接牌。好、哦，七二号，加了坤神和师傅啊，啊，逗牙了，师傅逗牙了。我不逗，我是大恩师嘞。好、哦，没有倒。啊啊。然后多多耶，多头前遐上嘛多，遐嘛多，好多足些，没有关系。啊、哦，以前我老子说，哪里太多了，请你派人天龙护法甲凑凑掉，哦哦掉，考考掉。啊，结果呢，考哪来呢？开朗起来，天堂出来啊，开朗出来。啊、哦，今晚我发出来多多好，恰恰好。原来为什么我会现做那么多？因为这样呢，咱道场。开始求爱情境界，然后再来是，要砍除掉，先让这块土地充满着生机，让这块土地充满着和谐跟华喜的喜，然后一波一波该错的错，该是换位的换位，是安尼啦。好、哦，所以师父的经验道场，有这经验道场的道理。好、哦，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点很多点呢。好、哦，如来缘，好、哦，要智慧容，好、哦，要在这个里面这里，来慈恩塔、慈恩亭过来，啊，过下来，再要做些，啊，过来这里嘞，啊，白鹤戏水，北鹤星坠，也是很妙。好、哦，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吃饭了？
1: 还没
0: 啊、哦，明天就到如来缘去好了哈、哦。好，明天我。啊，叫做啥？拢坐倒呀？还是叫做啥？啊？啊，叫做啥？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哈，好凶，那何必要站在修行，对不对？哦，啊，那么过去不对呢？啊，阿妈也袂等啊！我往过去问了，我说阿妈也袂等啊！啊，阿妈要得嘞啦，哈！这阿妈嘛还袂过去问了等呀！啊，过去各位，各位同修哈，过去问了，就是明心见性，来搞清楚啊！你这边想后面，好。啊，要你们构筑本位，你的位乱，你的变化在哪里？你五行在哪？你们就在这边打坐就好。狼来，你不要管他，好吧？念做你们在你们的本宫位啊，那些本命宫的位，四爻本命宫位啊，静下来，你的磁场，罕见磁场感应最强。啊，话都还没传出去给各位同修。好、哦，我这个在做，啊、哦，我在开了这几年，开了这精神呢。您这方位，我搭架子比佛的上面搭架子用经纬仪，实在去测量起来，唔是讲现在微微尔。啊、哦，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点，整个台湾的地理正中心的人家，穴的中中的人家。啊，再去的像老师梳理，我们在想过，我们就也是好地方，丰富的好地方。啊，真正的点是在这个点。那么爱要化点力，啊，爱行安山行怎么辨别？这个经过所谓禅机中底能接收来。啊，比如说我们先天卦，啊，先天卦呢，啊，这边呢是什么卦？这边艮卦是艮为山，艮为山叫艮卦。这个艮卦呢，就是阳爻，这边它管阳爻，哈、啊，就是它那边九九后阳爻，两个阴爻，就是咱叫开门，开门，啊，一个是阴爻，艮为山。啊，那小家来呢，坤为地， 这个巽为风，损为风，对面有两个暗山，两个暗山下面都开门掉过，阳爻的代表山，阳爻代表山，像这里乾为天，乾为天，阳爻乾卦咱这边一两三三支关山，全部都高山，就叫做阳爻。乾卦，乾卦，好，再来嘞，对卦，好，对卦头前遮拢阳爻，咱近近来遮一支山，过去了过一支山，过过嘞，都一个开门。你若唔相信，我遮坐等下，你去找看卖。一定会迄找着迄山。迄卦象。这里呢，这叫做离卦。离为火，咱后壁加一支山，后壁这一支山，这里离卦是阳爻，是一个山。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洋寮过去嘞，都一个一缸水，一缸坑，一缸水嘞，一缸水是烫在咱第二疗房后边呀。好，啊，在上面呢，又提塔遐过一条山，遐过一支山，中间一个坑门，好吧，离卦。哎，这叫做谢子华哎。哦，这个看地理，先生唔搞唔搞，你要，你看罗建阿了啊，这边是先天，先天的正卦，那要看正卦先天的山，拢是叫先天。先天的，咱家后边两个放在家嘞，两个家嘞，好、哦、就一个先天，一条山。啊，这边那两个阴爻，它个玻璃开门，规座拢开门。啊，阴爻都上面山，上面山，啊，就是开门烫玻璃来。哦，啊，家来嘞，坤卦，啊，坤卦嘞，这个玻璃早啊泡在，咱家山落乌，咱家落乌块，咱家浪跌，咱山落，咱家浪跌了呀，浪跌嘞就是弯下来两个，那不得了。啊，对面嘞，咱的天坛过了下嘞，对九九风，它对面才是天高门下嘞。他这里天高出起来，行，哦，啊，这里耿维山，接着九九峰，九九峰，那边那一山，九九峰来这嘞，转，这样子拢开门啊，来到人家所在叫做开门啊，这嘞就是耿卦，耿维山，哦，这坎卦，坎为水，坎为水，你看，这样子嘞含的。这含水就接了一张头前，接着接了阴爻，接了九九风山迄个，啊九九风过弯水，过开门，又开门。所以你要看地理啊，啊你看这山势，一定要从罗盘起来，你要看这卦象，先天山的先天，能够有这样完整的台湾呢，这些要不看这完整会。没有这么完整的先天卦完整哎，啊，所以啊，我们先不是这样，这些带给整个台湾的福祉，啊，卦哦，整个世界和谐，灭和谐的，就从这个点大家有共修开，啊，当时呢，我将五百罗汉，五百尊者，在民国71年的时候，啊，观音菩萨。好、啊，出了一个禅，台湾祖师出一禅嘛，跟我说，啊，那个就爱个到度五百罗汉，我的度的好是要度啥了五百罗汉，到，8年前，啊，这个地点呢，变了以后呢，我发觉这个所在话，哇，路给拍开了，完了这是整个台湾这大地里安定经过台湾。安定整个啊社会人类，乃整个世界人类的安定一个基准点之下。当我在想、在想、在想的时啊，有一天早起我透早，我就入去迄个普里啊，我们足奇怪，而且开入普里，就看到这尊大佛，底下这几个大佛，我问下头家这老母，一共有1200多年，1200年是唐朝啊，文革的时啊。他都不敢断掉，灭火，他不敢断掉，断不掉。刚好一位，这个香港的医师啊，中医师蔡医师啊，阿姨呢，啊，这个合作，一看了滴滴温啊，对待都滴温。刚才温这阵有70外人，温到山下，是云冈石窟嘛，啊，温到山下，转去香港，香港叫温到台湾。我看到哎，护佛我才是造型，因为唐朝呢，这种大佛的法像呢，啊，大佛法像呢，啊，就是这个护佛咱的山子，千佛寺的造型，唐寺的造型，啊，足下，我无安尼来干做伴，啊，甲问开价多少呢？伊甲开价600万，这石头我遐尼贵。跟先生啊，1200年，一年的保管费5000块。啊，1200年保管费偌济？600万嘛，无扣钱嘛，对不对？我下石头尔，要再来那么多买，好、哦，我呢，到尾一直去360万，哦，360万，唔肯， 佢咪播落，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嫌我冇钱，啊，一直冇钱啊，那怎么办？我只等下咧，卡在咧，我是小姐，在学校最近呢，啊，身体不好，好360万换一条命，你有来无？是啊，哦，哎，大孝子啊，伊妈妈呢都是肝肿瘤，甲讲七粒医生照出来肝肿瘤啦，这七粒阿弥陀佛，治疗你就不得了啊呢，唔像是你先看完嘞，啊，七个，哇，你有耶，哦，哎，360万换一条命好不？一口气好，啊。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一阵大火，请布施，好来，人家要这里大地底下呢，还有一阵佛来定，好整个社会国家平安，啊一口气的就答应啊，啊答应呢，啊就我就看时间就请来，结果咱立伟的妈妈呢，阿姨再过3个多月去验无半粒，你看。七粒肝肿瘤全部发了，现在比南投上健康的老人，80岁的健康老人。啊，这呢是孝感，哈、哦，天地孝。啊，咱迄阵的李伟师兄呢，不过输我钱不够。啊，迄阵呢，美金当时在赢，啊，伊就是块美金呢，拄啊未相关呢，去卖去了。美金一半，你看，所以佛祖，咱大家做布施的时，你免惊讲我无钱，懂吗？我只要对大众有益的，那么你去做，一定佛祖袂欠你。咱莫欠佛祖，爱佛祖欠，你知啊？佛祖欠咱，伊想办法会还咱。咱欠佛祖了，先白白甲皮皮刷，永远会还袂了，你知无？哦，所以这。一个让学道的人，最基本的观念，啊，基本的认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竹山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期

啊，咱就开始啊按作用联络做安装起来了嘞。那也不对，干哪合作之家姑姑，哈、啊，很孤孤单，孤孤单单的，我就一只只写写写个，啊，就放五百罗汉呐，啊，五百罗汉，我就想，哎呦嘞，原来我还做出我五百罗汉，答应我。

不懂我，我爸罗汉，我爸罗汉呢？往后啊，家里喜欢我爸罗汉，啊，我爸罗汉要对伊吹呢？啊，多多啊，我在想，在想的是啊，我去大凡寺，咩大凡寺？啊，这周先生呢？我问周先生，我爸罗汉有无？有啊，一尊偌济？40000，一尊40000，我偌悬？啊，甲人平悬，爱偌悬？啊，就吃多吃惯了呢。我迄阵烦恼啊，500000、40000、2000000就阿弥陀咧。我才奉大家花心来供养。啊，恁家有供养就请举手。一尊、两尊、三尊、四尊、五尊，要不？要不？六尊，还是要不？哎，恁拢少年的呢吼。啊哈。500万、500尊呢，啊，咱就供哈，大家供养。那么在供养的时啊，到底是啥人买的呢？我就按照，这阵呢，上靠缘，啥物供养是最靠缘、靠缘、靠缘，我就写写。啊，那轮流呢，啊，拍下来的要一下一年外，一年外下即条做，啊，才拍好。即边拍呢，拍好呢，入来就即边请，即边按。那么要安的时候，我一直为了要安这个做，要安怎做呢？啊，很懊恼啊！假使用水泥拍起来，就好像是棒球台，啊，那个棒球场，然后看了打棒球，啊，这要安怎做呢？石头无当吹，我来老祖呢，我老祖阿伊讲，还要较简单，咱的现在。大雄我在右边那里，遐较早厕所嘛，遐挖了就有啊。我足欢喜就是挖，哦，内底有够多，就是挖了足欢喜的。挖到够呢，石头挖到内底无石头啊，干那迄撮足侪石头呢，唔知对对为对来，挖500粒，就佮一人一人借一，一尊借一粒就是安尼来。啊，这石头拢一片白白，迄就奇怪，一般石头挖肥肥你不当借嘛。啊！那么为啥为起来是拢有平平好势？吼、哦，一面欢喜，到尾开始呢，我才啊，唔对呀，我中计啊，啊中到老总的计啊，中计嘛。啊，我来讲，老总，哎呀，起起来嘛，啊起起来，起起来就好嘛。啊，阿弥陀佛，迄一空乌人人，啊，遐石头满来遮，吞都吞袂转去啊，啊才阁起，迄阵要起呢？算算要来6000多万，那怎么办？没钱，没钱呢，我就开始咧打主意，要上面遐如意龙遐，迄一地拢1200万呢，100万呢，迄阵开始要卖啊，足侪人要卖。老祖公，那是个撇散。老祖公，那个撇散，散到讲爱卖，吼，感觉无咧现开工啊，吼，而且大家看见呢，希望来咧，迄间签到堂堂。恁这边上课要签到人堂，啊，我上医学大学在堂，叫什么去起？啊，去起还只是毛毛不拍的，啊，就安尼来的，皆大欢喜都圆满起来。哦，所以咱就是在老祖交代咱那是叫做多啊，免做遐讲我的搞，免讲家己有诶无诶，你若讲家己有诶无诶，有时间咧会食着烟会闹鬼。哦，所以各位同学啊，咱。啊，学这种法门，好，那只要身体供养，那你走绝对没有事。那么加500罗汉呢，都按照各位那个好、哦、啊，好像有缘，有的缘呐、啊，好来雕刻诶。其中有两尊足奥妙诶，一尊呢就是咱吴金柱师兄第二届，好阿姨呢。甲因囝结完仇，甲因囝结冤仇，啊！伊想哇，我好啦，师兄师傅，我甲我囝结完仇安尼吼，无安尼，恁两个我就甲说，即阵好，哦，即阵好，即阵恁囝的，即阵你来供养，恁娘供养。结果拜好啊，有一天来，要来找因囝甲伊的供养了着，咱就无叫无骂嘛。啊，三岁四岁嘞，伊找着只，因囝无骂，有阵做因囝无骂。多啊，这尊者，好，这个370号，好，370号。

季家季前李尊者，好，刚好是在子花，子午为子，啊，都见花后都子，子午卯月子花见北方，好，啊，伊就搁吹吹吹，直直吹吹吹，啊，要吹伊家己个，啊，伊是五花，啊，你五花，哎，是哦，哎，真老来真。啊，这里五花，啊，这做老伯，啊，阿囝嘞，因囝嘞，吼，平常时跟老伯讲拢较巧嘞，足欢喜的。你看迄阵，迄阵巧巧，因囝哭笑着啥嘞？啊，迄阵因囝哭笑着安尼，安尼不管安尼卡哭嘞，啊，老伯阿要硬死。啊！你劲，好啊，足劲诶！你看，老爸这阵就滑咧，啊，足劲诶！哦，啊，我吹，靠吹着了咧！啊，命呀，命呀！啊，看你阮囝命呀，子午冲！你看看咧，哦，这形状吼是有够形，啊，所以较舒服啊，阮囝代志吼。命呀、啊，不谈你八卦了，就讲话听。我这我咪未可以啊！你敢来命尔，迄阵我还未拍。那么你安尼，我唔敢为闲，我搞起来，这你为闲搞起来尔。结果视线出来，啊，邀我咱一个啊，静宜大学，迄个做啊曾教务长，曾教务长呢吼，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啊，伊往生的时啊。咱的师兄，阿姨妈妈呢？好啊，那既然老公就往生了，好，我们也机会了，来给他做一个这纪念。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今天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破土星宫开张出行入宅，婚姻百事顺利大吉。三煞在南方，

后天九月十六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灶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我们维新正教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明天3月3啊，是玄天上帝的圣诞日。今天呢，我们3月2日为各位来禅解玄天上帝的真禅奥义。玄天上帝他是古佛还没有天地之间之前，玄天上帝就在了。从民国71年7月23日，尊天华子

本着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而举办了5000年来第二次开天。

得天命而补天和开天。啊，民国71年7月23日，啊，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台湾祖师来主持开天5000年的开天，所以从民国71年7月23日的开天，九大菩萨开天，啊，当时王禅老祖、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神龙大帝、济公古佛，还有台湾祖师，总共合起来九大菩萨。当时我去参与开天，迷迷糊糊，也不知道什么叫开天。到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在当时开天的时候，在台东大武山林一个天窍穴，在那里空中视线了南天门，南天门在那里掌管固守南天门，就是玄天上帝。可见南天门和玄天上帝，它是无量劫以前就存在了，只是我们不晓得玄天上帝他的年龄。世间所记载的玄天上帝是人类后来的想象把它写出来了。事实上玄天上帝他是古佛啊，71年开天是从女娲娘娘5000年前开天，到现在王禅老祖也是开天，有开就要补，所以71年啊，这一次的开天打开了南极天上界一个比地球多了3倍的一个大洞。啊，那时候王禅老祖还是要补天，我请示老祖为什么要补天，老祖笑一笑，这71年啊，老祖把天弄破了，所以2008年5月5日开始要补天，在禅机山仙佛寺龙藏前的如来园啊举行

0: 深潭，要补天日顶夜顶啊，恭送天德经64万部，我收阿弥陀经20万部，整个的法仪，黄山老祖他也指示了怎么补天。老祖笑一笑，算你在71年的7月23日你把天弄破了，所以现在要补天，不补地球会软化啊，人类伤亡不可计数。我说好啊，那该怎么补呢？啊，发动所有弟子诵维古先书天德经。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啊，鬼谷先生天头星也是那时候黄山老祖传下来的一部经。啊，鬼谷先生天头星是要补天之用，和未来消灾化解都用这部经。这部经王禅老祖他所传的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的管辖，所以啊，我们依照老祖都开示，鼓励各位同修，大家一起要诵《鬼谷先生天头经》，而且在龙藏由诵经法师幻贝学院圆松院长所带领的幻贝法师，从五月五日一直送，晚上也送，白天也送，24小时轮流送天头经。所有的同修在家送天头经和佛说阿弥陀经，到7月23日结束，而且分为日点夜点，要护摩大法会。当时在深潭之后，我们的基金会的一些董事私下切切的

思雨，说这个老师师傅现在他快发飙，否则的话天那么远那么高怎么补，而且这个天是在台湾上空的南方，空中无尽虚空那么大的一个洞，要怎么补啊？所以我们的董事们就和个私下窃窃私语，我也听到了，我笑一笑，一定可以补起来，所以法会没有停，一直的诵经，还一道法仪啊，从五月五号开始生产，到了七月二十三日结束，七月二十四日是维新圣教成立的一个纪念日，所以七月二十四日瑞士国际出气象组织向全世界的全球的人类声援发布消息，测氧层补了 30%， 那个洞缩小了 30%， 相片都出来了，所以我很高兴向各位同学说，这个天已经补了 30%， 测氧层破洞的危机解除了。所以从那时候，我对老祖的信心增加了好几倍的信心啊，尤其在大兴安岭大火，老祖要我依法演奇闻，在五泉五街175号的精修院依法演奇闻，在哪一天大兴安岭火灾就可以灭掉，同样的精准。所以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啊，老祖的神通力我们凡人无法理解。所以老祖这一回倒驾慈航，他的天命就是天下太平。天下要怎么太平？这是天方夜谭。所以王禅老祖的天下太平的本愿，也是各位同修共同的本愿呢。所以你们这一生再来世间走一趟，是很有价值的人生观呐。那么回顾来，玄天上帝他的真禅奥义

0: 他是天上界的大神，他也是天公，一生一世，伊嘛是天公啊。在这些过的南天门，南天门过的遐伊的身份，虽然是玄天上帝啊，世上他的天威说也说不完。说也说不尽，所以在2008年，在补天的时候，我打坐静下来，和玄天上帝要求玄天上帝啊加持，能够。补天能够圆满，玄天上帝笑一笑，而且他说：“天我也没有弄破，是你自己把人家弄破了，还怪谁？”所以现在补天的天命。你不能推诿啊，所以反而被玄天上帝训了一顿了，赶快回来啊，继续大家做补天的工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补天讲起来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就是有补天这个天运和这个天道。到前年的7月1日，由美国发布消息，臭氧层破洞完全补满，再没有洞了。从73年啊，71年破洞以后啊，一直到2008年。30%补满了，30%，再到了前年7月1日，完全补满，可见王山老。

主，他的天威，全天上帝的天威，在天上界，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在人间界，名为全天上帝，在中国，在台湾，至于是三月山，是离为火，啊，是轩辕皇帝祖的圣诞日，三月三，所以我们都一一的遵照老祖的圣事。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了，啊，人间啊的法脉，在今天晚上就要恭祝玄天上帝圣诞千秋的大法会，在大环寺由我们的诵经法师。同修啊，大家依法修行，依法供养经宝，依法啊供养斋串啊，这是我们的天命啊，我们是为国修道，为全人类祈福啊，所以明天是玄天上帝的圣诞，我们祈祷玄天上帝大慈大悲护佑啊地球人类台湾人民接到安详啊，不要有战争，不要有人类的浩劫。所以本教啊，二月二日龙抬头，三月三日金钟响啊，明天金钟要响起来。这样明阳两界同关照，所以明天玄天上帝的圣诞日，各位同修，你们可以的话在家里也准备香花果串啊，像天祭拜啊，恭祝玄天上帝啊圣诞千秋。所以王禅老祖他再来世间走一趟啊，他的天命我们不可说，不可思议啊。所以老祖的天命落在各位的身上，老祖的福报也是束缚给我们同修们啊，都能得到福报。所以明天的玄天上帝圣诞日啊，我们本教各分社道场啊都要升坛供养

0: 香花果串金宝玄天上帝真经来供养，所以我们都修行和一般佛教道教的修行方向一致，但是法仪各有千秋，我们就依照本教的祝寿方式来向玄天上帝祝寿，他就会很高兴来束缚我们，加持我们啊，所以玄天上帝啊，他的神威显赫的到什么程度呢？最简单的南天门，空界南天门，玄天上帝守在南天门啊，玄天上帝他的一些天威，世间的天威多得不得了耶。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

0: 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在我家，在我7岁的时候，因为我家的旧宅不够居住，所以后面就要增建，我的阿伯要增建，玄天上帝。 他就降基来啊，两车机，两车档，后面你不能挖破，挖破你也看你就知。我阿伯真天气，啊，伊就造挖埔，后面一个小金星。 把它挖破了，里面有一块这么大、四四方方的石头，就是分界线。那是在哪一节埋在那边的，我们也不晓得。 里面的是后面的是一座旧山，好，那这个石头为什么会藏在那里？啊，挖开来，第三天我的阿伯就中风了。 我爸爸跟阿伯说：“地下公公，迄搭魔威力的威，我阿伯讲我嘛唔知真正有遐厉害，上帝阿公遐厉害。”啊，所以我阿伯一两年之后就往生了。啊，我家的后山。
1: 挖破了，啊，地里就败掉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所修的福报还不够。回想40多年前，台中市的。 东西山内山里面有一家和尚，是祖师李淑义帮他点的，啊，他这月和尚，后山要把它铲平。 要来个盖佛寺的佛殿，当时这个佛寺要盖，要我的印章才能盖，证明。我跟住持法师说：“住持啊，师父啊，后面。” 这个山不能铲平哎，那你怎么知道？那我玄天上帝给我灵感，说这里面有一个。

0: 莲花子进多了的石头，莲花子不能改，不能铲平，铲平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位老和尚，他说啊，佛法无边呐、啊，我不听那一套了。那好了，你这样讲，我也没话讲啊。我只是负责帮你盖章，给你一个能够带而已啊。啊，这真的，他就把它挖破了。挖下去一个很大的石头，像莲花子啊，那接着还不到一个礼拜，这个住处就中风了啊，到台中龙总去住院。后来也回来了，回来说：“昼夜居士啊，你讲得很准。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这个中风很不方便，有什么可以弥补？”我说：“无法弥补，你已经把它破掉了。”所以一年多后，这位老师傅就往生了。所以玄天上帝他管的管辖空界，他也管现象世界，他也管啊，我们法门的寻龙点穴他也管。在南投啊，万丹山那里是一个很大的宝穴的，有18穴，每次我要去寻龙点穴，人家的分金都把它定好了，提前我一步去订好婚金。我说奇怪了，我问他们，他说玄天上帝来点的。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玄天上帝来点的。我说这个谁要呢？不晓得，反正玄天上帝都会先来点，所以这也是啊，我们法门啊，能够形容点穴。

但是不理解要安葬祖先，他的德他的恨到底有多少，道德有损，所以玄天上帝他就先来把婚金定好了。我是凡人，不理解主人他的福报如何，不理解主人他的过去生无量劫来在世间是不是有行功力的，所以你要得一个风水宝地不简单啦、啊。所以我把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各位理解。啊，这一节我们谈解玄天上帝之后，我会讲开示啊，王侯将相之家的风水宝地。王侯将相为什么能够出王侯出将相，这都是他有过去无量劫来他的闲功力的，今天才有机会得到王侯将相的宝地。那么王侯将相宝地怎么去看，我今天就要讲为各位来阐解王侯将相之宝地啊，怎么样才有资格得到王侯将相的宝地。所以玄天上帝啊的天威，因为玄天上帝是神，和人有不同的境界啊，人的境界啊，我们只有看到啊，他当下目前所作所为来决定，但是神是看一个人在过去生无量劫以来啊，他所作所为到这一生投胎转世之后是不是继续行功立德，这只有神才能够完全理解。所以啊，老祖啊啊，开示我们啊，一个人能够出了王侯将相的后代，那也必定有他的行功立德啊。一个人啊，这一生非常坎坷，百事不顺啊，必定有过去生无量劫以来所作所为有违天理，有违天道，有违人和。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大家都是老祖的门下弟子啊，我们所知所学所悟所证的道一定要符合理解天理，

0: 所以凡事皆占，就是天理的视线啊。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利用时间牺牲你们赚钱，牺牲你们上班时间回来参与听雨我讲这个道理啊，希望我们共同来创造和谐的社会啊，创造家家户户平安。即使这一生这一世啊，得不到好的果报，来生一定会得到好果报啊，或者善报，这是一定的不变真理啊。所以王禅老祖在玄天上帝的圣诞日前一天为各位来禅解啊，提醒各位大家平时啊，要有玄天上帝的慈悲啊，要有玄天上帝的大公无私、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呐。所以今天我们又要开始连贯的每个礼拜五都要开始为各位来禅解啊风水的真禅奥义。现在我们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新，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现在呢，在我龙边的是澎湖道场住持圆富法师，阿弥陀佛。我们来请圆富法师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谢谢。我是澎湖道场主持圆富法师，那目前呢，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那么都有在开课啊。今年的这个9月7号，在台中道场，有开新班啊，以及澎湖呢，它是每个月的第二周啊，那会开课。啊，今年是在12日啊，9月12、132天呢，在澎湖教室开课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来学易经啊，那丰富自己的人生啊，阿弥陀佛。
0: 好，我们谢谢圆富法师。接下来呢，在我湖边的这位是呢，严成儒讲师，我们来请他自我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电视机的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目前呢是

麻豆初级酒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呢，在下个月9月7号要开麻豆初级实班。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

0: 很认真、很负责，然后呢，为我们宗门、为利益众生无时无刻不就做了十分非常大的努力。我们今天很荣幸来请到我们资深的圆富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阿弥陀佛，那么所谓的因果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那个因果呢，就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每个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这个呢就是因果，那么呢，我们后这个是先天的，那么后天的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以及你的决定那么这个就是后天的因果那这种因果呢，就你自己决定的，就是要自己负责自己。他呢，这个我们讲说命呢命呢它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后天的努力，那你自己的思维，你去决定的，这个呢，它就是会改变，那么，我这边举两个案例来讲，一个是这个男命，这个男的呢，他是这个亥年出生的，那么他是这个三火必卦，三火必卦。所以呢，他的这个四爻呢，就相当的旺，相当的旺，那么通常四爻，旺相的人呢，一般他的这个，生命力是比较强盛的，那么也会男的帅，女的呢，通常也会长得比较标致，所以，生命的这个旺相，其实就是你以前的努力的结果。那么这位师兄呢，已经这个40几岁了，那么一直家人很担心他的这个婚事，那么就是从年轻开始就一直跟他讲说要赶快结婚那么随着时代的这个转变那么婚姻年龄呢越来就越慢那么到了40几岁，当然家人也很担心那现在呢又流行说是自由恋爱自己来看那么在以前的时代那么都有父母媒妁之言呢，那么来决定所以呢。这种没有结婚的几率呢，相对就比较少，那现在自由了，他也整个社会风气呢，也是走向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呢，其实父母会不会担心，绝对是担心的。其实父母担心的就是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他们都不希望说自己的孩子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无依无靠那没有人帮助所以当然就是一再的督促那就是说也是找媒人来那个那通常呢，你四爻旺的话就是说自己很旺的话，我们讲一有太极嘛那你旺的话，相对你另一半的有可能的条件呢，就会比较你差，会比较差一点，那么偏偏呢，我们一般来讲，四爻旺的人，他就是希望说也能够找到，就是跟他，很多的思维都能够匹配的，但是呢，往往这整个天地的结构就不是这样。五行它就是有旺相休囚，那你自己本身旺，另一半一定是相对的会弱一点，那么呢，以前的人他是先结婚了以后再恋爱，现在是先恋爱，那么再来谈结婚， 所以往往呢就会

0: 变成说，就是，怎么看，就是眼界通常它就会比较高啊。那比较高的话呢，就不容易，这个结婚，啊。那以这个个案来讲，啊，他也是这个，就是能力很好，是要望向的话，他能力很好。啊，那么他择偶的条件呢，就会比较相对比较高，啊，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三火壁卦，他的卦中呢，因为他出生的时间，啊，师父常讲啊，那么又刚好动在第二爻，也就是他的这个忌神啊。就是刚好来克这个七财爻，啊，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命卦的时候，四爻为自己，啊，那么男生的话，他结婚的对象是女生，所以是要看七财爻，啊，那如果是四爻，哎，他本身是女生的话，啊，那么他结婚的对象就是要看官鬼爻。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期限。

那么以这来看，他的这个要结婚的对象就刚好是兄弟，那么来克这个七财啊，所以呢，这样的话他要成婚的话呢，就是怎么看就比较能跨北后水了啊，就是说眼界比较高，那一般来做都能跨北行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两个，那么大家有意把他们给撮合啊。那另外要撮合的这个呢，她是这个44岁的这个女孩子啊。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是酉年出生的啊，那是这个水天虚卦啊。水天虚卦的话呢，她四爻是申金啊，那同样是很旺啊。那很旺的话呢，她自然同样也是眼界比较高，而且这个子孙要旺相的话呢，她呢手艺才能啊，各方面啊，都会很好啊。那所以目前呢来讲啊，他也是一个单位的这个主管啊。那么，当然，他以他的这个命卦来讲呢啊，他就是在这个他的官鬼的元神啊，官鬼的元神啊，就回头客。啊，动在初爻，啊，回头客，啊，所以呢，你眼界高，那同时这一个官鬼爻。

0: 油一定是相对会比较弱一点啊，所以呢就会造成说怎么看都看不顺啊。那所以这个呢后来看到现在呢也就想说那就修行啊。那其实子孙要持世你来修行这个也很好啊。那么每一个人的这个命运呢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有了这个前面的因果，那你后面的决定也是可以改变。后面的改变呢，就是说，因为你子孙要旺相的话，对老公的要求会比较高啊，被要求比较高，所以这个就是人生的功课。那么，要求高的话，当然就是夫妻关系那么会比较不好啊。所以就是说自己决定了，那么就自己来接受这个因果啊。那这一辈子的因果又会决定下一辈子的因果啊。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我们谢谢严复法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其实呢，就如严复法师所说的，这个命卦的命，好，出生的年月日就是我们的前世因果。那么日常生活中你的行为思想就是我们的现世因果。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和尚的故事啊，他就是经过了那个西瓜田，他走过去的时候呢，他的鞋带呢刚好掉了，可是他不愿意蹲下去绑那个鞋带，他必须走过很长的西瓜田之后他才把它绑起来。为什么？因为呢他怕蹲下去之后绑的鞋带人家会误认为他要偷采西瓜。所以在修行者当中无时无刻不警惕自己这个因因果果。所以呢我们这个船啊，就是我们自己在掌握，你要好的因就必须种好的果。我们谢谢严复法师带来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这位哈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哈严慈如讲师呢，看他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分享。严讲师，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今天带来的是诵经的功德也会答愿，就是有一位信众师姐，那因为家里乱糟糟，是很多事情他都很不顺。那他问我说怎么办，他为什么都是这么乱，为什么事情都忙不完。那我就跟他讲这个诵经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你不妨可以试试看。然后他就用那一种有点怀疑的眼光说安内吗，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经啊是佛陀对我们凡夫众生的教育，那教化众生是为善去恶，然后净化心灵再修慈悲，然后开智慧获得这个福德，然后会解脱我们的苦恼教化众生那会得到平安喜乐并且搞不好你就可以明心见性开悟觉性就会修正无上菩提。所以呢我们无论你是用阅读的还是用持诵佛经呢都是要把握这个方向。说到这里他忽然间不知道听到哪一句就听入心坎里了，就这样他就这样渐渐的就开始每天都诵天德经。然后他说还要诵什么经吗？我说你先把它学会，把它诵会诵经以后，然后你觉得要诵什么经都可以。我们中门有33经嘛，就很多经可以诵。那它有不同的你不同的就可以诵不同的经典。然后他就好，那我就先诵天德经。所以他就这样渐渐的就稳定下来了。然后这样在诵的当中呢他自

0: 也感应很多事情，所以呢，在他周遭啊，有很多不平顺的人哦，他也同样分享，哦，告诉他们说啊，诵经有很多好处啊，例如怎样怎样，他都把他的啊所得到的感应哈啊告诉他周遭的朋友，所以呢，他朋友啊，他周遭的朋友有很多都跟他一样在诵经，而且哈。他还很好啊，都把他介绍进来当我们的功德会员哈，就这样啊，一送就好几年了。那从原本呢，他很担心孩子的工作，伊讲哦，阮囝、阮查某囝啊，工作拢不稳定。原本女儿的工作也是很稳定，哎，为什么会不稳定？哎，他说啊，都咧嫌的，都个唔爱做啊。啊，儿子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都觉得不错，可是他们啊工作了就觉得不大好，就换来换去，所以就变成不稳定。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也不结婚，哦啊，那哦他就这样。我说你得好好诵经，哦，你好好诵经啊，你得回向，哦，那有教他怎么回向啊，哦，那忽然间就啊一段时间之后有时间了，有。那忽然间有一天，他就来拜托我说：“啊，你来做我儿子的媒人，好不好？”啊，我说：“是吗？哦，那太恭喜了。”哦，那他就在啊，就这样啊，就在当天啊结婚。那结婚之后哈的隔天要请客的时候，他一大早就发了一张那个赖一张相片，哎，发裸啊，发裸的相片，哦。那他说哈，这个是昨天哦，新娘进门的时候，不是我们新娘进门就有一连串吗？啊，跨火炉，然后还有要拜神佛，然后还要拜祖先哦啊，所以他们这个动作都有做哦啊。然后他说哈，哎，这个应该是这个发炉哈，是祖先炉，是祖先炉。哦，所以他就说应该是啊，以这个祖先很欢喜啦，哦啊，所以他就分享，哦，他原本呢儿子工作都不稳定哦，哦，那他送了没多久之后，他儿子就找到了目前的这间公司，然后这间公司呢啊，他就啊送货嘛啊，送去那个新娘的公司啊，所以才认识新娘。啊，所以就这样啊，他才结婚的啊，所以呢，他说很感恩老祖，你看哦，我们老祖有多厉害，哦，可以安排找到好的工作。什么叫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就是啊，他每天去都很开心，然后工作完啊回来，这样叫做，这样就是好的工作。好，那更厉害的就是怎样，有美娇娘。安排好工作又有美娇娘，就好像人家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娇娘。那我们呢就印到经中啊，这个诵经的经，经中自有黄金屋，经中自有美娇娘，哦，那我跟他这样讲，他开心的笑。好，分享到这里，感谢
1: 啊，谢谢颜慈如带来这么好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其实诵经功德真的是很棒哈。有一次我在上课呢，碰到一个学员，他第一次来初级班上课。那在课堂上当中呢，有听我们在分享这个诵经的好处，结果他就问我了，他说："老师，请我女儿，一直要在公家机关上班，一直要升股长都升不到，升了好几次都濒临一脚。"他说。那诵经有没有效？我就跟他说，一定有效，因为诵经就是补我们的缺憾。那就是请他女儿诵经，要诵了将近100部的《天德经》之后，结果念完之后啦，他就跟我说，老师他女儿已经被升为正式的股长，哦，这就是诵经的功德力，非常的殊胜。那诵经比的功德呢，比新台币还好用哈，可以利己也可以利他，非常的殊胜。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请我们的圆普法师看分享其他更棒的案例，谢谢。
1: 好，谢谢。那么另外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有一位师姐，那么她呢，因为她的这个子女啊，那么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都找不到适当的对象，那么来结婚啊，那么她就问啊，说是不是说她这个婚姻不顺，是不是跟她自己的这个阴灵有关系？这样啊，那结果占出来的卦呢，它是第三签啊，是小过卦啊。那么第三签呢，本身子孙辞世，好，那么这个子孙爻就是入木，以及他动了这个第四爻啊。那第四爻就是父母爻来克这个子孙啊，那这个父母爻呢，就是这个回头生啊，这个丑土化出午火来回头生，那么来克子孙啊，因为他是问说，他的孩子那么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婚，那么是不是受到阴灵的影响？所以他这个用神呢，就是子孙爻，好，那么现在呢，他是父母爻来克，那么父母爻有旺相，啊，那另外呢，另外还有一个父母爻，他是空亡又破，啊，那么我就跟他讲，这个不是这个阴灵的问题，是你即那个祖先的问题，啊，所以你祖先呢，有问题要赶快处理，啊。那么这个呢是已经是5、6年前占的卦，啊，那么呢，到现在你还在问这一个，啊，那么他就是没有积极的去处理，啊，那另外呢，他说有啊，当时我有处理，啊，他的处理就是说在这一个其他的这一个道场，啊，那么连续呢，3年去做了这一个超度他那个阴灵啊，跟父母的这一个吉凶如何啊，结果也做了啊，但是做了以后，这个都是5年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当时占的卦啊，也是这个震为雷卦。啊，那么动了初爻，变成雷地狱，也是这个未土来克这一个父母，啊，那么其实就是你父母的问题，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他讲，他不见得啊又要照做，啊，那你没有照做的话，啊，一直到这个目前，啊，再来占卦。啊，那么他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父母的问题、祖先的问题，啊，很多是因为早期我们的

0: 这个登山过台湾啊，那么呢，这个期间呢，有的已经两三百年了啊。那两三百年在中这个期间呢，我们的父母祖先辈很多都是经过了这个这个起伏啊，那么有时候比较困难啊，那有时候会好一点。好一点，如果没有那个因缘，你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父母的这个祖先的问题把它给处理好，啊，那么父母呢，他当他不舒服，或者是说他有困难的时候，他就是只有子孙，啊，他能够找的就是找子孙，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如意，那么会在这个子孙的身上，他会显现，啊，那么所以这个父母呢，基本上他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最近呢，他又针对这个问题，因为还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来处理，结果沾出来的还是父母的问题，啊，那么后来才讲说。才讲出来说，哦，有他，因为早期呢，因为他们的祖辈，因为这个分家产分的这个不高兴啊，那所以呢，就这个他们这个没有分到他们这一脉没有分到家产，他们就说祖先不拜啊，那你祖先不拜的话。后面他只有拜他们的这边的这个祖先啊，就是祖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问题就出来了啊。那么你当时在写的时候，是不是有写正确啊？我们就是说，因为台湾有很长的时间呢，啊，很文盲是很多的。文盲多的话呢，他就是变成说，你的字。到底对不对啊？有的那个音是一样，但是字是不一样的啊。那有的就是说，因为你不识字，所以呢，人家写好了，问你是什么，这样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其实我们打开我们的祖先牌位，很多都是因为这个祖先的牌位你没有写好啊。那另外有的就是说。在我们经过了台湾，经过了这个日本的统治的时代，啊，那么经过日本统治的时代，他们的姓通常是在下面，名字在上面，啊，那其实我们的姓名呢，我们的姓是天，啊，它是就是一脉一直相传的，那名字呢，它就是地，那现在你把地写在天的上面。这个来讲呢，这个后代子孙就会，生活得更辛苦啊，天地相反了，啊，所以这些沾出婚姻的事情，那么它的原因，很多就是父母来克子孙，啊，你祖先如果没有弄好牌位没有弄好的话，啊，那么也就是不尊重他们。好，那所以这个有机会，其实大家都要来学习，要来理解这个法的因缘。好，那今天就这样分享到这边。
1: 我们非常谢谢严复法师的分享。说真的，祖灵不安，子孙就难安。尤其师父之前有开示过哈，那个如果是阴灵的话，你只要出生十天，就算阴灵了。那阴灵的怨气很重，所以呢，不管，阴灵他已经没有生命了，哦，但是呢，还是要不断的去跟他沟通，跟他超度，这样子我们的后代子孙才会平安。那我们谢谢严复法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严成儒讲师再跟我们继续分享。阿弥陀佛。
2: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啊，还是一样分享一个诵经的功德，这个也很殊胜哈。他诵经使老公改变态度，就有一位信徒，他忽。

0: 然间问我说：“我就想要读经的吼，啊，唔知好唔好？”我说：“当然好啊！你看人家六祖慧能大师吼，他只听到别人在诵《金刚经》，什么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哦，他光听到就豁然开悟。”所以啊，读经的人哈，自己没开悟没关系，可以让别人开悟也很好，因为我们旁边都有很多的啊，我们看不到的冤亲债主哈，或者是祖先哦，都跟着你。因此你在诵经的时候哈，不一定要真的有人听了哈，你念经呐，你就会引发善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心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就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他原本啊也不信佛。那有一次啊，他在旅途中哈啊，坐在船舱啊，啊就很无聊哦，啊心里觉得啊越来越燥。那后来呢，因为旁边有一位女士哈，一位师姐就不断在那边诵经，他听了之后，感觉他的心情怎么慢慢的就有受到安抚，一颗躁郁的心哦就啊逐渐的啊安。这样渐渐的安下来，然后他说：“听到别人的念经都已经这么好，啊，自己来读不是更棒吗？”真的也是很有智慧哈。那后来因为这个因缘哈，他也开始自己读经了。好，那这位师姐哈，她也告知他说哈啊，因为其实他女儿要高考的时候，他都找不到人帮忙，也不知道要求助于谁呀。啊，他说吼，人大家拢知影去拜啥文昌君啦、啊，什么？伊讲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拜啊，所以他就想说吼，啊，地藏王菩萨吼这么慈悲，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吼，伊这里慈悲吼，我来甲拜托一定有效的哈。所以他就认真的读这个啊地藏经，有空就读啊，然后跟他赞叹啊，结果。后来真的顺利的考上了公务人员哈。那考完之后哈啊就忙嘛，一些事业什么忙，就再也没有再读了哈。啊，咱人拢是安尼哈，容易健忘。那隔了多年哦，他又想读经了，那他就想说他不知道要读什么经。那因为当时呢，我们宗门就很需要天德经，那我就在想，这可能也是他的因缘吧。所以我就介绍他天德经，告诉他天德经哦，有三山天王哦，你读了就好像是请了三山天王到你家一样哦，也是很殊胜的哦。啊，就这样，他就开始读诵这个天德经，哦，不可思议呢。他虽然是很久没读了哦，可是他才刚开始读哦，一天就可以读20部哎，哦，所以啊，有一天哦。他就告这样读了一阵子哦，然后有一天呢、哦。

0: 他就告诉我公，其实他很苦恼。哦，我说怎样？他说哦，他明明知道他家中的风水哦是不如法，可是没有办法改。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没有办法改？他说哦，因为她老公哦好凶，只要一开口哦，她就会被骂。哦，我说你送了那么多的天德经，哦，老祖跟三山天王，他一定知道的，应该都知道你的苦衷啊，你不用担心。他说哦，他还是不敢跟老公讲，啊，他就想到一个好方法，什么方法？请我开口。他说是不是我可以帮忙说一下？那因为啊，他说由我来说哈，她老公哈比较不会骂她。我说好吧，咱好人的做到底哈。这时候哎，说也奇怪呢，这时候老公哦就刚好出现，因为他要来我家来载她了，哦，所以这个的时候老公刚好进来，哦，那我就想说啊，借故。啊，就说给这个女生听啊，那其实要说给这个老公听的啊。结果意想不到哈，她老公居然马上回答说：“嗯，会当气看门呀呀。”哎，这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互相看一下哦，有默契的看一下哦。好，那我就顺势啊，就教她说啊，这个床位要怎么移。那这个师姐也很聪明哦，她就故意说。哎呀，迄种麻烦的，因为阮迄哦是独立桶的吼，啊，要拔起来有够麻烦的啦，哦，哎，足麻烦的，唔通。然后她老公在旁边哦，居然讲，嗯，啊，都试看卖的，哦，那哦就这样，她就回家了。那个时候她是下午4点多，哦，就载她回家了。然后到了晚上7点多，她就偷偷的拍一张照片赖给我。就是看她老公在移床位呀，哈，在那边用床的啊那个画面，结果哈，哎，过没多久哈，他又传那个他跟他女儿的 line，他女儿说，哎，爸爸，老爸今天是疯了吗？他说从来没看过老爸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呢，就顺利的把他家中的不如法，好，那个床位也改了。哦，所以他说他非常相信了这个诵经的功德，哈，非常殊胜，令他感动。光是诵经，你看他就解决两个人生很大的困难，哈。所以诵经真的是有很大的功德啊！以上分享到此，谢谢聆听。
1: 我们谢谢延慈讲师，哦，这么殊胜的分享。说真的，在我们维新圣教呢，诵经啊，功德改善的哈案例哈，3天3夜也说不完。但是呢，大家要有信心，只要你觉得不顺遂的时候，然后苦恼的时候，你就拿起经书，好好的读诵，好好的诵，一定会皆满愿。不管有的人呢，福报比较够的呢，可能诵个100部、50部就满愿了；有的人甚至要300部，那就要看个人的因因果果了哈。啊，反正总归一句，要有信心，好好的诵经就对了。接下来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严复法师帮我们分享案例，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好，那么我们讲人生呢，生老病死，啊，在很多人呢，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当这个送完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或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想说，那么是不是就把它再买一个这个塔位，那么以后可以夫妻在一起，啊，那么或者是说，哎，来预购啊这个塔位，啊，那么。这个预购塔位啊，师父以前他是相当反对的，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人本身他是阳气，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有阳气啊，阳气。那么这个往生的人，他就是带阴气啊。那么我们还这个活着的时候呢？就把塔位先买好，啊，在我们人的这个意识里面， 它就会产生。

0: 这种很奇怪的这个变化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在前一阵子，那么有这个师姐就在问我说，我是不是在我老公的旁边呢，也把塔位把它给埋好啊，怎么样啊？那我后来我就帮他占了个卦啊，我说这个预购塔位啊，准备这个百年以后那么来使用啊，吉凶对于这个本人的影响啊，结果是震为雷啊，震为雷化变成这个雷者归妹啊。那么呢，这个震为雷就是六冲卦。好，那这个震为雷四爻是七财爻啊，那么应爻那个动爻呢啊，就是兄弟化进神，忌神来克啊，所以这个来讲，它就是真的是不行的啊，因为呢，你买了以后，那虽然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会登记啊，那登记了以后呢，其实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你就是等于就是一个脚就踏进了这一个。会那种会被阳气会被阴气给侵蚀啊，那么慢慢侵蚀。那后来呢，我就是问说，这些有这些经验的人哈，就是说曾经买过的人啊，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啊，那就问大家，结果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老师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把送完这个父母的其中一位，那另外的又把这个另一半塔位也一起埋起来啊，那结果这个都活不久啊，都活不久，变成说混杂了，对。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5。

0: 那另外呢，我就又占了一个卦，占说，那么他会先埋起来，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哎，因为我们的气啊，我们的气场，它会影响到这个子孙，这个举动啊，那么他会让这个。让这个子孙的这个啊，虽然是我们自己买的啊，那或者是子孙帮我们买的啊，问题就是说，你就先在那边登记排队了啊。那么我占到的卦是三地波之艮卦啊，那么三地波就是剥落啊，剥落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易经卦、易理卦的解释里面，啊，它就是说，天道将穷，阳爻就是天，啊，那么阴爻呢，啊，就是懒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天被地呢，被这个阴爻慢慢侵蚀，已经到了第五爻，啊，那么到最后就是自己。就腐败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卦它是显现的，你这样的话会造成自己的子孙的慢慢衰弱啊，衰弱，那到最后呢就是变成艮卦就停止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啊，这个还不到这个需要处理死亡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认真努力的活着，啊啊，把自己的磁场调整好，啊啊，这个呢啊才是正道，啊，那不需要说先去买啊，其实在以前的这个时代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例子，那是因为现代的很多的这些地方的。这一些为了这个财政上的这个处理啊，那么已经把这个变成商业化，把这种丧葬的活动变成一种很商业化的这个题材来操作啊，那扰乱了大家的心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塔位的话是不需要买啊，等以后当时的时机。其实这边有一个盲点啊，我们夫妻呢，每一个人的这个出生的时间，不见得是一样的啊，摆在一起也不见得是OK 的啊，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好，我们非常谢谢圆覆法师，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分享，在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哦，之前呢，每个人为人子女都想尽孝道，哦，那尽孝道呢，就是要把父母亲呢，如果已经年迈了、往生了，要把他送进山头。这个山头呢，就是只送到华严山，然后到了华严山就能放下。如果没有把父母亲送到山头，让他放不下，哦，这就是没有尽到孝道。所以呢。这个很多事情哦，都要顺其自然哦，船到桥头自然直。要先预购，当然是一片孝心，但是真正要做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尽子女的本分哦，这样子才能够让父母亲安心。好，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听严成儒讲师的新的案例分享。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讲的。案例呢，就是元神灯，好，元神灯，啊，点元神灯的祈安法，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曾经有一位学员，他打电话给我说，老师，啊，这个阮大哥吼，伊都连续吼啊注三剂这个疫苗，然后就伤到心脏了，好，那有已经第三次哦。现在就又送医了，那已经住了二十几天，然后现在下床都会跌倒， 啊，呼吸也很困难。那目前呢，啊，有戴迄个氧气罩，啊，所以他就沾那个身体吉凶。哦，那他沾出来的卦是天火同人呐。哦，那个在乙巳月乙亥日沾的。哦，那这个四爻呢，啊，月破日旺啊，可是它是绝于哪里？绝于月。好，所以元神呢，元神合克于月，那月克日休已经无力了，所以元神已经红啊，那合克住了，合克住了，那四爻又破，所以呢啊相当的危急，那我就叫他说，那你赶快到道场去点元神灯，那元神灯怎么点呢？就是拿衣服到啊道场啊，我们不是有一个红盘子吗？然后米，然后衣服、寿金啊。你要是不知道，我们道场的人员、服务人员都会

0: 那你先跟老祖禀明，然后拿衣服哈，在那个香炉上面哈，左七圈，右七圈，所以啊，他就赶快的照做哈，就把这个仪式都做完了，然后隔了3天之后，这个师姐回报哈，说谢谢，谢谢老师指导，然后这个他说氧气罩已经拿掉了，他说他在占卦的时候是还没有戴氧气罩哦，那隔天再去道场的时候，他去道场的时候，他嫂子才跟他讲说已经戴上氧气罩了。那第三天的中午之后，他嫂子又打电话跟他讲。因为我们法医已经做了嘛，第三天他就跟他讲，这个氧气罩啊拿掉了，所以预定呢星期五、星期六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实在太谢谢，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平安就好。你的诚心感动了老祖，就这样。虽然说很危险，但是还是平安度过，所以呢就出院，平安出院。然后平安出院之后，隔了几天他们两个兄妹就在聊天。他哥哥就跟他讲说，他在加护病房的当时曾经是一度昏迷啊，进入了第三空间呐。他说那个是奇暗无比呀，说很暗哦，都没有光哦。可是这时候他有听到一位那个往生已久的亲戚对他说，看你自己的造化哦。他就听到这样而已，然后他就一直走，很可怕哦。他说什么都看不到。那一段时间之后，远远就看到怎样一盏灯，他就赶紧的走过去，就这样醒来。然后妹妹呢就跟他讲这个是他有帮他在老祖那边点了元神灯所以才让他化险为夷呀，所以幸好是有点了元神灯，就平安度过。我的案例分享到这里，谢谢。
1: 谢谢，谢谢陈如讲师的精彩分享。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严复法师、陈如讲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我们来一起恭赞老祖战绩，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稽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

0: 0937-803-943 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是9月22号，今天好日子啊！一大早了，7点多嘞，就到草屯啊。我们一位亲戚呀，他5分钟就走了，啊，走了嘞，我去跟他点个坟墓、公墓，啊，公墓呢，去跟他立碑。啊，立碑嘞！啊，看到坟的墓的后面呢，如果有墙，有那个留的水孔，绝对不能临头。像这个坟墓在这里，啊，碑在这里，后面的就有水孔，这么水孔，这么水孔，凡是这个水孔呢，出水口呢，都要把它封掉，要封闭。不然这个都是往这里淋头水，中间呢，头的中心会重会痛，就会中风。那么水孔就从这边的话，这里呢大黄呢会大黄呢会颜面神经麻痹，偏头痛，这边呢一二三这个二黄。中风，一黄颜面神经，右黄三黄呢，也是会颜面神经就在一边，这个很严重，所以这个我就要把它都封掉。如果在这里呢，坟墓旁边就没有关系，这是无黄，这是无黄，就像这个中间或者在这里坟墓后面的这个水孔呢，大部分呢。都会颜面神经或中风，我印证很多，所以在后面呢，这个第一个是中风，第二头痛，桃花心痛了半死，这颜面麻痹，我印证很多了，像我们住家，住家如果有墙，留着那个水孔，水孔如果正中央临头的话，这个家里的。头痛药你吃不好，保证你会难过的，印证了很多很多很多。看了，哎呀，你如果这房子像这样，后面这边有水孔进来就大房，中间二房，这边就三房，这个跑不掉。这个如果有这样的话，以后你们看到有信徒家中后面有水孔出来，就叫它封掉。那如果坟墓的后面有那个水孔也封掉，不然那个会很严重。

很严重，好，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水恐、人恐哈，一定要注意。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节，我们来讲神听佛堂。

面看人家有一，然后一只那绳呐、啊，好在溪边呀、啊，好人家不要了，丢掉了，在河边，他看了于心不忍，他就请我回来家祭拜。啊，回来了，那晚上就开始做梦，有个彪形大汉，一个武将，告诉他说，这位某某人，好、啊，很谢谢你收容我。奇怪，我又没有收容起来，好，赶快起来看一看都没有啊，哪有收容谁？啊，结果呢，他那个神像一看，哈，我做梦这月就跟他的一模一样的脸像，只是他有穿那战甲，他没有穿战甲，那么很魁梧。好，那他就赶快把他请到神桌上，认为他就是神嘛，啊，神，他就很虔诚的供养。他相跟他点了，他说：“你我素不相识，啊，但是你既然有缘到我家里来了，我非常欢迎你。好，我早晚奉香，我家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有水果你就吃什么，吃水果有饼干你就吃饼干，你要别不要嫌弃我家。好，我家呢，啊，这个我们都是初婚的，好，我有什么拜你什么，啊，你不要嫌弃。”啊，这一位，也是一个将军呐、啊。那天晚上又给他托梦，同一个脸将，完全一样。他说：“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啊，但是冰箱我不会打开。哎，为什么？他打开冰箱变成小偷，啊，要供养。你看，神多慈悲啊，你要放在桌子上，他才会帮你吃。哎，啊，像我们这里。”荔枝呢，以前很多啊，我们老鼠啊，啊，请诸佛菩萨，我们荔枝你就自己采嘛，那么高我也爬不上，你自己就采吧。嘿，人那个老鼠，你开玩笑，在神界里面的，哦，没有人经过很虔诚的供奉、祭拜的话，我们一点都不沾。嚯、哦，神界要求很严格哦。所以我在想呢，啊，神界里面那么多的水果，我们何必要去摘来多此一举呢？原来老祖告诉我们，你要经过手把它摘下来了，它没有在吸收地气，它表示这一颗已经和地缘断掉地缘，断掉的地的缘呐，啊，所以你拿来供养的时候，和神圣活菩萨他们很高兴。会纳寿，哎，那我又懂一项了。所以你如果没有捡起来，就没有断掉地缘，天地，啊天，啊还它还顶着天，啊还有生命，地你把它切掉了就没有生命了，那么地还在接了，它继续在成长。所以，这个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法界的，好、啊、在水果还没有摘下来的都不会。自己去摘着吃，不像我们人呢，哈，他就要把它摘来吃，还像我们那杜师兄以前那一班的学生最坏，好教高中的时候一测量呢，哈，绳子拉拉拉到水果园了哈，把绳子绑在水果头，我们再一拉，我以为他们在过来拉呢，好认真拉，结果他在那边吃饱了才会抬出来，他以前学生就是这样，拔蜡啦也是这样。这个同胞豆园呢，啊，也是这样，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这捣蛋嘛，啊，所以人跟神就不一样了啦，神必须要很虔诚供养。那我这位将军呢，啊，只有来一下听，主人来吩咐，啊，那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信徒们，啊，他也好了。这既然听我吩咐，我现在欠钱，你帮我去追3点半。这个神就很衰呢，要去帮他追3点半。啊，那天晚上呢，又在做梦，我到你家里来，世间的人我又不认识，我哪里去跟你去追3点半？嘿，他说的也对呀、啊，啊，他下来，他又把住址。我的朋友有哪几个？几个这个名字写了，放在用红纸写在桌子上，跟他禀报。我的朋友这这这
你帮我看哪一个他现在比较方便，能帮我忙多少时间呢？我就能够还他了。哦，写好了。

那跟他少将跟他讲了，哎，两三天呢，他欠一些钱，好朋友很自动的说，哎，某某你欠钱是吧？对呀，你怎么知道？有人打电话给我。哦，这个打电话给我呢，那这啊，我们这位信的，你看到鬼打电话了，我才不会打电话，真的有人打电话了，说你最近要用一条钱，多少钱，对不对？对呀，哎，那么巧，啊，来帮忙他，差不多，还不到半年，他困难解决了，哦，他很清楚，啊，那时候呢，接着来的就阿诺啊。大家乐开始在流行的时候，哇，他就跟朋友讲，朋友就到他家里来求阿诺的牌。哦，这一位山的将军呢、啊，晚上又给他梦说，你这个你们世间的人真贪心呢。好、哦，我帮你把这个弄完了啊就好了，啊，你的事业起来就好，你还要叫我开名牌，我才没有名牌可以开，我不理你，我要走了。开也开不准，后来气得半死，就把那些东西丢到河里就流了。那天晚上他这位将军又来了，好、哦，你们人呢、啊、就是这么现实，好、哦、要的时候你帮我忙，我帮你忙，啊，现在不要了，你又把就把我丢掉了，我不给你造业，你赶快捡回来，哇，他第二天早上去被捡走了啦，啊，这个神像又被捡走了，捡走怎么办？哇，会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呢，找，后来就找回来了，啊，找回来了，将园林讲给这一位捡到的人听，啊，捡到人听了，啊，好了就还给他，但是你要包红包给，要包大红包给他，啊，10万块以上他才会放手。你看，丢一个神像，你少了丢了十几万块，啊，而且呢。得到很多很多的烦恼啊，所以神呐、啊，好，我们既然请进来了，我们没有供奉没有关系，啊，你呢就把它用红布垫着，你随便这个干净的地方，你把它垫着，在那边供奉不供奉没有关系，你一上香，法界蒙熏就马上到，你不上香，啊，他来当客人，坐在那里逍遥自在。所以各位啊，你们家里有佛像，你们都捡个圆脸的红纸给他垫在脚下，啊，这个也是一种开光，啊，我们不必丢掉，啊，如果挂在墙上的神像、佛像呢，我们下面呢，你把它贴个圆脸的红纸，下面最下方，啊，像这个最下方这里，你把它贴个，圆脸的红纸，这样。就能够，啊，那神佛，他的护法，他有护法，哈，才不会为了这件事情起烦恼心。一烦恼心，我们就不顺利了啦。好，那么自己家里的神厅，啊，怎么样才对？有的人说啊，我要选在最上楼，能看着浑圆。世上的神不必看浑圆，啊，若是神厅呢，你看出去碰到人家水塔就要品嘛。碰到电塔就流鼻血，啊，就碰到屋脊咧，流鼻血又官司又是非，这个都神听，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啊，去注意的，啊，那我们如果面对面神听，好、啊，那这个在，啊，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神位的供养呢，我们希望今天呢，简单跟各位来，啊，介绍。好，混红色墙及地板，我们绝不要做混红色商言。这个墙面主白色最好。神明金尊呢，不宜太多，过复杂，心不安。我们神像、佛像太多的话，好，我们心比较不安。你到底要请谁？你到底要请谁？如果有20尊，我看过20几尊。他把行神全部请完的时候，几乎将整个台湾的神都请光了，大神、中神、小神都请一些。那么教过一个方法，好，你如果家里最开始供奉土地公，啊，后面有什么佛、什么菩萨，那。

不多你不管，你不管，你第一香拿起来的，好、哦、奉行，啊土地公福德正神做主，好、啊、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做主，其他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加持是智慧。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土地公、观世音菩萨什么？当然，我们上课都要请，上课我们每一尊佛都要请，每一尊佛是法，啊，这是开花内在我们的自信的法，自信佛、自信神，所以要上课的时候，我们一时要请。在家里，你如果神太多的话，神像太多的话，你念都念不完，挂一漏万。啊、哦，那也不好，啊、哦，那所以我们如果土地公啊奉请啊本家土地公福德正神做主，啊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加持智慧力量信心，那你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家里是观世音菩萨最先进来的话，你就奉请一心奉请观世音菩萨啊做主。啊，诸天圣神佛菩萨，啊，加持帮忙护佑等等，你可以祈祷，你就不要只真的只真这样，好像在早上起来在点名一又点一个二又点三又点四又，哈哈，那个就很不礼貌，对吧？早上起来不是在点名，好像变成你比神大，你比佛大，你在点名他们要喊右，要举右手的举左手的。很不一样哦，啊，所以奉请啊，你自家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做主弟子某某人，啊，哎，一心奉请诸天圣神佛菩萨，那就好了。如果你家里啊供奉的观圣帝君先进来了，你就弟子啊一心奉行啊的观圣帝君做主，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那么你们这样就对了，因为你家里即使最小是土地公结来跟你结缘的，好，后面你请了很大的神，但是第一尊初花心、初中、初花中啊、心初中，这个跟你最有缘，好，这个神像太多的话，用这样来请啊啊，神桌应求简单。庄严朴素，你们常常出去哈、哦，看到有的朋友呢，神桌上很脏，哈、哎、有，如果你当神的话，你会坐在上面吗？不可能，哎，人家很多很多啦，你那么脏老鼠啊，我们的神都没有保佑，我谁要跟你保佑？你连擦个干净也没有，茶杯的水每天也不换，里面放的茶叶一年换一次，你。那你要吃吗？废话嘛，诚信不够的怎么保佑你帮你忙？你要弄干净，这每天擦干净，啊，才那个净茶要换，茶杯不要用铜的，铜的会生铜锈，你供养家里就不平安了。我们用瓷的，塑胶也可以，啊，所以神桌上下都要很干净。哦，我们出去看工厂啊，一些安土地公的，土地公的帝都帮，好、哦，他的头发白了就好，还会牵到他的拐杖来，头发牵到拐杖来，哦，那个胡须啊乱七八糟，我说你这有神我就不相信，哦，你每天擦了一大堆香啊，擦了一大堆香，初一十五拔掉，初一十五拔掉。哦不，我们太多的话也很脏乱，啊，桌子上呢很不干净，哎呀，所以很多人敬神拜佛，啊，要讲求干净，啊，你不干净，事业绝对不顺利。神桌讲求呢，啊，简单庄严朴素就好，好，啊，桌上要擦干净，香炉初一十五清理一次。初一十五的早上起来，你就清理一处。好，那这清炉时，香炉不可移动。各位，香炉是天地定位，
不要随便搬走。你把它搬了，然后再，好，这洗一洗，再搬上去，千错万错。尤其呢，我们过年的清存的时候，清这存来的时候，你把它干净，把它压住，擦干净就好。你不要把香炉拿起来倒，那天地定位，你一拿出来倒了，嘿，你第二年绝对会不顺，常常这样。所以我们的青楼呢，清炖的清纯呢，把那个擦干净，炉要压着，不要弄动了。这一般我们人呢说，哎呦，过年了，你就要清纯，把炉子全部搬下来，把神像搬下来。有一次我们的这个在天坛老祖啊，那一年清纯我不在，我们师姐很好心。就把老祖抱下来，后冲水哦，全部洗哦，吼！我在外面心里就好像要跳出来，很难过，这什么事情？吼！我打电话回来，你们在干什么？把老祖的画像下来才入殡呢，请自己谢自己，又不是浴佛。吼！你开玩笑？他说我们都以前学的师父是这样嘛，你师父就是你师父，我的师父，我是我。嗨呀！那结果睡了半年，身体那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啊，那里好像奇怪，关节酸痛了，怎么样呢？好像常常感冒，半年，他把我老祖像拿用水去冲。浴佛是浴佛，浴佛还要念经，还要诵经念咒，还要怎么样？有仪轨呢，你随便就拿下来洗，不对，好，所以各位我们这炉啊。不要随便动，我们祖先你要安奉祖先，你也不能把那个炉随便动。你可以把祖先牌位动，祖先炉不要动，好，那动了麻烦就来，好。神位要逆水来做，神位不可顺水。神位那个金针呢，高度不拘，诚信为原则，高度不拘。我当时呢，就我们台湾最有名的鞋业，应该是艾迪达。他的老板以前失业很不顺利，他的太太呢，晚上做梦，梦见那个王禅老祖叫他到复兴乡的山里面。梦见给他这个看，第二天早上呢，夫妻呢，他们就载着，车子开，那时候很不如意嘛，那就到山上，哎，看到就这一家乡下的人进去了，阿伯在那边等他，你们来了，我等你好久了，你们把这王禅老祖请回家，王禅老祖呢要。帮你们把事业做起来。他很高兴的，那真老子是这么小，请回来拜。回来开始事业一直发，发了就是是艾迪达嘛，很发。在民国74年，73年，我因为那我们信徒姓王，也是做鞋子的。做鞋子嘞，他也是很不顺利，他就去请，把老祖拜托他，请到他家里来做客，在台中市师范学院对面一个大楼的上面来做客的，请他老祖帮忙指点怎么做，他也做鞋子了。那么这位王先生呢，他就。问我说：“老师啊，这尊老祖呢，就某某人的，好，我请他来帮我忙，你看有没有帮助？”我说：“有啊，这个呢，老祖很慈悲啊，在帮你忙。”后来我才想到，为什么鞋子请老祖来帮忙做鞋子的呢？会起来，因为老祖的徒弟生病，是鞋子的祖师爷。他脚生病的脚被剁掉了嘛？
多掉了，他就是才开始发明了，用创造了这个鞋子给我们穿嘛。难怪呢，好，那老祖呢，去到他家里，整个爱迪达就开始赚钱。那些小小尊呢？那时候我刚好在民国72、73年，那时候王禅老祖的法像我还没雕塑。好啦，老祖呢说，你看我看清楚哦，我看你看清楚，72年就看清楚了，71年就看清楚了。啊，要帮他雕一尊像，就在天坛中间那一尊的法像，老祖的法像是那一尊。啊，这个老祖呢，告诉那王先生，你一只小小，钻石像钻石的那个观音呢、你把它拿出来。他没有哪里有，结果找找找，翻箱倒柜，翻了，在他的衣橱的最下面那里找了一尊小小的观世音菩萨，用很细腻的像小钻石钻的，那个镶的一尊观音菩萨。叫他要赶快挂起来，老鼠叫他挂起来，说为什么挂起来你就会知道，啊，挂起来了，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在彰化要到花坛呐、那时候在拓宽路，前面呢是一个大沟，路没有通，车子开太快了，开到那里，啊，掉下去了，哇，来不及了，直接一只棍子，竹子的棍子把车子这样。悬空，夫妻坐在上面，动也不敢动，呼吸也不敢动，两夫妻都不敢动，在那等到呢，那个公路局施工车呢，才把这个车子小火轻的吊起来。哦，那等一下，这掉下去了，夫妻栽在那个大水沟里面，一定死翘翘。好，回来那天晚上呢，好，这个王先生呢，他就洗澡的时候，啪，在那个观音呢。全部是碎了，整个那一尊观音菩萨啊，那个整个碎了在地上。他问了观音菩萨替你受业报啊，受业报，哭哦。然后观音救他夫妻啊，两条命，啊，这还有后来救了他的事业。所以做很多做生意的啊，各位，你们拜老祖嘞，会得到大。庇佑，而鬼谷先生王禅老祖，他的徒弟范蠡，财神爷范蠡是拜鬼谷先生啊，拜鬼谷子的。财神爷的师傅就是王禅啊，所以我们这位王先生呢，他跟他请了老祖小尊的法像回去供养以后呢，等到我们这尊法像。雕塑好了，这个在相片照了，才回家供养。金尊呢，我们不必大，小小的就好了。爱迪达公司那小小的，太大了，那个庄严性，你就会散心；小的话，你就一以贯之，精神一以贯之，哦，受够。老祖在那边，如果大了。看到老祖的指甲也是老祖，看到老祖的那个呼吸也是老祖，看到老祖的大腿也是老祖，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好，我们佛像神像不必再大，好，神位前面不要冲柱子，神位你按着前面不要冲柱子，但是前面呢冲那没有关系，冲这个自己门关起来柱子就没有关系。那冲外面的大柱子绝对不能冲大柱子。最后大家，如果神位佛，神厅佛堂，你面向出去冲别人的门槛柱子，哇，那个兵七族啊，兵七族，突如其来的灾难很多。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亲戚朋友安神位，甚至自己，我们要顾虑前面的灵堂。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哈拉哒拉哒拉哒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哈拉哒拉哒拉哒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哈拉哒拉哒拉哒，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哈拉哒拉哒拉哒，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哈拉哒拉哒拉哒，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正教八德道堂贤士同修代表，好，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的风水学的哀星。哀星是后天的，法无定法，每20年变化一次。啊，有如太阳的光。啊，一直走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位。啊，地球在转嘛，到一个方位，有时候就它的光线啊就比较阴暗了。啊，有的时候它的光线就很强，强了叫旺运，阴暗了就是衰运。这个在那唐诗公中国时候啊，与日本打仗，他带了一个船，他懂得风水，所以他扎营都要扎在好宝地，像要望山望向，哦，望山望向呢，跟日本打仗，啊，失败的机会非常少，啊，最起码打输了可以绕跑，啊，不然全军覆没，啊，他也告诉我说，他们一些部队，啊，去扎营。啊，方向搞错了，10个9个输，还没输的那一个很快就要绕跑了。所以他呢，啊，唐诗公他是陆军团长，啊，他在湖南，啊，湖南地区，啊，他每次部队与日本军对抗，他的扎营都向方向望山望向，所以望山望向哎，啊，他部队啊，所有的兄弟们都很平安。啊，后来撤退到台湾来。没有办法，那个整个的国民党啊，全部撤退来了，来了到台湾，啊，开始他部队也到我们中寮，啊，中寮，驻军在中寮，他都到处走，到处看看风水，啊，他就预言。中寮有好宝地，未来会出了啊一个对社会很有帮助的人，啊，我现在还在找，啊，找这一位，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啊，就看周围山川灵气，好，啊，那说中寮。鸡大山

要会不会出人，吃的干什么叫个人？是唐职工啊，他在中寮，啊那时候在国小，啊杂营，那时候和共匪打架，啊共匪在大陆，我们在台湾，啊但是他把风水学从大陆带到台湾来，啊，传到我们现在来，所以我接了他的三元金丹，

0: 三年金丹的法门，他都风水，所以我很有兴趣的，一直在研究，一直在研究，在考证。啊，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实践的法，印证的法，才是正法。所以整个的，啊，我们这个山河大地，这地灵人杰，啊，八德道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湖水莲花，风水宝地不大，但是真气结在八德道场。虽然周围房子都高起来，我们稍微比较低一点，啊，有一个名词，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众山皆低，唯我独高，那个就是祖穴。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啊，我们延平法师不能说书啊，作为都盖高起来呢，我们都最低了，没有关系。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你看啊，皇帝出巡，周围的兵将都很高头大马，啊，来挡住外面的敌人。啊，皇帝呢，啊，他就在中央比较低的地方受到保护了，所以八德道场你们在这里受到周围的这些高楼大厦来保护着，安尼个感冒。所以你看一看，你了解了，你就袂讲哇，人拢管咱家，哈哈，谢谢你，谢谢隔壁的拢去管起来，我就较假咧，啊，没有关系，啊，保护的，这藏风聚气呀，啊，这若是房子不藏风，不聚气。

再高也没有用，啊，再低也无妨啊，啊，所以这个建筑物啊的形态，我们要懂得这个风水的法则。好，那么我们哀星，好，哀星这一节三人九运。

0: 我们是做什么山？
1: 紫山。
0: 啊。
1: 紫山。
0: 紫山哦。八应盖的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了，前面这里有高楼，等于一座山。这边的高楼一座山啊，这里也有高楼一座山啊，这里高楼一座山。所以我们的八德道场，众山皆高，唯我独低，就主脉主穴，众山皆高，

0: 中正最高，唯我独低。这即是为主。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挨先看哪一个山有利。好，这个坐山四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一白为水，这么高为水，一啊四五六，六白属金，四五六七也属金，八属土。四五六七八九，九属火，啊，一白属于水，二黑属土，啊，这个三碧属木。好，那么前面这个木三碧来生九子火，生九子，九子呢来生中宫，所以后山很高，来生中宫。啊，这边很高，龙边高，气打到这里来，来生中宫。啊，这边的，四五六七八九一，一白生于三碧，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生来生三水生木，是木生火，火又来生土，这连续都在相生，所以形成八斗道场。周围都是护法呢，都是龙天护法。那么龙天护法会遇到很多信众大德，会来对住持挑战，啊，莫名其妙的火爆挑战，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一旦你一个主人主。大大未解威，还会有一些龙天护法会来考道。那考道怎么办？你怎样啦？叫念者笑笑啊！啊，哪一尊菩萨要来给你考道？考你的耐性，考各位的耐性。啊，恁会拄到真济亲戚朋友会来问恁。也不跟人抢打擂台考道，那得让他不理他啊，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嘛。哦，这个修行的上升心法啊，在八斗道场已经凸显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温永习，
1: 天灾永期。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期，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期，天灾永期》。

0: 啊，还书安能还落不？啊？
1: 书好，那做不可以还落。
0: 不还落，安能还落不？不好，恁知影了以后，恁会拄到人会要甲恁考到，尤其在道场的修行，啊，有真济阿罗汉，阿罗汉会依附在同修的身上，留来要甲恁抢，要甲恁挑起战火，啊，看你要怎应付。啊，一个就不理他，笑一笑，看他有什么把戏。啊，那是在让你逆境进的，所以，啊，这一家会徛在家，尤其你又是祖上五相，是帝王之相的位置呢，当然爱接受各种的考验嘛。考到嘛，啊，各位同修在这里也是帝王之位，啊，你在家修行，在家学道，也会接受，会遇到考到的，啊，你知无？所以一个好宝地，啊，一定也来考到。上天赐给我们这块宝地

我们福报不具足，那么下一挂龙天护法、阿罗汉尊者，也借各种因缘来给人考到，包括同修在这里都一样会碰到。那呢？那呢？啊，你怎样来？今天我给你透露玄机。啊，那肚子要 keep 不的，你笑一笑，跟他谢谢，你终于来了，终于来考到了，谢谢，嘿嘿，我心巧好在，我有我的人生，跟你无共好走，哦，那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啊，酸甜苦辣涩，我自己承受。啊，所以你呢，家己无迄个智慧，你都往往该强起来，哎呀，完蛋了！啊，所以同修，我们在这里就是八德，啊，这个是九宫八格，就是八德，八德连续在相生，在法轮在转。法轮在转，他不是写按那写，他写的是按那写，交错复杂一些，这个叫做爱心，爱心，安听有无？好，那听有啊，我弄我就是不得的。你好。好，那我们现在来，为各位谈谈，望山望相，望山望相。

0: 昆九公，比如五运，五入中宫，五运完全静止状态是五运啊，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做主三。啊，那坐山的星一百入中宫，一啊一逆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五黄几家，或者旺山，五运皆或者旺山，象星五六七八九九一。二、三、九、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个就是象星。挨到这里是九，啊，挨到这里是五，是五，四，四，啊，九一二，九一二三四，这是四了哈，九一二三四五。也是五黄，对不起，对不起，也是五。象星也是五黄，三星挨的回到这里也是五黄。三星回到这里是五黄，象星到前面也是五黄，这就是旺旺山，旺山。是五黄，啊，在坐山，啊，望向也是五黄在向上，这时候五黄就望山望向，望山望向。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 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望山望向呢，望山就是望望丁，望向望宅，所以望山望向的房子家里比较平安。好了，我们这个现在八运已经转到前面去了。好，我们再来看八运发的道场。

分九宫格啦，嘿，九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子山五象，好、哦、啊。那么坐山四立四五六七八九

0: 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四五六七八，这是妄相啊。还有呢，三入中，八九一二三，三入中，三入中也，三四五六七八，好，妄相，妄相啊，妄三有没有？没有妄三，这是双星。道相，双星道相啊，宅翁，宅翁啊，丁啊，不翁啊，山上龙神下水，就山上龙神。丁也较实，所以八斗道堂这好的所在来上课的，来这接法的人不多，有福的才会来。好，所以八斗道堂咱接的法缘也不多，但是来八斗道堂请益修行的回去了，事业容易探及。好，那因为旺财，这是旺向，旺向是旺财。啊，那么前面加了山上龙神下水，还好对面有锅捞起来，有锅捞起来嘞，啊，又接上来啊。山上龙神就不下水啊，山上龙神啊下水嘞，那就失定。哎，还好好景大楼起来，所以同学你没照啦，你没照哦，啊，除非死翘翘才照啦，死翘翘是等下还是要回来。这里是安魂立魄的所在，哦，所以以道场为家。那家里有祖先新地位，那是来来去去，啊，真正要成就成道了，啊，成佛了，就是在道场。不要小看这个道场哎。啊，所以风水学是安魂立魄的地方，尤其八斗道堂，八方啊，拢具足，拢有贵人拢会来，啊，有福的人拢会来，啊，这等于政党轮替，什么时候会入中？什么时候会入中，都有一个规律。那么我们懂了，那就时时在这里没有上课，啊，都来拜老祖，来老开下解呢，或者来到上面这里来读书聊聊天。你来这里聊天啊，你就带着你的多生的父母，有缘的多生父母，啊，因会来这灵归净土啊，啊，主灵归净土。所以咱去道场拜佛，任何一个道场拜佛，你去拢是你后壁有对一阵的 护法神、守护神，完全借助拢会到位诶。好、哦，这个啊，咱平时你无体验到，咱唔知影。啊，我甲你弟弟诶太太，啊，真侪年以前，啊，着车祸往生去。往生伊呢，啊，甲尾伊个魂依附伫伊家己查某囝身躯，当到着讲伊，着分伊两三年，啊，着尾后我才知，我才叫我哥哥甲带来，即查某孙都带来，带来我讲，啊，坐我面头前。我讲，讲阮弟夫，我讲，你来，你附在身躯顶，啊，你当作安尼，互伊安尼艰苦一挂呢？虽然是你生的囡仔，我知影你无落好气，啊，所以你会哭哭撞哭吹，啊，你都用私下来吹我，伊讲，阿伯啊，阿伯师傅啊。啊、哦！我倒一摆，恁个庙外口卫兵几啊层拢炸掉咧，我无倒一摆。啊、哦！我当当来门口遐尔，啊，都无倒一摆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那我母亲那一位，我嘛爱照这阿文啊，查囝的身躯，秘伫过人脚，闪伫过人脚，阿一位我你来，来只，讲咧，阿孙就精神起来，一份做咧到生活区修行。哦，这是真不可思议的。还要咱这法师的爸爸往生去，伊嘛有皈依啊，皈依咧，伊就要当阿找师傅，我倒去来，转来去互因的孙啊，咱的法师师姐。先见身体作用诶，开大片爱，甲头壳摸咧，头壳疼疼啊咧，去长庚，去遐急诊，住院住几下工拢无效。那法师在遐讲，我咧紧诶揣落来，这是恁爸爸诶魂，这里要来见师傅。未来生活是，那伊袂当入来，你今日叫恁小弟，还是恁大汉囝，载恁个细汉囝，载起来生活是，载起来生活是，咱做共修，我入来休息室呀，请伊入来，入来嘞吼。足大风个无力啊，无力好行路安尼，皮皮喘，对面接着，我老弟子啊，你落来，等你孙都甲你带到位来啊，你着落来，互恁孙会平安，你着到遮修行，我知影，落来咧。才两分钟，尔就来啊！来咧，咱咧师姐个囝，法师个囝，开始精神好起来。我身上打几个千斤，打袂叮当，竟然安尼就好呀！这就是灵依附的囝会辛苦，会来求道。所以，咱真侪信众大德，若未平安，奇奇怪怪的病，突如其来，严严无病，一直长庚又严无病，迄个灵性病嘛，灵性的病，起来是你，我讲你下来，甲休息下下来，伊就来啊，找到生活室，我咧到遮毋好共吓着惊去，好顺转去。孙这样好溜溜啊！所以第三世界、灵魂界，那每个人拢有，后壁有多生以来、多生父母的灵，知影恁有机会伫要修行在道场，尤其老祖是一个正道的大神，因拢会想要。我伫老早的今年坐下，所以拢会对恁行有味来修行。有诶人我若无，若歹去无好，就好了了。我咧讲，嘿，这是大条。所以咱用咧去佛寺拜拜，佛菩萨、神仙，祖灵。完全借助，因爱一支香的香，安尼就好啊。所以同修啊，咱在道场一面学道，一面修行，一面度祖灵，一面甲完全借助解冤，甲释感，咱都人生会真正更加的平安嘛。听有无？
我唔是咧甲你吓着惊吓，哈、啊，这真实的代志，哈、啊，这咧、个、啊，都是咱忽略了，哈、啊，社会生活形态忽略了。那么，咱的厝风水若唔对，啊，咱爱去改改好对，依法来改好对，啊，咱的祖灵伫厝内底，伊就带会掉。带条就保庇子孙啊，过一条。啊，那唔对咧，磁场乱，迄个孤魂幽灵拢走走惹来难道，嘿嘿，这要注意。啊，咱唐叔公，伊伫中和的所在，啊，伊买一间厝，啊，迄个平房的，啊，迄间厝咧，啊，原来。无人敢住，暗时尾仔时就看几啊岁、几大电脑走入厝内底。啊，到尾迄间厝的主人怎啊卖掉的？迄当时较俗，啊，两万外块尔，啊，早期啊，啊买来一看呢，啊，又有结一个穴，有结穴的，啊，伊门的方向，啊，原来是上山下水。啊，上山下水都阴灵拢会走下来，啊，伊就加改望山望向，门改斜斜改了一点斜了，啊，差一撮尔，都望山望向，啊，所以搬越大的时，厝边头尾拢有看到迄个鬼火，啊，咱来到伊门口都无呀，来到门口就消失呀，伊阳气足。

0: 啊，阴灵都煞都化掉去啊！啊，伊住了足平安嘞，足趣味诶吼！哦，所以啊，阴邪啊，鬼啊火阴灵火，迄拢是惊妄山妄想诶妄气，妄气主人诶气都妄啊，鬼神啊鬼就会惊。神会来相助，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妄山妄想非常的重要，啊，下一次我上课会来跟分析分解妄山妄想有偌济山向，啊，偌济山，啊，座山偌济向，啊，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啊，跟各位上了两节。啊，来教各位誓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

理，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弘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唯心圣教所有的重视的就是心，万法唯心。心是无形无相，心是无垢无净，心是无来无去，心是包含满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世间的点点滴滴，我们的人事物，都是心的一点点而已呀。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和护持你的政治对象的人，常常为了一点不明理的相互的攻击，相互的制造是非，这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呢。世间上可怜的不是没有饭吃的，没有饭吃刚奔嘛，你有饭吃，但是借着机会，大众的媒体大众的媒体工具来攻击你所不喜欢的人，你是对立的，那你的心已经黑暗了，缩嘎小尘埃，你的心没有放开来，这都是世间给我们考验的魔障。所以当你会赞叹他人，我们可以想到释迦牟尼佛他住世是81岁，弘法49年，他从来没有批评哪一个人谁是谁非佛只是将正确的方向提出来大家去悟我们是唯一归啦，那是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有智慧的语言，有智慧的行为，有智慧的等等，那叫做皈依啊，不是跪在那口口摆在那里啊，那还不算皈依所以要皈依，要将这佛的内涵，为什么他会成佛这个我们要去悟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次法会名扬两界都能够悟到正无上的菩提我们才不会被世间的尘埃微尘把我们绑住了，被世间的尘埃绑住了是最可怜的人呢。曾经有一年呢，一个民意代表要选举，要立委要选举呢，来问我老师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攻击对方他的缺点我都掌握到了缺点了。我说对方一点缺点也没有啊。哪里没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呢。我说你有看到吗？我听人家说胡说八道。听人家说你就要 拿这个来给自己带来一些恩怨情仇政敌。这个是你最可怜的。现在你世间上是最可怜的就是你。他很气他很气，他就跑到后面去，去了500罗汉那边绕，在那边川岛会，本来想要来问我，希望找到怎么样来帮他
来打击对方，结果被我啊骂了一顿。我说你这个行为是最恶劣啊，你这个是啊坠入地狱的 bro。

法文呢。哦，他所以就到那边去，过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了，他跪着，前面说：“师父，我忏悔，我错了，我过去都一直在找对方的缺点，没有去想到我自己的缺点。”

0: 对方他的优点，你尽量去找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你绝对一点都不能想，你想了你就输了，输了不是没有选到的输，而是你的人生，你的心马上拿了一层黑罩，看掉了呀。哦，这个先生呢，眼泪一直流到很，就高高兴兴磕了三个头，他回去了。过了2个多月，选举完了，他就来谢老祖。他的人生观一改变，整个他身边的气团、气围绕着他是欢喜，充满着希望。所以我们这就修行嘛。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小城不是只有哭哭哭哭哭腔，不是这样而已，而是要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们当下诸人未闻，你们一定要注意，虽然我的功力不是很够，可以所讲的进入你们的心中去大家共同反省，但是多少还是有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雷心弟子们，每当有神佛圣诞的法会，你们尽量去超度你们的祖灵，超度你们的冤亲债主啊、英灵啊、等等的，你该超度了去超度。你要花一点钱，那个钱是用钱买不到的哦，这是无上的法宝啊。所以我才告诉各位同学们，大家多诵经啊，多念经。经它的来源就是神所说的，这也是佛说的，圣人所说的啊，贤人所说的真理，这是解脱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多读经宝。我才每年3月26日啊，鼓励大家诵经啊，尽量诵经，努力的诵经，你会得到无上。

的话语，你会心开意解，你的心一开，你的祖先的灵心也开了，你的冤亲债主的灵也开了，你的守护神也开了，你的等等的身边法界众生的心也都开了，心开了就是和谐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好的自救法门，自己救自己。啊，你呢拿多少钱？我说给谁拿钱，我就会怎么样？那个师父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你们要拿多少钱给我，你们就会平安。啊，这样变成我在欺骗你们，我在造业，我会掉入啊天龙后的第一爻啊黑暗的地狱里面下去了，啊爬不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哎，因果果。那么你们啊供养啊超度子孙年岁一些供养金，每天三餐啊，要这么多的义工同修啊，法师诵经啊，电水，我们是山泉水啊，这个各位要理解啊，不要说心里那一种思维，小心眼、斗鸡眼、小鼻子，所以我拼啊，那凹多大坑，才不会小鼻子啊，啊，心量就会打开来。你看看，若是一个人随时心里保持我很庄，我很尊严哦，我很严肃哦，胡说八道，那是在自己思想的狭隘啊。那么嘴翘起来，你心里就会开了啊，你弯起来，你的心里就会黑暗下来了。你们不妨今天回去对着镜子咖喱看，嘿嘿，这是真理啊，这是禅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借着这个法会的因缘啊，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本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还了解大众的本性啊，那才是叫天下一家亲。安听好不？啊，各位同修啊，我们一定要多诵经，多念经，无论哪一部经都是神仙圣神佛菩萨所说的真理，成就的真理啊，我们借用我们的口，我们的身口意念念这个经，回向给你们的祖先啊，回向啊你们身边所希望的人啊，回向给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一片和谐啊，就会发生。曾经有我们的信徒啊，他的主管对他很不好啊，所以他就来啊请示老祖师尊啊，问到我说怎么样啊化解啊老板啊对他不好。我说你念经啊，回向啊，有啊，我有念啊，都没有效啊，越念越严重啊。我说你念是不是就起来念经一直哭，跟哭啊，哭啊死！跟他的主管啊，念经一点一点一点，心里念头想着他，主管怎么样？啊，嘴里所念的是经，那你的护法。

0: 把神就跟着你。有没有去检验自己？没有啊。哟，哎呦，原来都是安尼哦。好了，你回去过十天，再过看嘞。十天回去回顾《先书天德经》，哦，我那天好好念，足欢喜的。你念了《天德经》，为了改弯色格，检验自己，安尼就好啊，四字就好啊，舒服啊，敢无卡侪字嘞？四个字就好嘛，解冤释结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哦，就等于好啦，这件事情我连这里经文要跟我的所有的同事们解冤释结，啊，等于你练有时间就练，到第八天，主管要迁移去办公厅，啊，就泡茶，请他喝茶，啊，到底丢他们自由，哎呀，老板，你怎么要请我喝茶呢？啊，我发现你人很可爱，你就眼睛就怕别人。我把你看错人了，哎，这样搞，老板为什么会这么好呢？我有斩法术呢，还要希望我去现佛寺张老师师傅叫我爱念经回向给你呢，就欢喜的回向给你呢。啊，那他的主管说，那就好。啊，我每天在诵那天德经，我也希望你要改变，啊，也希望他会改变，啊，所以两者同时点燃一盏心灯，啊，就是天德经的心灯，啊，这烟抽就解烟了嘛，所以同学们。啊，你们要做事业也好，啊，或者有人对不起人也好，或者人家对不起你，啊，你一定要光明正面来念经来回向，欢喜心来念经回向，莫干那呢，想去六大，未解决，哦，那安呢会越来越重。马成经论解老菩萨，女菩萨。啊，在我们的道场，啊，遇到我，说他的儿子，啊，都一直骂他，啊，一直对他不好。我在念经回向嘛，我愈念愈气啦，越念越气呀，啊，所以他愈歹啦，愈恶啊。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欢欢喜喜，人要你做囝，你也感恩。啊，你爱诵经的回向给伊，伊守护神，回向给你的祖先，啊，守护神，啊，回向给恁道的神明，啊，保佑孩子心性要改变，要光明，要友好，啊，他就按照这么回去改变心境，开始很认真诵经。结果那一年呢，前几年他诵了经呢，诵了8000多部，啊，因为。

一诵经，孩子慢慢改变，家庭一步一天一天的和谐，这就是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要自己创造啊和谐的气味啊，和谐的家庭，只有靠自己，不是按我求神了，求爷求求六六，那不会要求的，不是这样，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自己诵经，所以有经宝给各位念了，尤其那那祖先啊，你说你在祖先安也不安啊，就看你的家庭生活，看你的日常生活啊，全家人的和气如何，就可以看出你家里的祖先安与不安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祖先啊，他们的色身衰掉了啊，已经回归去了，但是他的灵性永远还在家里啊，在你家中的祖先牌位里啊，来来去去，家里牌位就是也一间小别墅啊，也是一个大厅堂哎，大祖堂啊啊，我们若是了解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珍惜祭拜自己的祖先啊，所以我们这个祭祖大典的时候啊，你们啊就要上香，请你们的祖灵祖先一起来到林口大体育馆啊，2020年的1月1日到林口大体育馆一起来啊祭拜祖先啊，共祈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你的心量打开来啊，你所修行的啊心量打开，那你就会啊逢到好的喜气到你家来啊。所以在这一次啊双十10月10日啊农历啊啊在日本大阪道场啊，我们落成安座，邀请到日本大本教啊两位资深的啊修行者，还有韩国大型尊女会的资深修行者啊，来大阪道场啊，来共襄盛举，大家以华会友啊。他看到我写两个墨宝，第一个我们的目标就解冤释结，第二就是消灾化解啊，世界能和平啊。所以这两位啊，两个的教团100多年的教团，原来啊，对我们维新圣教啊，认为和一般的公庙啊，只求个人的名利啊，他当场很抱歉，说他误会了，看错了，原来啊，维新圣教的世界和平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我们的修行啊，是非常的啊，值得赞叹啊！所以我们的修行就是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同关照啊，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啊所有的维新弟子大家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这修行呢啊，讲经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我们要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19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表达的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是22号，9月22号，今天好日子啊！一大早了，7点多嘞，就到草屯啊。我们月亲戚啊，他5分钟就走了，啊，走了了，去跟他点个坟墓、公墓，啊，公墓呢，去跟他立碑。啊，立碑嘞！啊，看到坟的墓的后面呢，如果有墙，有那个留的水孔，绝对不能临头。像这个坟墓在这里，啊，碑在这里，后面的就有水孔，这么水孔，凡是这个水孔呢，出水口呢，都要把它封掉，要封闭。不然，这个都是往这里淋头水，中间呢，头的中心会重会痛，就会中风。那么水孔就从这边的话，啊，这里呢，

大黄呢会大黄呢会颜面神经麻痹，啊，偏头痛，好，这边呢一二三，这个二黄中风，好，一黄颜面神经，好，右黄三黄呢，好，也是会颜面神经就歪一边，哦，这个很严重，好，所以这个呢，我就要把它都轰掉。如果在这里呢，坟墓旁边就没有关系，这是无黄，这是无黄，就像这个中间或者在这里坟墓后面的这个水孔呢，好，大部分呢都会颜面神经或中风，我印证很多，啊，所以在后面呢，这个第一个是中风，第二头痛，桃花心痛了半死，好，这颜面麻痹，我印证很多了。啊，像我们住家，啊，住家如果有墙，留着那个水孔，水孔如果正中央临头的话，哈，这个家里的头痛药你吃不好，好，保证你会难过的。啊，印证了很多很多很多，看了，哎呀，你如果这房子像这样，后面这边有水孔进来就大房，中间二房，这边就三房。这个跑不掉，啊，这个如果有这样的话，以后你们看到有信徒家中后面有水孔出来，就叫他轰掉，啊，那如果坟墓的后面有那个水孔也轰掉，不然那个会很严重，啊，很严重，啊，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水孔、人孔，哈，一定要注意。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节，我们来讲神听佛堂。啊，神听佛堂呢，是一家精神的主宅。我们家里供奉的神，都是我们住家的，我们家里长辈修最好了，来作为家神，做家神呐。啊，所以我们家的佛堂供养佛，好，很重要，供养神很重要，不可忽略了。好，那我们曾经一位师兄，他是很虔诚、很虔诚的。有一天呢，好，他到外面看人家有一那个一只那神呐，好，在溪边呀，好，人家不要了，丢掉了，在河边。他看了于心不忍，他就请了回来家祭拜。啊，回来呢，那晚上就开始做梦。有个彪形大汉，一个武将，告诉他说：“这位某某人，好，很谢谢你收容我。奇怪，我又没有收容起来，好，赶快起来看一看，都没有啊，哪有收容谁？啊，结果呢，他那个神像一看，哈，我做梦这月就跟他的一模一样的脸像，只是他有穿那战甲，他没有穿战甲，那个很魁梧。”好，那他就赶快把他请到神桌上，认为他就是神嘛，啊，神，他就很虔诚的供养，他香跟他点了，他说你我素不相识，啊，但是你既然有缘到我家里来了，我非常欢迎你，好，我早晚奉香，我家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有水果你就吃什么？吃水果，有饼干你就吃饼干。你要不要嫌弃我家？好，我家呢，啊，这个我们都是初婚的。好，我有什么拜你什么啊？你不要嫌弃。啊，这一位，也是一个将军呐、啊。那天晚上又给他托梦，同一个脸像，完全一样。他说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啊，但是冰箱我不会打开。为什么他打开冰箱变成小偷？好，要供养，你看神多慈悲啊！你要放在桌子上，他才会帮你吃。哎，啊，像我们这里荔枝呢，以前很多啊，我们老鼠啊，啊，请诸佛菩萨，我们荔枝你就自己采嘛，那么高我也爬不上，你自己就采吧。嘿，人那个老鼠，你开玩笑，在神界里面的，哦，没有人经过很虔诚的供养。供奉、供养、祭拜的话，

一点都不沾。吼、哦，神界要求很严格哦，所以我在想呢，啊，神界里面那么多的水果，我们何必要去摘来多此一举呢？原来老祖告诉我们，你要经过手把它摘下来了，它没有在吸收地气，它表示这一颗已经和地缘断掉，地缘断掉的地的缘呐、啊，啊，所以你拿来供养的时候，和神圣活菩萨他们很高兴会纳受。哎，那我又懂一项了，所以你如果没有捡起来，就没有断掉地缘，天地啊天。啊，还它还顶着天，啊，还有生命，地你把它切掉了就没有生命了，那么地还在接了，它继续在成长，所以这个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法界的，好、啊、在水果还没有摘下来的都不会自己去摘着吃，不像我们人呢，哈、啊、他就要把它摘来吃，啊像我们的杜师兄以前那一班的学生最坏。好，教高中的时候一测量呢，哈，绳子拉拉拉到水果园了哈，把绳子绑在水果头，我们再一拉，我以为他们在过那拉呢，好认真拉，结果他在那边吃饱了才会抬出来。那群学生就是这样，芭乐啦也是这样，这个桃花豆园呢，啊也是这样，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这捣蛋嘛。啊，圣人跟神就不一样了啦，神必须要很虔诚供养。那我的这位将军呢，啊，只有来一下听，主人来吩咐。啊，那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信徒们，啊，他也好了，这既然听我吩咐，我现在欠钱，你帮我去追3点半。这个神就很衰呢，要去帮他追3点半啊！那天晚上呢，又在做梦，我到你家里来，世间的人我又不认识，我哪里去跟你去追3点半？嘿，他说的也对呀、啊，啊，他下来，他又把住址，我的朋友有哪几个这个名字写了，放在用红纸写在桌子上，跟他禀报，我的朋友这。你帮我看哪一个，他现在比较方便，能帮我忙多少时间呢？我就能够还他了。哦，写好了，那 跟他烧香，跟他讲了，哎，2、3天呢，他欠一些钱，好朋友很自动的说，哎，某某你欠钱是吧？对呀、啊，你怎么知道？有人打电话给我。哦，这个打电话给我呢。来这啊，我们这位信徒，你看到鬼打电话了？我才不会打电话，真的有人打电话了，说你最近要用一条钱，多少钱，对不对？对呀、啊，哎，那么巧，啊，来帮忙他，差不多，还不到半年，他困难解决了，吼、哦，他很虔诚，啊，那时候呢，接着来了就阿诺啊，大家诺开始在流行的时候。哇，他就跟朋友讲，朋友就到他家里来求阿诺的牌。哦，这一位三的将军呢、啊，晚上又给他梦说，你这个你们世间的人真贪心呢。好、哦，我帮你把这个弄完了啊就好了，啊，你的事业起来就好，你还要叫我开名牌，我才没有名牌可以开，我不理你，我要走了。开也开不准，后来气得半死，就把那些东西丢到河里就流了。那天晚上，他这位将军又来了。好、哦，你们人呢、啊、就是这么现实。好、哦，要的时候你帮我忙，我帮你忙。啊，现在不要了，你又把就把我丢掉了，我不给你造业，你赶快捡回来。哇，他第二天早上去被捡走了啦。啊，这个神像又被捡走了，捡走怎么办？哇，汇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呢，找，后来就找回来了，啊，找回来了，将园林讲给这一位捡到的人听，啊，捡到人听了，啊，好了就还给他，但是你要包红包给，要包大红包给他，啊，10万块以上他才会放手。你看丢一个神像，你少了丢了十几万块，啊，而且呢。得到很多很多的烦恼啊，所以神呐、
好，我们既然请进来了，我们没有供奉没有关系。啊，你呢就把它用红布垫着，你随便这个干净的地方，你把它垫着，在那边供奉不供奉没有关系。你一上香，法界萌新就马上到；你不上香，啊，他来当客人，坐在那里逍遥自在。所以各位啊，你们家里有佛像，你们都捡个圆圆的红纸给他垫在脚下，啊，这个也是一种开光，啊，我们不必丢掉，啊，如果挂在墙上的神像、佛像呢，我们下面呢，你把它贴个圆圆的红纸，下面最下方，啊，像这个最下方这里，你把它贴个，圆圆的红纸，这样。就能够，那神佛，的护法，他有护法，才不会为了这件事情起烦恼心。一烦恼心，我们就不顺利了啦。好，那么至于家里的神厅，怎么样才对？有的人说啊，我要选在最上楼，能看着浑圆。世上的神不必看浑圆，若是神厅呢，你看出去碰到人家水塔就要品嘛。碰到电台就流鼻血，啊，就碰到屋脊的流鼻血，又官司又是非，这个都神听，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去注意的，那我们如果面对面神听，那这个在，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神位的供养呢，我们希望今天呢，简单跟各位来。介绍，粉红色墙及做粉红色商言，这个墙面主白色最好，神明金尊呢不宜太多，过复杂心不安。我们神像、佛像太多的话，我们心比较不安。你到底要请谁？你到底要请谁？如果有20尊，我看过20几尊，他把行神全部请完的时候，几乎将整个台湾的神都请光了，大神、中神、小神都请一些。那么教过一个方法，你如果家里最开始供奉土地公，后面有什么佛、什么菩萨，那么多你不管，你不管，你第一香拿起来的，奉行，土地公、福德正神做主，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做主，其他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加持四智慧，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土地公、观世音菩萨说啊，当然我们上课都要请，上课我们每一尊佛都要请，每一尊佛是法，这是。开发内在我们的自性的法、自性佛、自性神，所以要上课的时候，我们仪式要请。在家里，你如果神太多的话，神像太多的话，你念都念不完，挂一漏万，那也不好，那所以我们如果土地公奉请本家土地公福德正神做主。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加持智慧、力量、信心，那你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家里是观世音菩萨最先进来的话，你就奉请一心奉请观世音菩萨，做主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帮忙护佑等等，你可以祈祷。你就不要几针两几针几针，好像在早上起来在点名一又点一个二又点三又点四又，吼吼，那个就很不礼貌，对吧？早上起来不是在点名，就变成你比神大，你比佛大，你在点名，他们要喊右，要举右手的举左手的，很不一样哦。所以奉行。你住家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主弟子某某人，一心奉请诸天圣神佛菩萨，那就好了。如果你家里供奉的观世音地经先进来了，
你叫弟子

啊，一心奉行，啊，这关圣帝君做主，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那么你们这样就对了，因为你家里即使最小是土地公结，哪一跟你结缘的？好，后面你请了很大的神，但是第一尊初花心，初中初花中，心初中，这个跟你最有缘，啊，这个神像太多的话，用这样来请神桌应求，简单庄严朴素。你们常常出去看到有的朋友呢，神桌上很脏，哈哟，如果你当神的话，你会坐在上面吗？不可能。哎，人家很多很多啦，你是那么脏老鼠啊，我们的神都没有保佑，我谁要给你保佑？你连擦个干净也没有，茶杯的水每天也不换，里面放的茶叶一年换一次，那你要吃吗？废话嘛，诚信不够的怎么保佑你帮你忙？你要弄干净，这每天擦干净，才那个净茶要换茶杯，不要用铜的，铜的会生铜锈，你供养家里就不平安了。我们用瓷的塑胶也可以，所以神桌上下都要很干净，我们出去看工厂啊，一些安土地公呢，土地公呢，帝都帮，他的头发白了就好，还会牵的牵到他的拐杖来，头发牵到拐杖来，哦，那个胡须啊，乱七八糟，我说你这有神，我就不相信。哦，你每天擦了一大堆香啊，擦了一大堆香，初一十五拔掉，初一十五拔掉。哦不，我们太多的话也很脏乱，桌子上呢很不干净，哎呀，所以很多人敬神拜佛，要讲求干净，你不干净，事业绝对不顺利。神桌讲求呢。简单庄严朴素就好。桌上要擦干净，香炉初一十五清理一次，初一十五的早上起来你就清理一次。那这清炉时香炉不可移动，各位，香炉是天地定位，不要随便搬走。你把它搬了，然后再，好，这洗一洗再搬上去。千错万错，尤其呢，我们过年的清存的时候，清这存来的时候，你把拔干净，把它压住，擦干净就好。你不要把香炉拿起来倒，那天地定位，你一拿出来倒了，嘿，你第二年绝对会不顺，常常这样。所以我们的清炉呢，清存呢，把那个擦干净，炉要压着，不要弄动了。这一般我们人呢说，哎呦，过年了，你就要清存，把炉子全部搬下来，把神像搬下来。有一次我们的这个在天坛老祖啊，那一年清存我不在，我们师姐很好心，就把老祖抱下来，冲水哦，全部洗哦，我在外面心里就好像要跳出来，很难过，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回来，你们在干什么？把老祖的画像下来才录音呢，请自己写自己呀，又不是浴佛。你开玩笑？他说我们的以前学的师父是这样嘛，你师父就是你师父，我的师父，我是我。哎呀，那结果睡了半年，身体那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里好像奇怪，关节酸痛了，怎么样呢？好像常常感冒，半年。他把我老祖像拿用水去冲，浴佛是浴佛，浴佛还要念经，还要诵经念咒，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仪轨的，你随便就拿下来洗，不对，所以各位，我们这炉啊，不要随便动。我们祖先你要安奉祖先，你也不能把那个炉随便动。你可以把祖先牌位动，祖先炉不要动。好，那动了麻烦就来。神位要逆水来做，
神位不可顺遂，神位那个金尊啊，高度不拘，诚心为原则，高度不拘。我当时呢，就我们台湾最有名的鞋业，应该是艾迪达。他的老板以前失业很不顺利，他的太太呢，晚上做梦，梦见那个王禅老祖叫他到复兴乡的山里面，梦见给他这个看看看。第二天早上呢，夫妻呢，他们就载着，车子开，那时候很不如意嘛，那就到山上。哎，看到就这一家乡下的人进去的阿伯在那边等他，你们来了，我等你好久了。你们把这王禅老祖请回家，王禅老祖呢要帮你们忙，帮你们把事业做起来。他很高兴的，那真老祖是这么小，请回来拜。回来开始事业一直发。花了就是是艾迪达嘛，很花。在民国74年，73年，我因为那我们信徒姓王，也是做鞋子的，做鞋子的，他也是很不顺利，他就去请，把老祖拜托他请到他家里来做客，在台中市师范学院对面一个大楼的上面来做客的，请他老祖帮忙指点怎么做，他也做鞋子了。那么这位王先生呢，他就问我说：“老师啊，这尊老祖呢，就某某人的，我请他来帮我忙，你看有没有帮助？”我说：“有啊，这个呢老祖很慈悲啊，他在帮你忙。”后来我才想到，为什么鞋子请老祖来帮忙做鞋子的呢？会起来，因为老祖的徒弟生病，是鞋子的祖师爷。他脚生病的脚被剁掉了嘛，剁掉了，他就是才开始发明了，用创造了这个鞋子给我们穿嘛。难怪呢，那老祖呢，去到他家里，整个艾迪达就开始赚钱，那些小小尊的。那时候我刚好在民国72、73年，那时候王禅老祖的法像我还没雕塑。好啦，老祖呢说：“你看我看清楚哦，我看你看清楚，72年就看清楚了，71年就看清楚了。要帮他雕一尊像，就在天坛中间那一尊的法像，老祖的法像是那一尊。这个老祖呢，告诉那王先生，你一只小小，钻石像钻石的那个观音呢，你把它拿出来。他没有哪里有，结果找找找，翻箱倒柜，翻了，在他的衣橱的最下面那里找了一尊小小的观世音菩萨。”用很细腻的像小钻石钻的那个镶的一尊观音菩萨，叫他要赶快挂起来。老鼠叫他挂起来，说为什么挂起来你就会知道。挂起来呢，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在彰化要到花坛呐，那时在拓宽路，前面呢是一个大沟，路没有通，车子开太快了，开到那里，掉下去了。哇，来不及了！直接一只棍子，竹子的棍子，把车子这样悬空。夫妻坐在上面，动也不敢动，呼吸也不敢动，两呼吸都不敢动，在那里等到呢，那个公路局施工车呢，才把这个车子向后轻的吊起来。那等一下，这掉下去了，夫妻栽在那个大水沟里面，一定死翘翘。回来那天晚上呢，这个王先生呢，他就洗澡的时候，啪，在那个观音呢，
全部是碎了，整个那一尊观音菩萨啊，那个整个碎了在地上。他问了观音菩萨替你受业报啊，受业报，哭哦。然后观音救他夫妻啊，两条命，啊，这还有后来救了他的事业。所以做很多做生意的啊，各位，你们拜老祖嘞，啊，会得到大庇佑。而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徒弟范蠡，财神爷范蠡是拜鬼谷先师啊，拜鬼谷子的。啊，财神爷的叔父就是王禅。啊，所以我们这位王先生呢，啊，他跟他请了老祖小尊的法像回去供养以后呢，等到我们这尊法像雕塑好了，啊，这个在啊相片照了，才回家供养。而金尊呢，我们不必大，小小的就好了，爱迪达公司那小小的。哎，太大了，哈，那个庄严性，你就会很散心；小的话，你就一以贯之，精神一以贯之，哦，受感，老祖在那边。如果大了，看到老祖的指甲也是老祖，看到老祖的那个呼吸也是老祖，看到老祖的大腿也是老祖，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好，我们佛像、神像不必再大，好，神在前面，不要冲柱子。神位，你按着前面不要冲柱子，但是前面呢，冲那没有关系，啊，冲这个自己门关起来柱子就没有关系，啊，那冲外面的大柱子绝对不能冲大柱子。最后大家，如果神位佛，神厅佛堂，你面向出去冲别人的门槛柱子，哇！那个兵器族啊，兵器族，突如其来的灾难很多啊。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亲戚朋友安神位，甚至自己，我们要顾虑前面的灵堂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根基，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智慧落实于家庭、事业与人生，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

0: 篇章。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乐于分享的贤士同修洪建智师兄。他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更在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认真研修。今天我们就来请他分享他的学修心得。洪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正旗25届洪建智，我从事的工作是金融保险业。
0: 好，了解。那想询问一下，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的建智师兄，您当初是怎样的学习经历跟机缘会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习呢？
1: 那时候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变卦，然后就是说遇到一些阻碍，那家里的人那时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0: 对，
1: 所以那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那去到我们这个仙佛寺宗门山，对，那去那边去请跟老师请益，那老师透过这个卜卦了解一下现况，那有提供一些方案，那也当下帮我解决了一些麻烦。
0: 哇，了解，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在了解到了一个用意的殊胜之后，才进而这个机缘进到我们的宗门学修。
1: 是的。
0: 那想询问一下，您上一集有分享多了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正道案例，那有没有还有一些更你觉得很值得分享的正道案例，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呢？
1: 好，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时候购物的时候，对，那因为那时候学占房屋吉凶嘛，
0: 对，
1: 好，那就说那时候老师指导老师云法师，他也建议说，你可以占这个阳宅吉凶，
0: 对，
1: 然后入住全家的平安吉否，那可以就是说借此来断说，我们今天来购买这个房子，来住是不是一切安好？一切平安，对。那我们在这个占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它有一些可能进去，可能有一些格局上来讲，可能要先修改的地方。
0: 对，
1: 那也包括跟邻房这些修缮可能要注意的地方。那在这个卦历上来说，它再都告诉了我们，预告了我们。可能到时候遇到一些问题，那后来也真的是蛮神奇的，他就是完全照着卦象走，对，
0: 就了了分明这样子，
1: 就很清楚，其实他早就告诉你了，对对对，
0: 哇，我们师父开示，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们建智师兄也非常应用在我们的购物这样子人生重要的选择之中，那也非常印证了他的实际的一个卦象的显示，也是非常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正道，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1: 是
0: 真的很棒的一个分享。那想向你询问呢，那您这样子在初级班啊正期班的研修中就已经非常的就是会用意在生活之中了，
1: 对，
0: 那您又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会想要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来就读呢？
1: 好，那时候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工作生活上啊，当然说家人的经历，那时候我们两个小朋友嘛跟我们一起住嘛，
0: 对，
1: 那时候那阵子小朋友其实就可能身体也不太就是说健康啦，常常感冒啊，
0: 不太理想这样子，
1: 常常就是肚子可能不舒服啊，那我们做父母当然会担心嘛，
0: 会心疼这样，
1: 对对对，那后来就是我们那时候记得去宗门山去仙佛寺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是我记得是圆堂法师，帮我们占卜，他就说你们这个家里这个冰箱放在哪里？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那是老式的建筑，所以我们的冰箱，因为我们不清楚，所以就刚好就放在我们的化粪池上面。对，然后后来他就说回去赶快移，所以蛮神奇的。我们回到家那天晚上，我记得回到台中已经快10点了。然后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半夜在搬冰箱。
0: 哇，非常的这身体力行，很有效率，赞。
1: 搬完隔天，小朋友的感冒。他那时候我记得是肠胃型感冒吧，对，就差不多好了。
0: 哇，非常的印证，很
1: 神速，他的症状立刻就改善了。对对对，那所以后来，第二次再去询问一些工作上的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的时候，就刚好法师就跟我讲说，还是你要不要考虑去上课？我们在全国各个分寺道场都在开。

课。那我那时候也想疑问说上什么课？然后上易经风水啊，对。那后来想说，诶，如果可以借我们就是说排出来的时间，那为自己多修习一门功课，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增广见闻嘛。那它很实际的，它可以。

0: 来上课这样子，对对对。
1: 哇，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机缘。借由这样子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个应用之外呢，法师还牵引你来我们这边宗门学习、就读，又深入研究。
0: 是的。
1: 对，我们维新圣教的应用易经风水学圣法，是具有应用性、实际性以及可操作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就需要更深入的学习，才可以拥有这样子的智慧跟知识来应用。那想向你询问呢，你在上一集有分享到，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课程，那想要再请你再去分享一些你学修了4年以来你印象深刻的课程特色。
0: 像我们那时候在上八卦基础学的时候因为全国的学生来自于各分支道场嘛，那都在同一班，都在推广教育班。那其实上课的老师他也想要知道说，每个来分支道场的学生，他学习状况如何？那可能他的一些对于这些八卦基础的一些，他程度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也会很用心的去了解说，每个他可能知道的部分。那去调整一下课程的一个进度，然后跟他可能要教的一个深度，那我觉得循序渐进，那我觉得在这部分调整是非常受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我自己而言，我也说实在的，我也真的没有说学到每一样都很懂，对，那时候是真的借由老师这个算对频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不少，觉得说受用无穷，因为就把一些可能以前太清楚的一些观念都导正
1: 又
0: 过
1: 更
0: 来
1: 加
0: 了。
1: 厘清了。
0: 对对对，都导过来。那其实这些为什么，在中文为什么把它列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课程？是因为它未来我们在上正期班的课程当中，甚至进阶到上推广教育班的课程当中，甚至以至于现在未来硕士班的课程当中，它都是最根本的原理。对，它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连续性的，是不能说就说忽略它的这样子。对，
1: 了解。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想向您询问，刚刚在跟你的对谈之中，有了解到你有修了一个圆通所长跟圆辉法师的课程，那在课程之中你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那时候上风水课程的时候，我们是遇到是授课老师是圆辉法师，对对对。那时候其实他非常的用心，即便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舒服了，
0: 已经
1: 其实
0: 抱
1: 他
0: 恙了。
1: 对他也其实还是非常的用心，在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风水教得好。
0: 哼。
1: 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课堂上有预告还要做测验。
0: 哦，
1: 对，那它测验的部分呢，其实目的在于，它有当然也有说明，它在于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哪里不会，对，那我们知道说自己真的自己的短板在哪里，那从而去再精进自己，对，那他那时候我记得他对一些河图啊、洛书啊，然后甚至一些可能先天八卦，然后跟后天的部分，他可能在这些理气上面他考的蛮多的，对。那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些部分，那时候当时我可能学习的程度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就觉得说，哎，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要考这些。可是慢慢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其实就会知道说，原来当初老师的用心是真的非常，老师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学得会的，因为这些当时填不出来的答案，在现在的课程当中都一一浮现，他们都是有相关性的。你包括你要处理，不管是解卦，不管是你要帮人家处理风水的事情，帮自己家里可能改善风水状况，或是去学习山川大地的风水一个景致，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0: 就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借由当初的考试，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当初的知识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授，这样子，
1: 是，
0: 哇，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良苦，
1: 对。
0: 真的，我们的。

0: 维新圣教学院呢，不论是应用易经研究所，还是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我们都网罗了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传授。那每个法师呢，也非常用心的来准备他们的课程，以系统性的方式教导给我们来进修的学员，相信都可以收获很良多。
1: 是，
0: 那想向你询问，那您在圆通法师的授课之中又学习到什么了呢？
1: 圆通法师他的课程来讲，课堂上来讲，他比较重视互动式的教学哦。他希望我们在一般我们在听解卦都是学生听老师讲，对。可是学生事实上在自己解卦的过程当中，你并不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一般都是我们是接受嘛，接收讯息嘛，对。但是圆通法师来讲，他比较希望学生自己来解，你试着自己解解看，对，那你解的过程当中，不管怎么讲都没关系，因为它最后它会导正所有的可能对的也好，不对的也好，它都一次再把正确的讯息再讲一次，甚至会点出可能解卦的关键点在哪里。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非常好，是你不管是能够学习到更完整的一个解卦资讯以外，那你甚至可以更加知道自己解卦的盲点在哪里。哪里不敢讲，哪里可能看得出来，哪里看不出来。那为什么老师他们学习多年，他们能够很快一下子在看卦的时候，很快可能在1分钟之内，他所知道所有的讯息，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哦，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经验的部分。
0: 经验的累积这样。
1: 是的，是的。那我觉得透过老师互动式这个教学来讲，会让我们印象会更加深。
0: 帮助我们累积经验。
1: 没错，没错，这个。所以有时候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这样子，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正奇班的课程中呢，我们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底蕴跟我们的基础，按部就班的来学习。那我们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以及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我们采用互动式的学习，让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呢，可以是具有应用性、实际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
1: 是，
0: 那我想向您询问呢，那您在这样子学习的过程之中呢，刚刚有听到我们师兄有说，你这样子4年以来就是都很坚持的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嘛，
1: 是。
0: 那您是怎么样的恒心跟怎么样的坚持，会让你想要来这边学修，然后不断的精进跟不断的努力的一个心得感想，想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上我们的这个推广假日班哦，那其实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各分市道场的同修，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跟其他县市同修在聊天啊。其实我们在中部真的非常的幸福，
0: 对，就机能性非常方便。
1: 我可以睡到7点多再起 床，慢慢
0: 是，
1: 悠悠的吃了早餐就去到学院上课，非常
0: 对，
1: 幸福。可是你知道，如果住在花东的、
0: 对，
1: 宜兰的，好，甚至是比较远的高雄，甚至其他外县市的，甚至比较偏远的地带的，其实他那些同修要来上课，你就发现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0: 都很不辞辛劳，
1: 而且重点是他们年纪都比我大，
0: 对。
1: 那你就想说他们的毅力都怎么能够这么的坚定？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很珍惜说？因为我们刚好是在中部，好，我们是非常幸运而且是幸福的。对，那你看到这些年长的师兄师姐，他们不辞辛劳，甚至有的是前一天就来住在台中了。对，所以我都觉得那个精神，不管是在这个整个成本上面，不管是在整个他的体力上面，我觉得他的精神都是非常非常令
0: 可
1: 人
0: 嘉，
1: 可嘉的。对对
0: 对。
1: 对，令人非常佩服的。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呢，在正奇班有学修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也因此呢，有非常多来自全台各地，那么甚至是到我们澎湖都有的一个这个不远千里而来的同修呢，来到我们这边精进学习，相信这边呢有很多的宝藏可以让我们的同修来精进，我们的法师呢也在这样子的帮助之下呢，也会更加的认真的去准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的学习，来让大家可以收获满满的，满载而归。那想向您询问一下呢，那您在这样子4年以来的学修过程呢，就是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很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学习呀，可以来帮助于生活，或者是你从一开始到这样子学到现在，有什么对于生活有帮助的，可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OK，基本上来说，因为 我们来到初级班、正级班，大家都有相对的经验。那我觉得循序渐进来到推广教育班，来加深学习的广度跟深度。其实你可以广泛应用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孩子的教育跟亲人之间的相处。那甚至是以至于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跟客户的经营的关系，这方面都可以，方方面面都可以来应用。那至于怎么占卜？或者说你在决断方面，你怎么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经验累积。那你只有透过不断的一直精进学习，你才能让自己知道说，哎，原来自己不懂的地方在哪里。那就是凭借着这一股热忱，所以很能够说，哎，很鼓励大家来我们的推广教育班来继续精进。因为你光初级班跟正级班学到一个程度，其实上你要刚再往上走，其实你可以不妨可以参考来我们的这个推广教育班，那老师也准备了满满的课程，非常丰富的一个课程。那怎么说，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嘛。
0: 是的。
1: 对，那你看看各分次道场的这些比我们年长的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不辞千里啊，
0: 对。
1: 来这精进学习。我
0: 啊。
1: 觉得是大家要共同不要去，就是说大家共享盛举啦。
0: 对。
1: 那能够大家都一同来前往来学习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会获得很多。那不管是我们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对，那只要得到这些解决了，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就像师傅讲的，那社会就和平
0: 真
1: 了。
0: 的就天下太 平
1: 是
0: 了，
1: 的，
0: 真的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不只有法师的学习，我们各个同修呢，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个学修的精神，我们互动讨论的一些课程内容啊，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1: 是的，
0: 也是一个学习这样子。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像您刚刚有说到，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学习中是互动式学习的，那
1: 对。
0: 想必同学一定很好奇这方面，想要请你再跟大家可以深入分享一下这个互动式学习对你的帮助，或者是对同修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
1: 一般来说，我们上课都听老师讲，
0: 对。
1: 所以老师在授课当中，他就是老师负责解说。那学生来讲，他基本上就是接收讯息。
0: 对。
1: 但云龙所长他的课程，他会比较设计比较多的一个部分是在放在同学们让同学自己上来说，好上来解卦，拿着麦克风解卦，那讲解给大家听。其实，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每个人讲的状况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每个人他对于这个卦、这个风水的一个体悟，不太一
0: 好，
1: 样。
0: 观点就不同了，这样，
1: 是的，没
0: 是
1: 有
0: 的，
1: 错。那你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面相。对，那其实老师要的就是一个他想要让同学自己检视自己到底不足的在哪里。
0: 了
1: 那当然，
0: 解。
1: 最后老师也会做一个修正，说，哎，我们可以其实也可以用什么样去看，那也可以了解到说，哎，同学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好，为什么解卦老师可以解到10分，为什么我们自己解卦大概就解个3、4分就没了？对，是这样的。
0: 就在借由一次一次的练习之中，可以了解自己的盲点在哪里，然
1: 对，
0: 后可以就是这样子知不足，然后补不足的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了解，只要输出就是胜出。我们在我们的正奇班呢，跟我们的学习之中，可以累积的非常丰富。

0: 的一个知识。那我们不止吸收，我们在消化。我们来到了维新圣造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借由老师让我们在上课可以输出练习，可以不断累积经验，不断的进步，让我们应用在生活之中可以更加的自如。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在你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推荐我们一些可能还没有来参加过的同修啊来读，会不会太困难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同修来分享一下
1: 初级班的课程？其实以我们自己在修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学习精进，是一个不断不间断的一个过程跟动作啦。
0: 对，
1: 那我们会就是说以就是说曾经念过初级班的这个角度，会觉得说建议新进的同修在初级班你可以就是说把自己的基础打稳，
0: 先扎马步扎稳，这样子
1: 基础打得越稳，你正上了正期班，你会发现老师讲的东西你会听的那课的内容你会更受用，你的体悟会更多。对，那正期班你念的都已经觉得念了自己一定程度之后，上了我们的推广教育班，你会发现那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那也许是在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课三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比较没有时间，比较没有机会，然后对于比较深度的一个授课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对学生来讲是非常的幸福的。对。
0: 哇，我觉得我们刚刚建智师兄分享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我们借由我们在初级班的一个底蕴的基础把它学好，在正期班跟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跟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中呢，去进而研修，去了解如何应用呢。他也是有分享到，不止我们可以应用，也是很有受用无穷的，不论是在修身还是齐家方面。那我们在这些都平安了之后呢，就像我们刚刚师兄讲的，我们天下就太平了，这也是我们所祈愿的。
1: 是。
0: 那最后呢，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邀请一下，可以邀请大家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个假日的终身学习的推广教育课程。
1: OK， 那诚挚邀请我们的全国的全同修啊，您还没到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班来精进修习的部分呢，同修欢迎你，欢迎大家一同前往。那老师呢，我相信我们的师资群呢也被准备了很多很丰富的课程，讨论更广泛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那能够让大家入宝山而不空手回，所以诚挚的推荐大家都来我们推广教育班学习易经。
0: 好，我们再次谢谢洪师兄的分享，也期许大家可以尽快报名参加入宝山而不空手而回的，带着满满的知识宝藏，在生活之中点亮我们的明灯与明路。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洪师兄今天的分享，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研讨等的多元学习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与生活应用。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的相关核定核发修读证明的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将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现在呢，在我龙边的是澎湖道场住持圆富法师，阿弥陀佛。我们来请圆富法师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谢谢。我是澎湖道场主持圆富法师，那目前呢，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那么都有在开课啊。今年的这个9月7号，在台中道场，有开新班啊，以及澎湖呢，它是每个月的第二周啊，那会开课。啊，今年是在12日啊，9月12、132天呢，在澎湖教室开课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来学易经啊，那丰富自己的人生啊，阿弥陀佛。
0: 好，我们谢谢圆富法师。接下来呢，在我湖边的这位是呢，严成儒讲师，我们来请他自我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电视机的。

0: 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目前呢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呢在下个月9月7号要开麻豆初级十班啊，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哦，大家都来接法，接这个易经风水，什么法呢？平安的法啊，欢迎大家，阿弥陀佛。
1: 好，谢谢我们，谢谢两位法师的自我介绍。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这两位法师有非常多的正道跟分享。所谓因因果果哦，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环绕，有因就有果。今天我们很荣幸呢，请到非常资深而且很认真、很负责。然后呢，为我们宗门为利益众生无时无刻不就做了十分非常大的努力。我们今天很荣幸来请到我们资深的圆覆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2: 阿弥陀佛。那么所谓的因果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那个因果呢就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每个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这个呢就是因果那么呢我们后这个是先天的那么后天的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以及你的决定那么这个就是后天的因果那这种因果呢就你自己决定的就是要自己负责自己他呢，这个我们讲说命呢，命呢，它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后天的努力，那你自己的思维，你去决定的，这个呢，它就是会改变。那么我这边举两个案例来讲一个是这个男命这个男的呢，他是这个亥年出生的那么他是这个三火必卦三火必卦所以呢他的这个四爻呢就相当的旺相当的旺那么通常四爻旺相的人呢一般他的这个生命力是比较强盛的那么也会也会男的帅，女的呢通常也会长得比较标致所以生命的这个旺相其实就是你以前的努力的结果那么这位师兄呢已经这个40几岁了那么一直家人很担心他的这个婚事那么就是从年轻开始就一直跟他讲说要赶快结婚那么随着时代 的这个转变那么婚姻年龄呢越来就越慢那么到了40几岁当然家人也很担心那现在呢又流行说是自由恋爱自己来看那么在以前的时代那么都有父母媒妁之言呢那么来决定所以呢这种没有结婚的几率呢相对就比较少那现在自由了他也整个社会风气呢也是走向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呢其实父母会不会担心绝对是担心的其实父母担心的就是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他们都不希望说自己的孩子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无依无靠那没有人帮助所以当然就是一再的督促那就是说也是找媒人来那个那通常呢你四爻旺的话 就是说自己很旺的话。

0: 我们讲意有太极嘛，啊，那你旺的话，相对你另一半的有可能的条件呢，啊，就会比较你差，会比较差一点，啊，那么偏偏呢，啊，我们一般来讲，四爻旺的人，他就是希望说也能够找到，就是跟他，很多的思维都能够匹配的，啊，但是呢，往往这整个天地的结构就不是这样，五行它就是有妄相修求，啊，那你自己本身妄，另一半一定是，相对的会弱一点，啊，那么呢，以前的人他是先结婚了以后再恋爱，现在是先恋爱，那么再来谈结婚，所以往往呢就会变成说，就是，怎么看就是眼界通常它就会比较高啊，那比较高的话呢就不容易这个结婚啊，那以这个个案来讲啊，他也是这个就是能力很好，是要妄相的话他能力很好啊，那么他择偶的条件呢就会比较相对比较高啊，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三火壁卦，他的卦中呢，因为他出生的时间啊，师父常讲啊，那么又刚好动在第二爻，也就是他的这个忌神啊，就是刚好来克这个七财爻啊，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命卦的时候，四爻为自己啊，那么男生的话，他结婚的对象是女生，所以是要看七财爻啊。那如果是四爻，他本身是女生的话啊，那么他结婚的对象就是要看官鬼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那么以这来看，他的这个要结婚的对象就刚好是兄弟，那么来克这个七财啊，所以呢，这样的话他要成婚的话呢，就是怎么看就比较能看不好势啦，啊，就是说眼界比较高，那啊一般来做都能看不行，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两个，那么大家有意把他们给撮合，啊，那另外要撮合的这个呢，她是这个44岁的这个女孩子，啊。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是酉年出生的，啊，那是这个水天虚卦，啊，水天虚卦的话呢，她四爻是申金，啊，那同样是很旺，啊，那很旺的话呢，她自然同样也是眼界比较高，而且这个子孙爻旺相的话呢，她呢，手艺。才能啊，各方面啊，都会很好啊。那所以目前呢来讲啊，他也是一个单位的这个主管啊。那么，当然，他以他的这个命卦来讲呢啊，他就是在这个他的

0: 观鬼的元神啊，观鬼的元神啊，就回头客啊，动在初爻啊，回头客啊，所以呢，你眼界高，那同时这一个观鬼爻又一定是相对会比较弱一点啊，所以呢，就会造成说怎么看都看不顺啊，那所以这个呢后来看到现在呢也就想说那就修行啊，那其实子孙要持世你来修行啊，这个也很好啊，那么每一个人的这个命运呢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有了这个前面的因果，那你后面的决定也是可以改变。后面的改变呢，就是说，因为你子孙要旺相的话，对老公的要求会比较高啊，被要求比较高，所以这个就是人生的功课。那么，要求高的话，当然就是夫妻关系，那么会比较不好啊。所以就是说，自己决定了。那么就自己来接受这个因果啊，那这一辈子的因果又会决定下一辈子的因果啊，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我们谢谢严复法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其实呢，就如严复法师所说的，这个命卦的命啊，出生的年月日，就是我们的。前世因果，那么日常生活中你的行为思想就是我们的现世因果。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和尚的故事哈，他就是经过了那个西瓜田，他走过去的时候呢，他的鞋带呢刚好掉了，可是他不愿意蹲下去绑那个鞋带，他必须走过很长的西瓜田之后，他才把它绑起来。为什么？因为呢，他怕蹲下去之后绑的鞋带人家会误认为他要偷采西瓜，所以在修行者当中无时无刻不警惕自己这个因因果果。所以呢，我们这个船啊，就是我们自己在掌握，你要好的因就必须种好的果。我们谢谢严复法师带来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这位哈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哈严慈如讲师呢，看他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分享。严讲师，
2: 谢谢主持人。那我今天带来的是诵经的功德也会答愿，就是有一位信众师姐，那因为家里乱糟糟，是很多事情他都很不顺，那他问我说怎么办？他为什么都是这么乱？为什么事情都忙不完？那我就跟他讲，这个诵经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你不妨可以试试看。然后他就用那一种有点怀疑的眼光，说：“安内吗？”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经啊，是佛陀对我们凡夫众生的教育。那教化众生是为善去恶，然后净化心灵啊，再修慈悲，然后开智慧，获得这个福德，然后会解脱我们的苦恼啊，教化众生好，那会得到平安喜乐啊，并且搞不好你就可以明心见性啊，开悟觉性。就会修正无上菩提，所以呢，我们无论你是用阅读的，还是用持诵佛经呢，都是要把握这个方向。说到这里他忽然间不知道听到哪一句就听入心坎里了就这样他就这样渐渐的就开始每天都诵天德经，然后。他说还要诵什么经吗？我说你先把它学会，把它诵会诵经以后，然后你觉得要诵什么经都可以。我们宗门有33

0: 金嘛，哈，就很多金可以送。那它有不同的啊，你不同的就可以送不同的经典，好，然后他就好，那我就先送天德金，好，所以他就这样渐渐的，好，就稳定下来了。然后这样在送的当中呢，啊，他自己啊也感应很多事情，所以呢，在他周遭啊有很多不平顺的人哦，他也同样分享，哦，告诉他们说啊，诵经有很多好处啊，例如怎样怎样，他都把他的啊所得到的感应哈啊告诉他周遭的朋友，所以呢，他朋友啊，他周遭的朋友有很多都跟他一样在诵经，而且哈，他还很好啊，都把他介绍进来当我们的功德会员哈，就这样啊，一诵就好几年了。那从原本呢，他很担心孩子的工作，伊讲吼，阮囝、阮查某囝，啊，工作拢不稳定。原本女儿的工作也是很稳定，哎，为什么会不稳定？哎，他说啊，都咧嫌的，都个唔爱做啊，啊，儿子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都觉得不错，可是他们啊工作了就觉得不大好，就换来换去。所以就变成不稳定，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也不结婚，哦，啊，那哦，他就这样，我说你得好好诵经，哦，你好好诵经，啊，你得回向，哦，那有教他怎么回向啊，哈，那忽然间就啊一段时间之后有时间了，有那忽然间有一天他就来拜托我说，啊，你来做我儿子的媒人好不好？啊，我说是吗？哦，那太恭喜了哦，那他就在啊，就这样啊，就在当天啊结婚。那结婚之后哈的隔天要请客的时候，他一大早就发了一张那个赖一张相片，哎，发裸啊，发裸的相片。好，那他说哈，这个是昨天哦，新娘进门的时候，不是我们新娘进门就有一连串吗？啊，跨火炉，然后还有要拜神佛，然后还要拜祖先，哦啊，所以他们这个动作都有做，好啊。然后他说哈，哎，这个应该是这个发炉哈，是祖先炉，是祖先炉。哦，所以他就说应该是啊，以这个祖先很欢喜啦，哦，啊，所以他就分享，哦，他原本呢儿子工作都不稳定哦，好，哦，那他送了没多久之后，他儿子就找到了目前的这间公司，然后这间公司呢啊，他就啊送货嘛，啊送去那个新娘的公司啊，所以才认识新娘。啊，所以就这样啊，他才结婚的啊，所以呢，他说很感恩老祖，你看哦，我们老祖有多厉害，哦，可以安排找到好的工作。什么叫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就是啊，他每天去都很开心，然后工作完啊回来，这样叫做，这样就是好的工作。好，那更厉害的就是怎样，有美娇娘。安排好工作又有美娇娘，就好像人家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娇娘。那我们呢就印到经中啊，这个诵经的经，经中自有黄金屋，经中自有美娇娘。那我跟他这样讲，他开心的笑。好，分享到这里，感谢
1: 啊，谢谢，谢谢颜慈如带来这么好的分享。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其实诵经功德真的是很棒哈。有一次我在上课呢，碰到一个学员，他第一次来初级班上课。那在课堂当中呢，有听我们在分享这个。

0: 诵经的好处。结果他就问我了，他说：“老师，请我女儿，一直要在公家机关上班，一直要升股长都升不到，升了好几次都濒临一脚。”他说：“那诵经有没有效？”我就跟他说：“一定有效，因为诵经就是补我们的缺憾。”那就是请他女儿诵经，要诵了将近100部的《天德经》之后，结果念完之后啦，他就跟我说：“老师，他女儿已经被升为正式的股长，好，这就是诵经的功德力，非常的殊胜。那诵经比的功德呢，比新台币还好用哈，可以利己也可以利他，非常的殊胜。”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圆覆法师看分享其他更棒的案例，谢谢。
1: 好，谢谢。那么另外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有一位师姐，那么她呢，因为她的这个子女啊，那么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都找不到适当的对象，那么来结婚啊，那么她就问了。说是不是说他这个婚姻不顺，是不是跟他自己的这个阴灵有关系？这样，那结果占出来的卦呢，它是第三签，是小过卦，那么第三签呢，本身子孙辞世，那么，这个子孙爻，就是入木。以及他动了这个第四爻，那第四爻就是父母爻来克这个子孙，那这个父母爻呢，就是这个回头生，这个丑土化出午火来回头生，那么来克子孙，因为他是问说，他的孩子那么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婚，那么是不是受到阴灵的影响？所以他这个用神呢，就是子孙爻，那么现在呢，他是父母爻动来克，那么父母爻又旺相，那另外呢，另外还有一个父母爻，他是空亡又破，那么我就跟他讲，这个不是这一个阴灵的问题，是你子己那个。祖先的问题，所以你祖先呢，有问题要赶快处理，那么这个呢是已经是5、6年前占的卦，那么呢，到现在你还在问这一个，那么他就是没有积极的去处理，那另外呢，他说有啊，当时我有处理。他的处理就是说，在这一个其他的这一个道场，那么连续呢3年去做了这一个超度他那个阴灵跟父母的这一个吉凶如何，结果也做了，但是做了以后，这个都是5年前的事情了，结果当时占的卦，也是这个震为雷卦，那么动了初爻，变成雷地狱，也是这个未土来克这一个父母，那么其实就是你父母的问题，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他讲，他不见得又要照做，那你没有照做的话。一直到这个目前再来占卦，那么他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父母的问题、祖先的问题，很多是因为早期我们这个登山过台湾，那么呢，这个期间呢。有的已经200、300年了，那200、300年在中这个期间呢，我们的父母、祖先辈 很多都是经过了这个

0: 这个起伏啊，那么有时候比较困难啊，那有时候会好一点。好一点，如果没有那个因缘，你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父母的这个祖先的问题把它给处理好啊。那么祖父母呢，他当他不舒服或者是说他有困难的时候，他就是只有子孙啊，他能够找的就是找子孙，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如意，那么会在这个子孙的身上他会显现啊。那么所以这个父母呢基本上他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最近呢他又针对这个问题，因为还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来处理，结果沾出来的还是父母的问题啊。那么后来才讲说才讲出来说，哦，有他，因为早期呢，因为他们的祖辈因为这个分家产分的这个不高兴啊，那所以呢就这个他们这个没有分到，他们这一脉没有分到家产，他们就说祖先不拜啊。那你祖先不拜的话，后面他只有拜他们的这边的这个祖先啊，就是祖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问题就出来了啊。那么你当时在写的时候是不是有写正确啊？我们就是说，因为台湾有很长的时间呢啊，文盲是很多的。文盲多的话呢，他就是变成说你的字到底对不对啊？有的那个音是一样，但是字是不一样的啊。那有的就是说，因为你不识字，所以呢人家写好了问你是什么，这样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其实我们打开我们的祖先牌位，很多都是因为这个祖先的牌位你没有写好啊。那另外有的就是说，在我们经过了台湾经过了这个日本的统治的时代啊，那么经过日本统治的时代，他们的姓通常是在下面，名字在上面啊。那其实我们的姓名呢，我们的姓是天啊，它是就是一脉一直相传的。那名字呢，它就是地。那现在你把地写在天的上面，这个来讲呢，这个后代子孙就会生活得更辛苦啊，天地相反了啊。所以这些沾出婚姻的事情，那么它的原因很多，就是父母来克子孙啊。你祖先如果没有弄好牌位，没有弄好的话啊，那么也就是不尊重他们啊。那所以这个有机会其实大家都要来学习，要来理解这个法的因缘啊。那今天就这样分享到这边。
1: 我们非常谢谢严复法师的分享。说真的，祖灵不安，子孙就难安。尤其师父之前有开示过哈，那个如果是阴灵的话，你只要出生十天就算阴灵了。那阴灵的怨气很重，所以呢不管阴灵他已经没有生命了，但是呢还是要不断的去跟他沟通，跟他超度，这样子我们的后代子孙才会平安。那我们谢谢严复法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严成儒讲师再跟我们继续分享。阿弥陀佛。
2: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还是一样分享一个诵经的功德，这个也很殊胜哈。他诵经使老公改变态度，就有一位信徒，他忽然间问我说：“我就想要读经的吼，啊，唔知好唔好？”我说：“当然好啊！你看人家六祖慧能大师吼，他只听到别人在诵《金刚经》，什么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光听到就豁然开悟，所以啊，读经的人自己没开悟没关系，可以让别人开悟也很好，因为我们旁边都有很多的我们看不到的冤亲债主或者是祖先都跟着你，因此你在诵经的时候不一定要真的有人听了，你念经啊，你就会引发善根。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就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他原本啊也不信佛。那有一次啊，他在旅途中哈啊，坐在船舱啊，啊就很无聊哦，啊心里觉得啊越来越燥。那后来呢，啊因为旁边有一位女士哈，一位师姐就不断在那边诵经，哎他听了之后，哎感觉哎他的心情怎么慢慢的就有受到安抚，一颗躁郁的心哦就啊逐渐的啊安。这样渐渐的安下来，然后他说：“哦，听到别人的念经都已经这么好，啊，自己来读不是更棒吗？”哎，真的也是很有智慧哈。那后来因为这个因缘哈，他也开始自己读经了。好，那这位师姐哈，她也告知他说：“哈啊，因为其实他女儿要高考的时候，他都找不到人帮忙，也不知道要求助于谁啊。”啊，他说吼，人大家拢知影去拜啥文昌君啊，什么？伊讲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拜啊，所以他就想说吼，啊，地藏王菩萨吼这么慈悲，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哎，所以哦，一阵你足逼哦，我来个拜托一定有效的哈。所以他就认真的读这个啊《地藏经》，有空就读啊，然后跟他赞叹啊，结果。哎，后来真的顺利的考上了公务人员哈。那考完之后哈，啊就忙嘛，一些事业什么忙，就再也没有再读了哈。啊，咱人拢是安尼哈，容易健忘。那隔了多年哦，他又想读经了，那他就想说，他不知道要读什么经。那因为当时呢，我们宗门就很需要天德经，那我就在想，这可能也是他的因缘吧。所以我就介绍他天德经，告诉他天德经哦，哎，有三山天王哦，你读了就好像是请了三山天王到你家一样哦，也是很殊胜的哦。啊，就这样，他就开始读诵这个天德经。哦，不可思议呢，他虽然是很久没读了哦，可是他才刚开始读哦。一天就可以读20部哎，哦，所以啊，有一天哦，他就这样读了一阵子哦，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告诉我公，其实他很苦恼，哦，我说怎样？哦，他明明知道他家中的风水哦是不如法，可是没有办法改。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没有办法改？他说哈，

0: 她说由我来说哈，她老公哈比较不会骂她。我说好吧，咱好人的做到底哈。这时候哎、欸，所以也奇怪呢，这时候老公哦就刚好出现，因为他要来我家来载她了，所以这个的时候老公刚好进来，哦，那我就想说啊借故，就说给这个女生听。那其实要说给这个老公听的，结果意想不到，她老公居然马上回答说，嗯，可以试看看呀，欸，这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互相看一下，有默契的看一下，好，那我就顺势就教她说，啊，这个床位要怎么移，那这个师姐也很聪明，她就故意说，哎呀，迄种麻烦的，因为阮迄哦是独立桶的吼，啊，要拔起来有够麻烦的啦，哦，迄个种麻烦的，唔通。然后她老公在旁边哦，居然讲，嗯，啊，就试看卖的，吼，那哦就这样，她就回家了。那个时候她是下午4点多，哦，就载她回家了。然后到了晚上7点多，她就偷偷的拍一张照片赖给我。就是看她老公在移床位啊，在那边用床的那个画面，结果哈，哎，过没多久哈，她又传那个她跟她女儿的 line， 她女儿说，哎，爸爸，老爸今天是疯了吗？她说从来没看过老爸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就顺利的把她家中的哺乳法，那个床位也改了。所以他说他非常相信了这个诵经的功德，非常殊胜，令他感动。光是诵经，你看他就解决两个人生很大的困难，所以诵经真的是有很大的功德啊！以上分享到此，谢谢聆听。
1: 我们谢谢严慈如讲师，这么殊胜的分享。说真的，在我们维新圣教呢，诵经啊功德改善的案例3天3夜也说不完。但是呢，大家要有信心，只要你觉得不顺遂的时候，然后苦恼的时候，你就拿起经书，好好的读诵，好好的诵，一定会皆满愿。不管有的人呢，福报比较够的呢，可能诵个100部、50部就满愿了，有的人甚至要300部，那就要看个人的因因果果了哈。啊，反正总归一句，要有信心，好好的诵经就对了。接下来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严复法师帮我们分享案例，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好，那么我们讲人生呢，生老病死，啊，在很多人呢，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当这个送完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或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想说，那么是不是就把它再买一个这个塔位，那么以后可以夫妻在一起，啊，那么或者是说，哎，来预购啊这个塔位，啊，那么。这个预购塔位啊，师父以前他是相当反对的，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人本身他是阳气，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有阳气啊，阳气。那么这个往生的人，他就是带阴气啊。那么我们还这个活着的时候呢？就把塔位先买好，啊，在我们人的这个意识里面，啊，它就会产生，这种很奇怪的这个变化，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在前一阵子，那么有这个师姐就在问我说，哎，我是不是在我老公的旁边呢？也把塔位先把它给买好。啊，怎么样？啊，那我后来我就帮他占了个卦，啊，我说，这个预购塔位啊，准备这个百年以后，那么来使用，啊，吉凶对于这个本人的影响，啊，结果是震为雷，啊，震为雷， 化变成这个雷泽龟妹啊。那么

0: 这个震为雷就是六冲卦。好，那这个震为雷四爻是七财爻啊，那么应爻那个动爻呢就是兄弟化忌神，忌神来克啊，所以这个来讲它就是真的是不行的啊，因为呢你买了以后那虽然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会登记啊，那登记了以后呢，其实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你就是等于就是一个脚就踏进了这一个会那种会被阳气会被阴气给侵蚀啊，那么慢慢侵蚀。那后来呢我就是问说这些有这些经验的人哈，就是说曾经买过的人啊，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啊，那就问大家，哎，啊，结果呢，很多人都跟我讲，哎，老师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把送完这个父母的其中一位，那另外的又把这个另一半，他会也一起买起来，啊，那结果这个都活不久，啊，都活不久，变成说混杂了，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那另外呢，我就又占了一个卦，占说，那么他会先埋起来，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哎，因为我们的气啊，我们的气场，它会影响到这个子孙，这个举动啊，那么他会让这个子孙的这个啊，虽然是我们自己买的啊，那或者是子孙帮我们买的啊，问题就是说你就先在那边登记排队了啊。那么我占到的卦是三地波之艮卦啊。那么三地波，波就是剥落啊，剥落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易经卦、易理卦的解释里面啊，它就是说天道将穷，阳爻就是天啊。那么阴爻呢，就是懒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天被地呢，被这个阴爻慢慢侵蚀，已经到了第五爻啊。那么到最后就是自己就腐败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卦它是显现的，你这样的话会造成自己的子孙的慢慢衰弱啊，衰弱，那到最后呢就是变成艮卦就停止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啊，这个还不到这个需要处理死亡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认真努力的活着啊，把自己的磁场调整好啊，这个呢才是正道啊，那不需要说先去买啊，其实

0: 在以前的这个时代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例子，那是因为现代的很多的这些地方的这些为了这个财政上的这个处理啊，那么已经把这个变成商业化，把这种丧葬的活动变成一种很商业化的这个题材来操作啊，那扰乱了大家的心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塔位的话是不需要买啊，等以后当时的时机，其实这边有一个盲点啊，王夫妻呢每一个人的这个出生的时间不见得是一样的啊，摆在一起也不见得是OK 的啊，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好，我们非常谢谢圆覆法师，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分享。在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哦，之前呢每个人为人子女都想尽孝道哦，那尽孝道呢就是要把父母亲呢如果已经年迈了往生了，要把他送进山头，这个山头呢就是只送到华严山，然后到了华严山就能放下。如果没有把父母亲送到山头让他放不下哦，这就是没有尽到孝道。所以呢这个很多事情都要顺其自然，船到桥头自然直，要先预购当然是一片孝心，但是真正要做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尽子女的本分，这样子才能够让父母亲安心。好，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听严成儒讲师的新的案例分享。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讲的案例呢，就是元神灯，好，元神灯啊，点元神灯的祈安法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曾经有一位学员，他打电话给我说：“老师，这个阮大哥哈，伊都连续哈啊注三剂这个疫苗，然后就伤到心脏了，好，那有。”已经第三次了哦，现在就又送医了，那已经住了20几天，然后现在下床都会跌倒啊，呼吸也很困难，那目前呢有戴那个氧气罩啊，所以他就沾那个身体吉凶哦，那他沾出来的卦是天火同人呐，哦，那个在乙巳月乙亥日占的，好，那这个四爻呢月破日旺啊，可是它是绝于哪里？绝于月，好，所以元神呢，元神合克于月，那月克日休已经无力了，好，所以元神已经红啊那合克住了，好，合克住了，那四爻又破啊，所以呢。相当的危急哈，那我就叫他说，那你赶快到道场去点元神灯，哦，那元神灯怎么点呢？就是拿衣服到道场啊，我们不是有一个红盘子吗？然后米，然后衣服、寿金啊，你要是不知道，我们道场的人员、服务人员都会。那你先跟老祖禀明，然后拿衣服在那个香炉上面左七圈右七圈啊，所以他就赶快的照做，就把这个仪式都做完了，然后隔了3天之后，这个师姐回报说谢谢老师指导，然后这个他说氧气罩已经拿掉了，他说他在占卦的时候是还没有带氧气罩哦，那隔天再去道场的时候他去道场的时候，他嫂子才跟他讲说已经带上氧气罩了。那第三天的中午之后，他嫂子又打电话跟他讲，因为我们法医已经做了嘛，第三天他就跟他讲这个氧气罩拿掉了，所以预定呢星期五星期六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实在太谢谢，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平安就好，你的是你的诚心感动了老祖，就这样 虽然说很危险，但是还是平安度过，所以呢就出院，平安出院。然后平安出院之后，隔了几天他们两个兄妹就在聊天，他哥哥就跟他讲说，他在加护病房的当时曾经是一度昏迷啊，进入了第三空间呐。他说那个是奇暗无比啊，说很暗哦，都没有光哦。可是这时候他有听到一位那个往生已久的亲戚对他说：“看你自己的造化哦。”他就听到这样而已，然后他就一直走，好啊，很可怕哦。他说什么都看不到。那一段时间之后，远远就看到怎样一盏灯，好，他就赶紧的走过去，就这样醒来。然后妹妹呢就跟他讲哦，这个是他有帮他在老祖那边点了元神灯呐，所以才让他化险为夷呀，所以幸好是有点了元神灯，就平安度过。我的案例分享到这里，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陈如讲师的精彩分享。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严复法师、陈如讲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我们来一起恭赞老祖战绩：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稽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

0: 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东方药师佛，南无十方大如来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啊，我们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一日禅会上，我们的历代祖先，啊，云梦山三界万灵。十方法界啊，诸圣众，还有各位你们的堂上祖先，众等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六祖坛经啊，在第四十三页啊，四十三页啊，我们今天讲的六祖坛经是疑问品，我们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大家一起念佛，以最清净的心，好，我们以念佛的声音，全民念佛的声音，好，将所有一切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回向给你们的亲人，回向给你们的恩师在主众等呢，能够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因为下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啊，奠基典礼大法会，我们在台中道场呢举办这个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的法会。我们希望在这么乱的世间里，借着各位你们这颗心。你们这不偏，那不偏不倚、不生不灭的心呢、啊？把你们的心呢、啊，好大爱的心呢、啊，借着你们心的声，来念将和佛声合二为一，回向法界。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讲，啊，疑问品，请翻开四十三页。啊，颂曰。六祖大师开示啊，颂曰：“心平何劳此戒？行止何用修禅呢、啊？恩则孝养父母呢、啊，义则上下相连。”

0: 林。啊，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无先呐、啊。若能钻木取火，与你定生红莲。啊，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呐、啊。啊，日用常行扰欲，成道会有失前。啊，菩提指向心密，佛老向外求玄。啊，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天堂伫倒位？伫咱目前尔。啊，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啊，心平佛老乞丐。咱即摆哦，500几届、300几届、200几届，届了，逐家甲咱都改就好，你头路拢免做啊。卖贪，卖惹了搞生气，卖讲一寡无营养的话，哦，卖伫后壁咧。咱一般人咧食饭的时，哈、啊，咱若以后互请食饭的，你一定要提早到。你若无提早到，进人家先到，即阵啊十个的时啊，哈，十个人，啊，你这无到，剩9个，啊，你即9个咧，拢咧讲你毋对，即点你个再看嘛啦咧。好、哦，你也再看下来。那么咱若请人客咧，人还没到的时啊，咱就莫甲人多讲话无。哎，伊着什么代志啦？创啥啦？讲到来咧，人嘛，老师就给我看。啊，你诶、欸，奇怪，我哪来了？好奇怪啊！因为大家在讲你的代志啊，所以咱就莫要这个时间守时啊。好、哦，咱爱真注意。啊、哦，所以咱要乞丐，乞贪嗔痴嘛，以前佛陀。注射时，伊无叫人讲起心就改，没有。啊，买什么代志买贪嗔痴三项买多啊？咁啊，因为地主就多啊，弟子一多了，好、哦、开始修定法、立法啊，这是地主出的出各种出头出来，所以人呢一个团体啊，都要有这戒律是安尼啊。事实上的戒律，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嘛。所以心平和老实这，咱心难变平的。他、啊、真别平坦的时，咱哪都乞丐呢？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哦，所以乞丐爱是但是咱心啊很坦荡荡的是，咱就免啥乞丐。行是何用修禅呢？你若行路行直路的时，那就修禅。大家哎呦，我坐了坐了嘛叮当，坐了叮当，不是真真正正修禅，真真正正修禅啊，咱贪贪未了，咱卖贪，卖了那个生气生气吼，你着较坐，你忏悔都忏悔未了。无智慧讲一句无用的话咧，好，你就是当当在想个，哎呦，到底安怎，要安怎？所以咱啦，行得路，咱免受什么嫌，都要尽嫌。头路该做的做，做人该做的工课做了，你心安的时，你就是我都想定啊啦。若是讲哦，我刚才来这时啊，那个一日禅，哦，我这该做的工课我无做。那再是咱这临时节，啊，老师啊，我头光戆啦，我都来啊啦，我都来，你就莫来啊。你在厝，是你养活好，养活好，你心安，你就坐禅啊，就我就禅定啊。你心若不安，无可能禅啊，无可能禅定。所以万行代志啊，建立在心安的状态，心安的境界，就是禅啊，禅啊。你若无去悟到时啊，你敢若在戆我坐咧，真的会惨啊，会惨啊。哦，所以咱大家做事比较老好。有代时阵，比佛祖坐了较自在，永远在点哪笑。啊，恁在母子殿堂，管他恁母恁兜的代志，你母子殿堂，因为佛祖嘛点点坐伫啊，迄正较祥，是毋是啊？所以咱做人该做的工作，该做好就好啊。安尼就心就安，心安才有禅可言呐。心若不安，这样没有禅可言呐。即句话咱爱记哩，心若安啊，不然。恩泽孝养父母，父母是咱的，不是别人的。咱好孝顺是大人，有孝咱就尽量尽做囝的责任。那么孝呢，不是讲饲父母好，父母家就好啊。咱来世间拢是在修行，咱所体验的，讲互父母了解。啊，父母有当时向我会生气，无毋对，但是呢，环境无相像，咱无机会去体验，所以父母呢。哈，咱呢接受着囝甲咱讲遮有诶，遮烦恼诶代志啊，眼睛会生气，但是尾仔咱嘛就用伫体验。啊，早起一大早台中道堂，咱一个陈师姐，讲哈、啊、老师啊，我要囝诶新妇啊，拢出头到位，才咧甲我讲，好，我要气死。啊，有当时啊，甲解决掉，感觉足，感觉我有能力咯，我老嘛有能力啊，去斗解决着烦恼了。你讲有好不好？有代志，人来世间拢有代志。无可能无代志，无代志的咧，一定阿达，毋着白痴的，爱连伦理上的，吼、哦，迄着较无遮主要代志。那么伊的经验，提出咱的经验，这嘛是一种好。咱的经验，互许多人知影，嘛是一种好啊。所以真真正正好，毋是讲逐项代志顺爸母，哦，你去啊错当就错当，哈、啊，你甲错即个某，这就是啊，结果错来逐个袂歹，迄咁嘛，迄毋着不好啊呢。无注定的啊！哦，所以好的范围啊，毋是讲干那好吃装食呢啊！好破病啦，你带伊好叫医生看，毋是安尼啦，这是一个小小心灵啊，上要紧啊！这个一则上下相连啊，义啊，兄弟啊，朋友兄弟的义啊，互相相疼惜。有一句话，人非同病不相怜，人若无破病，绝对袂斗阵。你放心，袂困隔壁床。你啊，操操看嘛，若无破病，袂困隔壁床。啊，若无破病啦，袂来斗做共口罩。咱心灵本来就有病嘛，修行无够啊，来世间搁体验啊。哦，所以咱伫世间呢，大概有病才会斗阵啊。那人非同病不相怜，即句话咱会记。人若无破病，绝对袂困去做隔壁。哦，咱去病院啊，这较早我上艰苦的时，看了病院啊，哟、哎，一些那的又个杀出去啊，杀出换过一摆，好几摆了，哎呦，我都要惊死他，他这里吼，杀出的这唔知一个字也未，好一个字也未，我刚才讲了，哦，人啊死去的时分啊，八点钟以来啦，达最要来的也未出来，放心，好、哦，不看不起来，杀出来一达最未来来处理，你放心。啊！除非来得死，唔知死八点马上以后啊嘞吼，啊！得天古边落落锁安尼尔，弄啊无出，
迄个护士医生看了，偏无创开，无卡的都塞出来啊，塞走去啊。哦，这样尔。啊那看两三届咧，啊都拢得塞出来。哎呦，人生遐无常，哈哈哈！这体验着人若无破病咧，袂困隔壁床啊。恁去再看觅来，好、哦、不过上个晚去遐困。哈哈，你要困的时候，感觉也做不来，做不来，做不来啊！人生让你这么脆弱啊！所以咱兄弟啊，会当相疼惜，相疼惜兄弟啊，莫为了老爸的财产的拼生死哦，真正老爸都死去啊，死去了，吼、哦，兄弟啊拼，拼生死的嘞。顶回刚刚才一个来了，老师啊，阮老爸哪拢袂笑哈、啊？我恁老爸是死人难笑，无，有当看伊笑呢。我安尼呢，恁去第二个，这个冰箱内底安尼吼，拢袂笑。我恁是毋是兄弟为财产的这？无啦，我都甲恁弄个小友大家咯，我甲恁爸阿爸，吼，迄个做财产率着个主持较公平嘞。哇，恁爸都头壳青青个啦，伊哪会笑？我嘛袂笑，佮死哪会笑？我兄弟啊，死兄弟。开始为这土地，差不多要到3亿的土地，在遐开始咧起小镇啊啦，吼、哦，开始迄个啦，啊，这即摆甲当死小的2个月啊，2个月要未起，请，要未看就要出去啦，因为财产分无好势，无爱讲出去啊。

0: 啊，所以各位啊，恁若财产若伤济，片面这问题，我台东道场接受报喜。真的嘞，嘿，后摆你安怎过来遐也是，你去到遐也是，恁若来，后摆我遐嘛一位，哎，张某某、张天王，一个位置啊，含多多座位，嘿，迄拢袂伤济。哦，所以咱人兄弟啊，哎，大概小听小，一定爱小听小，哦，有缘才会做兄弟，啊，有缘的才会带共经，啊，有病才会带共口罩，若无病就袂带共口罩，什么病？共同一个病，心念要修行，累世累劫来，心灵的光辉无够光，所以才过来。啊，这样做准备和睦，互相商量，现在无揣着的娘啊。无着找牛呀！啊，你看，人要选举着牛啊，不，好到半生死。即摆社会有啥的牛？破病才选着牛，我这病互你牛，哈、啊，牛互你好啦。啊，若有好物件，哪有放了这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尧舜禹呀，尧舜禹迄个围绕咧牛，啊，甲咱宗教都有咧牛啊，宗教，但是有个宗教嘛，拼啊半生死投票，即摆吼，哎，宗教咧要选主席吼，嘛是甲政府共学校共款，哎，安尼用投票啊了，啊去买票咧，哎去罢免安尼。吼、哦！啊，我以后恁若要甲换身份证的人，我都我十八岁，我已经点十岁出来，剩八岁恁也点着，我无条件让恁。我逐日袂甲你摕1500，但是你1000年来，你袂用生活室，一间厝袂用我去，啊，现在1000年来，一间厝你都袂用甲我拆掉，安尼的条件有软无？哈哈，对啊，你后面过去无看化缘，过去一间厝啊啦，对无？啊！你后面为着我，搁拆一间去懊恼嘛？你规心你都念佛修行的话嘛，对无？我所以，我要牛的条件是有够软的啦，无人比较我软啊啦。三宝寺、大梵寺、大安寺，吼、哦，这拢嘛是用牛的。后摆迄台中道场，迄个是基金会，后摆还个投票的。我交代投票，吼、哦，迄投票大概无用像选举的投票法，啊，选贤与能。啊、哦，所以咱若爱让座准备和睦啊，即摆选举四动出来，你看，逐工好，我骂你，你骂我，四个摸黑，啊，无人用蛋糕面包抹抹啊，乌目屎你甲抹，哎，莫看，乌目嘛，你若面了乌，你就要摸黑，你看，你搞嘢吼，我讲的足准嘿。哦，我算嘞，发挥了，迄个你才看，台湾那边做红菜，我输你。哦，迄那边，迄结果没有摸黑哦，用我迄波乌乌布来缩下落去，乌乌就落来，互你无法咯。迄来真是麻烦啦、啊，是拢无小妞的心嘛。啊，所以兄弟会当小妞，小妞啊，朋友弟兄会当妞的妞，啊，袂当妞就卖妞，哦，做头做工课就卖妞。哦啊，这其他的按钮，忍者众恶无声的，咱忍都袂带嘻嘻哗哗，好、哦，带遐大声细声啦，即个爱会记哩，爱会记哩，好、哦，咱爱忍忍，虽然第一时间真艰苦，但是忍了后，你才发觉，哎，好加载，我忍个，若无真正你袂受伤，好、哦，那有当时咱真济人吼，若听了风。哦，我不能讲啥，幸好就紧的电话落下因兜去啊，啊因兜就落下因兜去啊。本来就好好局嘞，都去搅局，啊，这个局都搅到乱七八糟。你看世间，你看阿伯你哦，啊，守口如瓶，莫想舒服，你嘴拢袂臭。我啥代志讲讲随管台哩，我讲讲互大家欢喜啊。啊，莫想有诶后壁就去甲你加加，吼、哦，加肉机着加加诶吼，三国鬼统。啊，用个灌瓶的，用灌的，那、no, 其实咱不要搅局，啊，咱认一下，嗯，看较清楚嘞，咱就烦恼会较少，那无认一下，烦恼会足些。所以咱认的心，唱歌、唱顺歌，嘛爱有认的心，静下来，静静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以身供养，念佛。阿弥陀佛，啊，四字四字阿弥陀佛，咱爱录音起来，咱录音起来，大家唱的是，那么免哦，我学要大大声，啊，咱若各一调啦，上下高低吼，拢同一调的人吼，咱就点点听，那么个大声要讲来唱，我足大声的，吼，这样子听也唱，咱要录音呢，好，录这个音呢，啊，咱礼拜天，啊，咱大家为全民念佛时，用这录音带未来播出。那呢？祈求老祖慈悲，祈求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天龙护法加持大家，好、哦，一旦心平气和，什么代志放一边，什么代志呢？一旦往内心去包容起来，那么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那心宽阔大来的。妈咪多好，嘿，唔对啊，嘿，咱无咧唱口调啊，嘿，好、哦，啊，那说啊，咪，哎，给你心肝过来的，用唱葫芦话，葫芦话，佛在外面，佛在里面，菩萨在外面，菩萨在里底，哇，所以我爱大家唱葫芦话，
好吧？好，我们现在用所求为佛号、佛声，咱来供养十方法界，供养咱的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上顶东正普贤，东正彼岸。现在咱请许日新老师嘞，好来带大家来念佛，阿弥陀佛。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 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

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所以我都是学习善解，学习呢，慢慢的站在对方他的想法，为什么有这一种的行为？啊，设身处地去了解，哦，完了，原来是这样，这个也是修行哎。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贤士同学们。啊！你们都对某一个人讲一件事情，你就用另一个方向，设身处地，置之于死地去二结，这种很可怜。要学习善结，那样的话你会很快乐。所以在这里，顺带，勉励啊，各位贤士同修。好啊，也勉励我们当下莲桌上啊三界万年文，你们在过去啊在人世间的时候，有我们的色身身体，啊对亲朋好友家人的恶结，啊现在死了啊，你们也没有身体了啊，你们也没有办法啊去更进一步好，啊，来。啊，解脱，所以在灵魂界也要反省忏悔。所以，我们人死了的时候，做七，头七中到第七个七，每一个七，哈，都是要反省忏悔。那我们身为子女的最好的方法。你自己每7天，啊，你都准备香花果、斋串，啊，祭拜自己的家人以外，啊，你要念一部阿弥陀经，因为我们都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世间的，啊，我们要回去，要记得回去放下世间的仇恨，啊，赶快回到极乐世界去，是自己的家。而且要反省，要忏悔过去所造的一切的恶业，啊，这个是修行的必须要的智慧啊，啊，所以善解非常重要，啊，啊，总归一心就是善念，一心就善念，就开启头，善者身体如春呐，啊，啊，景象皆宜呀。我们善人善念啊，景象如春。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啊，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有各种无明病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反省，要反省，反省再反省啊！啊，上天的天旨意，让我们生病了，躺在医院，不是在那边嗨耶。是在那边反省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98年，我病了一场，啊，在。

0: 总统总医院住了77天呐、啊。啊，那段时间我很感恩上天给我一个休息，在那边让我从头到尾来自我反省。啊，我在医院里面，因为我知道生病的本源在哪里，就是要心灵的升华提升啊，所以在医院里自己躺着，除了打针以外，吃药以外呢，那自己就要好好反省反省啊，往昔所造的各种恶业啊，贪啊、嗔啊、痴啊等等，然后我们要改正啊，不要再发生啊，我们要忏悔，我们要观想的你过去被你伤害到的，被你做的事情没有圆满的等等的，你要忏悔。难怪我在荣民总医院77天，一般49天就要忏悔完了，结果让我77天也是49，77、49嘛，也是49，但是77天呢，啊，将我从小到大，然后到修道，修道以后结了我这么多的法缘善缘，我哪里有服务不周到的，我有不懂的，没有办法帮人排解了，或是讲话讲错了，或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对了，哦，有人误会了，我知道了，我一定一并忏悔。所以我住在医院里面77天是在忏悔，虽然打了抗生素100-200支，出来了两脚花软，两脚花软是小事，有没有忏悔最重要，哦，有没有反省最重要啊！所以各位，我们大家趁着还没有生病以前，赶快啊，有时间每天去反省，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那天晚上还没睡觉以前，你反省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好，啊，做不好了，赶快自己笔记起来，明天把它圆满，你一定会很快乐，这也是一定的道理呀。好，啊，善恶者如同啊，景物尽凋。我们恶念、恶行为的人，好，哦，那就好像冬天嘛，脸色也是充满的不安，哦，他的身体气血也是都是没有生机啊，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是善人与恶人，善人脸色光芒，恶人呢脸色黑暗，哦，那各种的表现都很清楚啊。啊，心正而静，心，我们的念头，你时时持的坚持你的善念的时候，你一定心会很静。你看活菩萨他的像，你看他心里，看他心，你看他就有一种欢喜心，那表示说心很静啊。你心要正啊，怎么正？善嘛，从善止恶，就是我们的人生最大课题。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 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

那么你怎么样知道善与不善？这个课题

堕落。若是各位十方善诸事，你们要了解啊，这个学易经的功德有多少呢？你们可以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维新正道，或用心看台湾啊，或是师父所讲的很多的真理啊。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对与不对，可与不可，你一定要用易经，不然你会啊伤人以无形，到最后就够我们忏悔了啦啊。所以我希望各位社会大众们，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我们的法师讲师很慈悲，三更半夜陪着各位啊，将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学啊，和如何修行诵经，交代各位依法修行，你们绝对会得到平安呐！啊，这就是新证的不二法门呐！啊，你心才能静，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心才能静。事情做了没有啊错误的时候，你才能静，不然绝对静不了啊！曾经有一位啊信徒啊啊去问一位修行的人，修行啊，你心都不静才会这样啦、啊、很简单啊，他们问这个修行人，我怎么样才能静啊？啊，打坐啊，怎么办啊？孩子明天要考试了啦，哦，晚上要他补习啊，啊，孩子明天要注册了，我没有钱给他注册了，啊，明天再不是难什么呀？啊，修行的，哎呀，那不要想，不想你就想了啦。哦，所以这一位，我们的信徒啊，好、啊，他对师父所讲的当然都很好，但是找不到一条路，怎么安心呢、啊？心不安嘛。所以你要安心，一定要有法，你没有法安不了心，心里就不安，你就静不了。哦，很简单的道理。好，我们再来。五气朝野，五气，金木水火土的五气啊，但是金木水火土是无形无相的武器，我们这个武器就等五蕴也是眼啊鼻舌身，一二三四五，啊，你五种 NLP 是所感触到的啊，视为这个气，气，气和这个气不一样，不等啊，不等于这个气，这是流通的气，这气是能量。在脑海在心灵所反映出来你不可说的啊，这个能量就五气朝元啊。元是什么？心安的境界。所以我们在这次九九法会啊，就有我们的护魔棒，松柏长青护魔棒啊，这气成起来啊，堆成一个宝塔，灵山宝塔，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哪里修行？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所造成了啊，这个灵山宝塔，松木棒里面就是所写的
就各位的烦

0: 消灾化解啊，所以堆积起来成为一个宝塔，那个灵山宝塔，灵山宝塔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修行，有正知正见啊，所凝聚起来一座我们的灵性宝塔啊。虽然我们看到小小的一座，但是里面法义是无量无边啊！希望各位呢，我们贤士同修们，你们要了解五气朝元，不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朝不了元，而是眼耳鼻舌身，你所感触到了，回归到自己的心。好啦，再来呢。病从病患无从已化。你眼耳鼻舌身，你有正确的修行，那病患病不是只有身体的病，思想的病、念头的病就不会发生啦。所以你要看一件事情对与不对，你没有办法去判断，用易经学易经。你就可以了了分明，你用易经，你就可以趋吉避凶。曾经有人呢，一直说，哎呀，混元禅师真是外道这是你只有把好的人走，坏的都不接受，那为什么要接受坏的？我问他为啥要接受坏？你就不慈悲。我问你，什么叫慈悲？你把人拖了债务拖一大堆了，你还装着没有一副修行的人，还怎么慈悲啊？等一下呢，老叔啊，不要讲这么不好听好不好？我怎么不好听？我讲得很好听哎，我面子已经顾你很多了嘞。你跟他拖了一大堆，我怎么不晓得呢？然后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我不告诉你，你这自以为是。你把古圣先贤7350年的祖宗的智慧、中华文化的道统、易经的圣人的智慧，你把它看成那么肤浅，你以为你是怎么样？你来到世间走一趟，到处拖累别人，然后把自己穿了一身，好像很慈悲、慈眉善目的，骗人呐、骗不了良心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建立在问心无愧的状态，你才能武器朝元啊。尤其我们耳朵所听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你自己要有足

主宰，你自己没有主宰的话，我告诉各位，你每天啊三餐都跟着人在走，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什么叫草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用学易经啊，你才能够真正进入武器草原啊。曾经啊，有一位我们信徒啊，啊，他拿了一贴药来嘛，那药单呢、啊，他哎呀，那老师啊，啊，这个是100种的药，哦、啊，那这个吃了会长生不老，哦，快戏啊，长生不老。哦，朋友开给我了嘞，他从在清朝啊皇帝里面的御医。哦、开出来的、哦、流传出来了。我说请问清朝哪一个皇帝长寿而且没有几十岁就死翘翘、哦、我都一直、哦、什么御医，若是御医要搞一些30几岁40几岁死翘翘，而皇帝的被弄了凄凄惨惨了，色欲你不休，你光什么药？王这个用一，我把它卜卦给你看。卦中连一点天衣，就子孙鸟也没有了。啊，没有天衣，啊，官鬼爻又那么旺，加了包戏也了，他就不以为然了。他说：“老师啊，师傅啊，好、啊，这个我相信清朝的医。”我说好，你相信你的自由，你回去你去贴，这贴啊，贴起来18万，18万，哦，来浸，啊，浸浸的呢，我、哦、泡了一年，每天都还上上去管的，有几多好食，哦，我跟他讲这一罐你吃下去你也中风，你挂中没有天医嘛，啊，已经清清楚楚了，嘿嘿。被亏啊，好高兴哦！哎呀，老师，再过2天我就要被亏去管下家，哈哈，我很高兴，你很快就会死掉。因为你怎么这么讲？修行人怎么讲话那么毒？我告诉你，我是讲真话，不是在捧场。啊，结果再2天哦，他叫好多朋友，就一起来，哦，要享受。结果8个朋友来，加加7个中毒，啊，一个没有中毒了，都在那边惊啊皮皮喘，喘到尾马上上医院，后来8个都中毒，很简单嘛，哎呦，信念，信念，要了解人的身体的结构。不是我们世间人所看的那么肤浅，啊，人家这西医，我的中医师经过考试及格了，啊，那国家鉴定了，国家是代表天，政府代表天，鉴定的，肯定了药方结果、试验结果、研究的结果对人有益，吃了就没有问题。你个人在那凭空想象，阿大啦，神经病啊，吼、哦，100种，一个一个给加起来是2、2，二再加3，不是10，不是5哎，变化多端嘛。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啦，学易经，你就不会糊里糊涂啊，啊，走上啊。啊，永不复生，永不翻身，永无心安呐、啊！哦，希望各位十方大众们，欢迎你们大家来学易经，好、哦，那你们就可以武器朝元，啊、哦，回归到心安的境界，啊、哦，你就不会受世间的各种的啊劫难、磨难而。动我们的心，心不正，烦恼就来，灵就不安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破土新宫开张，出行入宅，婚姻百事顺利，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灶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电视机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啊辛丑年，在大凡是第一节上课，啊，刚才播出的那段记录影片。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台湾38年，从无到有，一步一脚印的目的，就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我们都没有私心的走这一段漫长的路，而且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信念，啊，以宗教、学术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啊，我们以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走了38年，我们都战战兢兢。从开始，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啊，陪着我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们走这条路，这不以私心啊，以不以个人的利益来走这一条路来修行，所以在去年庚子年，天瘟煞神造成人类心灵不安啊，尤其台湾啊，在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努力共修来祈福祈祷而得到平安了啊，这个是老祖的慈悲和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同修们大家的正知正见。所以在一个月前，联合国啊，这个世界和谐基金会啊，以台湾中华民国啊李副总统啊那个配合，在台湾找到当下两个对世界和谐的贡献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唯心圣教啊，易经大学啊的呈报到联合国啊，世界和谐基金会审查结果，我们获得了贡献奖啊，台湾两位贡献奖，一位就是我们唯心圣教

0: 这基金会。啊，维新圣教立教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啊，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啊，这个黄泉老祖所盛世的台湾人民的尊严，啊，维新圣教来代表接受颁奖。所以我们在3月21号这个礼拜天，在台北他们交通部的大礼堂要举行颁奖典礼。啊，这个殊荣由我代表。啊，这个殊荣是各位同修维新圣教的所有维新贤士弟子，大家无怨无悔的默默的闲功立德。啊，这个殊荣是各位大家的，啊，我只是代表而已啊。所以我们努力的做荣，能够得到联合国国际性的肯定，啊，我们要更加的严谨，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不容再有一些啊不好的现象，啊不好的行为，造成社会上的不安，这样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在辛丑年的这一年，啊来。啊，感恩啊，龙天护法保苍生啊，啊，感恩列位祖师，感恩玉皇大帝的慈悲，啊，给我们这个殊荣。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啊，再来一件好事，在元月十三日，我们深谈了，这感谢万国上帝阿拉守护台湾。所以一月十三日，谨遵王坛老祖师尊也盛世，我们就开始深谈在仙佛寺，恭受了196个国家的万国上帝阿拉来共守台湾。也因为我们在去年的九九法会，我们所做的就是为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的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维新圣教同修共同诵经，诵了2588万部的经宝来回向给196个国家解冤释结，结了这个好缘。所以在春节前老祖开示万国上帝阿拉要来台湾固守台湾，我感觉很奇怪，是阿伯呢阿拉和阿弥陀和那个天公，怎么会有这么这个慈悲爱？所以我们在元月十三日开始深谈恭诵维新圣教33经，从1月13到2月2龙抬头圆满19天，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在阳历的3月6号终于上帝阿拉的子民天主教教宗以伊斯兰教的教宗的会谈见面会谈，破冰之旅百年来与宗教对立，终于在这一次老祖师尊提供的慈悲之下呢，邀请万国上帝到仙佛寺，我们每天的供养诵经，也许是巧合在法会期间，国历的3月6号两个教派的代表终于破冰之旅和解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维新圣教王坛老祖师尊默默的铺了这些路给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愿了所以我们今天新的开始我们以这个来勉励各位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再接再厉大公无私的修行是成就的最上圣心华，尤其本教的教义王坛老祖所传的易经 风水和宗教是世界和平的依归，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啊，在维新圣教，所以我们以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啊，来修行啊，所以才有今天的成果。在73年，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啊，我们又会面的时候，而大师兄他一个也是崇高的理想，师父啊，现在世界那么乱，有什么方法能够让社会更和谐呢？啊，老子就跟他开示了，社会的乱，因为人的生活不安定，啊，才会乱，乱了就会更乱，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问题，所以要从风水学最基础、最基本啊的立场来圆满，来预防，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就是要用意啊。啊，大师兄，他说那他明白了，我们就努力来打拼。所以，我们第一次与大师兄续前生的缘，续天上界的缘，就这么的单纯。啊，那所以云大师兄啊，他就问我说：“啊，老祖的风水学是当今天上天下唯一的绝学，啊，让人能平安，社会就和谐了。所以风水学上，我就很极力的弘扬风水学。”和啊，发扬易经啊的心法啊，与宗教融为一炉啊，这是我们立教修行啊的方向，以立向的光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利他是我们的方向目标，所以家家户户平安了，世界就和谐了。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正道38年，终于获得啊，这个上天的加冕我们。啊，我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风水学、易经、宗教，我们要把它修好，啊，把它学好。啊，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虽然年纪小小的，只有38年，但是在一个社会国际上，间接普利众生的无法计算啊，所以同修啦，我们大家要知道老祖的恩，好，我们一定要好好谦卑，要谦卑的修行啊，不要不谦卑而影响了啊，自己的努力的血汗，这是很不值得了。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风水学要多悟、多理解、多正道。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要来讲阳宅30则。啊，讲到城乡取材，不同。都市和乡下的风水学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真理不变。啊，古时候的风水书，和现在的风水的格局呢，有一些变化。啊，以前都是平房，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啊，向空中发展了，整个的气场、磁场，好住不好住，平安与不平安，啊，都相当的有差别性。好，那风水。风水学，都市懂风水，都市的风水学啊，就是高楼大厦都是山，高楼大厦都是山。都属于山形，

城乡。山，山即是山，水，好，那我，乡村，城乡，都市嘞。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这怎么讲呢？啊，怎么讲呢？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这就礼器，礼器的山，汉。形体的山和软头的山，有礼器与软头，各有不同。礼器的山，水是活的。啊，见山不是山，

0: 见山不是山，好，见水不是水，是活滑的，好，滑无定滑。好，滑无定滑，啊，讲起来了，哎，滑不滑，不算山，山就山了，怎么不是山？水不是水了，怎么又是水？啊，这个就是活的滑，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一定要活用，否则的话。啊，你所看的风水，那往往会有所差别。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地方的法官，他的住家前面龙边有一座高楼大厦。那一般来讲，龙边是好的，但是住到母萨萨，小孩子做事不成，这出国不顺，连他的工作法官也常常被告。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这次这个高楼。

0: 汉人是农民，结果这个是凶星，悬空哀星，啊，那算了，推起来，结果是克，来克中宫。啊，所以这一栋房子算很不顺。他请了地理师帮他看，说这个很好哎，龙边很高哎，唯独我去帮他看了，我说你这一个爱心算起来就是四律。啊，八百运，土运，啊，四力来克，啊，吉中带凶，怎么办？房子别人的，啊，自己这栋也是三楼。怎么办？只有改文相啊！改文相呢？改个90度，改90度转过来，爱心算起来了啊，就来相生。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这位法官啊，他很快就改了，改了稳下来了。孩子在国外找到好工作，求学也顺利了。啊，孩子在台湾做事业也不顺，改了之后，整个的心境稳下来。啊，法官照道理在告别人的，结果都是在被告。啊，这个法官呢跟我说：“师傅啊，你的风水学怎么跟人家风水不一样？因为古代的风水不变，一成不变。”现在的风水是活的，地球在转，啊，自转与公转，每20年一运，啊，每一运都有不同的啊感应，啊，原来很好的下一运呢。下20年就很不好，所以世间的事情没有说绝对的，所以我们懂得风水学的道理啊，你就不会啊自己遭到啊那个吃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人家的风水啊，明明这一栋房子住得很不平安，结果家里的人住得很平安，孩子也都很乖啊，他就很有信心的说啊，他好事做多了，所以就平安了。啊，原来不怎么平安，人家旁边开一条路，那条路带着旺气来， 悬空爱心算起来，是来相生，相星的气来生四爻，生这一个住宅啊，所以吉中带凶，凶中带吉，这个就是一栋房子。这里一条路好的旁边冲过来啊，这个是人房子一条巷啊，一条巷相对来算是煞气来冲，你把门稍微斜一个角度，让这个相生来相生，好，相生的时候，所以这栋房子住的话的不得了，住在直北的地方，好，所以他在改，我要他把门改了。啊，给他望山望向旁边的爱心，爱心来生入，爱心生入就扭转乾坤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路从这边来，主山五向。啊，现在是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象星八九一二三，三柱中。三柱中，四立，爱星到这个四立，四立为木，克八白土，四立是文书，克中宫，所以常常。被做假账，所收的账的收到假的支票，

哦，所以五煞煞，那怎么办？那爱星主山五相，你改成壬山。

到迄。啊，二黑巨文，好，巨文星图来八百来相生来比合，所以改过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就解了，啊，反而赚了一笔钱。啊，人家告他的，啊，还他清白，啊，反而要赔他钱，这笔钱赔了不少，他赚了不少，啊，所以扭转乾坤是我们的强项，扭转乾坤是上圣的心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要学佛的话，悬空爱心啊的口诀要背，好、啊、要背。也曾经有一位，前面是一个。前面这是房子，啊，这是一个洞，啊，他的房子就住在这里，住在这里，啊，这个气口一进来，家里的小孩子都在感冒。啊，这个房子有点像拱门，进去是一个小社区，住在这里怎么办？每天早上起来就看到那个门，像虎口，啊，像虎口呢，也咬过来，那只有一个办法破解。一个办法，你去改文相；再一个方法，就是门的上面掉了一个彩球。一个彩球呢，这个呢，老虎开口变成金丝，气球。反了，吉利，所以他挂了。我说去买一个塑胶的，啊，那一个彩球，红的彩球，啊，你把它挂起来，啊，挂起来要选什么日呢？啊，金丝气球，要选生日、有日的这两个日子来挂这个球，所以挂了，家里的孩子平安下来了，稳下来了，不然常常要打架。出去就被打，不是，或是打人，打别人，啊，两个孩子让他头痛了，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求神，找不到结果。我很简单的讲，彩球100块，给挂给你就好了嘛，啊，接着去破解，啊，彩球。你头前呢，虎口来冲，啊，就变成球，啊，变成狮子气球，

0: 是我们住家向出去，刚好人家地下室啊气口啊地下的那抽到起来，这个出这么短，常常有横祸啊。我们一位老信徒。中央日报的记者啊，主任，他家里很不平安啊，他的爸爸啊，就是跟大师兄是以前是同学啊，有一天啊，这个记者不知道谁介绍了，就找我就跟他看了去看了。一下，我哇，那个前面的公寓的楼梯口对着人刀，像一只猛虎下山啊，冲着他家门来，那怎么办？我请示老祖宗说，让他猛虎下山，改为金丝细球就好了。所以掉过的彩球，家庭平安了，和谐了，啊，所以风水学是以消灾化解、化煞为前，啊为原则，这即是上圣的风水学精华。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浑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浑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与咱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人，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坛上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秦朝时期东渡日本西湖僧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三祖时期战争而前往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124位202位天主帝王朱建龄啊，即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列宁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列宁啊，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病魔冤亲债主啊，当下各姓氏啊，身上衣物灵，病魔冤亲债主啊，无缘住宿英灵，各府地基主、地工厂地基主啊，即十方法界三河西涧、三河大地、世界各国啊，因农业杀害而为全人类牺牲，诸冤黑软动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己亥年啊，10月啊，13号已经进入17号了啊，我们为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法会而深藏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啊，一中。

0: 宗教怀疑、公卿、玉皇大帝、慈云、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阿弥陀佛、瑶池金母、诸佛菩萨。光降坛上，受我唯心弟子啊所求，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法轮，自10月15日升堂至今。3天哦，啊，我们所修、所供养的香花果串斋串，啊，30来供送诸经，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幻变法师，啊，院长圆通禅师带领。身可以供养，供诵维新圣教30经、33经，而来回向，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今天10月17日，啊，我们下午龙南造法仪，啊，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天威。啊，开始我们。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我们当下的名扬两界来到世间的法缘因缘啊，就是天风后，天风后就是喜悦，然后来到世间啊走一趟啊，是要来修行。我们走一趟的目的是来续缘，我们要当下要珍惜缘分惜缘啊，要以法会友结未来生的缘啊，这个三要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圣事，我们来到世间上是喜悦来世间，无论带着先世的罪业能带到世间来走一趟，是来洗净业报啊，或是来世间上不幸来到世间上了，要更加的感恩。所以地球娑婆世界是万生万仙万圣万灵所向往的，所以我们要以喜悦的心来到世间啊，天风后卦在伏羲氏族7355年前的当下，伏羲氏族就已经用易卦一阴一阳的天机来启示我们人生来世间的真谛应该要悟，要悟啊，要禅，要解，这样来的话，我们人生一生，即使短暂的百岁，也是非常难得啊。所以今天我们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尤其当下法会坛上朱祖灵三界万灵啊，各位的堂上朱祖灵或是病魔冤亲债主应该放下先世罪业的报复，而共同来成就来体验人生的真谛，就是天风后。大家既然从无量空间、无量天界、无量世界啊，大家有缘来到地球投胎了，啊，转世为人，我们应该要保持着感恩、知恩和报恩的心境。这样的话，也就是时时刻刻在修行。所以修行的术语两个字啊，修行两个字的术语修正啊，过去所带来无量劫前的
一阴一阳。好，我们就是要从知恩、感恩和报恩这是我们的老师，内在心灵的老师啊，内在心灵应该自我啊，成就自我勉励的内在心灵的感恩，然后报恩。既然我们有幸投胎这个身体肉身，无论男无论女，我们来世间上了就是要遁卦，天山遁卦就是隐遁，隐遁。

0: 内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无论我们现在投胎转世在世间，啊，无论亡国将相、贩夫走卒，所给我们最平等的就是天，啊，天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尽量要学习像天这么大的宽容、关怀、包容，万生万物，而来从万生万物中，我们来激发我们的思维，那叫做知恩，知恩。我们人既然来了，不知恩是最痛苦的人。所以当下性，我们要知恩父母，知恩天地、国家社会、十方大众，给我们精进阿的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所以我们时时心存感恩，因为我们有灵性有思想，怎么去知恩，就是从反省开始啊，反省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应该忏悔。那我们当下性，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心就能平静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要知恩啊。往往人来世间上会很不如意，东怨西怨，怨的一大堆，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对不起我们，天也对不起我们。请问天哪里对不起你？天哪里对不起我们的诸祖灵？天哪里对不起所有灵魂界的过去无量劫来啊，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哪里对不起啊？所以王禅老祖在这个法会要我们消灾化解，我们心存恶念的时候，灾难就到。你要消灾化解，只有从知恩、感恩、报恩的思维来做反省、做检讨啊，包括当下性的神佛、如来，也都承受到天地之恩，才能成就。所以要成就，要成佛，不是一件难事，而是要找到途径。途径的最基础条件，就是我们要从知恩开始，时时知恩，时时感恩，时时报恩。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过得很快乐啊！现在也在快过年了啊，时时以知恩、感恩、报恩，我们的心灵生活一定会非常的富裕，有钱没钱都是好过年，这是平等的天地之恩。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理解天中后的真实意啊，要从知恩、感恩、报恩作为基础，然后啊，我们就能够马上当下回归到天上世界啊，不会被束缚在微尘世界而自我困扰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时代在变，法轮在转，法无电华一直在变，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法无电华啊，我们有烦恼，只有往内来做反省啊！一定，我们过去无量劫来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
才会发生当下的烦恼。这是每个人都很平等的，包括我也一样，会有生老病死之苦啊，非常不如意啊的思维，这个也是患上了无明，不理解往昔所造一切恶业的结果，一切恶业会造成，都是从不知恩。所以我们知恩的最好的导师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祖先祖灵啊，都是我们应该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的，所以我们才先弘佛诞日，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后禅堂生产而来啊，依照宗教法仪香花请香花迎啊，招请六位祖师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前来受纳祭拜和供养，这个也是我们知恩的最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

各位啊，你们时时在法会的时候啊，赶快报名啊，将祖先圣灵、冤亲债主的圣灵啊、无缘住宿英灵啊、十方法界列解冤亲债主诸灵，我们共在佛堂一起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供养，共转天下一家亲的法轮，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